0: 就像我们在航运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
1: 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全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在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志绝对不能挑战。
0: 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
1: 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都有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要守住航运岛，我们在地方的主权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2: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4: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5: 报舰指左舷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4: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6: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4: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7: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2: 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其背后包藏什么样的祸心？中方的声明又传递出了哪些坚定的信号？
9: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从来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却从未停止搞小动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10余年来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先是在国内出台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列入在域外岛礁划设基线的范围，又违背国际法单方面提起非法南海仲裁，再推出所谓海洋区域法，以国内立法形式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此次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不过是这一系列操作的延续，企图裹挟国际社会为其非法行为背书。
10: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9: 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

0: 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亲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1: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荡源。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方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事实一再证明，中方与东盟国家有智慧和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中方更有实力和决心彻底粉碎任何国家妄图蚕食中国领土、扰乱南海局势的卑劣野心。
2: 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啊，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了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3: 如今到中国来，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让外国友人们开始体验无处不在的便利。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4: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3: 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
5: 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3: 近日，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走进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通过登三高炉、远眺冬奥滑雪大跳台、逛文创空间，实地了解首钢园改造历程，感受工业遗存向创新园区的转型变化。
6: 我会想这座城市过去的样子，我认为保留城市工业遗迹既重要又有趣，这样能守护那份记忆，而且我觉得这里自然景观与工业元素相结合非常吸引人。
3: 天坛公园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点，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作为入境游发展的重要观察样本，北京给出了一个清晰答案：入境游变化直观体现在行的升级之上。免签政策、便捷支付、多语种数字化服务、国际化交通配套共同发力，持续扫清海外游客出行障碍，让外国游客跳出匆忙打卡模式，探访天坛古建、穿梭工业遗存，便利化服务支撑起入境游深度体验，吸引更多海外游客读懂真实立体的中国。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成都、重庆组成的80文旅走廊，把观察的视角落在入境游的住上，看看都有哪些变化。
8: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
6: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8: 政策打通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的堵点之后，成都、重庆两地的民宿订单上涨了30%多。 也倒逼传统酒店加速补齐涉外服务短板，开启差异化竞争。不少酒店

0: 常态化开展员工外语接待培训，扩容外卡支付、外币兑换配套，增设多语种导览资料，打造融合本土风情的住宿产品，酒店与民宿双向升级，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的住宿生态，成为成渝入境游鲜明特征。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入境游带来的消费红利不断向外延伸，持续激活文艺演出、文旅体验等多元市场。以重庆大型红色旅游演绎《重庆1949》为例，剧目自2021年7月1号首演至今，累计演出场次突破4500场。今年上半年，境外游客观演人次同比增幅达到300%，文旅业态之间的联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演员们的表演太惊艳了，整场演出充满惊喜，舞台特效、演员、曲目，一切都美不胜收。观看的时候，我深受触动，故事特别动人。
0: 数据显示，今年截至7月30号，选择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6.8万人次，同比增长37.7%。
2: 如今啊，外地游客呢已经不再满足于名胜古迹观光，参观科技企业、体验前沿的科创产品、选购智能硬件也成为了新的潮流。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广州和深圳是如何依托广交会、APEC 等国际展会，将全球的商务客流高效转化为入境旅游客源的。
0: 广交会是境外客商来华重要窗口，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广州入境游客订单同比增长41.4%。为承接广交会客流，广州超1.5万家重点商户开通外卡受理，1600余家离境退税商店覆盖全域，各大商圈面向参展客商推出专属优惠，凭参展证享受消费折扣，打通展会、旅游、消费转化链条。
3: 我超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想去感受高科技产品，还想体验水上摩托，试试无人机配送。
0: 随着 APEC 相关交流活动落地大湾区，大量亚太商务人士到访深圳，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华强北，从传统批发市场转型成了全球游客选购科创产品的打卡地。数据显示，商圈日均接待国际访客超7000人次， AI 智能眼镜、运动相机等产品备受青睐。
4: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0: 除购物之外，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交互等沉浸式科创体验线路持续成熟，直观刷新海外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依托展会引流、科创特色赋能，广州、深圳构建起了入境游 2.0 时代商旅联动的湾区样本。
5: 科技体验呢，正在成为不少外国亲子家庭来华的必选项目。来自美国的阿里一家就把深圳作为了此行的重要驿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6: 阿里一家已经在中国旅行了半个月，深圳是他们此行的压轴目的地。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家人首先来到以科技感著称的港下北地铁站，这里巨大的穹顶结构与智能导乘系统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圳的未来气息。
7: Yeah, and where the station with the ice is very, very, very cool. Only in videos. I've never been here and it's very nice.
8: It's different. It feels nice, I guess. It's just different than what I'm used to.
9: I just feel excited to see everything.
6: 打卡完科幻感十足的地铁站，阿里一家前往南山区的一个无人机外卖点，体验了一把无人机配送奶茶。当无人机凌空吊装着饮品精准降落时，一家人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新奇的一幕。
7: I would never think in 100 years that this could happen, that this could be real. No food or drinks nearby, but this is so convenient for people.
6: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机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
10: 平均一小时内可能会有2到3组吧，以前可能要1-2个小时才会有1到2组外国客人，基本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
6: 随后，阿里一家还体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超前的智能驾驶技术让一家人连连惊叹。
7: It's a ghost driving, man. This is kind of weird, but very, very advanced. Make you feel like we're in the future, right?
9: Back to the future. 这些。

也融入日常的科技场景，让阿里一家真切触摸到了智慧城市的模样。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深圳各口岸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

0: 市设计，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其中港方口岸区约占25万平方米。
1: 今天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首次开放给记者参观报道，我们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如何运作。从现场来看，整栋大楼的硬件设施已经是基本完成了。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介绍，口岸未来将进行大约20种不同类型的测试，包括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大大小小的测试呢，大约是超过100个，最后还将与深圳进行涉及过万人的大型跨境演练这样一个压力测试。等待以上的准备工作都结束之后，将会考虑适时的公布开通时间。
2: 我们这个测试呢完成以后啊，我们觉得是安全有序的话呢，我们会考虑尽快的把这个通口开关。这个意义呢很重大，因为这个关口呢是我们香港融入及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其实也是为我们香港跟内地的市民呢往返两地的一个很好的安排，对于市民是非常便利的。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模式从过去的两地两检模式升级为一地两检，并创新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通过这个长约3米的3道门闸机，就可以实现深港之间一次排队急速通关。
1: 三道门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最受关注的一个创新设计，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以从香港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的证件或者是通过刷脸来核验通道的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呢是采集指纹还有人脸这些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呢是用于入境方进行身份的核实，然后完成入境查验。那前两道闸机它采集的全部的通关数据呢，将通过专属的网络双向的同步到两地的查验后台，实现同步独立审核。也就是说呢，旅客一次提供这个数据，内地和香港的查验机构是可以同时进行审核。除了为旅客查验提供的三道门设计之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车辆查验通道方面也有全新打造的5合1设计。像我现在正在走的这个通道呢，大约是54米长，当出入境的车辆驶过的时候呢，会一口气完成深港5个不同部门的查验，包括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以及深圳边检和深圳海关。那像这样的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呢，在皇岗口岸一共有28条，这里也非常有特色，它写的是深港欢迎您。
0: 联检大楼共9层，地上5层主要为旅客及跨境车辆的出入境楼层和港方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地下4层主要为深方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以及停车场，连接深圳地铁及城际轨道，还预留位置连接香港北环线支线。
3: 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新活力。
4: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相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自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进出口累计突破1.5万亿元。
5: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次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4: 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的广东货物总值已超790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6: 现在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进大桥出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港澳地区1日达、全球7日达。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持续，长江中下游、重庆东北等地暑热明显，徐州小区试点集中供冷。高温之下，燃气泄漏事故频发，多地发生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皲裂等情况，引发起火爆炸险情。
3: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关心天气。这两天呢，我国强降雨落区分散，广东东部沿海、四川东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8: 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持续影响下，
3: 这两天四川陕西

0: 等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西安，7月31日开始到8月1日，阎良、临潼局地遭遇大暴雨，全市391个监测站点中，6站为大暴雨，59站为暴雨，91站为大雨。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临潼区新丰街半站，达114.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临潼区林口街半站，为73.0毫米。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多部门连夜排涝抢险，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雨带依然位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预计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华北、内蒙古东部等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30号开始，山西吕梁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积水，交通受阻。7月31日上午，趁着雨势减弱，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水、清淤等作业。
2: 山西吕梁市本次降雨量最大的是离石区，雨势稍一减弱，消防部门就携带专业装备前往该区，分组在各村开展清淤作业。
3: 咱们通过这个分工合作，一路小队是利用咱们这个大型的水罐消防车进行水泡的冲刷，一路是利用这个消防水带进行小路的冲刷，还有一路人就是携带咱们这个铁锹进行人工作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包括院落呀、小巷呀、主干道都集中进行一个清理。
2: 同时，环卫园林等相关部门也同步展开对城区路面的冲洗、垃圾清运和倒伏树木的清理作业。
4: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06。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彻夜的在一线，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2: 目前离石区城区主干道的清淤作业基本结束，当地正在对淤泥堆积严重的居民区进行处置。
1: 7月29日下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遭遇到了短时强降水，洪水漫上了土河高速轮台辖区路段，部分群众和车辆被湍急的水流围困。那么危急时刻，当地的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2: 7月29号下午，新疆巴州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受强降雨影响，G3012土河高速轮台县境内部分路段被洪水淹没，有人员被困车内。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轮台县塔尔拉克往库尔勒方向高速路段水位已上涨至近1米高，水流湍急，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冲至高速公路一侧，车内两名乘客正互相搀扶，试图逆着没过膝盖的洪水向路中央的护栏行进，随时有被水流冲走的危险。
5: 不要走呀，别动，
6: 不要走。
2: 消防员驾驶消防车缓慢靠近被困车辆，面对洪水侵袭，一名乘客因受惊吓不断哭喊，消防员一面安抚一面迅速行动，通过托举、搀扶等方式将车内3名被困群众转移到消防车上。
5: 拉错，一个一个，
7: 先坐。
5: 好了，
7: 已经安全了。
2: 在另一路段，由于水位上涨较快，一辆私家车停在水中，车内人员无法撤离，随时存在车辆漂移的危险。消防员果断翻越道路中间护栏，靠近被困车辆展开救援。为确保安全，一名消防员先将后排座椅上的小女孩从车窗中抱出，随后两名消防员以接力怀抱的方式将孩子转移至消防车上。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车内被困的一家四口成功脱险。仅用时12分钟，消防员就将高速公路上被困的14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8: 连日来，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到明天。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势猛，累计雨量大，再加上前期雨水叠加，当地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
9: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

0: 较高，江水比较浑浊。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是被一层云层覆盖。
1: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60毫米。
0: 我现在是在陇南市气象台，从我身后的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本轮降雨过程的降水量。那么降水量最大的区域呢，是出现在了玉河镇，从7月29号晚上8点到8月1号上午10点，这个区域的降水量是达到了403.7毫米。
2: 预计未来可能还是有30到60，个别点有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因为前期降雨再叠加后期的这个降水，和致灾的风险极高。尤其是这个咱们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很高。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的桑拿天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摄氏度，而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份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限，公众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
4: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重庆热力尤为持久，截至7月31号已出现27天高温，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今明两天高温天气仍停不下来。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夜温纷纷打破当地7月最高纪录。而华南的部分地区，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这两天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与东北等地高温形成鲜明对比。
5: 三伏天啊，酷热难耐，但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啊正在享受着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内温度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我们来看报道。
6: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7: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6: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8: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6: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5: 入夏以来呢，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皲裂等，都会导致燃气泄漏等事故发生。
9: 今年6月底，江苏高邮市一居民在家中做晚饭时，厨房的煤气罐突然起火，所幸他第一时间将阀门关闭，阻止了明火的蔓延。
10: 开阀门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就是这个就是个煤气这个口，这可能就是这个漏火，然后火就那个起来了以后呢，就是我就是顺便就是关了，用毛巾随便盖了一下，我当时我赶紧往外跑，当时这个火还着着呢。
9: 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现场已无明火，初步判定为煤气罐软管连接口因长期使用老化皲裂，导致煤气泄漏发生起火。
11: 今天这起火的 这个液化气罐的一个连接软管和这个显压阀都是不达标的。
9: 这是七月二十。

0: 9号发生在江西上饶玉山县的惊险瞬间，当地一临街居民楼四层住户家中的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爆炸，导致外墙被炸开，玻璃碎石等杂物不断掉落，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事故造成一死一伤。记者梳理发现，七月以来，黑龙江、湖北等地也都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燃气泄漏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山东烟台，一名务工人员呢在高温露天作业时突发了热射病，那受到海岛医疗条件的限制啊，当地就迅速启动了空地联动救援机制，通过直升机跨海转运，把患者紧急送往了蓬莱人民医院救治。
2: 当天下午，救援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蓬莱人民医院120无缝衔接，快速将患者转移至急诊抢救室。入院时，患者体温高达40摄氏度，意识模糊，属于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3: 我们将室内的温度啊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冰盐水给病人输液，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
2: 经过近一小时的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渐降下来，意识恢复，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医生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若未能及时有效降温，极易引发多脏器不可逆损伤。医生提醒，盛夏高温高湿天气，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及时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迅速就医。
4: 在湖北宜昌市，一名辅警在路面巡逻的时候，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在路口的车行道内徘徊，十分的危险。辅警呢，立刻上前将老人带到了安全区域。原来老人是迷路了。
5: 当天，这名老人在穿梭的车辆中，一会儿向东走，一会儿向西拐，甚至还尝试拉扯过往车辆的车门，神情慌张无助。正在巡逻的辅警胡兴龙发现后，赶紧将老人引导到路边安全区域。
6: 家里人是不是？
7: 不是，我入线入错了。
6: 家里人的电话呢？
7: 家里人电话在接。
6: 带了手机没有？
7: 没带手机。
5: 经询问得知，老人已是85岁高龄。当天清晨，他独自出门，因坐错车迷失了方向。由于老人一直在高温天气下步行，为避免老人中暑发生意外，胡兴龙赶紧将老人带回交警大队休息。后经多方信息核查，胡兴龙终于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并将他送回家。
8: 一定注意啊，这么热天不要再出来了。
9: 好，
8: 身体健康啊，
10: 谢谢啊，谢谢你们。
11: 高温天气尽量避免。高龄老人单独外出，外出时务必家属陪同，随身携带家属联系方式、身份信息卡片。如发现走失老人、儿童，可以及时报警，共同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4: 7月29日，在重庆忠县拔山镇巴德村，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独自外出的时候走失了。由于老人患有轻度的阿尔兹海默症，加之最近天气炎热，当地的地形复杂，情况十分危险。
12: 据了解，老人是当天早上8点过独自出的门，发现老人迟迟未归后，家人赶紧四处寻找，结果经过了10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家人赶紧向当地消防部门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向家属了解了老人的体貌特征和活动习惯，并结合周边地形进行初步研判，很快锁定了老人可能进入的一片林崖区域。救援人员手持砍刀在现场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同时利用步梯等工具在陡坡地段辅助行进，一步步向目标区纵深推进。经过细致搜索，救援人员终于在一处灌木丛中发现了体力不支、瘫坐在地的老人。
6: 你打的我就身上不得爬呀，走嘛！
13: 要不爬，走嘛，
6: 走。
12: 经过2个小时的合力救援，救援人员最终成功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经现场初步检查，老人身体无明显外伤，精神状态尚可。随后，救援人员又将老人送回家，并叮嘱家属加强看护。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已无大碍。
1: 连日来啊，扬州呢是持续遭遇到高温，那炎热的气候对于老年群体外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近日，一名80岁老人独自骑行外出之后失联，家属焦急万分，紧急报警求助。
14: 午后1点多，广陵区汤汪街道一名80岁老人骑电瓶车离家后失联，当时气温高达36摄氏度，家属焦急万分。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排查搜救，很快发现了老人遗留的电瓶车。

0: 车。
1: 啊，龙沟口的口子
2: 这个应该很清楚的，
3: 就在河边的马路啊，说的通俗点，前不靠江，后不靠店的，发现了他点名车，这怎么停在这个位置的？
0: 由于电瓶车停放位置存在视频盲区，民警对周边区域开展地毯式走访排查，但始终未果，搜救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邻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3: 后来啊，有邻居说啊，以前他家这边有种过地，有一块地。
0: 顶着高温，民警深入周边偏僻荒地细致搜寻排查，一个多小时后成功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明显中暑症状，民警为老人补充水分缓解不适，随后送往医院救治。由于救助及时，老人并无大碍。
4: 近日呢，在江西九江某商场里，一个男孩乘坐扶梯的时候啊，因为站得太靠边了，洞洞鞋瞬间就被扶梯的缝隙卷了进去，双脚都被紧紧地卡在了梯级和裙摆的夹缝中。
0: 当天，商场的公共视频记录了这场意外。当时男孩的父亲发现后，一把抱住儿子，用力往外拽，但根本拉不动。没过多久，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发现用撬棍根本撬不开，只好让电梯维保人员拆开扶梯外壳，再用液压剪扩钳，一点点撑开夹缝。随着缝隙持续拓宽，救援人员先小心抽出男孩右脚，再将左脚从洞洞鞋中抽出，顺利移出左脚。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处置，男孩成功脱困，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检查。消防部门提示，穿着洞洞鞋、软底凉鞋等乘坐扶梯时，要扶好扶手，面向前方，脚尖不要太靠前，也不要太靠近扶梯两侧边缘。
5: 当前呢是正值夏季主汛期，那在野外垂钓啊，非常容易引发被困的险情。7月31号，四川遂宁资阳接连发生了钓友被困河道的险情，当地多部门连夜救援，成功将7名被困人员安全地救上了岸。
6: 7月31号凌晨，在遂宁市回马镇文武村一处河滩，两名男子夜间垂钓时，上游突然涨水，导致原本裸露的河滩被淹，两人被困孤岛，距离岸边30多米，现场水流湍急，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夜间视线较差，给救援增加了难度。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架设固定安全绳索，涉水来到被困人员位置，为两人穿好救生衣，系牢安全绳。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施救，两人被安全转移至岸边。同一天，在资阳市雁江区，5名男子驾乘橡皮艇，在南京邑水电站泄水口附近违规夜钓。当晚水电站泄洪，急流直接将橡皮艇掀翻，4人紧紧趴在橡皮艇边上，1人落入水中。消防员接警后立即出动，驾驶冲锋舟多次往返搜救，最终顺利将5人全部救上岸。经医护人员现场检查，5人身体无大碍。消防提醒，夏季汛期河道情况复杂多变，水电站泄洪口、河道浅滩、水库下游、沿河裸露地带均为高危水域，严禁在此垂钓戏水、长时间逗留。一旦遭遇河水暴涨等突发情况，要立刻向高处转移，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莫斯科市中心一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方已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昨天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7: 昨天，美国驻约旦、阿联酋、伊拉克、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

0: 中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
1: 以军昨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昨天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以军战机空袭了戴尔拜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以军无人机昨天还空袭了加沙城谢赫拉德万街区，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南部发动了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1: 伊朗的一名官员称，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了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餐厅昨晚发生了爆炸，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方已经按照恐怖袭击立案调查。
0: 当地时间昨晚8时10分许，莫斯科库德林斯克广场一栋斯大林风格高层建筑底层的巴尔奇罗西餐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自制爆炸装置带入餐厅，被保安拦在门外后，装置发生爆炸。袭击者本人、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当场死亡，21人受伤。事发时，餐厅内正举行私人宴会，有报道称宴请对象疑似俄军方高层人员，伤者已全部送医。调查人员和紧急服务部门仍在现场展开刑事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1: 西班牙政府昨天表示，随着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持续发酵，一度有约6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进入该市，遇难人数升至67人，绝大多数为囚徒溺亡。大量移民涌入，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收容中心人满为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飞赴休达，称这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即右翼政党党议结束。领导人阿尔维塞在休达一家餐厅与支持者聚集，遭反移民抗议者围堵，警方到场护送撤离。此次事件起因与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一项裁决有关，该裁决禁止立即遣返经海路抵达飞地的移民，引发网络误读，诱发了此次移民潮。欧盟多国反应强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以应对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出现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宣布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事件不可接受。截至昨天，约5万名移民已返回摩洛哥，危机已大致平息。欧盟各国专家已召开会议评估局势。西班牙政府表示将修订移民法规以完善遣返手段。
1: 近日，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居民游客被疏散，当地房屋农田被毁，干旱高温和大风给扑救造成了困难，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在蔓延。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由于大规模林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

0: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1: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0: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2: 这场灵火自7月29号开始燃烧，火线长度超过15公里。希腊当地消防部门说，30号出现新的火点，并向沿海地区蔓延。受极端天气影响，飞机和直升机无法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超过190名消防员、消防车辆已投入多个火场开展灭火工作。 英国消防官员说，英国东部萨福克郡正遭遇大规模灵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
3: I feel incredibly emotional. I feel every time I speak to a son or my husband, I feel very weepy, and that's just shock, I would imagine.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his area, which is a natural beauty, and the wildlife is just awful.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is area may take. After this fire, it's decades to recover, and this is obviously going to be repeating cycle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way it is.
2: 萨福克郡消防部门说，这场始于29号的灵火是当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火灾之一。干旱、高温和大风给扑救造成困难，火势目前仍在蔓延。 西班牙军方发布的视频显示，军方人员正在西班牙萨莫拉省扑救灵火。目前，西班牙正在经历新一波热浪，西北部萨莫拉省和莱昂省接连爆发新的灵火。7月下旬以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持续肆虐，大片的房屋和土地被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昨天表示，当地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经得到控制。
4: 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万公顷。
5: Mais pour la Gironde, le feu maintenant il est fixé, hein, donc il est fixé, donc ça veut dire qu'il ne progresse plus. Pour autant, la préfète le dira et précisera exactement les zones qui sont concernées. On a encore des points chauds, on a encore des zones actives. Donc même si le feu ne progresse pas, il y a encore des zones actives qui,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u territoire, ne permettront pas encore à date la réintégration.
4: 吉伦特省省长索菲·布罗卡斯当天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野火在该省没有造成居民伤亡。 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6: 法国西南部地区的野火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东南部瓦尔省又出现了野火迅速蔓延的情况。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000公顷，约2500人被迫撤离。
4: 瓦尔省官员表示，强风助推，新一轮野火迅速蔓延，还导致此前野火留下的余烬复燃，短短数小时就烧毁了约1000公顷土地。
7: Pour l'instant, on n'a pas de notion d'un nombre important d'habitations détruites et nous n'avons pas de victimes à déplorer. Oui. Donc c'est un bilan bien sûr qui est provisoire. Donc l'essentiel, les priorités ont bien été tenues et l'essentiel a été sauvé. Mais la surface parcourue, la destruction de la forêt est absolument, sont absolument dantesques. Et ce phénomène de feu qui va plus vite qu'un cheval au galop défie l'entendement.
4: 由于火情不断，一些长期处在疏散状态的居民已经感到疲惫。
8: Ça fait quoi? Ça fait trois jours, même pas trois jours qu'on est revenu, ça s'était calmé, et là ça repart de plus belle. D'après ce que
4: 据法新社报道，瓦尔省部分地区气温一度达到38摄氏度，由于高温加剧野火风险，当地开始对燃油运输和打火机实施禁令，并将持续到8月3号。
6: 日本熊本县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已确认死亡人数达到了36人，另有超过9200人被疏散。熊本县昨天发布高温预警，镇区仍有数万家庭处于断水状态。 熊本县从昨天起持续遭遇酷暑，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数日，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达到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级别。与此同时，地震灾区水电能源供应仍然面临挑战。据熊本县方面的数据，截至昨天上午，该县镇区仍有数万户家庭处于断水状态。为应对高温，熊本县已采取措施保障饮用水供应。
9: 并在避难中心实施防暑降温措施。車の中で熱中症になって頭がふらふらしたけんですね、氷の配布がありがたい、冷やそうかなと思って、涙ずるが嬉しかったです。

0: じですね。人の温かさがですね、分かってきます。
1: 久しぶりに冷たいの食べるね。嬉しいね。涙が出る。
2: 此外，地震对制造业供应和物流的影响仍在持续。丰田、本田、日产、三菱、索尼等企业均已暂停个别工厂运营，未来数日可能陆续复工。
3: 昨天，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遭遇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和洪水，引发了多起山体滑坡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三人丧生。
2: 印度气象局已对喀拉拉邦至少八个地区发布特大暴雨警报，意味着这些地区24小时内降雨量或将超过204.4毫米。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淹没了多处商业区，部分偏远村庄的道路也被切断。哥德亚姆、伊杜基等地发生山体滑坡事故，造成多人丧生或被困。受恶劣天气和灾害影响，喀拉拉邦至少九个地区的教育机构宣布停课。不过，根据印度气象局此前评估，虽然印度南部等地短期内会出现强降雨，但预计八月印度整体降雨量仍将低于平均值，这引发了人们对农作物产量和经济前景的担忧。
4: 秘鲁南部的纳斯卡省昨天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坠机事故，一架载有外国游客的小型观光飞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机上的13个人全部遇难。
5: 失事飞机从皮斯科机场起飞，执行飞越纳斯卡地画的观光飞行任务。当地时间12:55许，飞机坠毁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普维部落维耶霍地区的一处农田。目击者称，飞机坠地后随即起火燃烧。事故发生后，消防和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秘鲁民航局调查人员已抵达现场，对坠机区域进行封锁。秘鲁检方派人前往现场搜寻遇难者遗体，遇难者包括7名意大利人、2名西班牙人、2名德国人，以及2名秘鲁籍机组人员。秘鲁外贸旅游部表示，正与相关国家使馆协调善后事宜，提供协助。纳斯卡地画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巨大的地画图案只能从空中完整欣赏。观光飞行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游览项目。涉事航空公司官网称，已运营该区域观光飞行14年，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明确，调查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依据有关规定，中国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另外，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项目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大力推进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香港特区政府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4.3%，第一季度升幅为5.9%。统计显示，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比较的本地生产总值，今年二季度较一季度实质下跌0.6%，二季度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上升2.9%。随着高武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和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向南串联商丘至合肥、合肥至安庆至九江高铁，连通南昌至赣州、赣州至深圳，广深港高铁贯通形成南北高铁通道，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美国两大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警告称，由于中东战事持续干扰能源供应，今年下半年全球柴油等精炼产品供应可能将持续紧张，并导致价格继续高企。受油价

0: 走高、燃油库存下降、全球供应减少等因素影响，这两家公司第二季度炼油利润均大幅增长。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晴，27到35度。北京小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7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7度。苏州多云，29到39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6到35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雷阵雨，29到3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第二季赵初确实强了好多，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2: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3: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1: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4: 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5: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上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1: 去年一帆风神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神的门槛，
5: 结果是出局，
1: 出局，
4: 出局。
2: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6: 打呗，我永远能打。
0: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7: 什么意思？上面，上面，上面！哇！
4: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1: 要在里面

0: 进。
1: 严总，这是我们最新一期样衣视频反馈报告，您看一下。
0: 还有一周就要发货了，重点跟进客户的评价和售后问题。
1: 嗯，好的，明白。
0: 先去忙吧。
1: 好。

0: 喂，宋老师，晨晨在学校又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晨晨在学校挺好的。
0: 哦，
1: 您现在方便吗？
0: 哦，嗯，您说。
1: 下周六有个家长日活动。
0: 没问题。
2: 解放，这段挺有意思的。就算真的结婚了，决定两个人能否走下去的不是结婚证，也不是自己为了关系付出的程度，真正决定两个人能否走下去是两个人经营关系的能力和解决矛盾的能力。
3: 哎，这段有深度啊。
2: 嗯，
3: 还真得用脑子琢磨琢磨。
4: 两位请慢用。
3: 谢谢啊。
2: 这些道理我都懂，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嗯，你看这段啊，世界文豪爱情妙语荟萃，这里边毛姆说过，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想到了你的自尊心，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说，如果真的爱，想挽回，作为我们男人来讲，就应该彻底的放下面子，主动出击，不要怕输，也不要怕丢脸。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
2: 嗯，明天可以吧？我
3: 没空，没空，取消，取消，取消。不要明天，就今天，去他家里。嗯，
0: 可以啊，很快嘛。哟，你怎么来了？不是约好的是明天在咖啡厅吗？
2: 我刚好跟合作方在附近开会，经过你家，所以想上来问问晨晨学校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要脱鞋吗？
0: 不用。浩辰学校下个星期有家长日，这一次筹备活动的家长希望我把上一次活动的方案分享给他，但是我最近工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把文件和资料发给你，你去跟他对接好吗？
2: 今天来客人了？
0: 我把链接发给你了，你看收到了吗？下载就好了。
2: 好。
0: 嗯，有收到吗？
2: 信号不好。这里有 WiFi 吗？
0: 我这个路由器坏掉了，要不然你回去下载。
2: 没事，我帮你修一下。
0: 我已经约了人来修。
2: 你忙你的，很快，很快修完。
0: 嗯，谢谢啊。
2: 重启一下就好了。OK， 妍妍啊，你这里的 WiFi 密码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
2: 好。
0: 100518075561。
2: 啊，试试。还是不行。你这里有猫吗？猫在哪儿？
0: 你回去下载就好了。
2: 没事，很快。猫在哪儿？
0: 猫在鞋柜里。
2: 哦，好，你忙你的。

0: 找到了。嗯，看看客厅的信号。客厅好了。你介意我进你房间一下，去查一下信号吗？
1: 好。
0: 爷爷呢？你介意我把门关上吗？这样查出来更准确，很快。
1: 好啊。

0: 找什么呢？
1: 床下床上的信号都很好，无死角。看洗手间。很好很好，最后看窗边。整个家都有信号了，
0: 太好了，非常感谢。回去之后记得资料好好看一看。
1: 那我先走了啊，
0: 拜拜。嗯，
1: 这个窗帘
0: 不用，窗帘我可以自己换。
1: 哦，没事，我帮你换。女生登高很辛苦，很危险。
0: 真的不用你帮我。
1: 没事，我来吧。
0: 沈浩明，
1: 好香啊！你在煲什么汤？
0: 椰子鸡汤。你慢点。
1: 这是你最拿手的汤。

0: 爷爷，你看，很丝滑吧？
1: 谢谢你啊，今天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今天做了很多菜啊。
1: 嗯。
2: 天都已经黑了，早点回去吧。浩辰的事情你上点心，有什么不懂的你再问我。
0: 好吧，那我回去。
2: 嗯。
0: 记得以后 WiFi 有事要找我。
2: 好，谢谢。
0: 终于来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客人来了。
2: 嗯。
0: 哎，你忙你的
3: 啊，
0: 我去开门。
4: 沈浩明，
0: 姐，好久不见，来，进来。瑶瑶，关关，你们好，我是沈浩明。别站着呀，进来进来，不用换鞋。哼
4: 哼。明姐，给带水果啊。
5: 谢谢。
2: 蛋糕，
5: 谢谢谢谢。
0: 随便坐，我拿点喝的给你们。
2: 干什么呀你？
0: 你姐还有你的闺蜜来，得好好招待她们。
2: 沈浩明，
0: 这个可以吗？
5: 啊，谢谢。
4: 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这里？
2: 不知道。他来了之后就是

0: 刘琴，换窗帘，他来这不送我也不找为什么，
1: 买这么早？嗯，行，成全他。别管了，看我的。其实最近啊，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呢，一直照顾妍妍，一起齐心协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她的丈夫。
2: 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儿聚一下。
3: 该死，前任怎么又给我发信息啊？这烦死了，烦死了！啊，你还没拉黑他？嗯。哎呀，
2: 这种人删了就算便宜他，就应该时不时的骂一顿，再拉黑。
3: 哦。
2: 过段时间再拉回来，再骂一顿，再拉黑，这才是这种人应该有的待遇。
4: 有些男人吧，就是这样，人家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等别人不爱了，他倒是放不下了。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有病？就是有毛病，这种人脑回路都不正常的。
1: 只要你不尴尬，
4: 尴尬就是别人。
2: 我们玩个游戏吧，你们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前任怎么样？那我先来啊。嗯，油盐不进，油眼无珠，
3: 心眼死多。哦，还有一个，不识好歹，
2: 漂亮。那我们对待众人应该要怎么样呢？
3: 那肯定是让他孤独终老，
2: 老无所依。
3: 嗯，那我们对待众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已读不回啊。
3: 此查无此人。对了，最近金达集团旗下有一个商场快要开业，大家有空可以去逛逛，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
1: 我给大家免单。免单？能免多少？全部。
2: 到时候我会派我的秘书全程陪着你们。哎呀，那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自信有爱，
3: 冷艳独绝，
2: 公子无双。
3: 显着你俩有文化了，会的成语贼多是吧？
5: 徐总那儿一个人忙着呢，你俩就在这坐着。啊，对对对对，哎呀，
1: 忘了，我们去，哎呀，秦总，徐总，我们来，我们来，徐总，
5: 你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
1: 徐总，我们来。要不早点回去，你第一次去参加家长日，有很多工作要提前准备的。没事。 我可以跟姐再聊一会儿，我没话跟你聊。好啊，那我先走了。以后 WiFi 有事，记得来找我。两位，金达商场随时欢迎你们。谢谢沈总，
2: 沈总拜拜。嗯，不是。
1: 这把自己当主人了，嗯，一点都不尴尬，也不知道为什么。别想了，哎，来吃饭吧，吃饭吧，来吧，吃吧。
3: 吃，你俩还吃？
2: 怎么回事啊？
1: 见色忘义，见利起义，见钱眼开。姐夫，为什么今天的酒越喝越苦？
6: 你现在是难过跟悲伤的感受，传给了大脑，然后大脑呢，又传给了腺体。这个腺体经过神经的一刺激，分泌出了褪黑素，有一些低落感是很正常的。补充点维生素 B 就好了。对，啊，是姐夫之前的医嘱有，你知道的啊。 我们医生治疗是有很多种方案的，
1: 还有普兰 B，
6: 那当然，你的

思念，你的后悔，你的惨痛，都应该让对方看见。所谓男人一流泪，女人就心软。所以这第二招，思念成疾。

0: 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些都是我平时偷拍的。你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去你家楼下，好几次都想跑去找你，最后都退了回来。

0: 最近在公司的时候也老望着窗外发呆，后面还有他被外派到地方子公司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偷拍的。当时那个经理啊，为了不让他查账，各种找茬。小沈总就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孤军奋战。是什么陪他度过漫漫长夜？是你的照片呢，严姐。其实我能看出来，在小沈总心里，你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你离开了以后，我好久没看他在笑过了。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1: 我明白了。照片你拍得很好，也很清晰，辛苦你了。但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还有这张，是坐在床上的吧？
0: 是啊。
1: 那你也在床上啊？你俩都在床上。你喝什么水啊？不是你紧张什么？你一紧张我就紧张了。你还害羞？哎，这还不走？
0: 哦。
2: 对不起，老板，失败了。

0: 装在旧胶片里的爱情之所以动人，因为眼里只有一个人。
1: 收音机电影机不互款，
2: 小心点啊，小心脚啊，
3: 好好好，
2: 放放放。

0: 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 怎么想的？
1: 这我也没办法呀，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就连我们老板他也
0: 谁？你告诉我是谁？
1: 京达集团的公子沈浩明。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搬，赶紧搬，快点，慢点，慢点。
2: 这么热的天还给我添堵！
0: 快点，快点，京达。

0: 你干的，贺鼎什么？沈梦，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淡定啊！不过你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你已经认识到了，引以为傲的钱、资本、人脉关系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用了。 他现在的事业已经步上了正轨，没有一丝一毫需要依靠你，而我作为他的合作者，他走的每一步，我都陪在他的身边，更别说你们之间早已经摇摇欲坠的关系了。就算我跟许岩之间是你自以为的摇摇欲坠的关系。 但我和他不也没有离婚吗？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丈夫，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吧？如果你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非常感谢你对他的支持。但如果你的靠近有私心，
1: 我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男的女的都一样。沈浩明，我不明白你哪儿来的自信啊？你应该已经脱离许岩的生活很久了吧？你了解现在他吗？你知道他现在公司的规模吗？你知道他的研一方未来一年之内主要产品的产值产能是多少吗？
0: 你知道他三年之内想达成怎样的产品矩阵吗？实现多少个点的利率增幅？这些你都知道吗？你知道他为了让研一方步上正轨付出了多少努力吗？真的很感谢你的提醒，这一切我一定会去一一了解。不过，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作用。 你只是碰巧成为他的投资人，不是因为你，他才能成事。没有你，只要他想做的，他也一定能做到。而我做的，就是守在他身后，只要他需要，我会一直都在。你说的那个位置，
1: 也可以换人呢。
2: 那你试试看，肖申乐。巴莱金先生提出了要求，正式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前，需要对金达进行三个月的考核，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巴莱金先生才会确定最终的合作方式。您跟严姐离婚这事儿，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
3: 沈浩明跟许岩的离婚证据还是没有眉目吗？他们可能真的还在婚姻存续期，但是我在燕博山庄的感觉绝对不会错。他们这对夫妻肯定有问题。演出来的和睦，就是为了跟巴莱金达成合作。
4: 许岩搬出沈家独自创业，离婚夫妻必定渐行渐远。可奇怪的是，沈浩明在公司没少提到许岩，关系还很密切。 沈浩明还去过许岩租住的公寓，在燕博山庄的时候，他们俩就很会玩，还挺有情趣的呢。
3: 就算夫妻一时失和，巴莱金未来三个月的考核期，我相信。

0: 沈浩明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稳住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磊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三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如果这两条路都行不通，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
1: 姐，打住！别叫我姐了。我跟妍妍一天没有离婚，你就是我姐。
0: 我妹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她要是不点头的话，我是不会劝她跟你复合的。
1: 我跟妍妍的关系，我试过用各种的方法挽回。上个月，本来我们要去民政局。 办离婚，我用尽各种的借口拖延，才错过了办理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东躲西藏，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害怕面对一件事情。姐，我不想跟妍妍离婚，我想跟她继续有一个家。
0: 那妍妍之前提复合，你为什么态度要那么冷漠呢？是我的错。之前由于一直认为他一无所有，怎么能离开我呢？但分开了才知道，明明是我离不开他。你们俩的事儿，再亲的人也不好介入了。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排斥我就好了。嗯。对了，最近我跟于医生见了一面。怎么跟他在一起啊？
1: 同病相怜吗？
0: 他整个人的状态啊，他怎么了？你别吞吞吐吐的呀，他怎么了？
1: 状态很差，天天茶饭不思，掩饰隐藏，一直想着怎么可以让你消消气。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你也是真没辙了呀。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2: 太辛苦了，我也希望你能帮帮他。你说，明天是周六，妍妍会在公司加班。好，谢谢。
3: 蒋亮也在。
2: 啊？
3: 这些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沈浩明，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你要加班，给你买了一些甜品，来。
4: 你从哪里知道我要加班的？
1: 你看，有 cookies，有面包，有。

0: 当然可以，请坐。谢谢。继续。我对袁一方的发展建议很直接，
1: 向资本融资。
0: 近三年，国内有新超过4400万家创业公司，可以说每7秒就有一家新的公司成立。存活一年的概率是20%，2年4%，3年只有0.8%。

0: 你有没有想过存活率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找到一款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当然资金匮乏，人才的短缺，还有拓展市场的局限，管理不当，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0: 没错，100家初创公司有99种死法，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没有之一。比如一个新品牌的冷启动阶段，一个周期的营销费大致在300万上下，一年的营销费就要接近1000万。一句话，想要成名，钱不能停。
1: 但我认为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产品。一个好的产品要根据市场需求去配合更新。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初创公司，要做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试错。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烧钱。
0: 所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获得更多容错的机会。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把融资上升到最高战略。只有确保现金流，才能够活着。
1: 你说的没错，严一方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险境了。
0: 但你现在有我，有远航。我不仅仅可以为严一方注入资金，支持你们的业务扩张。放长远看，只要远航领头，以后资金问题就不会成为你发展中的羁绊。有钱，人才问题、品牌问题、发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沈总是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
2: 亮总，你是说了不少的好处，但弊端你是一点也不提啊。
0: 什么意思？
2: 在互联网圈子里面，资本助力企业致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就算是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天使，但是资本本身终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许愿池。他在你身上投钱，是希望在你身上拿到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回报。亮总，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

0: 就算远航要求回报，那也是基于严一方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定。我可以担保，我会把许岩和其他创始人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保证他们的自主权。你担保？
1: 是。
0: 那你公司的意见呢？你姐的意见呢？就算你姐没有意见，公司的章程还有决策是不会改变的。大家都知道你的记性好，你对所有的数据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那你自己回想一下，就你们远航这样的案例有几个？

资本希望你公司的业绩保持在每一年50%、100%甚至200%甚至200%的超常规的发展，为的是什么？是希望在资本的市场上拿到更高的估值。那这些业绩的条款会逼迫你快速的扩张，或者是做出一些伤害公司根基的一些短视的决策。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的业绩不达标呢？你的代价就是被一口吞下，辛辛苦苦的努力一夜间化为乌有。那你觉得到时候你还有权利去 say no 吗？

0: 或者是你想打造一个短、平、快、可售的品牌，在它最值钱的时候，你把它卖掉，快速变现。不是这样的，严一方从来都不想要做一个迅速扩大、复制的经营模式。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具有民族感的新中式风格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欣赏。 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文化风格。我知道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但细水长流，我们可以等。
1: 那现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就要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老板。
2: 不是帮资本打工的职业经理人。你建议徐总不要跟资本深度捆绑，那么请问，资金从何而来？
1: 预售 ，IP 生态矩阵。先说预售。 现在品牌还没有成熟，所以我建议还是坚定走线上的销售，靠预售会融资金，让公司的资金不短缺。记住，当你对金钱有了自主权，你才能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决定权。IP Ecology，现在互联网有一个精髓。 就是先标准化，再个性化。如果将来公司有一两个爆品，你可以开发其他的 SKU， 甚至你可以有自己的衍生品。那到时候，一整个 IP 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强大。那你拥有的是创意，还有设计版权。有了这一些东西，再去跟投行谈融资，那你就会对资本。 有自己的溢价，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个自己个性化的 IP 品牌，就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核心，还有优势。梁总，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谢谢。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 是自己的判断力。
0: 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了。

0: 谢谢亮总和沈总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想想的。辛苦二位了，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儿吧。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我送你。
0: 我最近喜欢走路。哎，亮总，门帮我锁一下。

0: 记住这个商业模式。
1: 你怎么回来？说好了想一个星期，现在是周一的0点0分。
2: 哦，
1: 你能让我进去吗？

0: 啊，你坐。
1: 我坐。哦。
0: 哦。这些送给
2: 你。你平时学了新的妆容，都会用自己当模特练手，但有些彩妆时间长了会伤皮肤的。这全部我都研究过了，这里边没问题，成分很干净。哦，你是干性皮肤，夏天更容易过敏。这里面有透明质酸、芦荟、神经酰胺，用来补水和镇静修复最好了。给你。哦，你是冷白皮，最适合粉色系和裸色系的口红了。这是928牛奶樱花粉，这个是302裸豆沙，日常用会让你元气满满的。这个是396草莓红，你平时最喜欢吃草莓。还有564青桃露，低饱和度更显气色。还有这个。
1: 好了好了，谢谢。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去了解这些？
2: 因为你喜欢啊，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连连，你想清楚了吗？
1: 给的这一周的时间是给你想清楚的。
2: 我想得很清楚了，你之前的那些担忧我觉得都是多余的。我从来不觉得咱俩的学历还有职业有什么差距，反而在我眼里，你一个人从老家到荆州，踏踏实实从头开始，从不轻视自己，不会就学，不足就拼，这样的你早在我心里闪闪发光了。所以我很确定，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1: 你该不会是在求婚吧？哪有这么草率的求婚啊？你又不能好好……对不起啊，打疼了是吗？打哪儿了？我看看。
0: 从医学上来讲，左三肋、左二肋、左一肋之间，再往里伸一寸的地方。
1: 什么？哪儿？
0: 心脏。
1: 你吓人吧，我以为真打疼了呢。走吧。
0: 但是现在不疼了，因为里边全是你。
1: 这就是你们骨科的浪漫。
0: 是不是没表达清楚呀，连连？虽然我只是一个医生，但我有能力在荆州为你遮风挡雨。以后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试用期，你来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怎么回事？给我方向！
2: 走了，不能杀他，现在杀了他太赔了。
3: 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稳了？一脸凶狠，这就是真实的你吗？
2: 你想做什么？
3: 现在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发现真相。

0: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是不是又有好消息要跟姥姥分享了？
1: 哦，你看我们的衣服好不好看？是我们自己做的哦。
2: 姥姥，您仔细看啊，我们这衣服
3: 上面全都是纯手工的，您肯定懂，一针一线，这都是非遗文化。
2: 姥姥，而且你看，全是看林彦静，像不像模特？
1: 好看吧？
2: 啊，像模特吗？
1: 姥姥，我给你看看你这件穿的，
2: 过来看我，
1: 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
1: 给你离近一点啊，看看我们爷爷像不像个女企业家？
2: 啊，很像吗？
4: 像得很哦。
1: 给你看看细节，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2: 快看，
1: 好看吧？好不好看，姥姥？
4: 好看，好看。穿上这个衣服呀，哎呦，我的女儿就像小仙女一样。
2: 那您就是大仙女，对不对？
1: 对，你就是大漂漂亮亮的大仙女。
2: 哦，对了，姥姥。我和我姐还给您定制了一套，到时候给您带回来。
4: 姥姥啊，要是穿上
0: 你们做的衣服啊，那我就是美美的。
1: 哦呦，姥姥平时没少看手机啊，美美她都会说了现在。哦，
2: 但是两年前的梗吧。
4: 姥姥啊，可是你们严一方的叫满级铁粉儿。
5: 我铁粉儿也知道，
2: 直播也没少看。
0: 好吧。你下回拍了照给我多发点，让我来看看
4: 好吧。
2: 哦，好，知道了，放心吧。
6: 遵命。
1: 那老我们先挂了啊，拜拜。
0: 嗯，好吧。
1: 因为觉得每次跟姥姥打完电话都好开心啊，她总是笑呵呵的
7: 支持我们，鼓励我们，
1: 真好。
2: 但她每次都一秒就接上电话，所以他也是在时刻等我们打电话。
1: 是
2: 啊，我之前有跟他说让他到荆州来，他还是不愿意。话里话外，我觉得他就是怕耽误我们现在工作，给我们增加负担。所以啊，我们严一方一定要成功，在这个荆州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就把姥姥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让她能安安心心的。
1: 肯定会这样的。
2: 小心勾丝了。
0: 小心，
1: 我很小心的。我都这样子，
2: 赶紧的吧，赶紧脱下来。这特别这个纱，你把手打开。
1: 啊，要这样子吗？
2: 对啊，要不然一会儿磨花了不好弄。下午去厂里收货，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8: 喂，
3: 我车坏半路上了。
8: 啊，车坏半路上了？不是，你人没事吧？
3: 我没事。
2: 这批成衣如果不能按时入库的话，后期的销售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滞纳金要给，会罚很多钱。我叫了救援，他们说要3-4个小时才能到，所以我把定位发给你了，你赶紧派个车过来。
8: 好好好。哎，等等，要不要那个玲玲和棍棍过去啊？
2: 不用，你们留在公司，万有什么事情好调动。
8: 我知道，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嗯，抓紧时间啊。
9: 瑶瑶，
8: 沈总，
9: 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
8: 严姐出事儿了。

0: 这么晚了，我先搬货，你上车。我跟你一块。
1: 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快快快快快，很快搬完了，来来来，
0: 小心，很快啊，等一下，帮我拿一下。
2: 师傅，
0: 哎，好。

0: 小心，让我来帮你。喝点水吧。谢谢。
1: 还好吗？不用。啊，对了，公司人那么多，怎么自己跟车啊？
0: 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
1: 好。
0: 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
1: 公司团建，还有我打给陈琳，他一直不接我电话，所以我亲自过来一趟。其实你不需要这么介意我对你的帮助。放眼商界，没有。

0: 一个成功的人士不借助别人的力量。
1: 我没有借你的帮助，是我很想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用去借助你的资源和人脉，也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对我好的话，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失去信念，好不好？
0: 那我亲自当司机又帮你搬货，这不算超能力了吧？如果你是真的介意的话，你可以给我点鼓励一下。其实我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我以前太自以为是，没有太看清楚你的价值。但我真的很希望你不用这么辛苦，活得可以轻松快乐些。
1: 我现在做回了自己，反而是比之前轻松快乐。还有再说了，世界上什么工作是不辛苦的？不过结局是开心的，辛苦一点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还有我。
1: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我希望能给我快乐的是我自己。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要不然你也看不到现在的我，我也看不到这么跟我说话的你。
0: 加油。
1: 对了，其实你没必要跟蒋亮这么针锋相对的。
0: 我没有针对他，是他恨不得把我吞了。
1: 但是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严一方好，对不对？
0: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吧？
1: 他说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我采取你的方案。
0: 有眼光，
1: 所以我想跟你说，蒋亮现在是我的投资人，你别跟他过不去。
0: 行，师傅继续。

0: 有一点邋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严一峰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
1: 用户对产品的好评率高达96.7%。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批成衣也要开售了，一共是5个款式。如果还能像我们第一批这么顺利的话，第三批线上我们可以开始试试开放预售。乔林，再跟工厂说增加一条生产量。
2: 没问题，
3: 加多少都不够卖。
0: 对了，小婉，嗯。
4: 线上的策划要继续做起来，为第二批的成衣做好预热。放心，严总，没问题。
0: 严总，有几个美妆品牌希望植入咱们的视频，用什么资源置换，正在对细节。很好，继续推进。
4: 哦，对，第一批里没有两款卖的特别好的，没买到的粉丝还要求返厂呢。
0: 那就统计数量，我们再买一些布料，让工厂加量。
4: 好。
0: 给啊，第四批的设计图好了吗？
5: 哦，第四批的
0: 图稿我已经发给工厂的制版师了，在开版之前还有一点点小的细节要调整。调整完了跟我说。好，最后孟昭，注意售后，及时反馈。
6: 好的，严总。
0: 各位，现在我们全力的备战第二批成衣销售，各部门注意工作衔接，保持节奏。
7: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
9: 加油！
10: 来吧，继续。
11: 我觉得我的挺好。

0: 这为什么跟我们第二批成品一模一样？
1: 对，这是从供网站上发现的，号称是同厂尾货，打眼看根本一模一样。
0: 但仔细看面料，根本就不一样。
1: 你也看出来了是吧？
0: 而且他们这个是机打的，我们是纯手工的。
1: 我们的这款卖3999，他们这个才卖399，而且上线一天卖了几百件，我们总共才上线199。
2: 这件更夸张，这件199。
0: 风评怎么样？
1: 有测评博主恶意带节奏黑我们，还是个大V。
3: Hello，说实话啊，我也算是半个严艺方家的粉丝了，还是挺期待的。我相信呢，严艺方家3999的和魔网上淘来399的还是有差别的。好，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0: 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全是同样的话术和套路，
1: 什么清朝画质啊？这不还抹过我们的细节吗？我们正常拍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质地呢？
0: 这不就是在引导误导网友吗？
2: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我们的图纸被工厂泄露了；第二，有人下了黑稿，故意要抹黑我们。

0: 逛逛他们已经去工厂核实这个问题了。销售那边怎么样？
1: 一单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已经下单的大量取消订单，还有第一批的买家要求退货，有的要求仅退款，大概他们被网上的无良蹭平影响了。
0: 现在店铺小程序还有视频号下面全都是差评。徐总，我们刚从工厂回来，打板的图不是他们泄露的，但是他们看到网上的差评，担心咱们不给尾款。第三批的生产他们要求补三成定金才开动。
2: 徐总，我们怎么办啊？
3: 这样吧，我找你。什么事儿啊，姐？
4: 你投资的研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咽了，你还挺悠闲的吗？虚高价格十倍之多，欺骗消费者，连带远航也被写的小作文，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
3: 小场面吗？这还是我那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好姐姐吗？
4: 被大为锤割韭菜，欺骗粉丝，消费者理性是被带跑的，等热度过去了，谁还会在乎真相？研一方就没有价值，公司不再与研一方合作，立即止损。接个电话，小总。别担心。
3: 开公司嘛，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站在你这边，陪你一起解决，行吗？我是觉得对你真的很抱歉。袁一方最开始一穷二白的时候，没有人看好我们的时候，你看好我们，给我们投资，帮我们启动，真的谢谢。
4: 所以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想回避我们的责任。干嘛呀？情绪这么大，咱不是出去吃饭了吗？我又不是来问责的。接个电话。研一方接下来可能会面临退款、退货，产品生产可能也有问题，但那又怎样呢？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先把缺口补上。
3: 远航集团的邮件我收到了，远航终止对研一方的投资账户也停用了，所以想让你
4: 不用管了，他们就按流程办事。我私人账户里面的钱，公司是管不着的，你把钱放肚子里，这个忙我帮定的。
3: 谢谢，不用。真的谢谢，真的不用。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们，但你越仗义，我就越不该接受。
4: 不用有顾虑。
3: 远航集团已经做出了决策了，你身为集团的高层。 不能跟公司对着干，我总不可能让我自己度过难关，把你置于不义。私交是私交，但生意是生意，这是两码事。 另外，之前说的建议我回去认真思考了。其实沈浩明说的没错，研一方的现阶段的确是不适合和资本深度捆绑，还是要去打造一个属于研一方的 IP 矩阵比较重要。
4: 我承认，在研一方的发展。

题意义上，沈浩明确实是略胜那么一小筹。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纠结了。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也尊重远航的决定。之前的投资款呢，只是暂停。等舆论风波过去了，我收复我舰。投资人的位置你必须留给我。
1: 没问题。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还有。
1: 公关上，我必须协同一下，因为我人脉比你广。谢谢。我挺羡慕你的。这不错，拿拿。羡慕什么？
0: 你遇到了一个力挺你的优秀投资人。
1: 又是一个万里挑一的亲戚之友，你说你怎么这么幸运呢？是因为我本人足够优秀，所以才能匹配到优秀的投资人。
0: 优秀相吸呗。
1: 嗯，就这个意思。
0: 说真的，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坚强的女孩子。
1: 好的，
0: 不，我说真的，
1: 我信了。

0: 各位都打起精神来，困难来了就要面对。再说哪家服装品牌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事在人为，做了才会知道结果。好，现在各部门把现在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严姐要求无理由退款的怎么办啊？凡是通过正规渠道在严艺方购买的衣服，都给客户退掉，运费我们来承担。财务那边有压力吗？
1: 无条件吗？那第一批的销售额损失惨重啊！
2: 而且严总之前主动要求和我们合作的美妆产品 PR
0: 提出暂缓合作，尊重他们的意思，的确是我们品牌方出了问题，稳定客户情绪，继续保持联络。明白，严总。欢欢，把我刚才说的售后处理方式制定在我们的店铺。 不用控评和理解师，接受一切质疑和批评。网上售卖假货的商铺，见一个举报一个，尽快让他们下架。
3: 好的，燕姐。
0: 瑶瑶，第二批的设计图出了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问责了。乔林跟我说，第三批制版还没有开始。
3: 所以你能不能尽快把第三批的稿子改出来，保护好你的手稿？你能做到吗？能，当然能。嗯，妍妍，咱们现在资金这么紧张，第三批的生产计划要不先缓缓呢？
4: 是啊，严总，您别忘了，工厂那边要多交3成定金才肯开工的。
0: 那就交。等瑶瑶的设计图改好，我们就开工。
5: 花花，现在网上风评怎么样了？一片狼藉。嗯，行。
6: 刘总，刘总，哎，
5: 张经理。啊，啊，肖总。嗯，徐总人呢？
6: 哦，徐总今天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咱们里边说。
5: 啊，不了不了不了。肖总，嗯，你看，我给咱们严艺方供应辅料时间不短了吧？没出过什么差错吧？
7: 所以啊。
5: 咱们也客气了，今天我来啊，就一小要求，把这货款啊提前结一下。啊，
7: 张经理，按照合同结算日是在月底，现在还差着十几天呢，您现在就来要钱，没这么办事儿的吧？
5: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们现在是假货遍地，第二批一件都没卖出去吧？我就怕呀，等不到月底，这办公室人就空了，万一成了死账赖账。
7: 我回去没法跟老板交代，是不是？
3: 张经理，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一些。

0: 小麻烦，而且现在经营正常，不存在跑路的问题。您要是非得今天结算的话，那可是您违约在先，我们是不是有权要求您赔偿违约金啊？
1: 你啊，别拿违约金不违约金的什么吓唬我，你们现在都不成了，我不来要钱，到时候赔你们一起死啊？
2: 什么死不死的？
3: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你
1: 怎么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还告诉你们。
2: 别看我们厂子小，那不是搞欺负的。乔林，今天要不把货款结了啊，什么后果你们想清楚了？
4: 怎么着？你还威胁我们是吧？
2: 本来就是你提前来要钱的，你还有理了？
4: 就是了，
5: 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你，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
6: 赶紧走吧，不然报警抓你！
7: 哎，
8: 你干嘛呀？
7: 等等，
8: 小心我动手啊！
7: 出去，
4: 请你出去，
7: 出去。
4: 你们就这态度是吧？你们记着我了，骑驴看唱本儿，咱们走着瞧。
7: 强着点走吧。
9: 林姐，今天这事要不要跟严姐说一下？
4: 先别跟她说了。
7: 他今天刚被电商平台的人拉去约谈，肯定一大堆烦心事儿呢。先工作吧，啊，工作吧啊！
10: 我知道，网上的事情我会尽快处理好的。刚才开会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严一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您不用担心。
11: 许媛小姐，
7: 嗯，谢谢。
11: 好久不见。 严总，利用传统手工艺品作为品牌特色，确实挺有格调的。公司短期内发展的也非常迅速，恭喜啊！
10: 谢谢。
11: 不过我听说，在第二批开售之前，您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我真是替你打抱不平啊。 这精益求精被人喷得体无完肤的，劣质低价的仿冒品却被人追捧，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这货砸在手里卖不出去，资金链断裂，投资方撤资，很快，上下游的供应商就会来找你催债，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对了。
8: 严一方这次的事，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初创品牌推上风口浪尖的，屈手都多。我感觉像是有人刻意而为之。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
11: 在警告我，假货的事情你这么了解，你参与了，这就是你来的目的。严总，话不能乱说，我是您的头号粉丝，当然关注您的动向，不要冤枉好人。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金达和斯拓。
10: 到底最终谁可以和俄方达成合作，您肯帮我，我心里的石头才放得下。你说，在度假村的建议呢，依然有效。只要您肯对外宣称，您和沈先生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我帮你解燃眉之急，一小时之内，500万立刻到账。
8: 我不信，嫌少，1000万，2000万，这么有钱，你不怕我这个时候狮子大开口？
11: 这是许小姐出卖。

0: 沈先生的价格再多我都觉得值。
1: 我觉得不值。我放着金达这么一个大腿不抱，我就图你这2000万。
2: 严总，不要那么逞强嘛。你就不怕你的麻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吗？
1: 我相信这不是我的第一个麻烦，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麻烦，对吧，斯蒂夫先生？
2: 严总年轻漂亮，有魄力有胆识，只不过过分自信总归是要吃亏的。
1: 你说的对，我去数楼，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要继续工作了。
3: 您拒绝我没关系，我呢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如果想明白了欢迎来找我。
2: 因为许多事情没有钱真的解决不了。
3: 告辞。

0: 小陈总，这是第二季度的薪资汇报。Steve 今天去过严一方了，小陈总，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帮严姐？
1: 帮忙？他不会接受的。

0: 我到时再给您回电话。哎呀，真忙，哎，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出什么事情了吗？啊，不是，我是来提离职的。现在？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哎，我找到了一个呀非常好的
1: offer， 职务跟薪水我都很满意。
0: 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乔董，你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公司大大小小的账，你都最清楚。是。
1: 和供应商对接也是你来做，你明天就要走，我找谁来对接？严总，这事儿我是很抱歉，不过这个
0: offer 对我太重要了。
1: 这对面让我尽快到岗，否则就给别人了。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好工作这么多人抢，我是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的。薪资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林总，公司的情况比谁都清楚，这我提了有什么用啊？
0: 根据目前账面上剩余的资金，咱们公司啊，挺一个月都难。您就别为难我了啊！这大家都不傻，您就放我走。我可以放你走，
2: 没问题。但劳动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财务岗位属于特殊岗位，如果要离职的话，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做好工作交接。你随时都可以走人，没问题吧？
3: 林涛，哎，
2: 林丽，你这怎么来了？啊，要回老家了，给雪原带点东西。之前在他工作的地方大吵大闹，还没正式跟他道过歉呢。这不是要离开荆州了吗？想着把这事办了，要不心里边过意不去。
3: 我妹她没那么小气，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1: 不是严总，你做人不要太过分吧？
0: 啊！你就光想着你公司，你想不想别人怎么生活？你非让我陪到最后关门大吉，等公司倒闭了之后，我拿着有污点的履历。哎，我问你，谁要我？这劳动法我清楚得很，违约金我赔你就是了。
1: 哎，那个，你先等等啊。
0: 不是，你谁呀？
1: 啊，那个，你不用管我是谁，但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你作为财务，必须完成重要的。

0: 交接工作才能离职，得确保财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甩手掌柜，涉嫌违反财务纪律和会计制度，违法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吧？
1: 行，这烂摊子我敢交，你敢接吗？
0: 没什么不敢接的呀，但你不要认为你走了，这件事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得确保你所有移交的账簿、报表还有相关的资料，没有任何的遗漏和错误，确保所有资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你得负法律责任的。你要是不怕我捅刀下架，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1: 不行，交接就交接。哎，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我时间有限，我只给你们两天时间。
2: 严总，希望你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交接，否则啊，过时不候。
0: 巧了，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咱们现在就对，如果有一点纰漏，你都走不了。哎，徐总，乔总，信任我的话，财务交接工作交给我。
3: 啊，那行。哦，我们财务在二楼。
0: 啊，
3: 哎呦，谢谢。
4: 谢谢啊，林涛。
0: 啊，没事。
4: 他怎么来了？
3: 说之前干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然后过来跟我们道个歉。
4: 就这样。
3: 啊。

0: 燕儿，那个日记账单总分类弄出来了吗？
1: 哦，弄出来了，给您过目一下。哎，
0: 谢谢啊，
1: 乔总。
0: 来了。
2: 我给你泡了个泡面。
0: 谢谢啊。
2: 还有多少啊？
0: 日记账单总分类刚弄出来，我再过一遍。
2: 我不行，先回去呢，明天再来弄。
0: 没事，公司的账现在非常混乱，他这么着急离职，我赔钱都不在乎，我怕有什么猫腻儿，早弄出来就踏实。对了，有个事我觉得你跟许岩得了解一下啊。公司这一个月的账目只出不进，我觉得撑不过一个月就。
2: 行，我知道了。这回真谢谢你了。
0: 跟我别那么客气了，
2: 我们都在外面加班，你要有什么事直接喊我就行。
3: 行，
2: 加油。走了。
3: 好，巴莱金夫人，这个房间还满意吗？
4: 非常满意，小沈总理数实在是太周到了。
3: 请坐。
4: 好，
3: 我跟巴莱金先生一见如故，上次说好了，如果是您两位来到荆州，我必须要好好的招待。
4: 是啊，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的，但没想到一架飞机被安排去做别的事情。
3: 不急，我的行程随时为巴莱金先生调整。对了，英英很想你。
5: 哦，他人呢？
3: 我本来打算今天带他过来见您的，但是他公司出现了一些小麻烦，所以没有告诉他。
5: 什么麻烦？我能帮上忙吗？
6: 你还是要和欢欢和孟昭说一下，网上的舆论要及时去控制。
7: 徐总，终于等到您了。
6: 刘厂长，张经理，赵经理，今天怎么来了？
7: 徐总啊，上回我来了，您不在，然后呢，就让您这位乔总啊给赶走了。
2: 上回没到日子，他们就过来要账了。
6: 没事，我们喝杯好茶，慢慢聊，好不好？会客厅，泡点好茶。
7: 哎呀，徐总啊，上次老张来你们这儿催款，被你们几个小姑娘骂走了。

0: 您放心，我们今天来呢不是来找事儿的。你看啊，今天给你生产的，材料供应的、物流的都来了。我们就想问你一下，之前您答应的第三批服装还生产不生产了？
1: 当然要生产的。张经理，不好意思啊，前两天确实，您知道最近严一方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第三批的服装改稿已经出来了。
0: 我们要重新打版，包括包装，我们也要重新定做的。哦，
2: 这样啊，那行，好说。不过我们有个条件，别人我不管，我们三个负责的环节必须提高一成定金。
3: 对，一成。

0: 哎呦，你看看，人家还是有实力的。哎呀，徐总啊，我们知道您是金达集团小沈总的夫人，这点钱对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我们是小本买卖，经不起折腾。您看，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们合作的话，要不把第二批成衣的尾款也给付了吧？
1: 刘厂长，第二批尾款还没有到时间吧？
0: 而且我们现在的确是销售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资金的话会有一点紧张。哦，那找你老公啊，这点钱对金达集团来说随便省省就出来了。<笑>我开的公司跟金达集团没有关系。哎呦，徐总啊。
2: 大家都是生意人，再商言商。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你。今天拿不出钱来，我们只能终止合同了。必须终止合同，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他们没钱了吧？哎，许岩，我问你，你们公司的资产都被冻结了吧？
3: 你听谁说的呀？你别在这瞎造谣行不行？
2: 我造谣？这外面都传开了。
0: 你到外面听听去，哼！
2: 是啊，光说没用，我们是要钱的，连尾款都付不出来，还说没问题，这谁信呢？徐总，今天就一件事儿，你啊，把真金白银拍出来，这事儿啊算完了。
1: 没问题，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

0: 万事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3: 今天厂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4: 这么豪横啊！
5: 我做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煮成的一个素食。
6: 用过，
3: 那我没用过。
6: 我也没用过。
4: 我也没有。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2: 这个怎么煮？
7: 今年这些人每个都是很独特的。
4: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
7: 哎呦呵，这敢这样尝在手枪，这
4: 石头女啊，
8: 这个要小心啊，
9: 不小心被吃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1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呀，你馋一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4: 很自然，很好吃。
6: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7: 哇，太香了，太香了
9: 啊！那个别被咸的不得了。
7: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8: 这个香味很好吃，
7: 抓饭出锅了。
9: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7: 个个都感觉好吃。
4: 好吃，
5: 好吃，很展翅软的感觉。
7: 非常好。

0: 我知道现在外面传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严一方伤害很大，但那都是故意的抹黑造谣。风波总是会过去的，你们作为严一方的资深合作者，我们的服装品质怎么样，第一批成衣的成绩如何，你们心里是很清楚的。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自己的利益受损，那没问题。
1: 之后，严一方是好是坏，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愿意继续合作的话，那就请你们回去。我会按照合同期限给你们付尾款。但如果不想再继续合作，我现在就转款。云燕，你看谁来了？
2: 严，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来了？
2: 亲爱的，我这次呢是代表 Moscow 来参加一个中俄文化访问活动，我非常喜欢严一方的礼服，所以来这里参观一下。当然，也是特意来看看你。
1: 严一方荣幸至极。哎，这几位是严一方的合作厂商们。哦，那我想说，
2: 你们真的很有眼光，选择和严一方这样一家有格调、有情怀的品牌合作。
3: 是是是，我们很有情怀。
1: 嗯，
4: 有情怀，
3: 有情怀。
1: 你知道吗？现在在俄罗斯，有中国元素的礼服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潮流，不知道拓展海外市场在不在严一方的计划范围内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哦。哦，对了，我要参加一个规格非常高的结束晚宴。

0: 一定要选严一方的礼服，
1: 帮我挑一件。
2: 没问题，而且最新的款已经出来了。哦，我带你去选一选。嗯，
3: 姐，嗯，你去忙吧。
1: 行。嗯。
4: 那个，小沈总是吧？你好，你好。
3: 错。
4: 久仰您的大名啊！您父亲和您呀，是我们这些生意人学习的榜样啊。
5: 是，今天啊，能够见着您啊，是我的荣幸。
4: 对呀，对呀。
3: 客气。
4: 小沈总。刚才那位是谁呀？
3: 哦，那位女士是俄罗斯地产商的夫人，也是徐总的好朋友。她很看好这一家公司，说不定将来严一方可以成为权威机构授牌的文化宣传优秀企业。接单接到手软。哟，
4: 真的？嗯。哎呀，
3: 我爱人做生意不容易。帮忙照应照应，
4: 那是，我们都是严一方忠实的合作伙伴。
6: 那个沈总，我今天呀、啊、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您放心。
3: 谢谢。
0: 严，看好看不好看？哇，我真的好喜欢你给我挑这条裙子，我太满意了。
2: 太美了。嗯。真的太美了，
0: 燕，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没有，
0: 你老公都跟我说了，我相信你能熬过一时的黑暗，看到彩虹。在燕博山庄那次，我就看到了你对这份事业的热忱，所有这些困难都不会打倒你的。
2: 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最有力量、最能安慰到我的话。
0: 一定可以的，
2: 你放心，我会尽我所能渡过难关的。
0: 我也会穿着你的衣服走遍全世界的。
2: 哎，这次来荆州打算待几天？哎，
0: 我这次呢是陪我老公来的。他这次是聊一个跨国合作考察的事情，
2: 工作。嗯，
0: 所以我们就分开行动了。嗯，对了，你老公的公司在我们合作的候选名单里，但是会对所有的候选企业有3个月的考察期。
2: 那就等3个月之后的好消息。嗯。那在这个考察期内，你必须要来找我玩。
0: 我必须会找你玩。
2: 你打开我看看。去量一个精细的尺寸，
0: 还要量吗？
7: 当然了，然后你就可以挑很多很多适合你。
0: 好啊，好啊。
2: Good day, 再见。
3: 再见。

0: 今天谢谢你，严一方的事情我听说了，一直在网上关注着。怎么了？想借钱给我？我不会破坏你的理念还有坚持，但也不会坐视不理。你先不要拒绝我，看看这个。 我觉得有机会帮你公司走出困境。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瑶瑶之前好像说过这个。这个在设计界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赛，还有几家高规格的媒体也会进行跟进。如果你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得奖项，就可以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只要拿到奖项， 就有机会发生，才可以为真正的织锦证明，为严一方的理念证明。告诉消费者，非遗手工并不是贵，而是物有所值。
1: 比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0: 我已经帮你报好名了，你按时提交公司的资料。

0: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还有照片就好了，你不会觉得我自作主张吧？
1: 我是想谢谢你，这个人情我收下了，
0: 不打扰你的工作了，我先走了。

0: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分成两组，孟昭和欢欢就负责第二批诚意的销售进度，其他的人全力支持瑶瑶这一次参加青蓝杯大赛，加油，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下面就由瑶瑶来阐述一下我们这一次参赛作品的理念。
1: 我这次的作品设计呢，还是打算采用这种纯手工的面料，这种面料是需要用苏绣的针法去完成的。那这三幅呢是我大概的一个设计稿，像第一幅呢，它的主题就是彼岸之宴，它用的色彩是白色跟红色，它们两个在相结合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可以展现出优雅呀、魅惑这些元素。那么第二幅呢，
0: 这次拍摄主要是给组委会提供图片资料，款式图这边正反和侧面都要拍到，一定要保证服装结构和款式的完整度以及配饰齐全。面料实物照片需要最大化凸显面料的质量和质地，还有制作上的精细度。

0: 法国风和时尚结合得很完美。
1: 嗯，而且细节也处理得特别好，完全就是重工胜作。
2: 莱昂，你知道吗？我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成为你的御用模特。
1: 干嘛？怎么又要哭啊？
2: 这段时间绷得太紧了，想哭就哭，该放松就放松。那啥，姐的香肩只给你靠。
3: 哎，你走开了，什么香肩？我是被我这个设计给美哭了，好吗？
1: 哎呦，太美了！这是谁设计的衣服？怎么这么好看
3: 啊？哎，你别闹！
4: 靠我跟乔林，那你
1: 就跟我也看一下吧。
4: 那我去试衣服了，我去试衣服了。
1: 啊，我也要去。
3: 那我来吧。

0: 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问题，您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平时也只是给董总监打打下手，剩下的流程我都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入手。
1: 联系到小董了吗？
0: 我联系了，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不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家伙真的太过分了，生怕我们联系到他直接人间蒸发。上回和董总监一起工作对接的那个林先生，我看他业务能力挺强的，很快就把账目对清楚了，要不我们找他帮忙。
1: 我知道了，先忙吧。
0: 行，严总，我先去忙了。
1: 嗯。

0: 严姐，
1: 我觉得蛮好的。
2: 忙吗？
0: 啊，不忙。
2: 找你有点事情。你知道财务总监一直都招不到，财务助理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所以他来问我

0: 能不能让林涛暂时来顶替一下？
1: 林涛，
0: 没关系，如果你有顾虑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等一等，反正也在竞聘中。
1: 没事，我没意见，这财务不能一直空着呀，正事要紧嘛。
0: 你是不是在担心？
1: 没有，没在担心。林涛现在刚好没有工作，他回老家也没事干嘛，这个职位还挺适合他的。于明那边我也会好好解释的，你就放心了。
0: 真的没关系。
1: 真的。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1: 嗯。
2: 这是昨天收到的催款通知，在之前给您的账目中也没有存档，一直都是董总监在处理这些事情，我完全就没有了解过。结果现在倒好，他人整个人都消失了，怎么都找不着。
3: 没事，瑞博布料商贸有限公司。小刘，
2: 嗯，
3: 我记得咱们俩上次对账的时候有一张收据跟这台都是同一家公司，你把严一方创立以来所有的账目拿出来，咱们再对一下。
2: 行，我去找一下。
3: 哦，
2: 都在这儿了。林先生，今天多亏你了，真的太感谢你了。一张收据您都还记得抬头，没想到还能牵扯出这么一大笔款项。
3: 哦，没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财务工作就是这样细碎，但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2: 明白了。
4: 比如说染料啊。
3: 徐总，事儿都解决了。
2: 今天多亏林先生的帮忙了，
0: 谢谢啊。那个小刘，你先去忙吧。
2: 行，那我先去忙了。
3: 啊，
1: 林涛，一会儿就到午饭点了，跟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3: 哎，别这么客气，能帮上忙我挺开心的，咱以后再说。
0: 哎，林涛，乔林跟我说了你的事情，你最近在哪儿工作呀？
3: 哦，还在散打馆，干点杂活。不过以后有什么财务上的事，尽管找我，做个外援顾问没问题。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财务总监离职之后，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着的。我们商量，如果你想换个环境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3: 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你了解我们公司的财务，业务能力又强，助理小刘都说很欣赏你。但是我先说在前面啊，
1: 嗯，
0: 我们有3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可以的话，你明天就可以上班。
3: 当然可以了。不瞒你说啊，乔林也知道我银行的工作丢了，也不想回老家给爸妈添堵，就想着在荆州找到工作以后再跟他们说，让他们心里也能好受点。
1: 你待会儿就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来，欢迎你加入。
0: 欢迎加入。
3: 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守好财务这块阵地，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安心心的开疆拓土。
0: 明天见了。
3: 好，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0: 我们还是接着说刚刚说的那个。
1: 嗯，
0: 如果要搭配银饰的话，尽量是黑色的银。
1: 莹莹，
0: 你说，
1: 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5: 你们别在这站着了，白费力气。
6: 让严一方恢复参赛资格，这也不是我能做主的。
0: 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联系一下负责人，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事情再全部重新解释一下。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衣服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6: 你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它光解释是没有用的，让有舆论有争议的团队参赛，这对我们赛事也是有不良影响的呀。
1: 哎，可是我们明明才是仿冒货的受害者，这怎么还成了我们有罪了？
0: 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了。
6: 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
7: 刚才那组参赛资料都
6: 写了，不是，你得看看，你看看我们严一坊是最重视非遗传承的，我们用的都是纯手工的织。

0: 起，那些仿冒货他们都是机打的，你们应该去调查的呀，你们凭什么不查呀？
1: 老师，老师是这样的，之所以我们这么坚持要参加这个比赛，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众能够分辨是非黑白，这不只是还我们严一方清白，也是对非遗工艺的尊重，您说呢？
2: 还你们清白，这不是组委会的义务。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再为难我也没有意义。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老陈，来看一下给我们做。
3: 我们就这么走了吗？我们就应该守在这儿，直到他们同意为止啊。
2: 说我们有污点，什么主办方啊，一点担当都没有，净会往后躲。
1: 再想别的办法吧，比赛一定要去。

0: 联谊方的参赛资格被取消了，主办方觉得我们有争议，会给比赛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小沈总，曾思维来了，他想邀请您做个采访。
2: 之前我不是已经回绝了吗？
1: 行，我这就让他走。
2: 等等，让他准备一下。这就是我们金达新区项目最新的开发状态。
3: 好的，感谢沈总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知道沈总是非常低调的，平时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今天能够破例接受我的采访也是我的荣幸。
2: 没必要过分解读，我并不是为谁破例。我爱人最近创立演艺方遭遇了一些麻烦，让我学习到低调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太过低调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也让别人对你的优点视而不见。我爱人之前是想要闷头做实事，而且他不希望我高调地帮他做宣传，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低调，让有的人恶意地用劣质仿品损害他的声誉。
3: 可是不少大 V 博主都对演艺方和所谓的仿品进行过对比测评，测评结果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演艺方卖得更贵。许多消费者对这个测评结果也是非常的义愤填膺哈，觉得演艺方是不是在拿消费者当傻子？对此沈总怎么看？
2: 众所周知啊，我们金达开发的房子呢，从来不打价格战。我们开发建造的宗旨是用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甚至每一粒沙土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我们的用心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当你经过一场暴雨之后，业主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物有所值。就像严一方一样，他们坚持用手工的织锦，他希望传达给消费者织锦背后的文化价值，绝不像那些大 V 颠倒黑白所说的那样，高价售卖情怀，愚弄消费者，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3: 那么请问沈总是在以金达集团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为严一方发声呢？
2: 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听一听严一方本身的声音吧。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了博流量，罔顾事实，他们制造话题，制造舆论来抹黑严一方，这是网暴，不是正义。
3: 好的，那么作为丈夫，对于正在创业的妻子，沈总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清晰的，所以他不需要我任何的建议。相反，我应该学习他的坚持，他的淡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爱人依然选择了一个工艺复杂的手工面料。
4: 他知道这条路会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带着他的团队走到村寨里面，把刺绣的手工实现了生产化，让村里面的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在外面打工的丈夫也愿意回乡，父母可以回到村里陪同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减少留守儿童。我爱人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情感的事业，他是我的榜样。

0: 没必要过分解读。我并不是为什么。
1: 魏老板，这个沈浩明还挺厉害的，懂得借由媒体来扭转舆论，顺便还营销了一把自己恩爱夫妻的形象。
2: 沈浩明还挺聪明。
1: 如果许岩知道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核期，那他对沈浩明所做
3: 的晚宴上热搜了。
4: 真的假的？
5: 我看一下。
3: 天倩，你看。
6: 哎，评论区有新声音了啊！哎，听这条，大人物都穿演艺服，还是有识货的人。那个测评大 V 根本就欣赏不了手工的价值。
5: 所以我们不能再一味的退让了，我们也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对那些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发起反击，捍卫我们应有的权利，拿回属于我们的阵地。这个是策划脚本，各部门准备直播。
7: 大家好，我是严一方的主播冠冠。这段时间严一方深陷负面的传闻，我们一直没有开播去回应，是不想陷入自证的陷阱。但是我们听到了大家正义的声音，也是时候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严一方了。
6: 大家好，我是严一方的设计师陆宝瑶。我是一个彝族女孩，
8: 我从小就看着外婆妈妈还有寨子里面的阿妈们做彝绣穿头饰。在我们那儿的习俗，女孩从出生到成年所有的重要阶段，女性长辈都会合力为她们做最华美的服饰，一针一线都充满了爱和希望。是严一方实现了我想把刺绣工艺带出大山的愿望，也实现了深藏在大山中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7: 是的，光是我们的手工织锦面料，我们就委托了3个村寨去手工制作，才能够保证现有的产量。所以和那些日销几百件的仿品真的是有云泥之别。手工的织锦面料还有我们彝绣的立体针法，真的是只有你收到之后上手摸穿上身试才能够感受得到的。
8: 我们严一方不管受到多大的诋毁和质疑，我们都想要做对的事情，那就是把非遗民族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我们真的很想要带着作品登上青蓝杯设计大赛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严一方的匠心。
7: 对于那些颠倒黑白去恶意制造话题舆论抹黑严一方的人，我们也绝对不会妥协的，我们会用法律作为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8: 今天的直播，我们严一方就要向那些网络上别有用心的人正式宣战，对于网暴我们一定会坚持斗争到底。
7: 同时
8: 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还严一方公道。

0: 喂，你好。
1: 你好，是严一峰吗？
0: 是的，您是？
1: 啊，我是青蓝杯组委会的。我们接到不少网友电话和留言，说希望看到严一峰出现在赛事舞台上。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恢复严一峰的参赛资格。

0: 谢谢。我选择合作伙伴，不光考察他商业实力，还要考察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和品行。听我夫人提起严一放遇到了一些麻烦，让我出动的是您的做法，身为丈夫，你默默支持，有没有掩盖他的光芒？这很难得。
1: 过奖了。
2: 其实。
3: 让我下定决心和金达的牵手，正是因为看到你经营夫妻关系的智慧，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股拼搏向前的冲劲。小沈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于金达的实力和诚意基本是满意的。
4: 金达也非常看重这次的合作。
3: 好，
2: 在考察结束之前，你们要继续保持，不要让我失望。
4: 一定。对了，索菲亚对徐小姐提供的礼服暂不接口，让她出足了风头。
3: 我们家妍妍的审美能得到您夫人的认可，她很开心。
4: 好的，
3: 保重，你的芬芳。拜拜。

0: 叶少，来接乔林下班啊！哦，他马上就出来了。你千万别误会啊！严一峰财务跑了，乱成一锅粥，我来顶一下。我真的不是来纠缠乔林的，我说放下，就真的放下了。我真的是来帮忙的，正好碰见了。 我就当着你面把话说清楚。乔林跟我说了，哦，实在对不住，他们现在正好缺个财务，我要能帮上忙，还有，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
1: 说完了吗？
0: 兄弟，你要是觉得不解气，你打我一顿，我接着。

0: 你不跟我计较了，希望你能为严一方出一份力。大家都是成年人，也希望你说话算话。谢谢你，
1: 你俩聊挺好啊。哎呀，
0: 于医生来接你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我走了，拜拜，拜拜。
2: 对不起，林涛来上班是我先斩后奏了，没想到你还愿意跟他说清楚呢，谢谢你啊，让他没有负担。
3: 我面对林涛不是让他没有负担，是让你没有负担。
4: 走，带你去吃饭，想吃什么呀？你想吧，今天。
5: 我们一定要冲进决赛，拿下八强席位。只有八强才有资格在主赛场展示，享有和自己服装特色匹配的 T 台舞美，才能让严一方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

0: 起。
1: 我没喝醉，我可以，你放下，我自己走。
0: 对对对，那么几杯酒怎么能把你喝醉呢？
1: 对啊，我能表演转圈，你看我转圈没喝醉吧，厉害吧？

0: 了，各位，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比赛吧，辛苦啦，
1: 谢谢老板，
2: 辛苦啦，来这边，把那个视频都给我，我来收一下。
0: 英姐，那我先走了。回去记得把视频照片发给我啊。
1: OK。
3: 严总，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2: 好，这视频呢，跟我来换衣服吧。
4: 严姐，带他们换衣服去了。
0: 辛苦了，瑶瑶。
2: 好，拜拜。
4: 没事，
2: 拜拜。
0: 英姐，拜拜。
5: 走了，姐。
0: 辛苦了，辛苦了。嗯，
6: 辛苦你了。
0: 太美了。
1: 走了。

0: 没有问题，布景也没有问题，很好看，音乐也没有问题，节奏也是对的，没错，不够打动人。
1: 的确有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我觉得模特演绎的不错，所以
2: 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

0: 你是对这个 T 台秀不够满意，还是对你自己不够有信心？
1: 当然没有，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对严一方更有信心。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灯光、舞美、音乐、模特、调性调整到了最好，所以现在的一切我都很满意。但我今天看了整个彩排的流程，在画面里面，服装很美，置景很美，一切都很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你说的不够打动人。
0: 你说的交流应该指情感上吧？
1: 对，我就是想让观众和评委能够在我们这一组的作品里，除了服饰的精致以外，还能感受到背后的故事。
0: 我只懂建筑，我知道每一个创作者，他们的初衷都是从最简单还有最质朴的情感出发的。 T 台上面的布置是通过空间打造不同的层次，确实可以给人传递美感还有情绪，但这些东西是给予不了灵魂还有情感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我记得之前瑶瑶说过，每一个彝族的女孩

0: 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寨子里的阿妈就会为他们制作精美的服装和耀眼的头饰，一针一线都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爱。
1: 很好，这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到了决赛，所有的团队他们的技术都是极致的，我们就把最质朴的情感放到这个T台上。

姥姥把手艺传给妈妈，妈妈再传给女儿，是传承，也是孕育，是一条一条血脉的纽带，连接了手艺和人。

0: 喂，姐，你到家了吗？
1: 嗯。
0: 能不能召集大家一起去公司开个会？我有个方案要调整一下。
1: 好。
0: 嗯，辛苦了。

0: 谢谢你，我送你。好。
1: 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新中式独特魅力，以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为理念的研一方服饰设计品牌，从一度受到仿制品的强烈冲击，导致口碑下滑和消费者信任崩塌。但是经过此次的公开赛事，他们不仅展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设计理念和实际，一举获得了最具商业价值奖，更实现了口碑逆袭和销量大涨的商业奇迹。
2: 兄弟姐妹们。
3: 饭吃一会儿了，让我们请徐总讲两句。好，那我就代表，代表研一方跟大家说两句。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研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们。还有一个，我想要第一个感谢一个人。我想谢谢他在我们研一方最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底气，给我们力量。谢谢你，蒋亮总。
2: 研一方第一个投资人，谢谢你，亮总，亮总，亮总，亮总。我宣布，远航继续投资，投资界翻倍。未来的日子，我和研一方同进同退，同舟共济。还有，酒过三巡之后，咱们有抽奖活动，奖金没有上限。
3: 西班牙著名设计师伊文，看了咱们研一方这一次在青兰杯的表现，特别感兴趣。他助理联系我了，说过两天想跟你见个面。这好吃，这个好吃。哎，那个是什么？好不好吃？给我来一个。我一会儿再告诉他们。那我们要准备什么？
4: 样品、材料都备好就行了。
3: 我觉得我们为了表达诚意，你可能要学一点西班牙语。
5: 真是一定的。
3: 我去找一个老师。哎，不用那么麻烦，我教你就好。就很简单，你好，谢谢，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比如你好 ，H O L A。
5: 欧了。
6: 胜利的味道吗？
7: 欧了。
5: 欧了。

0: 如果要走，那那些女孩要跟我一起走。
1: 叶总教，你向来理性。
2: 就让我不理性一次行吗？
1: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了一群陌生人而有求于人。
3: 这件事之后，境界和霍家的压力我运共担。
1: 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就送给人家呗。
2: 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
1: 你懂什么？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
4: 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了。不过，
5: 他如今这身份，大少那边，你是怎么打算？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5: 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我们家巧玲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
8: 电影能看吗？董大真，对，这个脚量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控制不了我就去他。那个，那个，哎，那个，静一下，静一下，
9: 我是他未婚夫。啊，
8: 节目二十，感谢你这份工作。哎，
9: 我们一起干一杯，谢谢，谢谢亮子。哎，严姐。 谢谢你，谢谢你，你辛苦了。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直走到现在，你才最辛苦。你的作品证明一切，一定会越来越好。敬你，姐。林姐。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10: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你们我就觉得，
8: 来玩个游戏吧。谁配标都玩过吧？谁要是射中红心，我现场转账10000。哇！徐总，这第一标得你来啊！不用，你们先玩。
10: 一起玩吧，你们玩吧。
8: 沈总要是不愿意玩的话，那咱们自己玩呗，徐总。那我先陪他们玩。
7: 那我先走了。

0: 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可以先走。哦，我是想说，谢谢你，谢谢你能来，我干了。
1: 你不玩得开心点。

0: 喝点吧，你个心情不好，容易醉。
1: 谁说我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得很。你还跟我装什么呀？我在那边看着呢，许岩今晚上就没留你，脸上就俩字儿：失望。
2: 江峰，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
1: 够了！
2: 我使出了我所有的一切，用尽我所有的办法去追他，他不回头。江峰，我以后不会再理他了。
1: 不理，绝对不理。
2: 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他，那不行事。
0: 哎呀，别喝！
3: 哎呀，妹儿，已经让孟昭把蒋亮给安全送回去了。咱俩一口吧。
4: 等一下啊，还有最后一个高音。
3: 唱真好，走。
4: 走什么走啊？你坐下，咱俩好好喝点。
3: 你还喝？你都醉了。
4: 我没醉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我是什么？我这是开心，我是高兴。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太好了。你陪我喝点啊。哦。
3: 这是借酒消愁呢，是吧？
5: 哎呦！
3: 好！你说你不开心，让他走，你那会儿挽留他不就好了吗？人走了，你又不开心。
4: 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
3: 别给我演，当我看不出来。
4: 我有你们，你们会爱我，我还有严一帆，这么多让我觉得开心的事儿，他要走就走，别回头，大胆的走，你别回头。我会回头吗？我也不会回头，无所谓，谁在乎？谁在乎他十号没爱不爱我？
5: 喝！哎呀，
3: 别吃了，
4: 不漱口。
3: 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滴滴哒啦。
6: 别接电话，有事吗？别接电话！
0: 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
6: 爷爷不会烦我的，他是爱我的，对不对，爷爷？爷爷，
0: 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
6: 我不要沈字，爷爷，我爱你。接我电话！
3: 干嘛还把窗给开了？
4: 听到有人在叫我啊！谁啊？
3: 哎呦，我没人叫你，我俩过去。
4: 没有人叫我，
3: 没谁。好。哎呦呵，
4: 我太难受了，我要回家。
3: 好，回去呢，马上到你家啊。

0: 这不是我家啊。
1: 是你家呀、啊、
0: 不是我家，我家不是这条路，我家在城东33号7栋。这是哪啊？
1: 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啊。
0: 这不是，是要掉头。
1: 不是你去哪儿？
0: 掉头，
1: 你别乱去别人家啊。
0: 不是别人家，那是我家。
1: 那哪儿啊？我都不知道。
0: 我家。
1: 你家不是在鹿港吗？
0: 小点声。不对，掉头。
1: 掉。不是，你想想清楚到底是哪儿。你别乱去别人家啊，我跟你说。好，你先我先。
0: 我回来。

0: 昨天晚上喝多了，没事，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反正
1: 谁呀？
2: 哟，
3: 妹妹，醒了，
2: 这都快中午了，快起来吧。
3: 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我也在呢。
3: 妹啊，你俩昨天断片了吧？哎，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
4: 赶紧穿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
3: 你穿吧。
1: 没事，你先穿，我不看。

0: 压到了，压到了！不好意思，
1: ，
2: 姐夫你真好，你陪我喝酒你真好，
0: 好，
2: 姐夫，到家了，
0: 好吧，
2: 这里怎么是酒吧？
1: 不是酒吧，你到家了。
0: 这里是酒吧，哇，好漂亮的酒吧。
1: 先坐下，先坐下。哎，这有卡座。
3: 妈妈。哎，妈
0: 妈。老婆，老婆。哎，
1: 你怎么来了？
4: 这不好明显吗？哎呦
3: 喂，到家了。我的小猪，
0: 你干嘛喝这么多酒？
3: 不是，
0: 干嘛喝这么多酒？
3: 不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身
0: 上？都几点了，弄到现在才回家？
3: 出去！你谁啊？
0: 你是谁啊？
3: 报警！
0: 这是我的酒吧。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
3: 这是我家，
0: 这是我的家，
3: 我家，
0: 我的家，
3: 我的。
1: 你说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这都吵起来了。
4: 那我想啊，他非要来这儿，让那司机掉头，我怎么
1: 办？他别瞎说了，哪有这么夸张？哎，我这还搂着说呢，我一点没夸张。我要是夸张，我跟你姓。哎，算了，你也没姓了。
3: 哎，那个就是说，你俩昨天也在这儿住了一晚是吧？哎呦
1: ，那还不是你们那反复无常？
4: 哎呦，这上一秒如同水火，
1: 下一秒如胶似漆呀！

0: 我要读饿不下了，我告诉你，我数三个数，马上饿不下了。
1: 数
0: 三。三。三。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同学，你超美。
1: 你终于回家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吗？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
1: 听到就好。
3: 算了。
0: 等一下，放下，快点放下。这群人是谁？我的婚纱照呢？到底是谁？
1: 别着急，等我一下。嗯嗯嗯，这是我的后背。
0: 不对，别想骗我，这个比较瘦，看到没？这个骨比你瘦很多，知不知道？
1: 这是我增肌之前，这个我一个人。面对着我老婆，
0: 在这里，
1: 我老婆好美，
0: 在这里，老公，先把那个金枪鱼给煎，好吧，两面金黄，好吧，
3: 饿了，应该是没事儿。
1: 你要吃哪一条？
0: 要。
1: 这条，
0: 刚过去的。
1: 这条，
4: 这俩没一个清醒的，这要再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办？咱俩不还是别走了吗？
3: 也对，只要真把活鱼吃了，闹出人命来。
5: 哎，这冷，这冷啊！容易感冒，
6: 感冒，感冒，感冒！
5: 走，上卧室。
6: 那个，卧室在哪？
5: 上卧室是。
3: 你们不知道啊？你俩玩的太疯了。哎，就在那儿，
5: 俩人是脱呀摸，哎，都怕你俩冻着，怕感冒，你知道吗？所以给你们送上去了。那送上去还不老实？
3: 啊，行，那别说了。好不容易放假，我带他看电影去。
4: 对，
3: 走走走走
4: 走，走了走走走。
7: 他挺想看电影的。
4: 你想看你跟他看去吧，我得谈恋爱去了，我走了，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要不咱们……
7: 我今天要上班。
1: 哦，我也要上班。
7: 我昨天背包来了，
1: 我帮你找。
7: 谢谢。我也找一下。
1: 好。
7: 这个
1: 没有啊。
7: 没有啊。这本书也没有。
1: 我看看。在哪儿？那边。
7: 哦，对。
1: 终于找到了。藏得很深啊。
7: 那个。你就走了？
1: 要不一起吃个饭再走吧？
7: 也好啊。
1: 那想吃点什么？
7: 都可以。
1: 吃什么？
8: 浩明，妈妈给你买吃的，你在家吗？

0: 哎，就我们在练这个跑鸡，
1: 跑起来三头，很好啊！哇，嗯，不错，
0: 练得很好啊！上班，你上班，
1: 。
2: OK， 我也去。我要去健身。
0: 太真可爱了！
2: 妈妈，你要不要一起练三头肌？练不练？
0: 我买点早餐，要不？刚好我帮你弄吧。
2: 我来帮，忙。

0: 吃这个？
1: 嗯，
0: 平日在家你不是最爱吃它吗？多吃几个。妍妍，妈妈恭喜你赢得比赛，这阵子浩明有一件事挺你高兴的，对吧，浩明？
2: 嗯，对。
1: 据说浩明最近也帮了我很多，所以我也要谢谢他的。
0: 哎，妈有件事情还想麻烦你呢。晨晨马术比赛不是晋级了吗？想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面开 party， 你最了解他的喜好了，你帮我回家来策划策划。
1: 没问题的，我到时候回去选几个方案发给您。妈，您帮我提前问问晨晨，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吗？
0: 索性你跟我到家里来一起办，晨晨看见你回来肯定特别高兴，浩明也会高兴的，对吧？
1: 我到时候看看时间。
0: 啊，那就这么定了。这个也是你爱吃的。
1: 妈，我今天真的要回公司加个班，我这还没回去收拾那个文件。
0: 啊，
1: 那个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嗯。
0: 浩明，送送妍妍
1: 啊！不用，你再待在这儿，好好吃。
0: 好，好什么好？赶紧送送了。

0: 不热。要开空调吗？
1: 不热。
0: 要不听点歌好吗？
1: 好啊。

0: 还是把它关了吧。我妈就是这个性子，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别人的感受。
1: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坦坦荡荡的，又不藏着掖着。

对了，你先说。最近严一方怎么样？很好。比赛顺利结束之后，销售又回归正常了，所以我们第三批已经在工厂赶制了。那挺好的。我看网上现在大家对手工织锦非常认可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接下来我还想做更多传统织染工艺谱系的开发，比如说蜀锦，你有听过吗？嗯。香云纱，夏布。嗯。而且我想做一期全新的系列，是关于天然的草木染工艺，我觉得应该会很特别。不过。

0: 做这个工艺是要提前去学的，真好。你刚才想问我什么？我是想问你，跟巴莱金先生的合作顺利吧？嗯，跟他很好。还有，巴莱金夫人非常关心你的近况。哦，对，我还想好好谢谢他的，最近太忙了。
1: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嗯，约他们一起吃饭。好啊，我来请客。不行，我来做东吧。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多备点。你明天还要喝酒吗？当然啊，那次跟他喝，喝得不够尽兴。我跟你说。 酒是个好东西，喝多了之后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提升好感。

0: 走多国，高氏早苗都受升级版印太构想。
1: 日印关系有一个特点，就我把它总结为只开花不结果。嗯，
2: 我们这个王毅曾经讲过嘛，就是每一次在南海菲律宾在这个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幕后有人在操纵啊，他就是一个木偶嘛。
3: 但是高氏早苗呢，重点是缩小版的这个印太，因为高氏本人是不太擅长于在外交场合跟别人交流的。
0: 加紧勾连菲律宾、印度，编织区域小圈子。日本暗藏何种地缘图谋？拉拢东南亚国家，日本群主梦能实现吗？高氏内阁不支持率首次反超，高氏旋风为何难以为继？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当美国陷入中东泥潭，战略重心西移之际，太平洋这边出现了一个异常活跃的身影，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他带着升级版的印太战略，从东南亚走到南亚，再串联了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等等。那有评论称，他这是试图给自己安一个新身份，印太的新群主。那么这个群主他当得了吗？这个群里的成员各怀怎样的心思？这个群主他的家里又是怎样的麻烦不断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染指南海，日菲勾连动作频频，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为何走近？
4: 美国亚太布局在日本，日本印太布局在菲律宾。
1: 日本想在新的国际秩序、东亚秩序当中扮演一个新的轴心的作用。
5: 为了遏制中国，
0: 美国政府收缩印太布局，日本真的有能力接盘成为亚太新群主吗？
4: 日本是有意愿没能力。
1: 我觉得难，因为你要当群主，你要有跟随者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美国会不会让他当？东南亚会不会同意他？这是一个疑问。
5: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高氏早苗升级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相比安倍原版核心有何变化？
4: 高氏新版的印太战略更加的不开放不自由。
1: 两大变化，第一是强调经济安全保障，第二个是用新的四国机制，也就是说用菲律宾替代原来的印度。
2: 高氏版比这个安倍版它的范围要广泛一点。
0: 高氏内阁不支持率首次反超，高氏旋风为何刮不动了？
4: 高氏自身的政治丑闻以及自民党内保守派的强烈的反噬，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反弹。
1: 主要是因为对把民生问题放在了后面，而把这个保守的政治议程放在了前面。
2: 没有兑现选举承诺。
6: 近期高氏早苗推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引发国际社会警惕。所谓的新版构想聚焦印太经济安全、技术竞争和防务合作，实则是旧瓶装新酒。作为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理念的继承者，高氏的新版印太战略源自十年前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印太，实质是构建印太地区小圈子，核心目的是针对中国。在高氏版印太布局中，菲律宾成为重要一环。五月，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双方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所谓划界谈判。对此，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事实上，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洋划界涉及中国、日本、菲律宾三方。三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该海域形成大面积重叠，其中绝大多数区域属三方主张重叠区。国际法始终明确一项核心原则，双边海洋划界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海洋权利。与此同时，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变本加厉。七月十二日，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的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0: 首先请问连老师，那么就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发

0: 表了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啊。您给我们梳理一下，为什么日本一直对这个所谓的仲裁案如此的费力炒作？这个代表了他怎样的印太战略的构想？
1: 因为10年前这个仲裁案的出笼，日本就参与得很深。日本的这个有个叫
0: 刘景俊二
1: 吧，他是原来日本外务省的这个退休的一个官员，
0: 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庭长。对，
1: 他是这次这个仲裁案的这个叫什么审判长，而且他是指定这个仲裁员嘛，五个里面有4个是他指定的吧，
0: 还有一个是菲律宾指定的。
1: 菲律宾指定的，就是说按照这个规定是就是这个当事国就要指定一个嘛。
0: 对，
1: 那如果我们不参加嘛，我们就不指定，结果就他来指定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日本一开始就是这个参与的很深了。那么这个仲裁案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嘛，就是遏制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他们认为的这个南海的扩张啊。所以那个基本内容就是对九段线的否定，对于这个南海里边岛屿的这个存在呢也否定，就认为这个里面都没有岛屿。那当然这个幕后推手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了。因为美国在推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美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菲律宾的权益，美国的目的是把这个九段线否定之后，然后南海里边的所有这个岛屿的存在也否定，这样的话美国可以在那里自由航行，
0: 对，
1: 就没有什么领海的这个限制了，所以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日本搞这个东西呢，也是要遏制中国，所以他现在10年之后他又把这个事情，
0: 所以其实每逢这个仲裁的周年，我们看到日本外务省其实都是有发声明的，要求所谓的中非来遵守这个决议哈。那么中方对此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的明确的，是吗，广涛老师？
2: 那么南海仲裁这个中方的立场就是一张废纸啊。那这个后面背后的意图有日本的挑拨，有菲律宾的这个从中的去获得一些根本性的利益啊，还有一些外部势力的这种纵容。那么实际上10年之前中方已经这个否定啊，或者说我们没有承认这样的一个仲裁案的这个结果。
0: 对，
2: 所以说我想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第二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兴风作浪呢，可能比以前更加的突出啊，因为还有这个所谓的日菲的这个领海的划界，那这个也是挑动南海各方神经的一个行为，因为日本是域外呀，他这个日本和菲律宾谈判划界的问题就把日本给纳入到了所谓的南海的范围内了。那这个其实我想就这个谈判本身啊，日本释放出来这个信号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所谓今年5月底日本和菲律宾正式启动的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划界的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敏感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张云老师哈，这个日菲启动的所谓的划界谈判，它到底背后有着怎样的这个诉求？
3: 我想这个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划界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呢，还是一个围绕着海洋上的地区国际秩序未来的走向的一个博弈。那么我去年呢也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讲那个两个旧金山体制。什么叫两个旧金山体制呢？就是1945年在旧金山的这个音乐厅呢，召开了这个联合国制宪大会，成立了联合国。那么中国是创始成员国，里面也一系列的国际文件里面也讲到了，当时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包括南海在内，是要归还给中国。那么后来1951年呢，9月8号同一个地点，我还到过这个地方。那签署了美日的这个旧金山合约。那么旧金山合约对于这个领土的海上领土的问题一字不提，那么这个其实就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混乱。我们现在看到的，从2010年开始，中国日本这个东海的问题，到后面的台海，再到南海，这一系列的海洋问题，实际上都是1951年这个旧金山体制它的未决之事。所以呢，这是一个历史正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日本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国际上塑造一个中国的这个威胁，特别在海洋问题上是一个威胁的这么一个认知的塑造吧。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划界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把菲律宾来拉进来。原来是安倍首相提的是3个有事说，台湾有事，

0: 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现在如果把菲律宾也拉进来，就变成菲律宾有从三个有事变四个有事了。
1: 嗯，
0: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1: 我看菲律宾自己的专家，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的所长劳雷尔，他就说菲律宾是不能把自己绑上日本的战车的，这无助于菲律宾维护国家自安全战略自主，而且会持续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说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为什么菲律宾还要选择这样的做法？张云老师，我知道您写过一本书叫做《弱者的逻辑》，那这个菲律宾算不算是一种弱者的逻辑？那这种逻辑到底的背后是什么样子？
0: 是大概已经快20年左右了，在之前呢写了一本书叫做《国际政治中的弱者的逻辑》，主要是讲东盟的，那包括菲律宾在内。
1: 嗯，
0: 那么这些国家它属于中小国家，它的这个硬实力，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在整个亚太里边呢应该说是属于一个弱者。那么为什么东南亚东盟能够比较成功？我觉得它是一个奇迹，它能小车，就我们讲小马拉大车，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都是靠东盟在那儿生的。那么菲律宾作为其中重要的创始成员国，我觉得它的 DNA 里面还是有东盟的成分在。但是呢菲律宾比较复杂，它有三重这个认同。第一个，它是原来是殖民地，跟美国有很长期的这个关系。第二个呢，它也有这个反美的情绪。这个反美的情绪我们就体现在冷战结束之后呢，菲律宾的上议院通过决议，把美国的两个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和一个苏比克湾的这个基地都给赶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历史我们也不能忘记。但是与此同时呢，它跟美国呢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我觉得冷战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包括日本在内专门推的一个认知塑造是什么呢？就是美日同盟和美国在本地区同盟，包括美菲同盟，是整个亚洲的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这个东西对于菲律宾的战略界也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我说这一方面今后可能在这方面的斗争会越来越的激烈。
2: 菲律宾过去就二战以来独立之后，其实他也有这个反美的一个情绪嘛，这两个基地，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也给解释了。但是美国还是有办法，因为这个里边是有一些可以家族是可以被美国利用的，是吧？这个克拉斯，这个阿基诺家族、马克思家族都是可以利用的。菲律宾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派别吧，杜特尔特是另外的一种了。但总而言之，他要在东南亚找一个国家，至少找到一个国家，而且现在他能够找到，就找到了利用。所以这个菲律宾的这几个代理人，所以找到这个人，他只要在台上，那么他就会按照我们这个。王毅曾经讲过嘛，这个每一次在南海菲律宾在这个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幕后有人在操纵嘛，他就是一个木偶嘛。所以这个在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呢，对这个东盟的国家也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日本呢配合着美国要用，因为这个就是他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嘛。现在就是这个菲律宾嘛。
1: 我们再来看这个高市早苗在忙着与菲律宾勾连的同时呢，也在周边一些国家去兜售他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亚太的构想。他先后是访问了越南、澳大利亚和印度啊。我们先来谈一谈印度啊。他今年七月访问印度的时候呢，恰好是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的10周年啊。那么这也是高市在越南正式发布了进阶版的这个构想之后呢，首次在南亚的核心国家进行系统性的战略推荐。我们刚才也请教了各位，在快问快答环节，就是他的这个版本跟安倍到底有哪些不同？我们想在这个环节，我们展开的来听一听各位老师的想法哈。
3: 这个安倍执政时期的战略，其实安倍执政后期也改成了这个构想，
1: 软化了，
3: 是软化一些这个态度，而且是争取更多的潜在的这个朋友。那么这一方面呢，是高市早苗也好，包括前任的石破茂，包括岸田文雄啊、菅义伟啊，是对安倍的这个印太有很强的继承性。那么高市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进阶版啊，我觉得有一个扩大和一个缩小。这个扩大呢，其实是强化了这个当年安倍提出了几个原则里面，比如说对规则啊、对原则的这个尊重。这个呢是高市在包括5月2号在越南的演讲中特别强调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最近这一段时期。

0: 日本在所谓的这个印太的这个部署啊，或者说我们用当年安倍时期的印太的这个眼光来看现在的印太，安倍执政时期说是印太，但是安倍的外交是叫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它是以印太这个很广泛的包括涉及到非洲东海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州府啊，在整个地球仪上去开展他的这个外交的啊，什么积极的和平主义啊也好，安倍本人也是这个躬身力行啊，去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不仅仅是印太。但是高市早苗呢，他的重点还真的就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甚至可以说是缩小版的这个印太，因为高市本人是不太擅长于在外交场合跟别人交流的，
1: 嗯
0: 啊，包括以前历任首相可能都会去的这个北约峰会，高市可能这一次就没有去嘛，
1: 对
0: 啊，还有涉及到很多一些这个地区和多边的一些场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日本的这个体量只够支持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几个支点的。
1: 那当年的安倍如果是所谓地球仪外交或者价值观外交的话，其实是不是高市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有人说它的这个落地性更强，比如经济、安保、技术竞争这样一些可操作，包括供应链安全等等，可操作性是不是也更强？
2: 对，就是这个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战略呢，它是有两方面的理解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安全战略的一个框架，另一个呢就是把日本外交做一个这个概括，所以这个呢是在安倍的时候他提出自由开放印太的，在之前呢麻生还提出这个自由与繁荣之湖嘛，
1: 对，
2: 哎，所以就日本这每个首相他要提出自己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了，就是日本外交的重点无非就是这样了，首先第一层次是美国，然后这个重点是东南亚，东南亚是日本的一个战略的
1: 抓手，
2: 抓手，然后再往往西走嘛，就是印度，印度这个中东啊，欧洲啊，非洲，但按顺序来讲，就是美国、东南亚、印度这样的一个，就是日本谁当首相，他的外交的重点这个范围是不变的，只不过概括的方式不一样。那么他这里边呢，就是有用的国家不多。我刚才说了，这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当中，也就菲律宾现在可以用。那么澳大利亚可以用，是因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是盟国，对吧？白人国家。那么再有用的国家就是比较大，就是印度了。而且他也认定了印度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是有边界争夺，所以这个也可以利用。那么最后，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它的这个落脚点就落在美、日、澳、印了。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印度也不可靠了，你看印度现在是这个左右摇摆，最后也没什么可做，印度不想深入跟这个美国、日本的坐下，因为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很密切，他印度传统外交是不结盟的，所以他就搞不下去，搞不下去，他现在就准备重点放在这个美日澳、菲律宾，蛮重要的，所以现在
1: 这就落地了哈。
2: 对，
3: 为了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过去一段时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密集出访越南、澳大利亚和印度。7月2日，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上演了一出兄妹外交套起近乎。
4: Your Excellency, or Modi Choti Bhan, Pradhan Mantri Takai Ji Ji.दोनों देशों के डेलीगेट्स, मीडिया के साथियों, नमस्कार, कोनिचिवा。
3: 其后，日印宣布了一系列深化防务、经济及海上安全合作协议，双方还同意加强在 AI、半导体以及关键技术领域合作。不过，莫迪和高市自居是兄妹，却难掩实际关系的温度差。最近，日印关系又因为高铁建设风波生出枝节。
1: 刚才我记得广涛老师提过哈，比起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来说，这个高市好像出访不是那么的积极主动啊。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每一次他的出访，似乎总能有一些花边出来啊，故事挺多的。比如说在莫迪啊，在访印的时候，莫迪和高市是兄妹相称啊。可是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刚刚闹出了就是高铁，就是孟买到阿哈曼德巴德的这个高铁项目有闹。

0: 掰了啊。所以德高士在印度到底他是采取了一种怎样的这个策略，他的这个战略有没有得到莫迪的响应呢？
1: 我本人不研究印度啊，但是以我对印度的了解，

0: 高铁技术、高铁的这种基础设施成本非常的高，
1: 对，
0: 基本上不太适合在印度落地去建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印度还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合作呀，来拉住这个日本。其实日本就是赚了一笔这个亏本的买卖。这个高铁项目呢，不是高市本人，是安倍执政后期就开始运作了啊。当然后来我们在看一些这个材料清单的时候，好像会发现这个落实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啊，日本的这个承接方也是信誓旦旦，一定要把印度的高铁项目作为日本高铁走出去的一个样板啊。所以说呢，印度其实是日本最希望能够落成的，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嘛啊。这个无论是从这个
1: 人口
0: 啊，还是这个潜力来看啊，那这一方面呢，其实日本人还是算计的比较清楚的。
1: 对，
0: 所以最近抖落出来了，就是这个高铁项目啊无果而终。其实日本也是啊，日本在世界上投资失败的案例其实挺多，在印度这个跌脚的次数其实也不少，高铁项目其实是其中之一。
2: 这个任何国家跟印度的合作呢，都不会满意的。
1: 这话跟王老师一模一样。
2: 他是这样，这个你比如说高铁2015年呢，这个日印之间，这印度是想建一条高铁，那么日本很积极，那么印度也想希望这个日本投资，它整个这个是1.8万亿日元，1.8个兆嘛，就是这个日本说我们给你提供 ODA 援助嘛，就是这1.8万里边，这个 ODA 的援助是占80%的，这个印度是很高兴的，他也没钱啊，所以这个，但是当然我给你提供这个 ODA 的话，这个高铁呢，就是你得用这个日本的这个技术，就是日本的车辆
1: 啊，对，
2: 车辆，还有这个
1: 购买日本的
2: 信号系统，
0: 对，
2: 这个高铁啊，主要是这个信号系统它是匹配的。哎，然后还帮你建这个，6个城市的这个
1: 高铁站、
2: 地铁，就是城市的地铁项目也由日本来建，而且这个也是日本提供，这个等于说日本对他的支援了，就是提供这个ODA 援助，这个利息呢是0.1%呀，就等于说是这个无息，
1: 半买半送，
2: 半送了，50年还，
1: 对呀，
2: 50年还，而且还的时候还可以延长15年，就等于说日本为了拉拢印度搞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和这个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它是不遗余力的用各自手段来拉拢印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守用信用的国家呀。所以印度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一个是它有困难，它迟迟这个征地征不来，所以2015年的计划准备2023年这个投入使用，结果到现在连影没有，就它有原因。但是另外一个让日本人最生气的是什么呢？他准备引进法国和德国的信号系统。那么你要是用德国和法国的信号系统的话，你日本的车辆跟它就不匹配了。不匹配的话，印度说不匹配的话，我们自己的，反正这10年来他们自己也研制，也有它的车厢，那个时速230多公里，没有达到300多公里，但是他准备就是你日本要是不匹配的，我们用我们印度，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日本提供钱了，80%的钱是他提供的，和这个自己的车厢和这个
1: 法国的信号系统，就是搞了一个
2: 日本的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什么都没，我的高铁就等于说不能给你出口。
1: 印度人搞了个拼夕夕版啊，
2: 所以这个日本的前法务大臣啊，就退休了，不代表官方了，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印度人啊，这个不遵守承诺啊，不讲诚信，就是整个日本的这个网络上已经闹翻了，这不能跟印度人
1: 好。即便如此，您看高市早苗这次还要去这个印度啊，推动这样一场外交，他到底图的是什么？这个高市到底想要什么？那他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莫迪有没有给他呢？
3: 我觉得这个背后美国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到这个特朗普2.0以后，这个印太的整个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印关系的恶化。那么美印关系的恶化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日本呢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 对。
3: 那么如果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拉住这个印度在战略上。那么今后 特朗普后特朗普时代是谁执政现在还不清楚，那个时候他还可以做一个桥梁的作用，重新把这个印度再打包到

0: 这个新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去。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但是最大的短板，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我过去也研究过。那么其实最早森喜朗时代，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要把印度作为非常重要的。最大的短板就是经济上，经济关系不紧密。印太战略，美国搞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叫 IPF。短板缺腿也是经济，日本和印度的贸易额，我来之前查了一下，去年是275亿美元，275亿美元对于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五大经济体来讲，杯水车薪吧？
1: 对，
0: 实在是无法想象。你再看这个直航。日本和印度虽然他们是两个也算是人口大国吧，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日本人口也不少，但是直航也很少，这个社会经济联系很不紧密。这种情况下，你单靠政府的这个政治投入、战略投入，或者是经济上发这个补助金的方式，持续性很差。
1: 对。
0: 那么我们看到日印关系，其实在2000年以后，一直历届日本政府都是很重视印度，但是我总觉得日印关系有一个特点，我把它总结为只开花不结果。所以呢，到了这一届的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6月2号在河内的演讲里面呢，就明显把东南亚作为一个重点。那么菲律宾，在某种意义上呢，取代了原来的安倍1.0版的这个角色，形成了新四国的这个机制。
2: 军备扩张与阵营捆绑并行，日本印太布局步步紧逼。高市早苗加紧推销新版印太构想，被拉拢国家背后各自有何现实考量？右翼扩军透支民生，国内民意持续反噬，高市面临怎样的内外困局？未来亚太地区局势前景如何？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
4: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近期，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持续下跌。根据每日新闻的一项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就被称作死亡交叉。高市正面临严峻的执政危机。分析指出，高市支持率走衰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高市丑闻缠身，此前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视频重伤抹黑政治对手疑云持续发酵，使高市阵营受到质疑。此外，高市本人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他还因涉及虚假记载政治资金被检举。第二大原因则是经济执政表现乏善可陈。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叠加中东局势影响，进一步推高输入性通胀压力。面对物价高企，日本民众生活承压，而高市上台以来并未拿出亮眼经济治理成果，反而一意孤行，推动实现个人政治议程。第三大原因就是高市的个人政治议程脱离民意现实。作为日本政坛代表性的右翼人物，高市早苗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激进姿态在日本国内正引发强烈争议。此外，高市内阁在皇室制度问题上的冒进做法加剧了选民的不满。围绕皇室典范的修改，高市推动将舅公家的男性后裔通过收养方式纳入皇室，赋予其后代继承皇位的可能性，而日本社会长期关注的女性天皇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1: 那执政9个月之后呢，高市早苗的政治蜜月正式结束了，他的支持率喋喋不休啊，而且这个反对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支持你啊，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对，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回想2月份他大选成功的时候，有的人说他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民党，是压倒性的历史性的这么一个胜利，最后呢就支持率一直都很高。那么我想这个最大的这个原因之一呢，就是他把这些保守的议程，包括什么反对女性天皇啦，这皇室典范的这个修改啦、修宪啦，还有这个武器出口啦、新的这个安保三文书的这个修订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在了解决民生问题。
1: 特别是
0: 在前面，
1: 嗯，
0: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我的日常生活你都不关心，原来我选你的目的是指望你或者期待你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民生问题，现在你把我们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去解决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到底你是为了民众的政治还是为了你自己的政治，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疑问。
1: 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对于日本的民众来说啊，他的这个获得感非常受到伤害的一点，也是日元的汇率现在跌到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哈。这个日本的老百姓哈，就现在的这个我不知道最近三位有没有人刚刚访问过日本，现在是不是物价飞涨，能源紧缺，然后老百姓现在的希望的这个现金补贴也拿不到啊，那他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声浪是不是非常大？黄老师，
5: 老百姓的这个信心指数在下降啊，它不仅仅是这个中东能源危机所折射出来的一种心理，其实也有就是对高市早苗刚上台时期的那种期待感，现在已经
1: 幻灭，
5: 渐渐的这个破灭了，或者说是经历了一种雪崩式的这种下跌，那这个对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不要去看，比如说日本比较畅销的这个薯片啊，它的这个包装袋变成了这个黑白色，其实它这个带来的给老百姓带来这种信心指数的这个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对高市的能源政策，经济复兴政策，包括这个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多方面的不满，其实都已经爆发出来，所以这一次的支持率的下降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讨论武器出口啊，修改安保这个三文件啊，武器出口的一些原则，包括修改皇室典范，包括前两天刚刚成立的副首都法，都是跟老百姓不相关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高市在执政9个月不到的时间全部都推出来了呢？我想后面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讨论保守派啊，这个右翼啊，我想其实右翼一直在利用高市的高人气，赶快在高市人气高的时候把右派想要推的法案一揽子全部推完，完了之后高市就可以下
1: 台。高市可以下台。对，我记得高市当时竞选的时候也是要把物价上涨放在首位，包括什么消费税的改革等等，但现在其实一样都没有推动，对吗？
7: 他是这样啊，他这个选举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民生问题放在前面说的，
1: 是的，
7: 这个比如说有名的就是这个消费税归零嘛，这就是解决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嘛，
1: 对，
7: 而且就是他这当时支持率非常高，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嘛，结果他这个当选胜选之后，他这个到现在这件事也没有推行，也实施。
1: 对，他推不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他不想做，就是没有花所有的力气去做。那刚才张老师说他在做另外一些他自己的议程，还是说日本的经济不支持他这么做？
7: 不是，日本财务省还有这个麻生太郎这些党内的这个建制派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财政是赤字的，你这个税归零的话，这个财政支出这笔钱从哪里补？你得补回来吧，你归零的话，这个老百姓这个高兴了，但是国家财政从哪来？就是理性专家们认为你这个税收减少那么多，这个从哪里出？这是党内一直是反对的。所以当时他选举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吱声，
1: 反正你让人
7: 选举嘛。但是问题是你能实行吗？就当时就有人说你这个政策根本就实行不了，结果就是这样嘛。那到现在已经快8月份了，他现在就是推不下去的。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皇位继承法啊，
1: 就皇室典范
7: 这个修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80%的日本人都认为，这个爱子公主就是可以做这个女皇嘛？那个日本人他自古以来都不在意这个事情的。
1: 对呀，日本历史上是有女天皇的。
7: 结果他一定要把这个改掉。很巧，改这个法案一通过，好像不到一周。 不到一周，这支持率一下就下来了。
1: 嗯，
7: 所以这个事情很大的。
1: 这个事儿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稍微八卦一下这一点哈。
7: 嗯、
1: 这个要修改的这个皇室典范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日本现在皇室的这个男丁缺失哈，
5: 成员不足，
1: 除了悠仁之后，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呢，就是有人主张就是让这些原来的这些旧公家，这些旧公家的这个男性只要未婚没有生子就可以成为养子啊，进入到这个皇室的这个继承的序

0: 序列里边，王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块，这个八卦的问题？
1: 这个我们把比较八卦的问题稍微的严肃一点来讨论的话呢，为什么日本人？刚才梁老师，其实我们也都讨论过，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女性的天皇，哪怕不是女系的天皇，就是从系统上来说，不一定说历任都是女性，但是偶然出现一个女性的天皇，为什么现在日本人是包容的，是允许的啊？我们知道高氏早苗是擅长排外主义啊、民粹主义的这个操作。其实民粹呢有两种，一种是右翼的民粹，还有一种是左翼的民粹。比如说这个男女平等、性别平等，其实都是国际社会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这个左翼的啊，基于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的意义上的这种民粹主义啊。所以说这个左翼民粹其实是不允许高氏早苗在皇室的问题上做出这样的这个修订的，所以说会出现对这个女性公家或者说是女性天皇的这样支持的这个声音。
2: 皇室的问题在日本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从外界来看的话，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作为首位女性的日本首相
0: 怎么会不支持女性天皇？
2: 对，这个在日本社会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因为日本他认为他是一个后现代国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那么在自由主义的国家，竟然不允许一个女性去继承这个皇位，这个也是有批评的。而且最近那个日本的天皇到欧洲访问之前，在一个记者会上也非常隐晦的表达了这个不同的意见。
0: 对，
2: 然后在跟欧洲皇室的这个交往的过程，很多小细节里面都体现了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
0: 你看高氏是非常卖力的在周边要打造他的所谓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太，但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的内政现在出了问题。那我们看到日本假借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专利呢，搞小多边，组建地球小圈子，加速强兵扩武，打造这个反华联盟。但是呢，亚洲国家这个普遍也是排斥这个阵营对抗的，所以日本的这个打造排他性联盟的这样一个构想是否也难以落地啊？未来的这个亚洲的地区的前景局势到底是怎样的？
2: 对，因为你如果当群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领导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要 leader， 你就要有 follower， 对吧？你要领导就要跟随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战略的重要的争取的对象。我想对于东南亚来讲，最成功的就是在二战以后呢，东南亚作为一个集体，它从最初的1967年8月8号的曼谷宣言开始，将这个地区呢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不是说跟外部的大国建立军事的集体联盟的方式，而是实现这个战略自主、地区自主，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经过了三轮的这个扩容，达到现在的第11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集体。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个东盟的自主性和这个东盟中心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很难去参与到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要搞一个地区性的排他性的这么一个小圈子的联盟的方式。

我们今天听了三位专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从印太的野心到家门口的经济困境，从高市早苗的群主梦到地区国家的清醒选择。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逻辑，那就是任何基于阵营对抗的小圈子啊，终究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冒险，终将反噬自身。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通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1: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0: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0: 2026年被很多人称为智能体爆发元年。过去一年里，人工智能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回答问题，而是开始自主的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决策。从工厂车间到医院诊室，从金融服务到城市治理，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现实世界。水面之上是效率的提升和生活的便捷，但水面之下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治理体系如何跟上？数据安全如何保障？当 AI 做出错误决策，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当越来越多工作被重构，我们作为人的独特价值又该如何重新定义？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关乎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秩序的时代命题。在上海即将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与治理实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薛教授是我国 AI 伦理规范、治理原则和发展战略的核心设计者之一，曾入选《时代周刊》2025年度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100人。
1: 对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的发展，我觉得国际社会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大家需要一起来共同合作，采取措施来对它的风险防控。
0: 今天薛兰教授做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专题报告。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等议题，与薛兰教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
2: 咱们国家2017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里面，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同时我们也提到，我们要对它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啊，所以就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时把这个发展和安全去推进的。
0: 薛教授您好，特别欢迎您来到上海。新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那您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也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啊。其实这一年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就像您之前打的一个比喻啊，说之前的这个 AI 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现在的这个 AI 可以说是动用起了手和脚，可以帮我们干活了。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和之前两三年前的这个大模型热潮相比，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1: 因为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它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啊，已经突破了原来仅仅是内容的生成，它能帮你规划，帮你安排，帮你去订票，大量的事情它可以做了。所以这样呢，就它的应用范围一下子就扩展了10倍100倍了。
0: 那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都感觉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可以是超乎预期。那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个学者，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突破让您自己也觉得特别意外的？
1: 如果说我们讲最新的像这个 missiles，就它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这个确实是就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想。在网络安全的识别漏洞的能力，远远超出很多专家的这种预测啊，它确实是功能特别强大，包括挖出了10多年的这个漏洞。

就它也可以被用来干坏事，那就有可能，好比说假设如果说极端组织甚至于可能好比敌对国家用它来对你这个国家来实行这个网络攻击，那你可能就是损害就是危害就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我们可能也希望去能够加强我们的大模型的能力来防控，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去想要去加强什么，就我们可能日常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得啊，就是我们讲这有矛也有盾啊，所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去采取措施。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面临很多挑战。首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技术发展和治理的响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治理的话呢是跟不上。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啊，这个技术的扩散是我们讲是几十年啊才能够在全社会广泛的使用。但现在的话呢啊，这个是说获得100万用户所用的时间，这个 ChatGPT 啊，短短的可能几个小时。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呢，你跟不上啊，就你原来一些具体的治理的措施，那么隔了半年一年，那已经就有一点了。
1: 您提出过这个 AI 治理三阶段论，第一是回应式治理、集中治理，还有一个敏捷治理。那和传统行业的监管模式相比，您觉得这个敏捷治理有何不同呢？
0: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快，所以呢，这个治理的话，它速度总是跟不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放弃传统的观念。就原来我们讲那个治理的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去制定一个非常全面、完整、准确的规则来去治理这个技术。但现在，你要制定一个完全这个全面、完整、准确的一个规则的话，那可能得需要5年、10年。那等你这个规则出来以后，那个技术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得放弃这种观念。你可能哪怕就是不太完整，可能一开始甚至都不太准确，你也得要赶快出台一个治理文件，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技术不要跑偏了。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去更新。所以首先理念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好比举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第一稿规则出台的时候呢，要求那个生成内容100%都是准确的，其实我们做不到，它可能因为这个模型有幻觉啊，它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要求的是95%准确程度，所以这就是一个权衡，是吧？因为你如果要100%的话，那可能对很多的企业来讲，他说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个大模型了，没办法生成大模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要改变这个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原来政府作为这个规制者，这个企业作为这个被规制者，原来的关系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个博弈的关系，是个对立的关系。那我们讲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发展的话呢，有很多的前沿的这个发展情况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不知道，企业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叫面临共同无知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最好的策略的话是政府和企业来一起来合作，政府说什么地方你往前走，即使有些不确定我同意你，但是同样我也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企业也可以跟政府说，哎，我这个可能往前的有哪些风险，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试试。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是大家共同来

0: 合作，能够推动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能保证它的安全。现在很多政策制定的话，也会经常相关部门去邀请企业来去发表意见，有的时候呢是提出他们的一些诉求，有的是他们对现有的这种这个起草的规则的话呢提出一些意见。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关系的话，从猫鼠博弈的关系变成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治理工具的应用。但是人工智能治理呢，由于前面这种不确定性，也许可能有些情况出现的话呢，不是企业有意而为之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也许要轻轻就推一下各种柔性的一些工具来去治理。当然这里面如果是有些恶劣的啊，这个行为是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那我当然毫不留情啊。但是除了那情况之外，可能还是可以需要用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治理。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场景再聚焦一些，就是当 AI 进入包括像您之前说的这个养老，包括像医疗、教育、金融等高风险的这个场景之后，就在这些领域，就您刚才提到的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是什么？
0: 绝对不能触碰底线当然就是不能危害那个生命健康，不能有害老百姓的利益啊，这些方面呢我们是应该说是我们的底线。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难的情况，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用在医疗场景下，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体系统看片子，很多情况下它其实比人类医生可能看得更准，但它仍然有可能有少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所谓幻觉的情况，可能看错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人类医生在把关啊，但实事求是讲，有时候可能因为你人类医生的那个看片子的那个水平可能还不如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你怎么把关呢？可能也不一定把得住啊。那所以这种情况你能不能用这个系统？假设如果我们说人类医生看病的这个准确率是60%，这个他看病这个准确的率是90%，那我们就应该用啊，对吧？因为你这90%，那你可能就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能解除更多人病痛，为什么不用？但是你用的话呢，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少量那种误诊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责任的承担问题，是吧？那当然有可能说，应该是你这个技术开发者的责任，也有的人说你是医院的使用者，啊，你的责任。当然还有一种办法，那我们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保险机制，就碰到这种情况，用社会保险机制的办法来解决相关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路来解决。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但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拟责无旁贷。
1: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薛兰教授还有哪些洞见？中国又为世界贡献了哪些治理经验呢？让我们跟他接着聊。
2: 我们下面需要着力需要做的，就要塑造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啊，就能保证这个技术能够安全可靠的应用在社会里面。那这个工作可能是非常复杂巨大的，有需要制度建设的，有需要硬件配合的。汽车当年发明出来的时候，现在都讲是所谓红旗规则，说你不能让汽车跑太快了，因为它在那个马车的路上跑。那后来觉得说，哦，那我现在需要去建公路，让汽车能跑的。那好，你把这公路建好了，这汽车跑得很快，跑得很远，那他就发现那油就带得不够了，那我就需要能跑到不同地方去加油，加油站这个体系就随之应运而生。然后呢，你说这个开车的人都是马路杀手，开上去就撞了很多人，那所以就开始有所谓驾照，有交通规则啊，就你一套制度体系就跟上了。这个是通过几十年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起来的。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到了这个阶段了，就是我们的公路在哪儿，我们有这个 5G， 我们有这个电力系统，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有，我们制度体系有没有？而且对中国来讲，

0: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当时我们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就这些新技术的这个试用，最后引入到社会，经历的这制度建设过程，是在美国、在英国、在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几次工业革命都是他们掀起来的。所以呢，我们等到真正到了中国，我们就现成的就拿过来了。我们拿过来不仅仅是硬件的技术，我们把它的制度体系也都直接搬过来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中国是也在头班车上，我们也是前沿的开发者。所以那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你在治理方面啊，你在制度规则上面你也得要去创新啊。所以这个是塑造社会技术系统，这是我们下面面临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您觉得中国在 AI 治理上的实践能给全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可借鉴性的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其实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核心基础。所以中国今天人工智能发展不是这个一天就起来的，我们历届政府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看不到的。所以这个能力的建设是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保障。第二一点的话呢，是怎么样去保证平衡发展、创新发展和风险治理两个轮子一定要一起共同去转。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理的具体的这个措施和路径，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渐进式和这个敏捷式的治理啊，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其实前不久啊，就是在六月份，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
0: 对，
1: 那您能跟我聊聊这个白皮书吗？
0: 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呢，其实现在也是带来全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担心的。他很担心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聚集在若干国家、若干企业身上，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参与分享这个相关的收益。那么有可能反倒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产业原来在他们国家产业可能就会被集中到那些有这个能力的国家里面去。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在全球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这种普惠发展啊。所以我们2024年7月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啊。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政策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来去在有一些基础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这方面要再去加强。另外一点，我们也特别鼓励我们的中国的开源模型能够让很多这个其他国家的用户的话能够方便和低廉的来使用，这样的话能够去加强它的普惠发展。
1: 那像今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往届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作为这个大国外交，您觉得它对于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机遇是什么？
0: 我觉得确实中国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其实每年我们这个上海人工智能大会都是首先就是一个思想的盛宴，能够给很多国家在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治理方面，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想法、新的经验。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另外一点呢，有很多的合作的机遇，因为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它实际上是很多的企业来参与，所以很多企业有新的技术、新的模型、新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些我想其他国家来到这儿来能马上直接的跟中国的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把这些带回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那其实您是长期参与国际 AI 治理的一个对话，那现在的全球 AI 治理可以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各自为政。
0: 对，
1: 您觉得造成这样一个 AI 治理碎片化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比较复杂。我们讲地缘政治，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属于对立的双方，然后呢，恰恰呢，人工智能又是 中美两国这是最领先的两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起来就比较困难。当然我觉得非常可喜的是，这个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两国都发布了，就是要在人工智能的政府间开展政府间对话，所以我特别希望呢，通过政府间对话能够化解其中一部分治理的问题，至少对于一些风险防范上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啊，就是很多这些我们讲人工智能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是极端组织，可能第三方啊，它可能对全世界对全人类来可能带来危害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那中美两国是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去合作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就能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未来的话呢，我想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安全并重的理念，是吧？另外一点也是现在应该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划定人工智能安全红线啊，像 Anthropic 就是这个最前沿的公司，它的那个 CEO 啊 Dario 啊，他说现在人工智能失控的概率，它有15%-20%，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他自己现在也在说，他说如果有可能，能不能大模型暂停？当然，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些美国的企业不可能停，因为他要靠这个发展大模型去吸引这投资方，所以他们现在根本停不下来。啊，那当然，因为你在这么一个竞争情况，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啊，那可能他也觉得说我停不下，那我要一停下来，那马上我就落得更远了，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呢，除非是各国能够去坐下来，啊，这个有一个红线，否则的话呢，确实这么发展下去还是让人很担心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科学共同体的力量能够在这里面能起些作用，能够更准确的判断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1: 那我相信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一个话题一定会被提及，就是全球治理。
0: 对。
1: 那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期待的点吗？
0: 这方面的话呢，我想可能我觉得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所以我想这个组织的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
1: 那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快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普遍的一个焦虑就是就业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像我们一些普通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变革做哪些准备呢？
0: 首先要拥抱人工智能，但因为你越不了解它，你越对它害怕。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工智能它实际上它有在局限性，那它的局限性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可能在人类的情感是吧，可能它一些判断，可能创新，很多这些方面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这方面能力还很弱，那可能你会意识到这方面我有我的长项，所以那你今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往哪方面去努力。而且呢，我想这个其实的话呢，也是一个整个全社会适应的过程。就像当年是吧，我们在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们适应机器，今天我们适应人工智能工具。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改变这种原来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原来传统观念，我上学，上完学以后找到一个工作，我这一终身就解决了。今后这个社会可能就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可能我们这一生可能会要有5-6个不同的岗位，我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发展，所以不断去学习，不断去适应，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常态。
1: 那您觉得在 AI 发展和治理方面，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首先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当然其实可能现在是说这种风险并不大，但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但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0: 哎，苏先生，哎，那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1: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0: 谢谢
1: 辛苦辛苦。
0: 好。
1: 啊，谢谢啊。啊。不送了啊。
0: 好好。哎哎。
2: 明成，你没忘吧？你不是要带我蒸桑拿去吧？走吧，
1: 走啊！

0: 怎么样，舒服吗？
1: 不舒服。热。
0: 热就对了呀，就出汗。这边天气这么潮，再加上你那老寒腿，多出点汗排排毒，腿也能舒服。
1: 连长，哎，明天咱还来呗？
0: 这不能天天来啊，桑拿这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蒸一回是最科学的。你高血压老这么蒸，容易犯病啊，不能天天来。
1: 我这刚蒸上瘾，你又不来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人体啊就那么多水分，天天蒸，人就蒸成葡萄干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走吧咱们。
1: 你这还没完呢。
0: 你等这完了，咱俩真干了。走走走，搓个澡，搓澡舒服。

来啦，宝贝，下车。嗯，下车啦。出来啦，下车啦，我们到家啦。哎呀，好，妈妈关车门啊。走啦，宝贝儿，慢点啊。开门，请进。

0: 你今天怎么还没去找工作啊？
1: 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2: 下周我还有三次面试的机会。
0: 现在 IT 不好找工作，换个工作试试吧。
2: 换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出来第一，不会感觉。

0: 我得把蒸了，还搓了个澡。我跟你说，他的皮肤就跟剥了皮的青蛙似的，滑的要命。待会儿我再给他铺点痱子粉，让他香香的回家，好吧？快回来吧，想死你了。
1: 说我，宁城，你还是把丽丽接回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0: 不接，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她要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
1: 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可怎么办呀？
0: 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
1: 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她给我洗，没一句原因。但是她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
0: 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别老跟女人置气是吗？这个时候你得给她个台阶下呀，要不她怎么回来呀？好意思吗？
2: 听您的，跟他走吧。
3: 干嘛去？
2: 接他回来。
3: 不着急，不着急。不是，咱不回去吃饭吗？
2: 啊，再待会儿，再待会儿，跟这儿吃吧。啊。那水地。
3: 这个是江南公司本月的销售业绩，与上个月基本持平。 并没有完成公司的既定目标。我想，主要原因是与洪氏的谈判失利吧。洪氏集团是块硬骨头，很难啃吧？
4: 与洪氏集团的谈判失利确实责任在我，我会想办法弥补。
3: 对不住了，各位领导。我就一直不明白。
2: 是有什么事情能让你耽误了这么重要的商务谈判？据我所知，你一向是很守时的。
4: 这和我的私事有关，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请领导们理解。
2: 好，那我们也就不多问了。可是据我所知，由于你与洪氏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溜金集团趁虚而入。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西南市场的开辟。
4: 恐就更加举步维艰了。西南地区的失利确实是我用人有余，我们已经重新换人，但愿还能亡羊补牢。可是，一码归一码，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但是与洪氏集团谈判失利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孙副总，您应该最了解，与洪氏集团的合作对我们西南地区的开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并不是必要条件。您说呢？
2: 明总雷厉风行，有魄力。可是江南公司的战略决策，如果有问题了的话，你换谁也没有用吧？江南的战略决策没有问题。明总是我们公司有目共睹的销售奇才，可毕竟还是年轻啊。西南市场情况特别复杂，你这没有了老陈的辅佐，你就那么相信你的策略没有问题？
5: 都说无益啊，我们也只能用下个月的销售业绩来替自己说话了。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请领导们放心。
6: 哎，来了！宁城来了。哎
5: 快进来！哎，
7: 爸，在呢。啊，宁城，哎，买了点东西。这个天冷了，给你给我爸一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待会儿穿上试试啊。你真是，这水果坚果都对身体好，你多吃。看看，还是明成这孩子孝顺。
5: 没有没有没有。
6: 丽丽呢？
5: 在屋里呢。哦，宁城啊，最近你和丽丽都还好吗？没闹矛盾吧？
6: 没有没有，闹什么矛盾啊？
8: 那他怎么突然回家住了？
6: 是这样，我爸不是刚跟我们住一块儿吗？
2: 这个他喜欢热闹，找了一大群朋友在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丽丽呢也不太看得惯，那我想正好让他回家休息休息，我在那边呢调整我爸一下。啊，没事了，那我进去看看他。
0: 行，
1: 快去吧，
0: 去吧。

0: 我查看了你的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哎，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
1: 哎呦，没有，
0: 他比较含蓄。看，吹一下，吹一下，
1: 还是没有啊！
2: 在这儿，在这儿呢。

0: 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 ，perfect good。
1: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拿人钱得替人消灾啊！我得带你回家。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事情都没有解决呢。
0: 解决了，爸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打扫干净了。
1: 我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你不知道自己错哪儿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错哪儿了？
0: 我怎么能对老婆这个态度呢？这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1: 对呀，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吧，我嫌弃吧，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1: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哎呀，私家实体店嘛，我把整个苏州都转遍了，老婆。

0: 爸，
1: 妈，我们先走了啊。啊，
0: 这就走啊？哎，
2: 饭都做好了，你们吃饭再走吧。
1: 对对对，吃完饭再走。
3: 要好要好要好，那吃完以后再走吧。
4: 是什么事啊？爸还没吃饭呢，咱俩回去陪他吃吗？
3: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2: 凌晨啊，你妈现在不在了。对你爸多关心点儿。
3: 是是，宁晨，有时间多陪陪你吧。
2: 丽丽啊，你们俩好好的，别让我们担心。
4: 担心什么呀？我们俩好着呢。
2: 走吧。
3: 好，
4: 走吧。
3: 走了，妈妈。
5: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0: 喂，你好，我是众盛集团的苏明玉，麻烦您帮我转接一下洪总的办公室。
1: 不好意思，我们洪总正在忙，不方便接您的电话。
0: 等一下，能不能帮我转告一下洪总，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1: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我们洪总正在开会，所以您改天再打过来吧。
0: 好，谢谢。我今晚去成都，帮我订张机票。

0: 别说话啊，我录个小视频。这条项链呢，是苏明成犯错误以后，他的态度不坚定，给我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小补偿的礼物。如果下一次他再犯错误，我就在我的购物车里面放一个21克拉的大钻戒，让他破财。
1: 买21公斤都行。
0: 下次还敢惹我生气吗？
1: 不敢。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了？
0: 行了，少哄我。
1: 我没哄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画你的脸吗？我说全是实话。
0: 老公，其实我也仔细想了想这件事情吧，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该对爸发脾气，不该那样跟他说话，我错了。
1: 老婆，真不怨你，这事儿肯定怨爸，但是当时呢，我不能站在你这边，否则的话爸你难受一辈子。
0: 行了，我知道了，反正以后咱们都不要再说爸了，行吗？
1: 好。
0: 再说了，就算是冲着妈，我也不该这样对爸呀，我应该对爸好一点。你说你妈在世的时候对我多好啊，每次去你家呢，她都会准备我喜欢喝的抹茶酸奶，而且我都不敢跟你妈说我喜欢吃什么，她肯定会做好了等着咱俩回去。如果妈没走该多好啊，爸也不会搬到咱们家来住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老公，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怀念咱俩的二人世界。以前吧，我就盼着每天早点下班，因为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能看见那么阳光的你，你抱着我，咱俩一块吃外卖聊聊天，那样的生活多美好啊，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可是现在你爸搬过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每天跟偷情似的？
1: 再忍一忍，爸的签证很快就。

0: 还闹！
1: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0: 大爷，怎么了，爸？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停的拉肚子。
1: 是吃什么了吗？
2: 我不知道，我要死了！
1: 哎，别
0: 来幺二零，
1: 我去拿衣服，走走去医院。来，
2: 你妈在召唤我呢！
1: 你别胡说，来！
2: 哎呀，我要死了！
1: 来，我背你，走，咱们去啊，
2: 走！哎呦，我就想死了！
3: 老年人更加薄，
1: 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3: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交个费，完了在这个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1: 好，
0: 谢谢。
1: 好。哎呀，你去交费。
2: 好。哎呦我的妈呀！
1: 别哎呦了，走吧，打点滴啊。
2: 哎呦疼啊！
1: 我给你打点滴啊，打完点滴就不疼了。哎
2: 疼！
1: 你疼！你打点滴啊！
2: 疼啊！
1: 来，一二三啊！一二三，走！
2: 哎呀，疼啊！
1: 没事。好。哎呦！走。来。
4: 别哼唧了。这能怨谁呢？妈在的时候就说不让你吃鸭脖子，鸭脖子克你，一吃就出事儿。我们拦都拦不住，你自己非得要偷着吃，那你就受着呗。
2: 哎呦，我这难受的劲儿啊！丽丽啊，你说我这是不是就要随着你妈去了？
0: 爸，您别胡思乱想了，医生都说了，打。

0: 晚点滴就好了啊。
1: 哎呀，明成，你把你手给我。爸，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你可咋办呢？啊！你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0: 爸，打过了。
1: 他怎么说呀？
2: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1: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2: 你给他打有什么用啊？
1: 你有没有用你也得打呀！哎呀，快点，快点打！你横是不能让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3: 行，我去打去。
1: 丽丽，你坐会儿。
0: 爸，我想上个厕所，很快就回来啊。
1: 疼死我了。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1: 怎么样啊？您是上名誉了吗？
2: 关机。
1: 关机？那怎么办啊？给他发个微信呗，告诉他一声。
2: 干嘛给他发微信？不发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拿着当家？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哥，
3: 哎，明成啊，咱爸怎么样了？
2: 食物中毒，没事。
3: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4: 鸭脖子。
5: 哎呀，明成啊，你怎么能给他买鸭脖子呢？
6: 不是我买的，他自己买的。
3: 他买的你就让他吃啊？啊，你是怎么照顾爸的？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6: 我去，你别在这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了。老二啊，就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们年轻身体好，你们无所谓。可咱爸年龄大了，他的肠胃本来就不好。
3: 明成，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咱爸。
7: 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3: 你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
7: 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6: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
3: 关机吗？
6: 关机关我什么事儿？我全地球我都管行不行啊？我这十年我跟丽丽一直在照顾爸妈，你们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3: 太有意思了吧你！
6: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这点事儿不懂啊？你教训我啊你！
1: 怎么还吵起来了？
6: 他觉得我们做的不好，那他来试试。他在美国天天享清福。
1: 哎呀，行了，大哥不是离得远吗？他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吗？这里面有误会啊，你也不该跟他这么说话呀，多伤兄弟感情。
6: 太难了，老婆，真的太难了，我真受不了了。
1: 哎，行了，
6: 咱们正好不是在医院，咱买点安眠药，咱俩一块走了算了。
1: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现在怎么办？
2: 能怎么办？大哥吩咐，不能让爸吃外卖。吃坏了肚子又得挨骂，那给他做呗。
1: 做饭谁做啊？
2: 我在我做，你在你做啊。
1: 我做饭？哎呀，苏明成，咱俩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的吗？啊，什么时候轮到我做饭了呀？再说了，我做饭那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万一做的不好吃，那爸肯定得不满意啊，他跟我过不去怎么办？还有再出个什么问题，他吃的不舒服了，那责任全在我身上吗？啊，
6: 咱们做最多就是难吃，在外边再吃出一个食物中毒来，你真没法交代。忍一忍，爸很快就去美国了，没几天了。
8: 明成，我要上厕所。

0: 哎，大哥。
1: 怎么不接电话？
0: 我刚下飞机，什么事儿？哎
2: 呀，咱爸病了。
3: 什么病？
2: 食物中毒，拉肚子。
0: 去医院。
1: 哎呀，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0: 这么一成两口子，怎么管的吧？
2: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0: 我过不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司明成打电话吧。
2: 喂。哎呀，这老二老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4: 你怎么这么跟他们说话呀？人明明忙。再说，爸就是拉肚子，又不怪明成。
2: 你别向着他们说话啊，有他们这么做的吗？明成照顾爸才几天啊，我爸就食物中毒了，还有这个名誉，永远不接电话，是怎么当儿女的呀？

0: 哎，菲菲，回头你把二楼的客房收拾出来。
1: 为什么呀？
0: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我爸签证的资料弄好，整理好了就给明成发过去，一天都不能等了。
1: 你觉得现在让爸来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0: 找工作那是迟早的事儿，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了。老二一家不会照顾人，我爸都食物中毒了。
1: 你爸爸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再说他来美国你就能保证他一天不生病吗？这件事情反而提醒到我了，他一个老年人没有绿卡来美国，万一有这种小病小痛的总是要往医院跑的，那到时候按照美国的收费我们负担得起吗？
0: 这怎么能是钱的事呢？我是苏家的老大，我妈不在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赡养我爸。
1: 这怎么不是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失业了，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你能不能面对现实？
0: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请你相信我，我能找到工作的，除非你对我没信心。
1: 我对你非常的有信心，可是这困难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
0: 行行行，先不要说这事儿了啊！我爸必须要来美国，我必须要养，除非你不认我爸。
1: 我没有不认你爸，我只是希望你能够量力而行。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是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0: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1: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0: 喂。
1: 喂。
2: 喂。
0: 嘿，今晚过来吃饭吗？
2: 你能送外卖吗？
0: 不送。
2: 那就算。
1: 哎哎。
0: 你把地址给我吧。
2: 不是我，是个老人，这两天有点拉肚子，
3: 想让你送点清淡的过去，每天送两餐就行。
2: 啊，我在外地，回来再给你结账可以吗？
0: 你家人啊？
2: 我有义务告诉你吗？
0: 没有，我就只管赚钱。
2: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哦，对了，你别跟他说是我订的。
0: 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0: 爸，走吧，咱们回家吧。
1: 走。
2: 就这么就回家了？不再观察观察？
3: 观察什么呀？医生都说可以走了。
2: 你跟我说点实话呀。
3: 我说什么实话？
2: 大夫怎么说的呀？
4: 食物中毒啊，你回去以后少吃辛辣食品，吃两天药好了呀。
2: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这半年来经常跑肚拉稀的，一定是有问题。哎呀，该不是这大夫他查不出来，让我回家等死去吧？
4: 爸，我明天跟丽丽还得要上班呢，咱们别折腾了，行吗？那你要是信不过我们，你去问问医生去。
2: 是不是这个医院他查不出来呀？我听说好些大病都是怎么给耽误的。
4: 我也听说好些大病都是自己给自己吓出来的，本来人特健康，胡思乱想，啪，真出事了。

0: 实在是不行了，来，喝点粥，喝点粥舒服。
1: 怎么了？还是这个，这榨菜一点味儿都没有吗？我能不能吃点肉啊？
0: 是医生要说吃流食的呀。再说你大早上起来吃肉，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
1: 粥太干了，我不能一日三餐都吃这个吧？你最近不是肠胃不好吗？
0: 那我们先忍一忍，等你好了以后，早上起来我给你弄火锅吃行吗？
2: 那要不你给我买点菜吧，我自个儿做。别呀，你在我们家住，照顾你是应该的，做饭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哎呀，老公要出发了。哎呦，爸，您今儿怎么样？好点了吧？
1: 还那样。
2: 啊，那您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再乱吃东西了啊。
1: 嗯。
2: 好，我们去上班了。
0: 那我们走了。 你吃完就把碗搁这儿，我回来刷碗。
1: 我不吃，我不饿。你端走吧。
2: 老公，快点，要迟到了。
1: 收走吧。

0: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1: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0: 啊，我说了。
1: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有人吗？
1: 谁呀？找谁呀？
0: 大叔，您好，我是来给您送餐的。
1: 送饭的？不是不让我吃外卖了吗？谁让你来的？是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叫什么名啊？
0: 她叫……我不知道哎。
1: 是不是瘦瘦的，挺漂亮的？
0: 哎，对，挺漂亮的。
1: 哦，那就是丽丽。
0: 丽，大叔，你好。来，
1: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大叔，这桶我还得拿回去呢。
1: 哦，那你稍微等一会儿。
0: 哎，

0: 不是他用用你的，要不我来帮你吧。
1: 那你来吧，把鞋换了。
0: 好。

你先尝尝，不好吃你就拿回去。来。

0: 知道您胃不好，专门给您炖的鸡米粥，养胃的。
1: 全倒里边，全倒里边。
0: 嗯，还行吧。
1: 等等等等等。
0: 味道还行吧？
1: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0: 都是些好食材，您要喜欢呢，我天天给您送。
1: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0: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你慢吃，我先走了啊。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现在上来太赔了。
10: 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完了？一脸凶狠，这就是真实的你吗？
9: 你想做什么？
10: 现在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发现真相。

0: 给大叔送了山药鸡米粥，他很喜欢。晚上给他准备了鲫鱼青菜人参汤包。
1: 谢谢。

亮布宝贝马上就到了。啊，你看妈妈手里面这么多东西怎么抱你啊？咱马上就到家了。我的孩子呀，好，宝宝，一二三，妈妈先把你送上去。

0: 哎，大叔，
1: 你怎么才来呀？
0: 今天特别给你做了牛肉羹。
2: 这牛肉羹啊，给你提升免疫力，补充蛋白质的。
3: 怎么样，牛肉羹还合胃口吗？
1: 合胃口，合胃口。哎呦，你这手艺是真好。这几天把我这胃都给吃开了。
3: 您吃得开心最重要。
1: 你贵姓？叫什么名啊？啊，
3: 都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我姓石，叫石天东，叫我小石就好。
1: 小石。哎。哦。留个电话呗。啊，以后我想吃什么，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3: 太好了，来。这我名片，上面有我电话。哦，
1: 食荤者，哎，
3: 我们店就叫食荤者。啊，
4: 合同我再看，细节可以商量，报价不能变。我修改了三处地方，你让刘律师再看一眼，好吧？好，我给你发过去。小王，帮忙加点咖啡呗。
5: 哦，好的。
4: 哎，你这鞋好看呗。
5: 网购的，
4: 一会儿把链接发给我啊。
5: 好。好了，
4: 谢啦，
5: 没事。
4: 哎，小刘，吃过饭没？
5: 吃了。
6: 还没走？
5: 不但没走，还在会客厅办公。
6: 办公？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0: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1: 叫他进来吧。
0: 哎。
2: 洪总。
1: 轻点。
2: 你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1: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2: 开心。
1: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起杯咖啡啊？
2: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0: 好。
1: 哎呦，你这个人可真行啊，真是让我开眼。
2: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3: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0: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3: 明总啊，
0: 嗯，
3: 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0: 嗯。
3: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0: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3: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2: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
0: 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3: 咱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
0: 是吧？
3: 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0: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顺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3: 能吃辣吗？
2: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3: 嗯，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2: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这次来呢，我不单是赔罪，还是想跟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我们众诚集团的销售能力您是了解的，如果再有红石集团的助力，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吃这家店吧？这可是全成都最有名的火锅店。
2: 是吗？
3: 来了成都，你如果不来这家店吃火锅，那你等于白来了。
2: 哎呦，那我今天太有口福了。
3: 哎，尝尝这个麻辣兔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2: 嗯，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3: 卖相一般啊。嗯，嗯，属兔的？
2: 没有，不是。
3: 没吃过？
2: 真没吃过。
3: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2: 哪有，能吃，全国人民都能吃川菜，我也不例外啊。
3: 我还以为你们讲究惯了呢，吃不了这种东西。嗯，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

0: 饺子都能吃。
1: 哇，贵呀。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0: 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
0: 别客气啊，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1: 这是微辣
0: 啊。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这个涮鸭肠啊，最讲究火候了，稍微一烫就能吃，否则呢，时间久了就会老了，影响它的口感。
1: 好的，谢谢。
0: 来，
1: 谢谢洪总。
0: 尝一尝。
1: 我，
0: 好
1: 吃，好吃。
0: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什么？
1: 太辣了。我喝口水。
0: 明总，吃不了辣就别勉强，别逞能。
1: 谁说的？
0: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1: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我刚才是说，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0: 明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我们成都人向来是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我建议你啊，也向我们成都人好好学学，不要整天工作工作的，要学着享受生活嘛。
1: 那是你们老板的想法，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努力工作，哪有生活呀？洪总，我知道现在想跟您谈合作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但我还是想恳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利弊。关于西南市场的开发计划，确实是众诚先提出来的，刘金就是盲目跟风而已。
0: 你是刚到城中吧？
1: 我都等您好几天了。
0: 是吗？
1: 您太忙了。
0: 那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呢？我建议你出去好好逛逛，掏掏耳朵，搓搓麻，看看变脸什么的，好好感受感受我们天府之国的氛围，好好玩玩。
1: 我真不是来玩的，我是来道歉的。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过错断送了两家的合作，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您说呢？
0: 老蒙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啊，真是他的福分。明总啊，有没有考虑过你干脆来我们洪氏上班吧，我保证给你最好的条件。
1: 你就别拿我打岔。我真是来表达合作诚意的。
0: 那你让我五个点。
1: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0: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1: 洪总，您等会儿。

0: 谁啊？
1: 大叔，我小石啊，给您送饭。
0: 小石啊，啊，小石，你开不开门是吗？
1: 我开不了。
0: 你等会儿啊！
1: 您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有事儿。

0: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小石，别换鞋了，别换鞋了，快！哇，哎，这门怎么一下掉下来了？哎，差点没砸死我。
1: 这个，哎，栓子掉了。大柱，你们家有没有工具箱啊？
0: 工具箱有。
1: 这个是啊，这个大叔啊，有没有这种内六方啊？
0: 内六方啊，
1: 这种内的六角扳手。
0: 那家里的工具都在这儿呢，
1: 要不我下去买吧？
0: 那我去了，我去吧。啊，楼下有个五金店，我认识。你在这儿稍等会儿啊。哎呀，小石啊。差点没砸死我呀，你可得给修好了啊，要不他们回来我都没法交代了。
1: 慢点啊，大叔。哎，

0: 刘总，怎么没进去啊？
1: 等人。
0: 啊。
2: 往那边，再出来一点，再往那边一点，靠靠靠靠，靠近窗户，靠近窗户。我窗帘怎么拉呀？过来一点，好好，把那两个吊个个儿。
3: 好嘞，好嘞。

0: 师傅，
1: 还知道我是你师傅啊？嗯，你去找洪总干什么？
0: 我想弥补过失。
1: 那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你让我好好休息，洪总的事情别管了。但是
1: 什么？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听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原本呢，我跟洪总约好了，我们后天要到大溪地去打个球，我顺便把那个合同重新谈一次。你这一去，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球不用打了，合约也不用谈了。哎，大姐，你替我省了机票钱啊，但我得让人家5%。
0: 我没答应他。
1: 我知道你没答应他，但是你那么一去，就是在示弱。你当洪总是谁呀？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把自己给灌醉就解决了？那天我已经亲自接待他了，1-2亿的生意摆在他面前，他会因为你一个销售不来而被左右吗？你是怎么啦？啊？没带脑子是不是？
0: 师傅，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
1: 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刘金他根本吃不下这个盘子，他说他要跟刘金合作，那是在放烟雾弹。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请他到公司里面来谈吗？我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
0: 业内一直盛传洪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错。
1: 那个是我跟他在互相较劲儿，谁都不能表态，谁表态谁就输了。你知道你那么一去，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你是在替我竖白旗，告诉他我某某人已经输了。哼，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的来跟我谈合约，啊，腰杆可硬了，直接砍了5%。我来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不算数。
2: 我能这样做吗？
0: 我错了，师傅，对不起。
1: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跟不上节奏，摸不透我的心思呢？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不对，你最近的状态不对，你得好好休息一下。从明天开始，你那所有的合同都必须经过我这儿，让我先过一眼。

0: 哎
1: 哎，你好，你谁啊
0: ？我是
1: 爸爸爸。
0: 先别误会啊，是这样，门坏了，其实问题不大，就缺一个内六方。苏大叔去买了。
1: 你是物业的？
0: 我是给苏大叔送饭的。
1: 送饭你修门啊？你饭呢？
0: 饭在包里。
1: 你拿没没？你拿。
0: 等。
1: 啊，你用这包送饭啊？
0: 哎，
1: 那是谁让你送的饭？
0: 丽丽，我是她朋友。
1: 丽丽的朋友。哦，是这样。哎，
0: 先生，先生，
1: 你先待会儿啊。
0: 是不是误会啊？丽丽，你中午给爸叫过外卖吗？
2: 啊，没有啊，是不是爸肚子饿了催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回来我再跟你说。
0: 哎，110，我要报警。
3: 你回来了？
1: 你没事，太好了。等一下。
3: 哎，110，哎，我要报警。我是双谷小区 A 座301，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1: 对。
3: 啊？入室抢劫？
1: 手里面拿着锤子，多吓人。对，301。
4: 对，301。
3: 小石在里边呢。
1: 对，301。
5: 大叔，
0: 哎，
5: 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哎，
1: 是这样，那现在可能不是入室抢劫，是诈骗。
3: 他是送餐的，
5: 以送餐为由诈骗老人，情况就是这样，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你们赶紧来。好，哎，好，再见。
3: 小石，
5: 你别开门，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你都不了解什么情况。我问你，
1: 哎，
5: 谁点的外卖？
3: 小丽丽。
5: 我问他呢，你别说话行吗？谁点的？说。
0: 对啊，丽丽啊。
5: 什么对丽丽？我给丽丽刚打完电话，丽丽根本就没有点过外卖
3: 啊。
5: 可怕吗？可不可怕？手里拿着锤子。你以后不要这样，就是你谁都不问你就让人到家里边来啊。
3: 我问她了，她说是个女的，挺漂亮的。
0: 对，一个挺漂亮的女的。
5: 漂亮女孩多的是，这都是套话。丽丽就没

0: 有叫过外卖，那你说还能是谁？
1: 哎呀，瑞瑞没叫过外卖，会不会是明玉啊？
0: 怎么可能呢？

0: 是送外卖的，我是
1: 你是一骗子。
0: 我叫石天东，是拾荒者汤宝店的。
1: 我还拾荒者呢，你汤宝，你送汤宝，你拿一帆布包送啊？
0: 我们店里平时不送外卖的，真的是特殊情况。
1: 什么特殊情况？行骗的时候是吗？
0: 我真的受了你们家人之托啊。
1: 我们什么家人？我们家人就我、我爸还有我媳妇儿都没叫过外卖。你行了，别说了，你就，你老老实在里边待着吧。
2: 明成，你说的对。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他非要把我支出去，让我买这玩意儿。他给我送了三天外卖了，我跟他见了三回。你说他是不是前三回他就是来摸底儿去了，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3: 你这逻辑是对的呀、你送三天了你才让我知道，多吓人啊。
1: 你人出去了，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如果没翻着东西呢，你回来怎么办？
2: 那我命就没了。
3: 对呀、他肯定敲死你了。
2: 警察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2: 我告诉你啊，小石，你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你不许乱说乱动。
0: 大叔，你怎么也不相信我了？
2: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他是我爸，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0: 哎，不，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1: 你打呀。
0: 哎，我手机忘记带了。
1: 朋友，我都笑了，你真有意思，你是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你别编了，等警察来了以后，你跟警察说清楚吧。那、
0: 好，
2: 儿子，我害怕呀，儿子。啊，
0: 那我可不可以先借用你们家洗手间啊？
2: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因为紧张，他紧张，他要尿，你不让他尿，他尿地上多恶心，有细菌啊！
3: 你去吧。
0: 我可以去还不能去啊？
1: 可以，那你把马桶盖撩起来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打扫。
2: 哎呀，我害怕呀，明成。
4: 害怕吗？
2: 我有点站不住了。
4: 哎，别，待会儿警察来了多没面子吧？你站会儿，站会儿。
2: 我蹲会儿行吗？
4: 没事。
2: 不行，明成，是我的靠谱。
4: 没事，过去了。
2: 太可怕了，
4: 过去了。
2: 我说你救了爸一条命啊！
4: 我也吓得够呛。
5: 你们谁报的啊？
6: 哎，我报的。
5: 来，先把手里的东西给我吧。
6: 啊，对。
4: 哎，爸，警察来了，来，安全。
5: 怎么回事啊？
4: 他是这样，里边有男的，让我给锁屋里边了。连续几天给我爸送饭，问他谁叫的外卖，完全对不上号，所以初步我认为他是诈骗。
0: 警察同志，我想我被人误会了，真的，门打开，一切都清楚了。
5: 哎，把门打开。
4: 啊、哎，爸，咱开门了啊。
2: 让警察开，咱们躲远点。
4: 啊、好，来。那您来。啊、
5: 对，
4: 这把钥匙。
5: 好。
4: 没事。
7: 你好。看来我猜的没错，我们俩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8: 别又风声鹤唳了，这回确实是我的错。
7: 你这次去成都找洪总，说到底也是为了公司利益。他老蒙凭什么把责任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啊？再说了，你还是西南地区的负责人呢。他私底下跟洪总有接触，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负责人呢？你没想过吗？老蒙听信了孙副总的谗言，他不再相信我们俩。
8: 你别老把自己老板想那么弱好吗？他能走到今天，也不可能是那种轻易被别人左右的糊涂人。
7: 我当然知道他不糊涂了，我是怕他太精明了，把你我都算计了。
8: 你什么意思吧？
7: 听信人报， 当晚孙蒙大战不像你说的那样，二人并无。

0: 萧燕，相反是老蒙做出了让步，你看这两天孙副总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你能看明白吗？这回你再帮我判断一下，他说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看咱们俩就剩一条路可以选了。
1: 你给指条明路呗。
0: 你别明知故问了行吗？另找新主呗。
1: 柳青啊，柳青，别每次听风就是雨了。要真是你反应过度，老蒙反而要治你一个不忠。
0: 明月，我跟你保证，这次没那么简单，你就别执迷不悟了，行不行？
1: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喂，哪位？
3: 是苏明玉是吧？嗯，我是双湖街道派出所的，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天东的人？石天东，他怎么了？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4: 怎么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事不能怪我，
3: 不怪你怪谁啊？啊，我好心叫人给你送病号饭，你倒好，报警给人抓起来了，真行啊你！
5: 不是我报的警，不是我。
3: 不是你报的警，谁报的警啊？
4: 我报的。
3: 怎么了？你报了？你有病啊？
4: 你有病？
3: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4: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3: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才管爸几天就把他管到医院去了。
4: 他要不病了，我能找人来送病号饭吗？你弄弄清楚行不行？爸病了，医生的诊断是食物中毒导致的腹泻，那是他自己买的鸭脖子吃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爸，你跟他说，是不是你自己买的鸭脖子？
3: 哎，你这时候不说话，你就冤枉我跟丽丽啊！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6: 明月。
7: 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8: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的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儿童成长黄金期。
9: 天天向上，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妙可蓝多，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吧。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6: 明月，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3: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的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行。
6: 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我们照顾爸确实呢照顾得事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3: 爸搬到我们家住的这些天，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你来看过他吗？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
10: 我知道你对你二哥呢怀疑你朋友的事儿，你不满意，
3: 但你二哥是为了爸的安全考虑啊。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你要是真心为爸着想的话，你又不放心我们管，那行啊，现在开始啊，爸交给你来管，你去照顾他，行了吧？
10: 棒极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听见了，爸，收拾行李吧，跟我走吧。嗯，走吧。
0: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3: 你嘛去啊？
1: 没爸，你跟着走，跟着走，让他试试。
3: 你推爸干嘛呀？
1: 你不知道带爸走什么？
2: 不，走走走走，别怕。
3: 再推是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逼我呀！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3: 行，爸还非要住你们这儿。
1: 出去。
3: 那你还真得对他
1: 出去。
3: 他要不好了，
1: 这是我们家，马上出去。
3: 你烦也没用。
1: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0: 还生苏明气啊？
1: 我才没工夫跟他生气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啊，咱爸为什么那么怕去明玉家住啊？明玉刚说你跟爸都知道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有什么原因啊？你觉得他会管爸吗？你看他对爸说话那个态度，哪有女儿这么跟爸说话的？
1: 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话里有话。
0: 你多想了，他没有那个智商，他说话一直就这么阴阳怪气的。
2: 哎，小石给我送的丸子汤热好了没有啊？我都快饿死了。
1: 好了好了，爸，您准备出来吃吧。
0: 我去，
1: 怎么有手拿呀？收到。爸，来，您尝尝我今天给您打包的菜，合不合您胃口啊？
2: 闻着挺香。这小石做的饭就是好吃。哎呀，你们差点把人给冤枉了，你说。
0: 什么叫我们？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爸。
2: 这丸子汤做的真香。
0: 哎，
1: 爸。今天这事儿啊，您真不能怪我们冤枉他了。我知道明玉他是好心，他叫人给您送好吃的，但他应该一早跟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放心了呀，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误会了，是不是？
0: 这不是重点，助理，我们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今天苏明玉怪罪我们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你一声不吭，这代表着那鸭脖子就是我们买的。嗯，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0: 不是您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意思？
2: 行，我下回见着他，我跟他说，鸭脖子是我自己买的，行吗？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少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0: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2: 我就爱吃小吃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石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啊。
0: 不是爸，我觉得你

0: 好吗？
1: 还好吗？爸怕是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
0: 哎呀，这个明成又怎么了？
1: 一言难尽呐。他们这两口子吧，也不给我做饭吃。这明玉呢，叫人给我送饭来，他们还跟人家闹，都动警察了。
0: 警察？不是，哎，怎么警察也来了呀？
1: 明成啊，把这心里憋屈呀、啊。你快点买机票吧，让我去美国吧啊！
0: 爸，你别着急啊。这样，你的签证信息啊，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发给明成。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到上海的面签，只要签证一拿到，我立刻接你来美国。
1: 快点办吧，快点办吧。
0: 哎，好的好的。
2: 明哲，你找到了吗？
3: 啊，找到了，找到了。

0: 你俩看看这事咋样？
1: 可以，好看。
0: 丽丽呢？
2: 好看。
1: 有一种企业家的感觉，去美国白宫买了。哎
2: 呀，我看咱爸的心啊，早就飞到美国去了。
3: 好事啊，咱们熬到头了。
2: 我知道是好事儿，但我这心里吧就觉得怪怪的。你说咱妈才走几天啊，妈伺候爸一辈子，他爸就这么高兴，这么着急去美国享福吗？他
1: 哎，没事爸，你出来。
0: 这事儿怎么样啊？
2: 好看，特别适合去签证。
0: 这事儿啊还是我自己挑的。明玉非说这事儿不好看，我看着它就好看，这料子也好。
1: 别听他的，相信自己就对了。那、啊、你放心，我大哥让我准备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早点睡吧。
2: 爸，您放心去睡吧。一会儿呢，我再把那些材料仔细检查一遍，保证明天啊一件都不落。
0: 哎、
2: 嗯，
0: 丽丽说话我放心。我去睡觉了啊。啊，
2: 晚安吧。
0: 明儿精精神神的去签证。你们也睡吧。
2: 啊。
4: 来了，
5: 你还好吧？
4: 想吃点什么吗？
5: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这件事儿全是我们家人不对。
4: 没事，误会嘛。
5: 我把这张账给你结一下。
4: 这太多了吧？
5: 除了菜钱，还有你的送餐费。
4: 我们店里是不外卖的，就帮你送了几次。你不用帮我特别开发业务，
5: 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4: 哦，所以是精神赔偿费，那太少。
5: 够吗？
4: 嗯。上一次我以为你有男朋友。这一次又差点误会你有老公，受不了。
5: 很幸运，这两者我都没有。不喜欢有人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走了。
4: 哎。我煲了汤，帮个忙，试试看味道。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啊，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0: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1: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
2: 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嘛。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0: 大哥，我正在吃。
2: 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那还会生病。
1: 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0: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1: 喂，
0: 谢谢。
3: 其实，这事我好像也有点责任啊。我是不是应该要问清楚点再去送餐啊？你别生气。我是想说，会不会因为我害得你和你家人闹不愉快？
0: 你想多了，好好做你的生意，别管别人家家事。

0: 林长
1: 啊，
0: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1: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这么顺利的钱。
0: 我都没想到。
1: 就是，
0: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1: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0: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1: 好。

0: 哎，菲菲，接个电话。
1: 好。
2: 我往这边弄那么高啊？跟我一点，跟我一点。
1: 喂。
3: 哎，大嫂，还没睡呢吧？我说一声，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了。
2: 哎，你告诉你大哥啊，我可一句英文都不会，你得让他上机场准时接我去啊。
3: 爸说一句英文都不会，让你们千万去机场别迟到了，准时接他啊。
2: 还有，
4: 来，您自己说。
2: 挂了吧。
4: 挂了啊，嫂子。
1: 我知道了。
4: 谁的电话？

0: 了？
1: 谁的电话？
2: 苏明成。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3: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2: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过来了？
1: 哎呀，我爸迟早都要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2: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1: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了。
3: 孙宇啊，你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了，你只能是硬着头皮先把爸接过来，到时候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是不是？
1: 哎呀，我也好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请你相信我，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
3: 说到工作，我好言劝你一句，能不能放下身段？
1: 什么意思？
3: 人老张都脱下实验室里的工装去送披萨了，还有你那个同学陈大赵，人家不也去端盘子了吗？都是为了生计，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跟人学学呢？
1: 你让我学他们去当个蓝领，去干体力活？
3: 你别瞧不起干体力活的，人一个月挣的不比你原来少。
1: 行行，不说了啊，下个月就是招聘季，我会成功的。
3: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强。
1: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3: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程序员，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问你，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再说以你的性格又做不了管理层。
4: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3: 我放弃，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哎，
4: 你干嘛？
3: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4: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3: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4: 那你就舍得孩子跟我们分开吗？
3: 舍得舍不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4: 我跟你说，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3: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 让你去找个临时工干，你不愿意；
3: 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4: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3: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1: 小明，小明。
5: 哎，小明，你怎么回事？这是？
3: 天哪，你怎么？
5: 哎呀，赶紧送医院吧！啊，快快快快快，赶紧开车去！
3: 先把他的头给洗了，擦一下。
6: 怎么样，爸？啊，这件喜欢吗？多精神啊，是不是？跟男模似的，真好看哎。
7: 这个。
6: 啊，不太有感觉啊。没关系，那再试试。还有。这件呢，他们说是新款，今年的，喜欢吗？
7: 哎呀，这个好，
6: 这个好啊，
7: 这个好，这个好。
6: 哎，是是是是，这是我爸的号码，对，嗯。来，穿穿。
7: 哎，这个好。
6: 哇，您看您身材跟衣服架子似的，穿什么都好看哎。好看好看，这个好看。
7: 这件不错吧，丽丽？
6: 可精神了。
7: 嗯。哎，儿子，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6: 老公，快看看怎么样。
5: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这最炫民族风，有我中华之霸气呀、啊！这个
7: 丽丽选的，
5: 哎，好好好，这好这好，这穿到美国去帅啊！
6: 那就要这件吧。
7: 这个多少钱、
0: 啊？这它是纯丝的，手工刺绣，做工也好，价格就会贵些，6800。啊、
6: 可以呀、啊，怎么了爸？啊？
7: 太贵了，不要
6: 不
7: 要。
6: 不贵吧？
7: 6800，
6: 不要。爸，你喜欢就
7: 好。不要不要。
5: 别说了，你非得要带爸来这儿？你说你这么高档，你骑虎难下吧？6800，好家伙，
6: 多好看呐！
5: 这好看太贵了，你这真丝怎么那么贵啊？
0: 我们今天商场搞活动的，打完折是4600，便宜2200，很划算的。
5: 那4600也贵啊，
6: 老公。咱们说好要让爸高高兴兴去美国的，爸难得看上一件，价钱是问题吗？

0: 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1: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行吧，买。爸，喜欢啊？
2: 太贵了。
0: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3: 搞活动4000多，咱占2000块钱便宜呢。
1: 不贵，痛快。
2: 儿子，
1: 哎，
2: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1: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2: 谢谢儿子。
1: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给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2: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都。
1: 爸，你别客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几天了，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得。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
4: 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2: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5: 哎，心态好。
2: 哎，哎呀，人急了，那我说两句。哎，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你说在这片土地上啊，活了一辈子了吧？快，哎呀，真不想去。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4: 说什么呢？
2: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4: 哎呀，多好，这多好啊！
2: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去吧，哎，去吧，哎，
5: 一定得去，
2: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
1: 爸，
2: 去吧，
1: 吃吧，啊，都饿着呢。
0: 妈妈爱你哦。
4: 他要我的好了，我来抱孩子吧，啊，
6: 不要。
4: 哎呀，我来抱吧，孩子也没多大事儿。
6: 幸亏没多大事儿，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4: 当时孩子摔倒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咱们都有责任的好吗？
6: 那要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事情会这样吗？
4: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啊，当时是你在跟我吵架。
6: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母女两个人？
4: 别再这样啊！再吵架，回头把孩子又吓着。
6: 我告诉你，如果用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3代人，那我们就等着饿死吧。
4: 过来，过来，

0: 来，我敬大家一杯。从这边开始。
1: 好。哎，
2: 有说。哎呀，祝你顺风顺水，哎，一路平安到美国。哎，
0: 来，你们就算了。来，老姐姐。哎，老姐姐。
3: 祝你的福啊！
0: 越活越年轻啊！哦，永远漂亮美丽。哦，
3: 谢谢
0: 了。来，老哥。哎，
4: 身体健康。
0: 哎，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哎，来来，你坐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4: 恭喜你啊！
0: 还是这么身体这么棒啊！哎，那我就先干为敬。
1: 好啊，
0: 来，哎，嗯，哎，这酒不错，
5: 好酒，
0: 好酒。嗯嗯，儿子破费了啊！哎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不过我也想得很开啊，没关系的，我很适应。哎，这我还真得感谢高主任。哎。

0: 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啊，哎，我心里明白，高主任啊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1: 老苏啊，哎，你看你这话说的，多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
0: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哎，老苏啊，听说你们家老三混得也不错啊。又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2: 是啊，特别是女孩子。
0: 哎，前一段日子我爱人过世，您也说了，从墓地开始一切一切都要挑最好的，花了有20多万吧。啊，明成，20多万，30万，
3: 40，40啊，
0: 哎呀，反正不管他多少钱了，孩子说了一切要挑最好的。嗯，哎，

我来，慢点啊！哎，把孩子给我啊！慢点啊，慢点。

0: 喝杯水吧，薇薇，你已经在这坐了半天了，你去休息会，我来陪她啊。
1: 苏明哲，如果你要是再坚持让你爸过来，那我们就分开过吧。

0: 睡了睡了吧。哎呀，高兴了，喝高兴了。好，上上上。
1: 老高傻了。丽丽。
2: 哎，爸。
1: 看他们的一个一个的眼神，看看看看我那眼神傻了。几十年了吧。老高啥时候用这眼神看过我呀？丽丽，丽丽，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2: 啊。是是是，
1: 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就是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0: 高兴，
1: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吗？
0: 赢了，
1: 我是不是赢了？
0: 赢了，赢了，
1: 我赢他们了，丽丽。
2: 啊，
1: 我
0: 睡下，
1: 我没事，我没事，我要喝水。
0: 哦，水，好，
1: 水，
0: 好，好，
1: 水，
0: 拿水。
2: 哦，我知道。
1: 我。

0: 来，爸，爸。
1: 翻个身，翻个身。哎，
2: 老公，这水还喝不喝啊？

0: 老公，你不觉得今天那饭桌上气氛很奇怪吗？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里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啊，扬眉吐气，傲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呐。
1: 我爸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他，今天他可出气了。嗯，我也为我爸高兴。你看见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吃得好，钱花的也值。
0: 好什么呀，你没发现在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想这些，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0: 我跟你说，通过这段时间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为什么妈在世的时候呢把爸管得那么严厉，对爸呀毫不留情面，那就是因为妈太了解爸了，她知道爸有多能折腾，一旦没有人管爸，爸呢指不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是就是，我也没见过我爸这一面，真的挺吓人的。我妈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爸就欠收拾。咱们才管了爸几天呀，我妈管了我爸一辈子，我心疼妈。
0: 行了行了啊，别想这些了，老公加油，咱们呢再坚持最后一下下，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爸去美国了咱们就轻松了。
1: 对，等他走了一切都回归正常，我还像小公主一样宠着你。
0: 记住你说的话，
1: 永远。

0: 这两份是项目策划，这一份是销售战略调整计划。您先过目，要是没问题，我就按这个执行了。
1: 你这一早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昨天一宿没睡是吧？
0: 师傅，我知道我之前的表现让您失望了，我一定会努力的弥补过失，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1: 我当然相信你啊。但你也不应该把工作当作你生活的全部啊。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美国还没去过吧？好，正好今年企业家交流会轮到咱们公司做东，我没法去，你带我去。
0: 这不合适吧，师傅？现在正是布局西南战略的紧要关头啊。
1: 当然了，这是每一笔生意都很重要，但你一天能做得完吗？好了，你把你手边的工作都全放下，出去开开眼界，然后充充电，换个脑子。我老了，跟不上时代，只能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哪有？不是我不领情，只是我这一走，在江南一大摊事儿呢。
1: 这我会安排的，你不用操心。啊。别多想了，让你去美国那是为你好啊。明天我叫小王把资料给你送过去，你准备准备，正好趁这个机会边学习边考察，然后边玩，回来的时候有的你忙的呢。我先出去。白狼，白狼，今晚猎场在哪儿？请回答，请回答。
2: 去美国，企业家交流会，那这不明摆着支走你，然后一脚把我踢开吗？
3: 想太多，老得快啊！
2: 我老了也很帅。哎，你看你那没心没肺的样子，你都被架空了，你怎么还那么信任他呢？你这叫愚忠，你知道吗？
3: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你必须愚忠到底啊。
2: 打住，你想愚忠别拉着我陪葬啊。真要冲我来，大不了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如果要走，现在绝不是好时机。你是我带来的，即便要走我也得替你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资本。你这些年没少替众诚做贡献，我得去提醒一下老孟。
2: 兄弟就是兄弟啊，确实比妞强。这话说回来啊，这趟去美国，万一还是老蒙跟姓孙的下的一盘棋，你怎么办啊？
3: 想那么多干嘛？不就去趟美国吗？我还真没去过。等我回来，一切就都清楚了。
4: 您昨喝那么多，今天先喝点汤啊。
5: 这海鲜，这得不少钱的吧？
4: 没事儿，我今天呢就点的稍微丰盛了一点，主要还是您吃的开心啊。
5: 开心开心。
6: 我跟您说，到了美国您更开心。
7: 美国海鲜比这便宜，还比这大。你看电影里边那螃蟹，那螃蟹腿跟人腿一边粗，吃都痛快。
5: 那也不能吃太多，你再吃出毛病来。
8: 哎，我单位有钱啊，让他花钱给你治啊。
4: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爸，那美国吃东西啊，其实还不如咱们中国人讲究呢。您去那儿以后啊，可能还得慢慢适应哦。
7: 你完全不懂，并不需要。我告诉你，美国有个 Chinatown， 就是唐人街，你就记住拆了糖，拆那糖。你到那儿以后，油盐酱醋什么都能买。你吃着难受了，你自己做也行。那儿还有中国饭馆，厨子都是最好的。
4: 你去过吗？
7: 没有啊。
5: 我就要去了。
7: 恭喜啊，爸。
5: 啊，对了，一会儿你再给我找俩塑料袋啊，我装鞋。
7: 为什么？
5: 吃完饭我还得接着收拾去。
7: 不是，你机票刚还没定下来呢，你现在收拾了，你这两天用怎么办？
5: 早收拾出来好，你这一件件都归置好了，你万一落下一件，你送都送不过去。
4: 没事儿，爸，您不用担心啊。这件事情呢，交给我，我跟明成啊会给您准备一个备忘录，准备的好好的。
7: 每一件事儿，什么时候办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丽丽在这方面是小能手，爸，还有什么事儿想要办？
5: 还有，想起桑拿了，
7: 有追求，什么时候去？
5: 转完就去吧。
7: 那咱这就走啊？
5: 那我换个新裤衩。
7: 好。哎，就换那条我给你买的大红的那条。
2: 高兴了，真是高兴了。
7: 哎呀，哎，嗨，哥，正说你呢。
9: 爸高兴的要命，我早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那边随时可以订机票了。
7: 哎呦，你不知道我
5: 谁谁谁
7: 哥哥哥哥哥，
9: 等会儿爸跟你说，明哲。哎呀，
5: 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
1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1: 第二季照出确实强了好多，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12: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13: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12: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14: 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15: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下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12: 去年一帆风神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神的门槛，
15: 结果是出局。
12: 出局，
14: 出局。
12: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16: 打呗，我永远能打。
10: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17: 什么意思？上面，上面，上面！哇！
18: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19: 要在你

0: 哎，嗨，哥，正说你呢，
1: 爸高兴的要命，我早就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你那边随时可以订机票了。哎呦，你不知道我，
0: 哎，哥，
2: 来，等会儿爸跟你说啊，
0: 明哲，爸的面签顺利通过了。
2: 爸，
1: 对了，那个什么，你们那边天气咋样啊？冷不冷啊？
0: 啊，还有啊，我在飞机上穿毛衣行不行啊？要是不行，那我就得把明玉给我买的那件羽绒服带上了。
3: 啊，还有，你那边房间收拾的怎么样了？
0: 爸，东西可多啊，现在正打着包呢。啊，明哲，哎呀，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爸，这心里头高兴啊。
3: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0: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

0: 怎么了吧？爸。
1: 爸，你没事吧？
0: 没事吧？喂。挂了，怎么回事吧？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0: 对，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0: 打打，我打。
3: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关机了。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哪有这么坑爹的呀？

哎，嫂子，哎，是这样啊，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应该知道了是吧？我爸现在情绪很糟糕，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也没辙。
1: 哥，怎么回事？为什么爸去不了美国了？
0: 明哲，大哥这边有些事情，暂时不方便让爸来美国。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你就别问了，等爸能来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的。
1: 我当然要问清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有如晴天霹雳啊，哥，你知不知道爸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2: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2: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你们要是把爸照顾得很好的话，爸至于这么着急来美国吗？
1: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2: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1: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3: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一张机票，
1: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2: 哎呀，明成，
4: 你就不能实话实说吗？
2: 你能不能别管？
5: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4: 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2: 干嘛？
4: 打电话。
2: 干嘛？
4: 我给他们打电话，我是
2: 给我。

0: 我真敢，老婆，我就给爸发到美国去，让他当面跟爸说清楚，我不受这罪。
1: 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那是你亲爸，你买张机票把他就这么送走了，别人骂的是咱俩，那到头来别人怎么说我呀？那肯定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啊！我不能这样。哎呀！先去把你爸哄好。
0: 现在哄不好，得等会儿，让他闹会儿。
2: 爹呀，我要去美国，你我还是要吧。哎呀！
1: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肉磨咖啡。
1: 行，我去啊。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0: 后两周所有的会议都往后顺延吧。还有什么？下周跟陈总的会面已经约好了，可能推不掉。想办法，没有推不掉的约会。那没事了，你去吧。
1: 明玉，你对咱们苏家有怨、有气、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哥怕爸一时想不开，只有拜托你去看看咱爸，有什么事儿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哎呀！
1: 爸，你别哼唧了，出去吃一顿就好了。再这么顺着出去，那好的餐厅就订不着位子了。我大哥不靠谱，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宅子住。
0: 我不回老宅。
1: 不是，暂时回去啊，立个规矩，三个人轮番照顾你，行不？
0: 暂时回。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暂时回去，什么意思啊？你哥不管我了，你也想不管我了？爸现在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要是不管我，哎呀，我可怎么办呢？哎，
1: 爸，你别这样，我没说不管你啊，我哥也没说不管你，他只是暂时不能把你接到美国去。
0: 反正我不上老宅住去啊。没想到你哥也靠不住，你们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2: 不是，
3: 爸，您住我们这儿也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提议，咱们呢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您这个赡养问题。
0: 哎，丽丽。你这个提议挺好的，把明哲也叫过来啊。他不让我去了，他得回来给我个说法啊。
3: 爸，这大哥大嫂在美国呢，那目前也联系不上啊，肯定指望不了他们。
1: 那叫什么家庭会议啊？就咱三个人。
3: 把明玉叫回来啊。
0: 能不叫他吗？
1: 对，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啊？
3: 当然得叫他回来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爸的女儿啊。咱们坐下来商量爸的这个赡养问题。

0: 必须得回来。
1: 你叫他回来他就管爸了？
0: 他就是不管爸，那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吧。
2: 哎，对，丽丽说的对啊，家庭会议嘛，还是人起点好。
0: 那行，你给明宇打电话。
1: 哎，我不打。
0: 你是他亲哥，你不打谁打？
1: 我打他也不会来啊。
2: 能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快死了，想最后看他一眼，他肯定能来。
1: 你打，你亲自跟他说管用啊。
2: 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突破喽，得你们先往前冲。我不能打。
1: 那我也不打。
0: 好，你们都不打，我打。
2: 哎，
1: 行。

0: 喂，哪位？
1: 喂，明玉，我是朱莉。
0: 二嫂，什么事儿？
1: 那个，爸暂时去不了美国了，大哥也联系不上，大嫂呢也不听电话。爸他不想搬回老宅去住，我们这儿吧要住也行，但我觉得你们兄妹之间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呀？
0: 你等会儿，苏明成不是说苏家的事儿以后不需要我管了吗？
1: 明玉，你别生气啊，上次那事儿呢是你二哥太冲动了，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不过我觉得这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嘛，咱以后都不提了行吗？
0: 啊，行啊，那这事儿不提了，我就挂了啊。
1: 哎，等等，我今儿打给你主要是爸想见你，当然你愿不愿意见爸，你愿不愿意给爸养老送终出一份力，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啊，爸呢毕竟有你们三个子女，妈现在也不在了，怎么给爸养老是不是应该你们苏家做子女的大家坐下来一块商量商量呀？
0: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呀，爸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来住啊。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明知道爸不愿意去你那儿住你还这样说。行，你要是真不想管爸也可以，你给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1: 你给我们列个字据，或者呢你去登报，
2: 去电视上面做个声明，跟所有人
1: 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你苏明玉跟苏大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你必须这么做呀，不然我们在这照顾爸，我们心里面怎么踏实啊？只有你说了你跟爸呢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以后怎么养那就是我们的事情，那至于爸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也没有权利再过问，更没有什么理由来指责谁。行了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选择吧。
0: 好啊，那咱们老宅见。
1: 老宅？
0: 对，叫爸和苏明成都来。爸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不说话，我走了。
3: 不是明玉，你大哥那我是去不了了。你二哥和你二嫂这儿，还有我们商量了商量，以后我住哪儿？赡养费问题、养老的问题，你们坐这儿说说吧。
0: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关键看您啊，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您是有仨选择，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就好了呀。
3: 我有仨选择。
0: 啊，第一，跟我住啊，住我家。
3: 不去，不去。

0: 二贤跟我住不自在，我城外还有一套房呢。我给您找一保姆，您自己住。
1: 那我也不去。
0: 这可是您自己说不去的啊。
1: 我说了不去。
0: 行，看来您还是没忘记当初你们跟我立的协议哈。很好，那这第一选择就被排除了呗。那还有第二选择。
2: 哎，我打断一下，
3: 什么协议？你们是谁？
2: 是你跟爸妈立的吗？
0: 爸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哎，今天你来，咱们是要聊清楚爸赡养的问题，有什么话说清楚。
3: 什么协议？说出来。
4: 明宇，我觉得你二哥说的有道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呢，就是要商量一下爸的赡养问题。既然你说这个协议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有必要麻烦你把这个协议公布一下，我们都有知情权啊。
0: 二嫂说的有道理。爸，那我就说了啊，我要说的不对您补充。是这样的，二嫂，当初呢咱们这个老宅子呢一共有四间房，爸妈住最里面那间，我住一间，俩哥哥一人一间。后来大哥要出国，苏明成要找工作，妈就卖了其中两间房。再后来你们要结婚，要买新房，要装修，妈就又卖了一间房。我当时气疯了，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考清华，妈就说家里没钱供不起我？凭什么为了满足他们的梦想，就要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为这事儿，我就跟爸妈大吵了一架。反正吵到最后呢，爸妈就发了毒誓，立了字据，大概的意思就是将来他们就算老死，也不需要我养老送终。从今往后，苏家的事情和苏明玉再无半点关系，是这样吧，爸？哦，二嫂，您还不知道哈，爸特别喜欢记账，都记了十几年了，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爸？
3: 哎，苏明玉，你呢？要不想养爸，你可以直说，不要在这绕弯弯。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要是不养，爸可以跟我走啊。但是走之前，账还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3: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一家人的账怎么可能会算得清楚呢？
0: 当然能，爸记账记得可细了。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爸这两天跟我们一块过，我们还有一大堆账呢，要算吗？
0: 哎，爸，您听见了吧？苏明成同意算账了，啊？您别不吱声啊，你去把你那账本拿出来。二嫂正好是专业会计师，只要这个账算清楚了，您到底去哪儿也就清楚了。

0: 上面那一摞是名誉的，只记到大一，后来他也不向家里要钱了。中间那摞是明哲的，自打去美国勤工俭学也没花过家里钱了，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1: 二嫂，您先看我的吧。
2: 这十几年我跟苏家所有产生的花销，您统计一个总金额出来。
1: 你看大哥的吧，
2: 你也统计一下。

0: 我的个老天爷呀、啊！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儿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0: 我大哥那时候还用香橡皮呢。

0: 明月，你干嘛就用眼神看着你二哥呀？有什么话直说吗？
1: 我无话可说，您自己看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
1: 苏明成，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啃老啊！爸妈这大半辈子的积蓄，有一半都花在你身上了。
2: 我啃什么老？你管得着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办你账是不是记错了？
1: 爸没记错，每一个账本上都写的名字编着号呢，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事由和准确的数字。
2: 我问你了吗？我问你了吗？爸，这账是不是记错了？
3: 我真没记错。我记得这个账本在我们学校庆功吃家减学活动中，我还得了一等奖呢。
1: 苏明成，你怎么还能有脸跟爸嚷嚷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这些年花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啊？
2: 哎，这是我跟爸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你记账可以吧？哎，不是，你把这账本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0: 苏明成，你给我闭嘴！在我没有看完账本之前，去里屋待着去，别出来。

0: 多少钱？
1: 3000。
0: 这么多呢？
2: 那可不嘛，等我的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想动心。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和我爸好聚，咱好好去吃一顿，行不行？妈，那你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0: 账本我看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明成还有我竟然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我觉得很羞愧。
1: 安嫂，今天算账了也不是谁和谁过不去，就是想让咱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不落埋怨。那我就接着说了啊，刚才说第一条选择到我家住被爸否决了，我说第二条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苏明成给叫出来咱们一起说。
0: 不用叫他了，也不用再说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既然今天账已经算清楚了，明玉，你确实没有管爸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爸的生活就由我和明成来照顾。
2: 丽丽，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爸，我心里大概有个数字了，既然我跟明成花了您和妈这么多钱，我们没有理由不管您。您放心，这些钱我回去以后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的全部还给你。既然这样，今天的家庭会议

0: 真有你啊。给句重话，这些年我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
1: 宋明长，你够了。爸，咱回家。

0: 我朱莉今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算是丢尽。
1: 你丢什么人啊？你看你这事儿怨我呀，我真不知道我欠家里边这么多钱，我记着我都还了，而且咱俩还经常往家里买东西呢。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现在还没看明白吗？那账本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爸妈最省的一个月才花了600块钱，你那个月从家里拿了6000-7000块钱，这些钱哪来的？从爸妈的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从明月头上刮下来的。
1: 你别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好吗？你都不了解情况，有些钱都是我妈给我的。
2: 你说咱们结婚买房子是我妈说让买的，装修也是我妈说让装的，办喜酒也是我妈说让办的，我妈还说这钱都不用还，这我们都记着，对不对？
0: 你妈说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不可笑，挺可爱的。
1: 哎，行了，睡不睡？明天再说。
0: 起来。
1: 干什么呀？我已经承认错误，那还没完了吗？
0: 我觉得很丢人，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你还要不要脸？
1: 你怎么这么说我？怎么不要脸啊？
3: 那人要脸，树要皮，谁不难受啊？我也觉得丢人啊。
1: 怎么办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得把自己调整好吗？有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就忘了算了。
0: 你真不要脸！
1: 你别再这么说我了，行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先跑到妈坟前就我跟她道歉？
0: 没这么简单。
1: 那你说一复杂的。
0: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吧。
1: 弥呀、啊，我弥补他，我们好好对他，以后他说什么是什么，好好孝敬不就完了吗？不就？
0: 苏明成，我跟你说中文，你听不懂是吧？我的意思是还钱。
3: 你怎么还啊？那么多钱，你怎么还啊？我妈为什么给我钱？是因为她爱我，那我也疼她。天下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子女孝敬父母，
1: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我爸也没让我还啊。
0: 你就是仗着你爸妈对你偏心，你就理所当然的啃老是吧？
1: 谁啃老了？你要这么着，我非跟你掰扯掰扯，

0: 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谁天天回去陪爸妈？
1: 谁聆听他们的心声？谁哄他们开心？那不是我们吗？
0: 所以这是他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至少我妈是开心的。这家庭的账本来就是一笔非常难算的糊涂账，我爸还给记下来了。他也真是够无聊的，我觉得。
2: 我看你是当寄生虫啊，当习惯了已经。
3: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把这话放这儿，这钱必须还。你要是不愿意还呢，我一个人还我也把它还了。
0: 你还啊，你女中豪杰，你厉害，咱一块儿还也得慢慢还啊，哪有这么多钱啊？
3: 不行，越快越好，这钱一天不还清，我一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2: 我今天跟明宇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对他好不客气的，而最后呢，我真觉得我自己无地自容。
0: 你完全没有必要无地自容，我告诉你，苏明玉就是在有意挑事儿，他就这么坏，你无地自容，你正中他下怀，他高兴的要命。
3: 苏明玉他没错，如果不是你要找妈要钱，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了，苏明玉至于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是这样吗？你要不是老找家里要钱，爸至于老穿旧衣服吗？妈还省吃俭用，这也不敢用那也不敢买的，最后有病拖着不敢去看，然后才会那样了。
0: 你说什么呢？没完了是吧？越说越离谱，那你怎么着？要不然我给你拿把刀，你砍死我！
3: 你耍无赖是吧你？
0: 怎么了？什么都是你说的对，我还能说什么？说的都是废话。
3: 你干嘛去？
0: 找听我的人说去。
3: 回来。
0: 爸。爸。
4: 我睡了。
0: 你睡什么了？里面灯还开着呢。你说你记那个账干什么？你出来，咱们跟丽丽说清楚好不好？
3: 你有病是不是啊？咱俩的事情你把爸扯进来干嘛？
0: 今夜你无眠，爸。
3: 你，宋医生，给我站住！听到没有？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站住！

0: 你在这干嘛？
1: 赚钱养活我自己。
0: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在这工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我已经不花你的钱了，你管不着我，回去吧。哦，18岁已经花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你觉得你这样很有志气是不是？等你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可别回家求我。
1: 我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比在那个家里受委屈的强。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把这工作给我辞了，马上给我回家，听见没有？
1: 我不回去，是你亲手把我赶出那个家的。我和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管我了。你已经有两个儿子，你不需要再有一个女儿，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吧。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你打。

0: 如果要走，那那些女孩要跟我一起走。
1: 叶董卿，你向来任性，
2: 就让我不理性一次行吗？
3: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了一群陌生人而有求于人。
2: 这件事之后，警界和霍家的压力我与你共担。
1: 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就送给人家呗。
2: 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
3: 你懂什么？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
4: 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了。不过，他如今这身份，大少那边，你是怎么打算？老板，你还不走啊？十一点。哎。还有一个小型的拍卖会。哎，你平时不看电视啊？我一个人。其实活动什么？今天想看啊。哦，你也看这个？
5: 这怎么了？没事，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好，拜拜。
4: 错了没？
6: 嗯
4: ，N 是什么意思？错了。还钱。还。欠多少还多少。行。什么时候还？
6: 听你的。
4: 两。以后。
6: 我会正视我们这边的所有产品，还有消费者的需求，可能不知道因为我的不足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比如这个。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我尽力了。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如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再开会。

0: 早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爸，
0: 爸，爸，怎么了，爸？
2: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2: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2: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1: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儿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0: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2: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1: 我被人教训了呀。哎呀，
0: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2: 还什么账？
0: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2: 哦，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1: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2: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1: 猜到了呀。
2: 那咱们吃早餐吧。
1: 吃早餐，
2: 来吃早餐，吃早餐。
0: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您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2: 没啥需要，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宋大叔
0: 啊，
1: 那个是7.5块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2: 嗯，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0: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1: 你把那个给我。
0: 啊。
1: 燕子。
0: 啊。
1: 你说我今儿能中1000万吗？
0: 能中，你气色好，一定能中。
1: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0: 好，好。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觉得您今天在会上的指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给我一粒可否？
1: 你说呀，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还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娘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名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愧得慌，羞得慌。
0: 哎呦啊，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1: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0: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1: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0: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1: 钱虽然是你借的，算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0: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0: 这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1: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0: 嘿咻嘿咻。
2: 别看了，拿着走了就，行行，就是他。
1: 打折吗？

你这出小啊，该出大了。

0: 发，在哪儿呢？
1: 外面啊。
0: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1: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0: 嘿，
2: 怎么了？
0: 嫌我们饭开晚了？
2: 爸生气了？
0: 啊，我们是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2: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0: 我

0: 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瞧你这身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一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1: 可不是嘛！哎呀，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啊。
0: 挺好，走得不痛苦。
1: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嗨，本来都要走了，那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躲躲呗，多陪陪小儿子。
1: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0: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1: 哦，旧金山啊。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那地方
0: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1: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0: 哦，小平去美国了
1: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0: 好，哎呀，老聂，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啊。
1: 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0: 哎，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再给上碗面。
1: 哎，不用，
0: 跟我这一样的啊，再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1: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0: 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1: 行，
0: 哎，那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3: 好的，
1: 嗯，
3: 稍等。
1: 哎呀，行啊，
0: 啊。
1: 就吃这个，
0: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1: 哎呦，
3: 那啤酒，
0: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1: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0: 老聂，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要是一喝下去，
1: 好嘞，
0: 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0: 这是快餐啊？
1: 那
0: 这行，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1: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这，我跟你说，老宋，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4: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了。
0: 我这还不享受生活啊？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1: 我说，观念呀、啊，观念呀、啊，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们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是不是？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0: 嗯，玩玩的。彩票，哎呀，一说起这彩票来，我告诉你，哎，老聂，
1: 嗯，
0: 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入门。
1: 借了。
0: 对，
1: 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0: 彩票还不科学？
1: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0: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1: 理财，
0: 么叫理财啊？
1: 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吧。
2: 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3: 好，谢谢丽姐。
2: 帮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3: 好，谢谢丽姐。

0: 知道了，明天把合同拿到我公司，我看一下，好吗？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哎，行的话就可以签了。行，那就这样啊，明天见。
1: 哎，中午吃饭。
0: 哎，小苏啊。
1: 哎哎，好。啊，您说。
0: 今天表现不错
1: 啊，
0: 推广成本呢算得很及时，放心了。这样吧，杰儿公司出口产品这个项目，叫你来做。哎呦，
1: 感谢周姐。哎，
0: 有什么不明白找我啊。
1: 好好好。
0: 好。
2: 燕子，
0: 嗯，
2: 把这几组号打了。
0: 今天就买这么一点
2: 啊？
0: 好嘞。
1: 不错啊。哎，周丽啊！
0: 哎，
1: 你可要请客了
0: 啊！啊，请什么客呀？
1: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6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

0: 别动！
1: 哇，干什么呀你讨厌！
2: 升了没有？嗯，
1: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2: 升了，肯定升了。
1: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2: 你说，
1: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2000。
2: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1: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三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六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直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把爸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爸，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这样。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啊。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你吃完饭再。

0: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儿。

0: 吉林。
1: 哎，
0: 烧好了啊，烧点儿、哦。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3: 哎，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还得天天的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暖暖的。
2: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3: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1: 那、哦、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

0: 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2: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1: 我可以出去吃啊。
2: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1: 啊。
2: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1: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2: 哪个老聂？
1: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2: 啊，聂叔叔。
1: 哎，对。
2: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1: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孝敬的好。
0: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1: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这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1: 我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3: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我这还要再给你50啊。
1: 丽丽
0: 啊，
1: 你觉得呢？
0: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1: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是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2: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0: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2: 这不就结了吗？

0: 宝贝儿，哎呀，想我了没有？
1: 嗯，想了。
0: 那，没什么呢。
1: 你想呀？
2: 回来了，那个，我饭做好了，你洗个手，马上吃饭啊，
3: 马上开饭。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
2: 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其实最近两天啊，我过得挺开心的。
0: 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
2: 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
0: 多好啊！啊。
2: 哟，我的电话。
1: 你快去吧，我来呢。
2: 好。
0: 明月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真是。喂，明月啊。
3: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
4: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5: 有我在，你别怕。
4: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是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真是。喂，明玉啊。
3: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
0: 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了。
1: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1: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不用了，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1: 好。
0: 好，拜拜啊。哎呀，这个明玉啊，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0: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她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1: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隐瞒，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0: 这次不一样。明玉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哎，
0: 老婆算我求你了，千万别告诉明玉我失业的事儿。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洗碗。
0: 我洗，你陪着孩子玩啊。我洗，你陪着他玩。

0: 378是吧？
1: 太平了，兄弟。
2: 老板，
1: 你
2: 电话。
0: 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啊。
1: 没有，
0: 付完了。
2: 谢谢光临。
1: 谢谢啊。喂，大叔。
3: 小石啊。
4: 哎。你说。
3: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1: 没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0: 尝怎么样啊？
1: 不错，
0: 合你口味不？
1: 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儿一样，哎，真不错。嗯，好，
0: 老聂。嗯，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给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给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0: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儿聊天，一块儿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0: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0: 理财真赚钱呢、啊、
1: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0: 不是说有风险吗？
1: 什么没风险啊？哦，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0: 去。
1: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0: 老聂，
1: 嗯，
0: 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啊，你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1: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我这个爸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爸的脑子一热全买了。
1: 又在说事情？爸，他不能这样吧？哟，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去试探试探他。行了，别砸了，赶紧去。

0: 爸，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念书啊？
0: 咱别提念书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你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4: 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0: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
5: 没担心错。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5: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4: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1: 嗯，好。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哦，您知道那个会理财，才会来。你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哦，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来。再给您一张，
1: 好，
0: 再见啊，大叔。哎，
2: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出去。
1: 你好，
2: 蔡大侠，
1: 请坐。嗯。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林宇啊，你现在做得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那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就是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啊，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她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0: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

0: 急了。
1: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机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2: 这房格局不错了，
3: 是吗？还行吧。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2: 小时候我跟老说嘴大太丑嫁不出去，现在被他言中。
3: 你先歇一会儿，今天我下厨，做剩菜。
2: 辛苦大嫂。

0: 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他是不是消化不了了？
2: 可以吗？
0: 好，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3: 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4: 好的。
3: 打在哪儿呀？你随便选一个吧。
4: 好，
3: 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5: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雪原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5: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明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算是齐了。
3: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
5: 啊，你这么吃呀？谢谢。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5: 是啊。
6: 不上班怎么行啊？你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啊！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1: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1: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你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5: 啊，那个。原来确实
1: 不行。明哲，你不是那么忙，住不住就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向小明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5: 啊，也好。
3: 怎么了？
6: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6: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你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6: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6: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宝宝呢？
1: 睡了，睡了，
0: 睡了。
1: 来，坐。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1: 高兴？
0: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1: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0: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1: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玉和我妈，明玉和我爸，包括明玉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玉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玉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玉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
0: 明玉挺可怜的。
1: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他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他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他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他。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他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的？
0: 不管用的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1: 啊，记住了。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啊，
2: 哟，呵，小头叔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啊，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4: Thank you. 哟，老苏来了。
3: 哎，来了，想你们了。来，燕子。
5: 哟，就买这么一点？
3: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5: 好，
3: 刮刮乐。
5: 哟，好嘞，
3: 刮刮乐。
5: 来，给你这个。
3: 哎呀，这谁来刮呢？
4: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3: 叮叮当当，我手相信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5: 我
3: 哎，
5: 我好要中了。分红啊！
3: 嗯，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5: 又吃面？
3: 请你们吃面啊！
6: 别在这儿，你先随便看看看什么好啊？
3: 走，
6: 看看这个中间数据。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
1: 菲菲啊，接个电话。
2: 啊，好，知道。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明哲，
1: 哎，
2: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2: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2: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月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月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2: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真棒！
4: 大哥，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4: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啊。
4: 哎，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2: 都是我爱吃的，
4: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呀，明月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2: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月，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4: 是吗？怎么改的呀？
1: 哎，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5: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2: 走调了你都，
4: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1: 不是走调，
2: 走调你还敢唱？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啊，哎，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借明月的酒啊，来来，我敬你一杯。来，
4: 一起吧。
1: 来来来，
2: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4: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1: 明月，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2: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1: 啊，对，不方便。
4: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2: 明月，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4: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2: 不会，明哲。
1: 哎，明月，听你大嫂的。
2: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3: 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6: 可以。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1: 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2: 费心了，明玉。
4: 来个大嫂。
1: 来。家乡的酒好。
7: 嫂子，您这个。
1: 程大少，你在这干嘛？
7: 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如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2: 快了，
7: 菜齐了，慢用。
2: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他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爸。你知道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2: 早早，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3: 你别喝了，
2: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3: 什么叫无理取闹？ 你不是说你跟苏家没关系吗？苏家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0: 明哲，
3: 别管我。

0: 慢点喝，大嫂。林雨，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0: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
1: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0: 但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1: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0: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1: 回国？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哪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呀，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儿了。
0: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醒。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杀了，现在上来太赔他。
1: 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完了？一脸凶狠，这就是真实的你吗？
0: 你想做什么？
1: 现在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发现真相。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呀！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0: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挣钱，
1: 小石啊，哎，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啊，
0: 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的还过得去。怎么啦？
1: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0: 我脑筋不灵光啊、哎、
1: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0: 套路不对
1: 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0: 做理财？哎，
1: 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0: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哎
1: 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啊。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0: 大叔，哎，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1: 小石，哎，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0: 豪富理财，
1: 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
0: 大叔，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吗？
1: 啊，我投的不多，一万出头。
0: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1: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0: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门。
0: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哎，
1: 去过去，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饿了。
0: 行，大爷。
2: 明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儿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3: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2: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3: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2: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3: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2: 什么时候？
3: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4: 明玉，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5: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4: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嗨，马克，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爸。
2: 哎。
3: 哟，回来了。
1: 啊。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1: 啊？您吃过了？
2: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啊。哎，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3: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0: 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可好了，可自由了。
1: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
1: 哎，爸说的挣钱是什么意思啊？他以前跟那聂叔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2: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1: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哎，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楚凡，我问一下，就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的？
1: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的都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三次。
2: 进。
3: 刘董，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刘总，
5: 刘总，刘总，您不能硬闯啊！
6: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6: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啊？
6: 啊，
2: 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6: 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6: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他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6: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6: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7: 阿娘子，你看两美眷，
8: 好一派夫

0: 谁？
1: 我很久都没来这儿了，特别怀念。跟你玩这几天，我觉得我都返老还童了。
2: 你呀、啊，上道了。

0: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这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1: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0: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这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不瞒您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明宇，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
1: 我也干不下去了。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2: 安插什么？监理？
1: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了。
2: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0: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1: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0: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2: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1: 我去找老蒙之前去找过他了。
0: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1: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0: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2: 你确定是我师傅？
0: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1: 不过
0: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1: 哎，明月，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0: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还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2: 行，我知道了。
3: 哎，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没事啊，别放弃。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呢。

0: 什么呀？
1: 送你呢。
0: 啊？嗯。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你先退了啊！
1: 哎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0: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
1: 哎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0: 你先别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快说呀。
1: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0: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1: 对呀、啊。
0: 薪金待遇怎么样？
1: 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0: 涨了这么多？
1: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1: 通知我下周走。
0: 走？
1: 啊，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嗯，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三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0: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1: 嗯，没有。
0: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1: 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0: 你想让我辞职？
1: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1: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1: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0: 但是明哲，
2: 宝宝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吃饭了啊！
3: 哎，我在洗手。
2: 好的，好的。
3: 我在洗手，我妈。
1: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漂亮吗？嗯。妈妈喜欢吗？
0: 喜欢。
1: 哦，看看这个。
0: 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1: 哎，没事没事。
3: 我
1: 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嘿，走喽，洗手喽。

0: 要不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1: 那我先去睡了。嗯。
2: 爸，哎，回来了，
0: 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出去玩去了。去哪儿玩了？外边。哪个外边？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2: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哎，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0: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1: 谁买彩票了？
2: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
0: 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1: 你跟踪我，你跟踪我。
0: 妈在世的时候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1: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0: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捞个大偏财。
4: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0: 又喝大了，疯了。

0: 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1: 他满意就好。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0: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我知道了。

0: 文师傅，
1: 我是秘书小汪。
0: 小汪，蒙总呢？
1: 对不起啊，蒙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给我。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2: 啊，你先坐下啊。
1: 哎，坐那儿。
2: 啊。哎呀，大叔。

0: 老弟，嗯，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0万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嗨，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光，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什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当一辈子厨子。
1: 哎，不过这理财的事儿不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是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0000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要不吃完饭，我去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哎，行了行了，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
2: 耶，大叔，哎呦，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0: 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补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
0: 好，老聂，快吃，
1: 来吃肉，吃肉，吃肉，快来，
0: 快吃！哎呦，吃独食，快快，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我回来了。
1: 哎，
2: 我还不能来，
1: 你要走了
3: 啊？来，不找了，小盛。
1: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哎
3: 呀，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它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对，
4: 大叔，行，你别耽误人小石工作了。
3: 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1: 好，
4: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不能强加。那你老给人删，我就不信。
1: 哎，小伟啊，哎，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5: 这帮监理们一来，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倒好，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了。
0: 别絮叨了，
5: 我快搂不住了啊。

0: 这不回来了吗？你有对策了？没有。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了，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孟就拍板了呢？
1: 师傅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什么
0: 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傅是老糊涂了吧？
1: 你怎么说话的？
0: 明宇，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
1: 滚！
0: 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明总好，明总好，好久不见。小王，蒙总呢？
1: 明总，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0: 我有急事儿。
1: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0: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
1: 哎，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抱着手机玩的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2: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我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
3: 哪有啊？没有没有。
4: 董总，
5: 董总，
2: 怎么样？
5: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
5: 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3: 蒙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有什么事赶紧说。什么事？
5: 蒙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2: 什么损失？
5: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啊？这我不用干。
3: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啊。
2: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啊，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
5: 是，
2: 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5: 可是，
2: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
3: 走吧。
6: 就算您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3: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6: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2: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6: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2: 规矩。
6: 我懂规矩。
2: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打打时差。

0: 方卫视，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3: 今天厂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4: 这么豪横啊！
5: 我做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煮成的一个素食。
6: 没用过，
3: 那我没用过。
6: 我也没用过，
4: 我也没有。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3: 这个怎么煮？
7: 今年这些人每个都很独特，感觉。
4: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哎呦
7: 呵，这敢这样尝在手枪，这
4: 石头鱼啊。这个要小心啊，
8: 不小心被吃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9: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呀，你尝一尝；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4: 很自然，很好吃。
6: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7: 哇，太香了，太香了！
3: 啊，那个绝对鲜的不得了。
7: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3: 这个香味很好吃，
7: 抓饭出锅了。
3: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7: 个个都感觉好吃。
5: 好吃，那种吃软的感觉，
7: 知道吗？

0: 时隔七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重大修订，缴存覆盖人群扩大，提取使用场景拓宽。上海深化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向强功能加速跃升。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最新周榜出炉，排名前五产品均由中国企业研发，开源创新生态持续完善。加大维权执法管控力度，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开展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演练。前脚子弹上膛，后脚打击取消，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又踩急刹车，德黑兰警告美方不要冒险。休达移民危机退潮，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马德里怒批部分国家反应自私。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重大修订，从单一购房工具向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目的正式转型。那具体信息请苏展带来。苏展。
1: 好的，何清。好，我们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有60多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等方面发力，进一步的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地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自人社部的数据就显示了，去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亿人，占到了全体就业人员的27%左右。此前呢，大量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从业者长期被排除在了公积金制度之外。条例修订实施之后呢，他们也能够缴纳公积金，而且享受到低息购房贷款等政策红利，解决了新市民、青年人的安居痛点。此次修订制度的另一个亮点呢，就是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那么新增的3种情形就包括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那么也就是说，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传统的购房和还贷等环节，延伸到了装修、物业费等养房类的日常支出，打破了过去只有买房才能够使用公积金的局限，让制度的红利惠及到更多的缴存人。

0: 专家表示，这次的修订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从单一购房工具向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户的转型。
1: 过去主要是讲增量市场，现在很多是存量市场。那存量市场里面，比如说这个房子啊，这个住进去要交这个物业费啊，或者说其他的啊，就是说房屋的它有维护的一个成本。那这方面现在也可以提取出来去做啊，这个缴纳的资金，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啊，这个装修维护等等。所以说这次这个场景的拓宽，其实我认为最大的一个考虑就是说，公积金从传统的狭义上的一个这个购房方面的一些金融支持啊，向全周期的这样一个金融支持转变。
0: 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以来，那么这项制度呢已经走过了20多年。这一次的修订是继2002年和2019年之后的第三次系统性的大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推动修订呢？住建部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了，截止到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余额达到了10.9万亿元。然而这笔资金的活跃度却非常的有限。2024年住房公积金的实缴人数为1.76亿，全年提取人数为8127万人，占到了实缴人数的46.1%。那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一年都没有动过公积金账户里的钱。那这也就说明了，原有的条例的使用范围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需求了。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单独提及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这项改革列为了重点任务，为条例的修订明确了顶层的方向。今年的6月，住建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并且完成了公开的征求意见。而全国各地呢，之前对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优化，也为全国层面的制度修订打下了基础。
1: 这一次呢，这个公积金的条例啊，相应的一些修订的这个内容呢，也得到了这个批准，也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啊，今年下半年呢，新的这个条例呢，就像落地了。当然它能修订，它也是建立在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这个背景，就是公积金现在资金状况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沉淀的这个资金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盘活的。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6个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平均为65%，处于业内普遍认为的60%至80%的黄金区间中枢位置。专家认为，目前全国各公积金中心仍有大量沉淀资金尚未得到高效利用，扩大提取场景有助于将被动储蓄转化为居民可灵活支配的住房消费资金，从而直接降低居民安居成本。
1: 资金呢有进有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进来的资金也比较多，那么它使用方面就可以拓宽它的用途，真正发挥好这个公积金啊，这个惠民的这样一个导向啊，也真正跟当前的住房消费和内需提振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生活等等进行有力的一个结合。
0: 有关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内容先介绍到这里，时间交还给何清。何清。
3: 好的，苏展，新闻继续。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了临检拿捕、拦阻冲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警方面表示，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随着战斗警报拉响，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4: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2: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开出进行查证，并向目标船只喊话：
5: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 还有船只试图继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海警舰艇编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通过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成功拦阻驱离冲闯船只。
6: 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和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近日，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此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报道。
3: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都是由中国企业研发。
2: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 这款模型于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负责人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
7: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
2: 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3，七月六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反映了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从下载量来看，中国大模型也是世界领先。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位居第一，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8: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9: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
2: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就在几天前，月之暗面将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以 2.8 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发布不到一小时就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
10: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产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国际邮轮巨头加大在沪布局，瞄准多元化航线、本土化服务，打造海上出游新体验。休达移民危机退潮，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马德里怒批部分国家反应自私。莫斯科市中心一咖啡馆发生爆炸，包括嫌疑人在内，共造成3人死亡。
1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12: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妙可兰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东北、华北等地的强降雨已经持续多日，各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2: 今天凌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绥加铁路沿线小白河、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桃山至岱岭间多个站区发生水害，部分区段灾情严重。绥加铁路是贯穿黑龙江西部与东北部的重要普速干线，铁路部门迅速统筹调配300多名抢险人员和40多台大型攻击具赶赴现场抢修，同时安排专人全程盯控线路沉降和边坡稳定，严防二次溜塌和洪水覆冲。目前现场已累计卸填碎石土锚石达440立方米，现场抢险仍在有序推进。黑龙江近日的强降雨还导致五虎临河水位快速上涨，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工作人员紧急开展抢险作业。
15: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10车左右，200多方。
2: 吉林昨天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新一轮强降雨将导致防汛形势严峻，当地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近8400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下周二，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桑拿天，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出现了成片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面对高温酷暑，上海各个街道社区开展上门服务，为市民解决实际困难。
2: 盛夏，上海各大社区医院的上门护理服务需求量连连攀升。在浦东新区金阳街道，社区护士张丽华顶着酷暑上门为社区居民做灶口。5年前，孙阿婆确诊癌症，去年她接受了直肠癌手术，医生为她做了临时肠灶口，而这个灶口需要经常护理和更换。张丽华一边帮孙阿婆清理窗面，一边疏导老人的负面情绪。
16: 你在想了，哦，我身体我好，我要做啥？刚刚分析他怎么想想屋里想好事啊，老公啊、囡啊、小朋友啊，对吧？
2: 孙阿婆的爱人陈先生每次在隔壁房间听到两人的对话，也会默默流下眼泪。也正是这份实实在在的感动与慰藉，让他在今年7月主动拨打热线，感谢张丽华护士团队的服务。
17: 搿上次出来，我有啥物事了？还，搿么打电话去问伊拉，伊讲侬快点。躺平，手机一打，伊拉就来调了。
2: 金阳街道有常住居民17.3万人，每年伤口灶口护理服务量就高达1.5万人次。其中，像孙阿婆这样需要上门护理的特殊病患有1000多人。庞大的基层护理需求的背后，是张丽华和他的社区护理团队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启动了困难老人上门助浴公益项目。助浴小队扛着10多公斤的便携浴缸和洗浴装备来到老人家中。2年前，78岁的陈老伯由于脑梗丧失了行动能力，平日里老伴儿只能简单的为他擦拭身体。
18: 大概半年吧，他走不了路呀，
19: 走不了路，
18: 我又扶不动他，怪方便的。
2: 不到5分钟，助浴师们在客厅里就架好了浴缸，并反复确认水温是否适宜。在每个步骤前，助浴师都会提前告知老人，细心观察老人的状态。
18: 他已经属于四零老人了，对水温他是很敏感的，我们就时时刻刻就要问老人的，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老人不那个，我们就是每个老人的观察就不一样。
2: 助育小队中有三人是志愿者，周末抽出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为老人们服务。他们说，一天虽然马不停蹄，但看到老人们的笑容，便感到了由衷的开心。
19: 一般是从早晨的9点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服务大概5到6家的

0: 老人啊，中间不停歇的。
1: 目前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已为10位这样的卧床长者提供了住浴服务，年底前服务人次将达到122人次。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徐笑阳上海报道。
2: 盛夏时节，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城市骑手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跑单高峰。与此同时，不少老家的小候鸟也在这个暑期飞抵上海，盼着和父母团聚。昨天，上海杨浦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摄影活动，面向40组新就业群体家庭，用镜头定格下了幸福团圆的时光。
1: 在延吉社区第二睦邻中心，骑手小哥们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来拍全家福。社区里的公益妈妈志愿者们化身化妆师，帮家属们描眉打粉。老家在湖北襄阳的郭富强夫妇，一年到头也见不上两个儿子几回，趁着这回活动，一家四口总算是在镜头前凑齐了。
3: 上次拍全家福是生老二的时候拍那个百日照，都8年前了。小孩是一直在老家上念书嘛，然后这次趁着暑假就给他接过来的。
4: 一年也就2次吧，我一天到晚都在忙，没时间陪他。哎，对小孩挺那个。挺惭愧的吧。
1: 精心布置的外滩、森林公园等背景前，一张张相片定格下了小家庭的温暖瞬间。其实不仅是像郭师傅这样和孩子分隔两地的家庭，哪怕是孩子就在身边长大的骑手段俊超，上一次全家同框也已经是2-3年前的事儿了。听说社区里有免费拍全家福的活动，段师傅特地向站点请了1天假。
5: 我们跑送外卖一般在家里的时间也是很少的，我们甚至吃饭都很少能在一起吃的。这次刚好赶上了时间，就是抽时间能带家人一起来拍个照片，大家一起同框。
6: 晚上他跟我吃个夜宵，只能按照夜宵时间来算了。反正不喜欢单独一个人拍照，拍全家福啥的我们肯定愿意。
1: 拍完全家福后，骑手家庭一起捣药材做防蚊香囊，并把这些手作礼物亲手送给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暖心的互动也让骑手家庭真正融入了社区大家庭。东方卫视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2: 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昨天下午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由格鲁吉亚航空运营，计划每周直飞一班。第五航权也就是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进口方面，这条航线可以承运来自欧洲各国的免税品，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带来更加多元的免税品类目。出口方面，则主要运输中国的跨境电商包裹，助力中国商品便捷高效地走向意大利工业核心产区，并辐射瑞士、奥地利等中欧毗邻区域，进一步地拓宽国货出海欧亚的空中物流通道。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的冠军争夺战在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和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之间展开。决赛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场和晚间场两个阶段进行。目前下午场已经结束，共进行了10局。开赛之后，特鲁姆普状态不错，始终处于领先，最终他以7-3领先威尔逊，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决赛第二阶段比赛将在今天晚上7:30开打，而在此前结束的半决赛当中，无疑则不敌特鲁姆普，威尔逊战胜了赵新彤，两位中国选手均止步4强。而这项赛事此前中国选手当中只有丁俊晖拿到过冠军。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的飞地休达的偷渡潮事件。西班牙政府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这也是西班牙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西班牙内政部称，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偷渡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48小时，已有超过48000人返回摩洛哥。休达当地正逐步回归正轨。
8: La tienda estaba cerrada, no estaban abiertas. Ahora están abriendo todas. En el centro ya están abiertas todo.
1: 不过西班牙政府可不敢轻易翻篇，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西班牙已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该系统主体为长

0: 亚海军宣布将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对此，西班牙政府怒批部分国家反应自私。
1: La hemos revertido en un breve espacio de tiempo, pero que hay otros países que realmente la han utilizado o han manifestado una voluntad absolutamente egoísta, insolidaria, poco responsable。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昨天致信冯德莱恩，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与此同时，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昨天，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多方呼吁下，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当天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休达的地理位置位于非洲的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那么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近年来不少的非法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以及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在寻求前往西班牙的本土，进而抵达欧洲的其他国家。那类似的情况虽然说时有发生，但此番大规模的涌入实属是反常。事件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是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且最终获得合法身份。相关的说法通过社交平台迅速的传播，成为了诱发此轮非法移民潮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此外呢，分析人士也指出，移民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呢，还与摩洛哥的经济状况以及外交环境有关。
3: 摩洛哥今年上半年经济也不容乐观，它的一个增长率下降，它的一个通货膨胀率，它的失业率都上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30%左右，再加上一些移民中介的一个鼓动，那么使得很多摩洛哥年轻人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措施。另外一个也有西方人说，就是说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本身在休达和梅雷利亚的领土最终归属问题上有着很深的矛盾，非法移民始终是摩洛哥用来和西班牙进行外交博弈的这张牌。那么这次大家也看到，就是说摩洛哥边防军警在最初对非法移民进入休达时采取不主动拦阻啊，也不关心那种态度。
2: 休达的移民危机爆发之后呢，欧盟的多个成员国迅速与西班牙划清了界限，有的加强与西班牙边境的检查，有的甚至呼吁对西班牙关闭申根区。这场偷渡闹剧犹如一面放大镜，将欧盟内部的分歧与算计展示得明明白白。
3: 传统东欧家他们是一种对移民比较保守态度，那么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严防死守态度。南欧国家和那个北非中东就是一海之隔，那么由于非常容易引发一些那个人道主义灾难，很难在海上对一些非法闯入移民采取一种非常极端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一次欧盟内部的分歧主要就是说，像意大利、像法国、像德国等对西班牙政府的政策执行的力度啊，都表示了怀疑。另外一个，在乌克兰危机和那个中东危机中，西班牙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政府的态度又是相左的。所以在这次移民危机中啊，很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府啊，采取一种借题发挥的那种方法。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何清。
4: 好的，苏展，新闻继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露天咖啡馆昨天晚上发生爆炸，造成了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爆炸发生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咖啡馆，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咖啡馆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事发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库德林广场，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员密度非常高。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咖啡馆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袭击者的具体目标仍然在调查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深化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向强功能加速跃升。国际邮轮巨头加大在沪布局，瞄准多元化航线、本土化服务，打造海上出游新体验。前脚子弹上膛，后脚打击取消，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又踩急刹车，德黑兰警告美方不要冒险。热浪持续炙烤，欧洲多条河流水位创新低，农业灌溉、航运旅游等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上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积极承接国家重点任务，探索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向强功能加速跃升。
1: 前不久，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布了全球首个无剪接体内含子真核细胞的研发过程。这是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团队历时6年的研究成果，不但回答了一个长期困扰生物学界的基础问题，也为合成真核细胞最小基因组提供了重要信息。
2: 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合成生物学的工作啊。就是说我们起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小的真核细胞，具有最小的基因组。
1: 今年以来，研究团队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多项突破，半年内就合作在高水平的系列子刊上发表论文30篇，一项成果获上海自然科学奖1等奖。
3: 加强从0到1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同时推动从1到0的问题溯源，从国家重大需求的现实场景中提炼真问题、实问题，不断夯实创新根基。我们要通过正向的制度激励和软环境的塑造，让科学家们专注于探索本身。
1: 加强基础研究，除了坚持目标导向、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也离不开有组织科研。上海交通大学历时5年建设的长兴海洋实验室上个月在长兴岛正式启用，背靠上海交大基础研究，实验室围绕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绿色动力、深海装备4大方向，集结起23支有组织科研团队。
4: 在这里呢，我们集聚了多个学科的人才，那么大家之间呢相互启发、相互合作啊，共同攻关，那么可以将从基础原理，再到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再到这种产品啊，这个链条能够把它完全打通。
1: 同时，实验室以准工业化实践打造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路创新生态。
5: 紧紧围绕产业的急需，然后把学校里面已经形成的基础的原理的成果，在这里和企业进行联合，从而呢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快速的推向市场，落地产业，真正的做有用的科研。
1: 依托高校长期深耕基础研究形成的完善科创培育与转化体系，一些前沿基础研究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由复旦大学发起设立的上海创新组权转化研究院，自去年揭牌以来，已围绕未来产业设立了5个创新中心，为入驻的科学家匹配产业合伙人，提供概念验证资金，助力一批前沿科研成果高质量产业化转化。
6: 我们不但要关注这个产业的进展，我们更要看到学术上它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进展。两张图匹配在一起，基础研究、原创性研究也能更多转化为有用的研究。
7: 设立了100支交叉研究的团队，鼓励不同学科的老师、不同院系的老师能够围绕着重大的基础研究问题开展共同的联合的合作和研发。
1: 近年来，上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打造基础研究先行区，建立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长周期稳定支持科学家开展

0: 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此外，上海持续完善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中试平台等体系化布局，建立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互促机制。目前布局建设的20家平台已累计验证了近200项成果。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暑期以来，上海入境旅游市场持续火热，依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各类涉外商务文旅活动加持，上海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暑期入境客流高峰。
0: 今天中午，来自韩国、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境外游客陆续抵沪。今年以来，上海涉外展会、高端赛事、文旅相关活动密集落地，叠加免签政策持续发力，极大便利了境外人员入境出行。
2: We are very, very, very easy to travel, and I come to China a lot because of that. Well, it's the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3: Because I go to Suzhou, so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Hongqiao station.
0: 目前，上海入境客源市场持续扩容，上半年接待境外游客超5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7%。光是上海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便吸引近10万人次的外国旅客。依托虹桥边检急速通关优势，外籍游客最快18分钟就能从虹桥高铁站直达金山，最快半小时实现入境加入园。
4: When you want to go to the to Legoland, you can just come to the station and then take one stop straight to the big place.
5: It's very quick,
4: yes.
5: Right?
4: Yeah.
6: I want to go to Legoland, so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from here.
0: 今年上半年，虹桥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76万人次，航班超9100架次。上海作为中国重要入境门户的功能持续彰显。
7: 暑运以来，虹桥口岸的出入境客流更是高峰频现。在刚刚过去的7月，虹桥口岸出入境旅客达31.4万人次，较上月增长3.5%。
0: 为积极应对暑运客流高峰，虹桥边检站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动态调配警力五位支援，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国际邮轮巨头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昨天，地中海荣耀号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上海韩国釜山双母港往返航线，市民游客的度假选择进一步丰富。
0: 随着地中海荣耀号空船靠抵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这艘亚洲旗舰正式回归上海母港。邮轮配备2200多间舱房，最大载客量近5700人。本次回归上海母港首航，吸引了不少外国旅客通过飞机加邮轮的方式来到上海坐船。
8: Honestly, it's me and for my mom. It's our first experience of that kind of travel, and we just think that it will be really interesting.
9: 大概有5400多名的出境旅客，其中有700多名是外籍旅客。
0: 本航季，荣耀号以上海为核心，搭配釜山双母港布局，推出多条东北亚出境航线，覆盖济州等热门目的地。多条热门航次舱房早已提前售罄。
10: 除了暑期之外，我们已经延长到了金秋出行以及国庆假期。
0: 全球邮轮巨头维京邮轮也持续加码在华布局，已在上海发布了最新邮轮航线，并推出全中文服务的河轮、海轮等长线产品。
11: 那上海作为邮轮消费最领先、国际化视野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邮轮的产品的渗透率上也是领先全国的。
0: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邮轮市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邮轮企业之间也从单纯运力竞争转向航线、服务、产品差异化比拼。上海正持续发挥母港优势，持续做大邮轮经济产业链。
12: 上海的邮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市民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产品的选择，包括周边的居民，甚至包括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也来到了上海来乘坐邮轮出行。所以说，上海邮轮已经成为了整个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港邮轮靠泊126艘次，邮轮出入境旅客近75万人次，分别占全国的约60%和75%。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持续完善的基础上，上海正在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位于徐家汇街。

0: 到的土山湾社区就是最新打造的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在那里啊，有一个土山湾生活盒子，炎炎夏日里成为了周边居民们的好去处。那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午九点多，上海街头烈日炎炎，徐汇区蒲惠堂路十八号的这幢大楼里却不时有居民赶来。
2: 东湖外头太阳刚阳，对不啦？此地有食堂，还清明啊，剃头老年人优惠，对吧？那么没事体嘛，看看书，经常搿样子来了。
1: 这里就是徐家汇街道打造的土山湾生活盒子，理发、缝纫、修补、磨剪刀等各类便民服务分布在三个楼层。里破解过去居民区服务设施小而散的痛点。
2: 发台灯格剃头呀，
3: 理发厂性价比高啊，环境好，价格便宜，理发师呢热情剃了好。
1: 位于三楼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门诊、中医理疗、康复推拿等一应俱全。徐汇区多家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也会不定期来坐诊。
4: 其中也有理解，
2: 每一个医生都是好医生，我就觉得老好。
1: 中午，一楼的社区食堂迎来了最热闹的时段。
5: 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
6: 四五次。
5: 中午不想做饭了嘛，就这里食堂里啊，吃个中饭。
4: 比较适合老年人胃口，白也不油。
7: 客流量的话，像我们的食堂基本上每天就有1到2000多，上二楼、三楼的话也是差不多这个数量。
1: 属地方面介绍，这个生活盒子相当于15分钟生活圈的2.0版，覆盖了周围11个小区的10000多户居民，提供公益咖啡、慈善超市、律师咨询等服务，并且会根据居民需求持续升级，
8: 不断的听取这个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会进行不断的更新迭代。
1: 完整社区简单来说，就是让社区居民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享受到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的便民商业设施和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等。目前全市已有19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到明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整社区覆盖率将达到60%，并确保新建成超过15个特色类完整社区。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今年上海国企开放日暑期集中开放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活动覆盖45家企业，推出80多场专属活动，让市民近距离地了解国企，亲身地感受改革发展成果。
1: 在这家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参观者们看到的不是高耸的烟囱，而是果树种植园和利用净化排放水建设的景观鱼池。绿色环保理念早已深入厂区各处。
9: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我们小的时候，每个小朋友基本上都用过，就是那纸尿布里面那个吸水材料。
1: 油漆、洗涤剂、化妆品、纸尿片，这些熟悉的日用品都是怎么来的？通过讲解，参观者们对于化工新材料及制作流程有了直观的认识。在安全实训中心，参观者还可以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个体防护、隐患排查等真实工作场景。
10: 新型企业的一个有一个新的看法，包括对一些生活的材料的一些运用，它也能够有一个接触，
11: 让广大市民走进厂区，零距离观看我们取得的一些改革，深化一些成果，亲眼目睹我们现在的化工不再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行业，
12: 让市民走进我们的国企，那么也就是让人民真正参与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建设当中。
1: 为了让市民近距离了解国企，上海持续开展国企开放日活动，多年来累计吸引超100万人次关注参与。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0: 白天酷暑难耐，不少人都把出门活动放在了晚上。在上海黄浦区，快乐一下主题活动火热开启，各类文体活动齐上阵，点燃深城夜生活的激情与活力。
1: 傍晚时分，南京路步行街华灯初上，游客比白天多了许多。世纪广场上的主舞台上，少儿街舞大赛舞力全开，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13: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舞台，我看到观众那么多，我跳起来更有劲了。
1: 一旁临时搭建的篮球场上，城市街头2对2篮球挑战赛火热进行，比赛吸引了28支队伍，参赛者中既有学生，也有公司职员。

0: 这次打球都在球馆里，然后这次来步行街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在户外就空气比较好。
1: 刚刚从家里空调房赶过来的，对，就是马上换上衣服出来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加激动，更加热血一点。
2: 随着夜色渐浓，复兴公园内的人气指数也直线上升，最受欢迎的自然是露天电影，坐在躺椅上边摇扇子边看电影，别有一番风味。
3: 回顾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感觉挺有意思的，吃一吃，喝一喝呀，玩一玩啊，就是那边还有跳舞的，这些文化生活都很丰富的。
2: 从本周起，每周五、周六，复兴公园都将放映露天电影，南昌路街区还将举行露天瑜伽、一日乐队等活动，点燃夏夜消费活力。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4: 高温盛夏，都市轻运动消费持续升温。浦东第一800伴创新文商旅体融合模式，将潮流户外轻运动体验与年度惠民促销相结合，以沉浸式体验聚拢人气，以实打实让利拉动销售，激活暑期民生消费活力。
2: 傍晚时分，800伴户外广场活力全开，一场百人尊巴快闪热力上演，动感节奏搭配简单易学的舞步，吸引不同年龄段市民踊跃参与。
5: 第一次体验这么热闹的风格，不仅是让我们全民运动起来了，同时也跟商圈去做了很大的联动。
2: 这个周末，商场同步开启年度83大促，联动场内400多个品牌推出满赠、打折等多重福利，吸引市民前来消费。
6: 折扣到位，性价比蛮高。如果说家庭大采购的话，我感觉是可以疯狂来买买买。这个店我买了十几件，然后楼上我也买了十几件吧。
7: 今天我们跟去年同期是增长的，增长了41.5%。
2: 除了服饰、零售品类强势回暖，商场推出的餐饮团购券也有效激活了夏日餐饮消费。
5: 5张左右吧，抢到券就出来吃一顿。
8: 我是用掉了20几张，然后差不多给我带来了十几周的生意。
2: 体验引流、福利留客、业态联动、多元玩法，推动商场整体销售实现大幅增长。
9: 实际上到我们的下午2点，我们的销售已经破千万了。那么实际上现在整体的销售同比业绩都是2位数的，实现了增长。接下来我们也会解锁一些专项的会员权益，比如说购物可以享受我们的电影券啊，给到消费者更多的一些互动体验类的一些项目，也是带动我们的消费持续的往上走。
2: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4: 今晚开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开唱，预计首日接待观众人数4.9万人次。考虑到未成年人观众较多及陪同家长的实际需求，警方推出了一系列便民举措与精准化管控措施，既保证安保力度，又注重服务温度，保障活动安全有序举行。
2: 中午10分，徐家汇体育公园周边已经有不少歌迷等待入场。为了不让市民的正常通行受到影响，警方在人行道上为歌迷们留出了指定区域。
10: 大家现在听我的口令，好不好？来，大家往后退一点点，让出前面的空位置来。
2: 下午3点，预检通道正式开放。为了防止歌迷拥挤奔跑造成安全隐患，民警和现场安保人员拉起人墙，从过马路一路引导到扫码预检。
11: 来，扫，
5: 排包证，
11: 扫，
5: 快点，排包证，过吗？
2: 扫码预检入场后，歌迷们需要在票检口实名验票进场，陪同的家长则进入家长等候区域等待散场。
12: 就在这儿等着呗，那还等孩子，还是担心吧，因为第一次出来参加这种活动。
2: 歌迷通过2道票检后，登上体育场扶梯，到达安检区域。
13: 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点钟，距离演唱会正式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正好也是迎来了这一次观众的入场的最高峰。这边安检的速度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平缓的，并不是很快。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查的非常的严格，从3点钟到现在，我目之所及已经查到了几百件的这样的违禁的物品，像自拍杆、灯牌、 胶带这些都是通通不允许携带的。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所有的安检人员都是女性的安检人员，他们对每一个包进行细致的这个检查。那我也了解到今年今天进场的这个50,000人的这个观众中，未成年人也占到了一定的比重，所以说我们这个安检口查

0: 的慢一点、细一点，其实也是对他们的安全保障更多一点、重一点。
1: 这些东西都不好带的，你们自己看。
2: 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比相对于去年来讲，可能已经是第二年了嘛。这些观众也好，我这边他们自己的群体内可能有交流，就是相对比去年来说还是要好很多。
3: 本次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上海站于8月2号到3号、5号到6号演出4天，预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其中近90%为跨城观演。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前脚子弹上膛，后脚打击取消，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又踩急刹车，德黑兰警告美方不要冒险。热浪持续炙烤，欧洲多条河流水位创新低，农业灌溉、航运旅游等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
5: 中东上空战云密布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踩下了刹车。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不久前，美方还在考虑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
3: 特朗普称，美国枪已上膛，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表示，基于这一请求，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他还透露，以色列也与他一道做出了这一承诺。有报道披露，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昨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美方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动手。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纷纷呼吁美伊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然而，局势是否真的会降温，仍是巨大问号。德黑兰方面没有放松警惕，且对特朗普的说法并不买账。有报道昨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则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以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5: 有关美伊冲突局势的更多分析解读，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6: 记者在波斯湾旁呢，这超过5个月以来，反反复复经历这样同一套的状况重演。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可怕的言论威胁毁灭伊朗，然后在短时间内又宣布取得重大进展，暂停攻势。而就在几个小时前呢，记者是再一次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经历同样的状况，但是这一次相较以往罕见之处呢，是在此前一晚，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中东安全环境恐出现出乎意料的升级，要所有美国公民考虑离开，包括记者所在的阿联酋也在警示的范围内。实际上，记者所在的邻国卡塔尔，美国当地的使馆已经展开有序撤侨。这是记者在中东区域第二次经历美国呼吁中东近百万的美国公民撤侨的警示。上次是战争刚开打的3月初，接着几个小时前，类似的状况重演。特朗普突然说各国请求他暂缓攻势，他表示同意。记者以自身在中东的经历做了统计，在过去5个多月以来，特朗普对伊朗威胁升级又突然喊停的状况，包括这一次至少发生了14次，也就是平均下来，特朗普的类似行为每个月平均会发生3次。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将开放或伊朗将接受开放，记者自己的统计是至少有6次，也就是平均下来每一个月特朗普都平均会公开宣称一次。新阿拉伯人报就指出，美国作为大国，反反复复是能够获得短期的政治跟经济收益，但是消耗的却是美国百年来建立的

0: 际信誉。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坚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全球多地干旱天气持续，近期热浪炙烤下的欧洲多条主要河流的水位大幅的下降，严重冲击了相关国家的民众生活和经济活动。
2: 多瑙河边河床大片裸露，甚至能站在河心的沙洲眺望对岸。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昨夜，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今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此后，这座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一半的核电站还面临首次完全关闭。德国莱茵河水位也在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昨天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
3: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2: 而在大西洋另一端，巴拿马运河同样缺水。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本月15号从约14.94米进一步下调到约14.78米。吃水每降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箱，这意味着每艘过河货轮都得减载。国际航运巨头也纷纷上调相关航线运费。巴拿马运河是一座水闸式水上电梯，运河中间段的加通河比两侧大洋高出20多米，船要过河就得像坐电梯一样，经过一级级船闸逐级升降，货轮要从低处升到高处，就要引加通湖的淡水流入水闸托起船体，船只下降也是类似的模式。问题是这些淡水用完后直接排进大海，无法回收，每送走一艘通行船之加通湖就要流失几亿升淡水。雨水丰润时节这还不算太大困扰，但遭遇干旱时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就不得不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27到35度。北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阴，28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8度。苏州多云，29到37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

0: 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1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5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 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东北，
6: 谢谢东北，谢谢东北。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8: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8: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8: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9: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8: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0: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8: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1: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7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2: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11: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型

0: 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对，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00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么大口子，
1: 原来是九号先生，当真是慧眼识珠。
0: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九号啊！这人怎么？

0: 这何必着急？
1: 众目睽睽之下，你们都能大变活人，谁知道我买回去的还是不是他？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要验人。

0: 恢复。
1: 陆啊，那九号不愧是九号啊，经验就是老的。
2: 现场验人，这还是头一回啊。

0: 你可以擅自行动，独自来这里救人，我就不能来救我想救的人吗？叶老师找到了。
1: 本来这会儿登台的是他，我替他上场。
0: 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带你出去。
1: 叶之红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
0: 你想怎么做？
1: 当然是把水搅浑，看起来

0: 海棠姐，我们不去金库真的可以吗？
1: 这里更需要你。咱们在这刺杀霍老狗，能引开霍家主力，素素在里面救人，机会更大。
0: 你说，素素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咱们走到如今，哪一步没有危险？素素为了救人，甘冒奇险。
2: 看看这些畜生，现在怎么办？该唱的戏都已经唱完了，快拖延不下去了。
3: 谁说戏唱完了？我只需要受点皮外伤，就能再拖延一些时间。我早有计划了。

0: 真想活得出去。
1: 一场大火里燃烧着灰烬的幻想，
2: 当人从小就身处无尽地狱，自会明白唯有狠得下心，下得去手，才能将那些恶人也拖入无边。

0: 希望他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1: 血婚纱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你还真是不长记性。
0: 无辜的人，他是无辜的人。
1: 你总是这样，关键时候狠不下心，当然会被人骗。

能是我的。

0: 你们俩出场了，这么晚了，这巡逻的任务我带着弟兄们做就行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没事，最近不是案件频发吗？多一个人出分力也好。倒是你啊，我记得你母亲最近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早点回去。

0: 金库的这批货出完了吧？
1: 是的，祖父，都出完了。
0: 我送过去的那个小丫头不能留活口。
2: 你放心，务必让她生不如死，然后再死。

0: 分头追。
1: 是。
2: 我刚看到警署的李伯泽也追过来了。
3: 你走那边，我去应付李伯泽。
2: 我去引看霍家。

0: 别跑了。怎么又是你啊？
1: 我还没问你呢，那边出什么事了？李督察不去看看情况啊？好大动静，吓得我扭头就跑，结果崴了脚，背我。
0: 凭什么？
1: 凭什么？来说说，警察的职责是什么？
0: 公正执法，保护民众。
1: 我是不是民众？你是不是警察？我不过是排练完路过，听到砰的好大一声，崴了脚，已经够倒霉了，谁知道又遇上李督察。
0: 海老板，真的这么巧吗？你最近出现的地方可都不太平。要不这样，你跟我回趟警局做个笔录。
1: 李督察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反正啊，月亮绕着地球转，李督察是不是月亮变的？老绕着我转。

0: 白老板，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稳了？一脸凶狠，这就是真实的你吗？你想做什么？ 我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发现真相。
1: 哦，李督察竟这般厌恶我，那之前怎么见我都？

0: 都脸红。
1: 韩老板，我不想弯弯绕绕的，我直说了，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不久，我承认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产生了说不出的好奇，这种好奇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我也知道你身上藏了很多秘密，所以
0: 你是要我对李督察模糊的感情投怀送抱才能放过我？
1: 我绝无此意。我只是希望你能自愿跟我回警局做个笔录。
0: 李督察，你和我是不同世界的人，没必要在我这浪费时间。

0: 报出去吧。
1: 哎，今天上台了，不该是他吗？

0: 这次多亏你跟方小姐的计划，救下了我们。怎么样，还好吗？
1: 没事。
0: 你进来的路，他们能出去吗？可以的，放心，我就是带大家出去的。哎，方小姐呢？她人在哪？
1: 等你们安全后，她会想办法离开的。
0: 那你先带他们出去，我去接应他。
2: 我们不要窝囊的出去，我们要报仇，
3: 我们要救人。
4: 对，我们宁愿死，也不想放过那群王八蛋。姐妹们，咱们跟他们拼！

0: 好，我们一起杀出去。好，王健，出事了。
1: 男人，锁门。
2: 什么意思？你根本不是九号。
0: 是九号，那他是谁？只能抓了你。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但今天你要是敢动我跟他，你跟霍家都不会有好下场。金谷之事绝不能暴露，无论是谁，绝不能留活口。
1: 杀了他！
3: 杀了！杀了！杀了！
4: 爹。

瑟瑟。

那个拍卖师不见了！苏苏，刘老师，这里拜托你，我去找那个拍卖师。

0: 你就不怕下地狱吗？我也不想干这样的勾当，我是被霍老爷子逼迫的。
1: 为虎作伥，
0: 是你自己的选择。
1: 等等，姑娘，我有他们钥匙，把你送他们出去，放过我好不好？

0: 小心！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方小姐呢？还在里面。
1: 方小姐，我们杀进来的，但进来的路被堵了。刚刚霍家的人怕伤到宾客，不敢开枪，现在恐怕是毫无顾忌了。我拿到另一个门的钥匙了，我们从那里杀出去。
2: 快！没吃饭吧？快点！
3: 跟上，快点！
2: 走。

0: 你们先走，我等候。你疯了吗？你现在逞什么英雄？快走！上人态度行动慢，回来拖住他们。你不是经常警告我，让我别多管闲事吗？那么此刻我要去送死，让素素，你最好像你跟我说的那样，少管闲事。走！
1: 我要见你。

少，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9200,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最麻烦的是慕容青鱼，他怀疑上你了。
1: 他好像知道红方银行的事，我早有接触，不过他手上证据不多，至少还没有查到我真实的身份。
0: 你大闹金库，恐怕霍家人已经盯上你了。
1: 与霍家针尖对麦芒，不就是我们期待的吗？
2: 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3: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贱人。
4: 太慢了，我只有他死。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45秒，你得1秒1秒全都还给我。

青叶。

0: 走，快点。快走！
1: 快带他们去医院。
2: 按规定得带他们去巡捕房问话。
1: 没看到身上都伤成什么样了吗？出了事我担着，快去。
2: 开车门。
1: 大家有序上车。来，慢点。霍家终于完了。刚救出来的这些女孩，寻亲路费、医疗费用都由我们出，务必安顿好她们。
3: 放心吧，小心你的伤。

0: 患者现在什么情况？
1: 反复高烧。
0: 反复高烧？
1: 是的。

天天叫嚣着我骗你，谁让你是这世界上最好骗的人？我还没知我，你就一头扎进来了。

0: 早已深陷黑夜，习惯了独行，可现在竟然偶尔也能晒晒太阳。
1: 你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嫂子。
1: 哦，病人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你可以回去先收拾一下。你肩上的伤也多注意，不要沾水。

0: 大哥，此次霍哲的事件牵扯之人太多，肯定会有人要从中作梗，只能委屈燕老师在军部防多待几日，我会照顾好他们的。行，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遇到任何困难，尽管开口。
1: 明白。
0: 哥，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什么意思啊？霍家几个手下说。 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好。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吧。哎，对了，伯泽，这件事情啊，最好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啊。
1: 大哥放心，我何时让你失望过？

0: 是不是在看工方银行的新闻？你来了。你好像格外关注霍家的事情。有吗？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霍家金库不对劲，知道在干什么勾当，又恰巧你又先一步的出现在了金库。
1: 替未婚夫去救他的女友，我比你亲。你弟弟被霍家害得重伤，你还有心情和我在这里云山雾罩，不如早点替他讨回公道。
2: 警察局已经介入了这件事情，慕容家不方便出面，薄责办事一线工程。 很快就会有结果，
0: 但愿吧。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了。

0: 我把银行交给你打理，看中的就是你办事稳妥。如今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怎么说？少爷，金库向来进出隐秘，守卫森严，也从来没出过事儿。再说了，在南城也没人敢在咱们霍家头上动土。我只是真没想到那个慕容清，
1: 废物，
2: 没脑子的东西，
0: 你把慕容清里的未婚妻绑到了金库，还指望人家慕容家不动手是吧？
2: 不是，少爷，看你是金谷子的位置做的太舒服了，是吧？少爷，是啊，是啊，老爷，对长辈大呼小叫做什么？老爷，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为霍家兢兢业业的份上，您饶我一命吧。
3: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是我有失，是我没有管好金库。老爷，求您饶我一命，老爷！这些年，我自问待你不薄。老爷，除了这种大错，我废你两条胳膊不过分吧？
0: 老爷，您饶我一命啊！老爷，您看在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您饶我一命啊！老爷，老爷，啊！祖父，别生气，小事啊。坐。祖父，现在银行那边储户挤兑，大客户撤资，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0: 霍家命脉不止银行，只要南方还需要我们的进口军火，我霍家就不会倒。你想说什么？
1: 祖父，我之前挪用了一笔南边的钱放在了股市上面，我觉得是稳赚的买卖，没想到赔了。
2: 叶少，你居然敢挪用银钱还亏光了，你是要害死霍家吗？
3: 你知不知道一旦南方的军火断了，我霍家就真完了。
1: 祖父，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后面怎么做你说。
0: 看来现在只能去找那家人了。

0: 孙嬷嬷的事已经定为失踪人口，暂时结案。最麻烦的是慕容青鱼，你刚刚跟我说他怀疑上你了。
1: 他好像知道红方银行的事，我早有接触。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也许是李伯泽对我有所怀疑，不过他手上证据不多，至少还没有查到我真实的身份。
0: 李伯泽几次三番倒是跟我狭路相逢过，他对我也起了疑心。你大闹金库，恐怕霍家人已经盯上你了。
1: 与霍家针尖对麦芒，不就是我们期待的吗？
2: 没想到祖父和他们还有这样的结缘。
3: 我和他们家老爷子当年可是联手做过大事的，他们不敢对我们袖手旁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2: 好，祖父你放心，我一定能办好。
3: 院长嬷嬷无故失踪，至今查不出任何线索，姑且算不到那丫头头上，但是航校开学飞机爆炸，这次银行被端，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2: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钱。
4: 查太慢了，我只要他死。
2: 祖父，他毕竟是慕容家的未婚妻，咱们未免投鼠忌器啊。

0: 我醒了，
1: 我口渴。
0: 哦。

0: 今天怎么不爱说话了？哎，扎到伤口了，不行，好痛！
1: 你快躺好，我去叫护士来。

0: 始终，
1: 我这儿疼，
0: 来不及回头，
1: 真的很疼，
0: 没有你的，
1: 从3年前开始一直疼到现在了。

0: 二少把我的管家从凤安押到南城来认人。
1: 认出谁了？
0: 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
2: 那天在祠堂霍敏贤带的那个人去查一查。
3: 是
2: 霍家那边有什么动作？
3: 那天在金库的人要么被霍家堵嘴，要么被霍家收买，就连南城的各家报纸也都被打过招呼了。警察局那边
2: 霍家那边怎么了？扛不住了？
3: 据我所知，警察局那几位有实权的督察长也被霍家重金收买，意图给叶老师还有那些被抓进去的女孩们定一个故意伤人的罪名。
2: 霍家怎么处理的？
3: 幸好有李督察在，都是靠他据理力争给驳回去了。
2: 飞车去警察局。
3: 是。
4: 怎么办呀？霍家会放过我们吗？他们在南城一手遮天，八十警局都是他们的人呢。
5: 要喝水吗？

0: 好了好了，不要垂头丧气了，不会有事的。这样，我给大家出个题目，谁先算出来，我有奖励。
1: 奖励？
2: 有奖励？
1: 什么奖励？
3: 奖励啊！
2: 奖励
0: 啊！112乘以二，减去56，等于多少？
4: 178。
0: 算得很快。值得奖励，但是不对。
2: 168。
0: 对了，你叫刘阿梅。
2: 叶老师，你记得我的名字？
0: 这几天我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下了。
5: 叶老师记得我的名字，也记得我的吗？
4: 叶老师，
5: 我都记得。
4: 那你的奖励是什么呀？
0: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4: 我不会。
0: 那我教你。
6: 快去。
0: 刘阿梅。
2: 叶老师，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4: 叶老师，我也想学自己的名字。
7: 叶老师，
8: 我也想学。我也想学。
9: 我也想学。叶老师，
10: 我叫毛小娃，你也教我一下吧。
11: 叶老师，我叫牛阿宝，我也想学。
12: 叶老师，我叫刘阿妹，我也想学。
0: 好，我都教大家写名字。
13: 我们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14: 我看写自己的名字。
15: 叶老师，
14: 太好了。
15: 可是我讨厌我的名字。

0: 为什么？
1: 我知道，大哥是在担心杭笑夜老师的安危。放心，有我在，没人能动他。
2: 他现在可以走吗？
1: 可以，你要是想，他现在就可以走。
2: 那剩下那些女孩呢？
1: 霍家在警界搞风搞雨，无非就是想让人闭嘴。这些姑娘们，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立刻无罪释放，但我可以为他们争取减轻处罚。只要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就没有性命之忧。等风声过去之后，再送走他们也不迟。
2: 那这几天，小叶子怎么样？
1: 贵校这位叶老师，确实是一个奇人。
0: 你说什么？你叫王招娣？
3: 我上头有八个姐姐，我是第九个。我爹就想要个儿子，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但在我娘生了我之后，她就再也没生出来过孩子。我爹骂我克死了他的儿子，骂我娘生不出崽。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让我娘还没出月子就下地干活，我娘才落了一身病。再然后我娘就去世了。她去世没多久之后，我爹就把我给卖了。我才不要这个老畜生起的名字。
0: 那你娘叫什么？
3: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去世的坟头上喝的是王六屎。
0: 我记得逃出金库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拿起武器的，就像黑夜里面照出的第一束光。以后叫你柳继明，好不好？
4: 这个名字真好听，
3: 我也觉得。谢谢叶老师，我喜欢这个名字。
0: 从今以后，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名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再不是账本里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也不是家人嘴里的猫啊狗啊，招娣盼娣。这个世界越是看不起你们，越是欺辱你们，你们就越要抬起头来，大声地对他们说出你们自己的名字，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我能走，那那些女孩能被放的吗？我能走，是因为我是航校的人吗？我能走，是因为校长您吗？那我不走。
1: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0: 如果要走，那那些女孩要跟我一起走。
1: 叶同学，你向来理性，
0: 就让我不理性一次行吗？校长，
2: 哥，从小到大，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了一群陌生人而有求于人。
1: 这次让你为难了，但那些女孩确实是无辜的。这件事之后，警界和霍家的压力我与你共担。
2: 好，有大哥这句话，那往后若是他们还要追究，那我可就要报出你的名号，蹭你的威风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走吧。

0: 有亲戚朋友投靠的，可自行离去；没有的，随我来。慕容校长已经答应好安顿你们。
1: 大家放心，可以跟这位大哥走。
0: 那你们随我来吧。

0: 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我比他们幸运，我的父母待我很好，只不过他们走得很早，家里的叔伯就急着把我卖给老头子做续弦，若不是拼死逃了出来，也不会加入航校，还认识了。
1: 对不起，校长。刚才我不应该威胁你。其实你做的没错，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正是我们航校老师该有的榜样。不小心听到你的消息，但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威胁我？还是不争气，记忆被突然偷袭，站在雪眼里，裹紧一件风衣。
0: 我知道。

0: 哎呦，祖宗，您干嘛呢？小心伤口又裂开了。
1: 哎呀，刚在这坐了一会儿，戒指又不见了。
0: 那你赶紧回屋休息，我帮你找。
1: 哎，就在这附近，我自己来。你让开。
0: 哎，凤小姐，您怎么又来了？
1: 哪儿呢？去跑两圈，
0: 这不是航校，哪来的操场啊？
1: 这么大医院不够你跑的是吧？
0: 我哪有时间跑步啊？这不得帮你找戒指吗？你看看你，多大的福气，上哪儿找我这么贴心的下属？是吧？找到了。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就送给人家呗。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儿了。
1: 你懂什么？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了。
0: 我怎么不懂？跟了你这么多年，看都看懂了。自打你从霍家金库出来，伤是受了一身，笑反而挂了一脸，这一天天看着怪瘆人。不就是人家跟你生死与共了一把，至于乐成这样？
1: 你说的轻巧，刀光剑影是真的，子弹横飞是真的。他对我的心也是真的。
0: 好，好，赶紧吧，以身相许吧。不过他如今这身份，大少那边，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有线索没有？
1: 没有，长官。李管家来的那趟火车要不要查一下？
0: 继续查。
1: 是。
2: 别要再恨离秋歌，谁都别想逃脱。
3: 几个月前，确实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寄存了几个。

0: 大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1: 任素素。
0: 三年前，你故意接近青衣，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
1: 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2: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0: 好，杀了我，
2: 杀了我，青衣永远不会原谅你。
0: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0: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2: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0: 那霍家呢？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
2: 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3: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渡过危机？想得挺美啊！
4: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5: 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6: 警察，开门！
2: 警察，不是霍家。
7: 你接着跑啊！
6: 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2: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
6: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2: 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0: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2: 你有办法？
0: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2: 你这是疯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大哥是了解我的，要是每日吃不到方小姐送来的豆花，这病就治不好了。
1: 胡闹！
2: 那我就自己去买。
0: 医生，
2: 你没告诉他我们解除婚约的事，是怕影响他疗伤吗？你可千万别刺激他，让他担心我。
3: 你要什么？
2: 霍家的人跟了我一路，摩拳擦掌，派你的人保护我。我需要争取10天时间。

0: 大小厨入职战现在开始。
1: 我今年的评判标准也比去年高了。
2: 你的结果是
3: 出局，
2: 出局，出局。
4: 天哪，全都没过。
5: 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
6: 口感是超级超级好，酣畅自然的感觉。
7: 入局，
8: 口感。
9: 入局。
5: 恭喜你入局了。耶！
1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好了，
11: 好了，您小心烫。
5: 好，我接是吧？
11: 对对对。
5: 好。哇，
12: 我准备的是滋花大豆芽炒粉条，陕西的一款家常菜。

0: 啊，这边是有小米，这是我们北方的小米。嗯，把小米做成了素鱼子，我们在北方叫素鱼子。嗯，
1: 哦，我的结果是，
2: 哎，老师好，
1: 好了是吧？
2: 好了好了。
3: 我今天做的菜是柚子黑醋酥皮实心海参。
2: 这个菜呢，就是我用创新的一个烹饪手法吧，嗯，重新塑造了一个我们一个经典的食材海参。嗯，
3: 这个菜和传统的海参不同，我们选用青岛的一个活海参，它相比于传统海参，肉特别特别的厚，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再一个就是做法很新颖。海参就是他们鲁菜一直在做嘛，传统做法有红烧、葱烧等一些，我们借鉴了老北京锅烧鸡的一个做法，先将海参先卤后入味，加入葱姜汁，并用熬制的肉汤保留它传统的葱烧底味，然后再去挂糊，然后炸制一个外酥内软糯的一个口感。酱汁我们也用的不一样，我们用的是意大利的黑醋，加了柚子醋去调节黑醋的一个醇厚，然后整体摆盘呢，借鉴了这个一盘一山水一菜一世界的一个东方美学。
4: 它是用黑醋做的，口感是中式的口感，味道可能是有点西式的味道。
5: 它这个一定很好吃。
1: 这外面是全部就用天妇罗粉，还加了啥粉？
2: 就是天妇罗粉，我们自己调这个天妇罗粉，然后加了墨鱼汁，然后加了一点点红油，去总体的融合它一个外面的糊的一个口味。
1: 葱烧海参是鲁菜一道名菜，在传统里面，我们调这个汁里面会加很多糖，但是它用了意大利醋。意大利醋的本来就很甜了，所以它不需要再加糖，所以整个汁调的味道可能有这种酸甜味，相对来说健康。海参也很有弹性，煨得刚刚好。好，恭喜你录取了，恭喜你录取了。哎呀，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1: 我觉得能够把传统的葱烧海参做这么一个新的呈现里面，我觉得不简单。
6: 积极厨王入局。
1: 我觉得我的结果是你入局了，你入局了。谢谢，
6: 好好。闪闪惹人爱，入局。
2: 哇！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这碗粉里面的第一口就吃的这个肉香味特别足，他这种创意能够把槐花牛骨髓作为碗面，这是在陕菜里面我好像见的不多。所以我特别想有个陕西菜的师傅走远一点，看他接下来怎么呈现。
4: 虽然不是比赛，但是还是感觉到现场压力感，
7: 对，激烈的感觉。

0: 那个小伙子那么闲吗？他是干嘛的？我看看啊，
1: 直播间面达人啥意思啊？他是
2: 他本职是一个主播，跨界的选手，那个应该也是一个跨界的。
3: 对，
0: 飞天小辣椒，他是空乘。
2: 这儿还有一个，他副业是一个演员。
3: 哦，演员来的，
4: 这次来了不少啊，跨界选手，
5: 感觉很专业。
0: 感觉太专业。
2: 今年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第二面，甚至更多的面，他能够表现的就会更丰富一些。
3: 我希望以我现在一个跨行业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你人生的 title 是你自己给的，你如果喜欢某一项，那你就可以成为他们一员。我是影视模主，我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 chef， 在纽约的 Daniel。 我和 Vicky 老师也算是师出同门了。然后我第二个职业是影视演员，第三个职业是模特，这三个我都在齐聚发展着。我今天做的这道招牌菜叫做脆米栗鳞鱼烧，这道菜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著名大师博古斯的那道土豆片儿脆皮鱼，然后我把土豆片儿换成了大米的干脆片儿，就是我对真的栗鳞有一种不适感，如果换成大米的话，也会更加的打开对于食客的接受性。在煎完以后，鱼的表皮是非常酥脆，然后我用了两种酱汁，一种是非常传统的给牛扒作为辅助酱汁的经典酱汁，叫 beef stew， 另一种呢就是我用的是新鲜的橙汁，加了一点点柠檬汁在里面，然后还加了 French cuisine 非常经典的这个 roux， 有甜度，有一些酸味道的。
5: 我觉得他作为跨界的还蛮专业的。
3: 后面那个女生她是不是在做蟹那里面？
2: 这个姑娘灶台也那么干净。
6: 我叫飞天小辣椒，我们家是川菜世家嘛，从小就跟着父亲啊爷爷辈都在后厨，每天看他们做菜，然后就耳濡目染了。虽然我现在目前是一名空姐，但是我自己也开了四家店。
7: 不管是包抄手、敲面还是包包子，都要会，
6: 所以算是一名跨界的厨师吧。哇，
8: 我记得我去年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吃了非常难忘的一道香辣蟹。
6: 您吃过最难忘的那一道蟹是我外公做的。
8: 外公哦，
6: 我的外公老顽童，他去年带来了一道香辣蟹，火遍全网嘛。
9: 如果不是在比赛啊，我把这盘吃完。
6: 我不服呀！这一次我在外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做香辣蟹，做一道川味胡辣蟹。小火冷锅下油，加入蒜瓣和姜、干辣椒、青花椒、红花椒，大火就开始烧油，然后把辣椒的壳炒成四川话就是头一泼椰子，就马上倒入蟹，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锅就有那个锅气上来了。
5: 其实胡辣蟹就最怕会被苦，
3: 就是要有糊香味，但是又不能糊了，
2: 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区间值。
6: 把水分炒得差不多以后，收尾就是再来一勺藤椒油。
5: 一个空姐做一个胡辣蟹，反差感太大了，然后手又那么巧，
9: 这准备高手。
3: 蟹好了，
0: 哇，好香，我挺不住了，一闻这个空气中的香味，我不行了。
8: 你好，
6: 秦品强老师，我今天呢带来的一道菜叫谢谢你的爱，就是我研发的胡辣味型的蟹。大家现在提起胡辣都想起贵州的胡辣比较出名嘛，我们川菜的胡辣也是24味当中比较出名的，我想让大家记住川菜的胡辣也是非常好。

0: 你觉得你的鞋跟老顽童的哪一个更出色？
1: 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更出色。
2: 本以为老顽童已经够会说了，还他更会聊。
0: 飞天小辣椒，你的结果是？
3: 来，有心，
4: 请。
5: 好，可以介绍一下吗？
4: 我今天这道菜的名称叫做脆米粒淋烧，
6: 用的是大黄鱼，冰鲜过来的大黄鱼。

0: 这个鱼呢，其实概念很好啊，你做了一个脆米在上面，很脆。问题在第一口咬下去，我很想有一个很 juicy 的感觉，因为鱼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刚熟了就马上要吃。
1: 它不能 rest 太久。
0: 不能 rest， 不能 rest。你的结果是出局。
1: OK，
0: 谢谢
1: 这个。
2: 哎呦，可惜了。
1: 谢谢老师。
2: 飞天小辣椒，你的结果是你入局的。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飞天小辣椒入局。
4: 它的胡辣蟹的整个摆盘很直白的，很有火候，很有锅气的一道菜，麻辣香鲜咸，全部都是，就跟去年我吃老顽童的香辣蟹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胡辣蟹就多了一个很厚重的咸香，是去年香辣蟹没有的，那我觉得好吃。
2: 好吃，胡辣蟹看着真香，我就想就是来一口。哎，戴维德，你这也是馋了啊？
5: 没人住吗？
2: 那一会儿录完，咱们找个地儿整一顿。
5: 好啊，长沙哪间胡辣蟹好吃点？
2: 我上美团找找，这上面的餐厅信息可全了，店里的招牌菜、口味、环境各种信息都能看到，去哪儿吃吃啥，美团团购比我懂。
5: 能看到营业时间吗？不会关门吗？
2: 没问题，你看营业到凌晨两点，还不用排队，放心，咱肯定能吃上。
5: 那问问他们去不去？
2: 走。大家越战越勇啊，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激烈。
6: 我做的是闽南传统的小吃厦门薄饼，这个菜的话每家每户都会做，但是每家每户都说他家才是最好吃的，我也肯定会说我做的肯定是最好吃的嘛。
7: 他在煸炒食材的时候几乎是不用油，慢慢炖煮，让味道再吸到各种食材里面去，就是把民间的一个小吃让它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这个也是一个水平。陆局，恭喜你。
2: 好劲哇哇，又过了一个小厨，今年的小厨还是挺厉害的。
8: 这是一道很传统的法式田鸡，这道菜的精髓是用春卷皮卷住田鸡再去炸，奥妙就是卷的时候要确保春卷皮是一丝一丝的。来，请给你酱汁里面有 cashew nut，
0: 它的腰果的肥腻提鲜呢，还鸡腿应该有的鲜味。你的结果是入局。
8: 谢谢，
0: 谢谢。
9: 我这次做的是琥珀糖醋酥炸花椒公，它是一个油炸的东西，它会有一点点腻，所以在顶上我配了一朵新鲜的茉莉花。
4: 没想到它可以把茉莉花在一个炸的花椒上面加了这么多的层次跟立体感，太棒了！
0: 入局。
8: 谢谢。如果再有，我会拔出来。
10: 我做了一个味觉的小剧场，前菜刷新味蕾，主菜深度对话，最后是一个回归的味觉。
2: 燕斌，你看他这个菜都用了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哈。哎，其实这种风味的菜怎么调味才是最难的哈。
11: 其实特殊一个风味对调料还是有很大要求的，需要一个比较合适一个调料，然后来引出它一个特点，但是又不能压过它一个风味。
2: 这个就叫调味的艺术，对吧？就是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
11: 对对对，你看它用的是一个海天的一个薄荷生抽，我觉得这个就很合适，既能保证菜一个鲜味，而且它的一个咸度又不会太强过于它一个柑橘一个风味。
2: 明白了，确实这个是很聪明的选择。
10: 我觉得烹饪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单独拿一道菜出来我觉得不足以表达我。
4: 像我自己如果我做一首歌就像一道菜，但是如果做一个完整的 set 是一个好的演唱会。
12: 对，
4: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演唱会。你的结果是入局。
12: Thank you so much。哦，
13: 这小厨大厨打得有来有回的。
14: 这边这个女大厨，我很期待，她很厉害。之前我跟她共事过，她执行力很强。
15: 我是阿妹，陈明妹，是两家餐厅的创始人跟行政总厨。我们餐厅蝉联了2024年跟2025年的米其林一星餐厅。我自己是美院油画系毕业的，我觉得艺术应该去跟某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当我把我做的器皿跟做的饭送给我的老师跟朋友吃，那个时候别人说，哇，你做饭很好吃，你做的菜很漂亮，就那一刻的幸福感是没有办法去言语的。
16: Hello, chef.
17: Hello, hello.

0: 来，记得我吗？
1: 妹，你好，好久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说出来我的名字，那时候是很感动。8年前我参加了谢霆锋风味的比赛。
2: 这个路人乙我认识他，他是风味的总冠军。
3: 哦 ，Hello。
1: 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玩一下。
1: 好事，好事。
0: 路人乙啊，他叫路人乙，这也太低调了吧！毕竟他还是我们那一届的冠军嘛，我才5强，他像一个女杀手一样，很凌厉，就是我一定要干掉其他人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没有听过他任何一个消息了。我是从另外的朋友打听到，就可能他在新加坡做一个私厨。
3: 他知道的蛮多的嘛，因为我的私厨是不宣传。我这一次比赛会做的这道菜就是从我的私厨的菜单上面来的，豆腐乳去结合北海道的带子做一个融合的搭配。
0: 我的这道菜是我们餐厅首创跟改良的一道红树林膏蟹烧宁德黄膏，我会熬一个复合的高汤，这样子鲜味是叠加的，吃进去是很有幸福感的。我对我的菜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比赛就是会残酷的。
3: 我个人觉得这一题应该是强者战，强者才能最后胜出，不是吗？
4: 谁给他评啊 ？Vicky， 我的天！
1: 你好，
3: 你好。这一道菜是北海道的带子。我这一次比赛会做的这道菜就是从我的私厨的菜单上面来的。豆腐乳去结合北海道的带子做一个融合的搭配。豆腐乳虽然是素的，可是它经过发酵之后它产生的那个鲜味其实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酱汁去腌制一部分带子，做成是塔塔的形式，另外一部分带子搅拌机打成泥之后过筛，然后把它放到真空袋塑封去低温制作成盖在塔塔上的皮。
5: 这道菜最大的难点是需要把带子做成一张皮，它不可以破，不可以过熟，也不能过多改变带子本身的鲜甜味。
6: 很漂亮啊，是冷的。
3: 冷的，对。可以勺子从下面一个一勺挖上来。
5: 其实我对味道是有信心的，对，包括摆盘出来的效果，我其实自己也是满意的。
6: 那个 scallop mousse， right？
3: 对。
6: 其实很清爽的，
1: 我觉得会进啊，会入局啊。
6: 你想法很创新，因为你用了腐乳嘛，
3: 对，
6: 是不是腐乳？
3: 对。
6: 但是吃下去的口感是应该是很滑的。你用这个吗？
3: 对。
6: 我不知道你的温度是你。
3: 我的温度是80度。我打的时候是冷的打的，对。
6: 然后我猜可能你 blend 的时候呢，可能的机器是发热
3: 发热了。
6: 搅拌机应该是冷冻，所有东西一定要很冷很冷。你永远要留意搅拌机有没有发热，因为越热了很难很难很难回去一个火滑的口感的。但是如果你搅拌的时间不够，吃下去的感觉也是不对。所以搅拌就是搅到刚刚中间，但是还没发热，这样能搅拌得很 smooth， 就是这个位置一定也找得到。But thank you so much.
3: Thank you.
6: 你的结果是出局。
3: 好，谢谢老师。
6: 谢谢。
7: 路人乙出局。
0: 我有在问路人乙比得怎么样。听说他有一个步骤是失误了，就很可惜。
1: Hello， 那请介绍一下。
0: 这是一个红树林膏蟹烧宁德黄膏。 这道菜我们用三种不同的虾熬的虾膏汤，还有猪骨跟鸡熬成的肉膏汤，又加一点丝瓜，相当于三种不同的甜度，有海鲜类虾膏汤的甜度，肉禽类膏汤的甜度，还有蔬菜甜度，三个的鲜味是叠加的。然后这种鲜味的叠加上面呢，我就把螃蟹跟我们的福建宁德的黄膏汇在一起，所以那个年糕最吸收了最鲜美的那个进去的状态。是一块年糕先，对，你可以用勺子。
1: OK。
0: 对。哇。不要吃那么多，对，一点点。
1: 对，不然苦了。
0: 对。对，要吃一口螃蟹。
1: 神明妹，大叔，你的结果是入局。
7: 陈明妹入局，
1: 你现在已经是大厨了，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1: 其实从整个摆盘以及这个方向，这些非常细心的点缀，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1: 老师。阿瑞，阿妹大厨的菜，光是一打开，我就觉得非常有现代的简约的美感，然后非常鲜明的一个很鲜的鸡虾汤，然后它的这个小米的黄膏也是起到一个跟螃蟹的纤维感非常有反差的一个口感，我觉得完成度是很高的一道菜。
7: 陈明妹入局。
0: 我很高兴秦峰老师能够再点评我，当年止步风味的五强，就觉得厨师这个职业是不是我应该要坚持下去的。但后来他送给我一个礼物，给我写了一句英文 Keep cooking， 就是这一句话也让我坚持做厨师做了12年。他说你现在已经是大厨了，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交了一个我满意的答卷了。
2: 今年我看到两位女大厨，一个是陈妹大厨，还有个就是张文文大厨。我还挺好奇那个文文，我相信大家肯定记得 Tiffany， 我觉得他们同样就是很厉害的人。然后张文文大厨这么年轻就能当上酒店的行政总厨，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8: 其实我觉得文文是一个传奇来的，就是一个女生能够做到那么高端品牌酒店的这个总厨，他付出的努力肯定比我们还要多得多。
9: 河蚌，
10: 哟，这个是鲟龙鱼肚。
9: 鲟龙鱼肚。
10: 对。
4: 这鲟龙鱼肚有啥讲究吗？我还没吃过鲟龙鱼肚，这没吃，这就吃那个鲟龙鱼筋是吧？
11: 对对。
4: 就是吃这个。
2: 鲟龙鱼肚。
12: 那我没用过。
2: 我也没用过什么。
9: 我也没有。鲟龙鱼肚就是鲟龙鱼的鱼标嘛，一般人就只知道鲟龙鱼的鱼子就是用来做那个鱼子酱。那张文文这一次就选择用了鱼肚，我也好奇他会怎么样去用了。
3: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不是我餐厅里的菜，我是单独研发了一道菜，因为餐厅的招牌菜其实都玩腻了，就自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这次做的菜是炸辣椒鲟龙鱼肚。其实鲟龙鱼肚很少被用作食材，我试了很多种方法去寻找它的口感，最后发现就是切薄片，快速的去烫一下，口感是脆的，味道是鲜甜的，跟炸辣椒它会很搭配，因为炸辣椒它是软的，
11: 炸辣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说起来可能就会稍微长一点。嗯，就是古代人为了更好的保存食材，将谷物裹在食材上发酵啊，这个叫做炸。但是我们现在去苗族地区啊，苗族地区啊，包括土家族、侗族，都还会沿用这种方

0: 就是用苞米颗粒裹在肉上发酵，就是冬天杀的猪到春天夏天那个是味道是很美好的，就是有点中式熟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用这个炸辣椒还是挺期待的。
2: 我第一次接触炸辣椒这个食材，我觉得很有趣。别人听到这个名字一般都以为是油炸的炸，但其实它读炸，第三声。它有发酵的酸，有碳水，有辣，大蒜大辣，很丰富，很香菜，就是很有口味，侵略性。包括我也去湘西那里去跟一个阿姨去学了怎么去制作这个炸辣椒。我先选用了湖南本地的土鲫鱼，把它熬制成鱼汤。在出汤的时候，我加了一些紫苏去去它的土腥味，然后拿小火慢慢把它的那个炸辣椒煮软，把它的酸味提炼融进这个鱼汤里面。因为炸辣椒它是软的酸的，然后鲟龙鱼肚它是脆的鲜甜的，所以我对这道菜还是有信心的。
1: 你这么淡定是故意拖这么久的是吧？还是让我饿一点？那个
2: 饿一点吃的什么都好吃
1: 是吧？
2: 来点开胃的。
1: 来你介绍一下呗。
2: 我今天做的是本地的一个发酵的食材炸辣椒，然后我搭配了一个紫苏的一个脆片，紫苏脆片我烤的也是紫苏的叶子的样子，它里边放了淀粉跟紫苏籽，烤完很香，搭配炸辣椒糊会更丰富口感。直接拿一个勺，然后㧟一口，搭配一个紫苏脆片一起吃。对，我给您拿一个，有点烫哦。
1: 配这个？
2: 对，可以配这个一起吃。我当时就希望会是荣叔过来评我，因为如果这道菜经过了荣叔的肯定，那我就不再是只感动自己了，这道菜的意义已经达到了。
1: 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然后也就研究这个坛子辣椒。
2: 对，然后我这罐炸辣椒是去年九月份腌的，因为它是九月份以后的辣椒肉会厚一点。
1: 这就米粉来发酵的。
2: 对，米粉你也可以选，因为我去学习的时候他们有用玉米粉、有用米粉，就每一家都不一样，每个阿姨都是专家，每个阿姨自己的烹饪手法也不一样。
1: 那你是湖南人？
2: 我是江苏人，这两年半我就是在钻研湘菜。
1: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鲟龙鱼肚有这种汤羹的形式出现，所以你这次的结果是陆局。
2: 谢谢荣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
3: 我是要问问他那个是怎么做，因为他那个鲟龙鱼肚其实我也没有吃过。
1: 他的第一口的感觉就是紫苏味特别浓，第二个呢炸辣椒这个酸辣味，再配上鱼汤，我觉得花了很多的心思，好，这个女主厨能够几年时间研究湘菜，能够到现在这个理解，我觉得他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

0: 有五个人不喜欢的就，但是你第一轮很大机会给人踢走了，那倒不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出来，你哪怕是给人踢走了，我要享受了也行。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今天的菜，谢谢。这边这个饭呢，就是

0: 啊，这香味是，
1: 里面是一个35年的老陈皮，
0: 做了陈皮酱去搭配它，然后底下呢，我用一些烤干的陈皮，用了一个焙糖炭，还有一些冷泡的陈皮水去制造一个陈皮的香味。

0: 香味，但是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超级平衡。复杂的菜要做到平衡很难，还要做得好吃也是不容易的，最后要做到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更是看功力。
1: 现在入局的越来越多了，
2: 马上就要开顶了，
3: 蜗牛成好了。
4: 黑胡椒界里面芝士味啊，这个其他的味道都够，但可能就胡椒味会不够一点。
3: 不够啊，
4: 我的结局是你出局。不好意思，
3: 没有问题，
4: 谢谢。
5: 不速之客完成了。
0: 你食材的选择有一点点问题吧。你的结果是出局。
4: 这道菜是你自己创的？
1: 对。
4: 我觉得很好，家常不寻常，恭喜你入局。
6: 谢谢老师，真的吗？
7: 我好喜欢这个咖喱酱，整个技巧跟火候就非常好，入局，谢谢，加油！
8: 港厨潜力股入局，
0: 你响度刚刚好，那个磨豆的 puree 也是做的非常 smooth， 你的结果是入局，
7: 谢谢，
0: 恭喜！
8: 朝阳门除草入局。
0: 避风塘是香港经常有的味道，但是你在这个意大利面里面表达出了你个人风格的一个味道，你结果是入局。
8: 后厨操盘手入局。
0: 很多时候，很多厨师做海鲜汤味道太重，你的 balance 真的做得很好，入局。
7: 谢谢老师。
9: 哇，这汤饭看起来真鲜呐！米和汤的融合非常的好。那位老师，你平时做菜的秘诀是什么呢？
2: 当然是好水啦，天然的水更能激发食材的本味。
9: 哦，我想起了你去年一直念叨的那句话了。
2: 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推荐你用农夫山泉煮饭煲汤。哦，真的不一样。
8: 时间还剩40分钟。
2: 麻烦了，没名额了。Vicky 只有一个名额呗 ，Vicky 对的人要有点紧张的。
9: 这两个人要抓点紧喽。
10: 坐着坐着，看到眼看时间快不够了，入席的名额没几个了嘛，就相当紧张了。其
11: 实挺想在那个位置的哦，还是会紧张一些的，因为在这个比赛里，你又要烧得好吃，又要烧得快，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反正进去的人几个中间，肯定我会进去的。
2: 哇哦，这两个人来头都不小啊。
12: 对，他是现在为数不多零零后拿到米其林一星的一个主厨啊。
13: 对，说是国内目前最年轻的米其林主厨。
2: 零零后啊，好厉害。
13: 他很厉害。
10: 大家好，我是零零后新厨，出生于2000年。我获得这个米其林的荣誉之后，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觉得你这么年轻，你凭什么？那我这次当小厨的话，也是为了直面质疑。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光环，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走到最后。第一句拿手菜是一道以法餐为基底的创新菜，选用国内优质的食材，包括好一点的青豆、金桔酱，以及福建的东山岛的鱿鱼去做一个搭配。它是偏时令、偏鲜、偏清爽的一个菜系。
0: 这是什么？
14: 这个是青豆泥，然后就是因为甜豆的本身的豆味可能没有那么足嘛，然后会加入点青豆，然后加点把豆味再抬起来一点点。
0: 颜色很漂亮。哦，我很远的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它的 texture 是很 smooth， 一看就看到它对这个 puree 的要求很高很高，那我就已经留意它了。
10: 我觉得一道菜里每样东西味道的平衡是很关键的，所有的都香味够了，是我又打了洋葱泥来提升菜的甜度。
2: 你这个 小天才搞香是整啥呢？怎么一直在打汁啊？
10: 我也不想一直打汁。 但是我的酱又比较多，因为每个东西可以增加一说是口感。你像我后面又打了墨鱼泥，是为了增加鲜味和口感，果酱是增加复合的酸，薄荷油能让菜的风味更突出，但是就非常非常耽误时间，因为只有一个破壁机，我每次打完一个泥之后还要再过筛，然后清理干净之后才能再打下一个，我要重复这些步骤五遍，就觉得哎，着急又没办法，我也想着急啊，就没办法，当时就这样完蛋了。
2: 那个好像说是意大利冠军吗？
9: 很优雅。
11: 你们和我这米德东三个人，就像我的名字意中人，我是一个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中国人，所以我结合了中国的饺子和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的元素来做今天的这道菜。我又用蛤蜊和刚才做的虾汤做了一个汤底，这样能带来一些海的风味，然后又用蝶豆花水来增添一些色彩。
15: 这美味意中人弄的汤，蓝色的，看着还挺漂亮。做的这道菜叫我是大海 ，I am sea。
11: 饺子的部分呢，我用香菇、大虾、蛤蜊、小白菜烧了一个有一点点意式又有一点点中式的馅料，然后我用了黑白两种颜色的面来做饺子皮，想让饺子像小船一样漂浮在威尼斯的海上。呀 ，OK，
2: 它应该快弄好了吧？
10: 相当紧张了，场上都快没人了，只有一个名额，那先入席肯定有优势，所以我必须得赶紧出餐了。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三十分之一。
11: 我觉得那个位置我一定要坐下。这道菜就是一艘中国小船敲在威尼斯海上的模样。这个呢，请平稳，就是喷一下上面，这个是柠檬香水。
5: 你可以帮我喷吗？
11: 海上的风一样。
5: OK。可以试了吗？
11: 嗯。

0: You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came here and saw dumplings and then a blue sauce. 但是这个 sauce 有这个很鲜很鲜的蛤蜊的味道。
1: I hope so. It's buonissimo. I hope so. Buonissimo 就是意大利文好吃。
0: 是 buonissimo.
1: 是 buonissimo.
0: 是 buonissimo. 你的结果是入局。
1: 谢谢呀！
2: 其实蓝色很可怕。因为不是大自然食物的颜色，有不想吃下去的恐惧感。但是他用那个蓝色，很有海上面的那个意境，我觉得是很有趣。
3: 他们那儿刚好也需要那个了。
4: 评审 Vicky 席位，十人已满。
5: 就看着每位意中人拿走最后一个名额，就心里拔凉的。Vicky 老师那个这一排人都不落的，我感觉替补的概率还挺难的。请慢用。
0: 是黑色的。
5: 对，因为我加了点墨鱼吃进去。

0: 是自己在那默默吃，他也没有说好吃也不好吃，知道吗？完蛋了，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到底怎么样？
1: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
1: 你这个是入局。
0: 谢谢维克老师。
1: 恭喜你。
0: 谢谢谢谢，也维克老师。
2: 那这是。这道菜呢，所有的东西其实看下去的不是太多东西，就是很 simple， 但是吃下去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因为它这个 puree 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很滑的。鱿鱼呢，就是刚刚熟的，它的一半是透明的，吃下去的感觉真的是很嫩、很嫩、很鲜。还有一点清爽的金桔的 puree， 最后有一点 spice， 很 balance。我觉得今天如果不给他一个入局呢，可能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啊。
3: 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
4: 要替一个出来的。天哪，该他们紧张了。
2: 天哪，
5: 他有决定吗？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是就是怕被替换下来的会是自己啊，因为确实大家都很厉害。
6: 当时要进行选手替换的时候，我其实我跟 Vicky 对视了一眼，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看谁，心里还是挺没底的。
7: 因为我刚刚坐下，我百分之百也是没有，但是90%我觉得这不可能的吧。
2: 比赛规矩就是这样，只有可能入局四个厨师。当时我做了这个选择，只是我应该要对每一个厨师有负责嘛。那我的选择呢，其实就是按照我专业的标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3: 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
2: 我要替换的人是。美味意中人。
3: 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美味意中人。哇，
8: 哦，刚上
4: 这个太难受了，这就一瞬间。
8: 是啊，
4: 这太难受了。
7: Congratulations。
0: 很惭愧，很惭愧。
7: 没关系，还是挺失落的，毕竟才刚刚上来，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也算是我厨艺的一次经历吧。
2: 他们两个人都很高很高水准的能力，但是这个00后生厨真的给我一个更大的 surprise。 美味意中人呢，不是他不优秀，他能够入局其实已经很好了我希望他将来一定有加油。
3: 荣叔入局席位9位，
4: 这是荣叔的第10个名额，过个就没名额了，就要替人了。
9: 我看剩一个座位，赶紧抢吧！我当时着急的目的是赶紧座位占上，如果坐满了，你再替换别人，这不得罪人吗？大家好，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大连王，我说错了，大连海王。我在大连这片海深耕了47年。
8: 哦，那个据说是海长捞饭的
10: 创始人。
9: 我一手创建了大连老牌的海鲜餐厅，
11: 在我们这个辽宁地区是非常有名气的厨师，
10: 真是响当当 number one 了。
9: 我看了永远八分的人都是获得米其林黑珍珠的，这厨师才有资格进大厨。那我的企业，我整个东北，是不是米其林没开通？如果开通的话，那我也是大厨啊，我怎么能当小厨呢？因为我现在差在哪呢？你没有名分，你知道。

0: 这个电饭煲呢，我在家试了五六遍了，我觉得我的程序记得很清楚，先按哪个键，选择哪个，是到整个的，我觉得不对，怎么没加温？多少有点着急，头还有点出汗。亏着我多按了两下，没想到，哎呀，它显示了，我当时感觉就是喜悦。因为我不用看，我不用尝，我就能觉得它的火候是最佳的，所以说我就这个事我就很有自信了。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大连海肠捞饭，选了大连的深水厚皮海肠，不能用淡水洗，用海水洗呢，保持海肠的原有的大海的味道。我们用黑毛猪的五花肉炒香，产生梅拉德反应，加入用粤菜的煎汤，这个汤是自带鲜味和香味。那么我们这个米饭呢，用的五常大米，再浇上海棠这个汁水，叫鲜上加鲜。荣叔啊，咱俩互动一下
1: 啊，你亲，
0: 我的海肠粉，你亲吃啥？
1: 我啥是吧？
0: 哎。天然的味素，
1: 多少？差不多了吧？
0: 可以。北派海肠捞饭是我们滨海楼的镇店这个饭，并且今天很荣幸的荣叔吃的第四295,660份，请品尝。
1: 这样是吧？
0: 哎，

0: 你们猜会过吗？我猜悬。
1: 我猜够呛。龙叔对海昌大饭太熟悉太了解了，他熟悉领域必须要做点创新。
2: 这个饭里面加了什么？
3: 加的天然水，加的炼乳，猪大油和葱油。
2: 为什么要加炼乳啊？
3: 它能有点奶香味
2: 儿。这是我今天啊吃的。最好的一锅米饭，恭喜你录取了！
3: 谢谢，入局了！大连海王入局了！哎
4: 呦，王叔啊，第十阵！
5: 大连海王入局。
2: 这个海肠的鲜和脆，还有他做的这个红烧的汤汁，再拌下面的一口米饭，就是海鲜和碳水的满足，是我应该吃过最好的一个海肠泡饭。
3: 北派还是老派，我做最棒。
5: 荣叔十个席位已满。
0: 哇，这上面的人紧张了，马上就要替人了，太刺激了。
6: 荣叔还有很多人没有评审，我们上面的人都已经坐不住了，
7: 因为替换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嘛。
8: 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9: 你现在有点紧张，我一早就紧张了。
10: 哇，太紧张了，好不好？因为你也不知道上面的选手表现怎么样，不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谁会留下来。
7: 王刚老师在做那个净手青，刚刚出来的第一茶。
2: 老师哇，
11: 老师好。
2: 有净手青。
11: 对啊，
2: 这个有毒的吧？
11: 我会好好处理的，老师你放心。
2: 哦，没事，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
11: 不会不会不会。
2: 剑手青的整个全名叫红牛杆菌，它是红色的，手碰到的时候它就会发青变色，所以叫剑手青。剑手青呢有它的两面，一个是有毒性，但一个非常的鲜美，但是要有一个高温的处理。
7: 王刚老师是云南菜的代表之一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前辈。
10: 王刚老师他在云南昆明的时候，我去跟他学习过，找他哎，这个菌应该怎么去弄，他对云南菜理解还是蛮深的。
12: 王刚王总，滇菜的第三代传承人，
13: 所以在我们家的影响下呢，我也从事了这个行业。在驻奥地利大使馆待过，在钓鱼台国宾馆还做过一段时间，接待了很多政要。
14: 王刚做那种国宴，真想尝一下国宴的饭到底是放什么调料那种。
13: 其实很多年都没有参加过类似这种比赛了，基本上都是我在评审别人了。
0: 哎呦呵，这敢这样尝剑手青啊？这
7: 他已经有抗体了。
13: 对，那么多年付出第一次比赛，其实我是陪儿子来的。
0: 年轻的时候，这父亲的头发也这么茂密吗？
13: 尽量计划好时间啊，来不及的，权衡一下轻重，保证主菜完成。
15: 我叫丁小王，我的餐厅呢现在在杭州，叫红林八七幺，主攻的呢其实是云南菜。我可以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甚至因为父亲和爷爷这么大的影响力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天然的给我了一层这个保护壳。
13: 他的起点就肯定比他同时进入到烹饪学校的那些孩子可能会高一点。我在昆明酒店的时候，他在我那边做了3年多，这个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帮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
15: 他们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呢，看一看自己真正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
2: 这你爸？
15: 对对啊，对，
2: 跟你爸学的还是怎么？
15: 跟我爸学过，
2: 后来自己学是吧？
15: 对，后来自己学。
2: 现在在哪里啊？
15: 做过法餐，现在在杭州。
2: 在杭州是吧？
15: 对，
2: 自己开店啊？
15: 我跟你说这话，我都炒糊了。
2: 没事，没有，慢慢来，慢慢来。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吧？
15: 对。啊，对，
2: 慢慢来。
15: 好，
2: 好，等一下我先给你分高一点，给爸你爸分小一点。
15: 啊，谢谢叔叔。我的父亲就是大厨嘛，他我一点不担心，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菜都是没有问题。
2: 你把儿子带出来是什么意思？让他历练练，历练还是？
11: 对的，
2: 那以后就看他了。
11: 对对对，
13: 他自己这次设计的菜品，
11: 从来他也没做过给我尝过，
2: 到现在没给你尝过？
11: 没给我尝过，我见都没见过。
2: 是吧？好啊。
15: 他其实就算给我意见了，我也不会听他的。如果我要超越他，我必须要自己去独立的去完成一道菜，我需要知道我们之间明确的差距到底是多少。你好了啊，
0: 老师，王刚师傅教菜了。
7: 王老师好，又见面了。
16: 老师好。
17: 哇，红叔那边的厨师们真的坐不稳了。
11: 小叔，哎，你掀盖子。
13: 这道菜的名字呢叫剑手青焖海参，我就是把云南的山珍和海味充分的做了一个融合。剑手青大家都切得很薄，怕炒不熟，吃完了以后会中毒，但是一旦切薄了以后呢，就失去了它真正那种口感，所以我是厚切一块厚厚的剑手青，高温爆炒之后要8分钟以上，毒性就基本去掉。如果再放在高汤里面煨个5分钟，这个口感可能是最佳的时候。做出来以后，它的滑嫩的口感不输于鹅肝。
2: 那我现在开吃了。
11: 好的，好的，荣叔，
2: 就这样直接吃。
11: 好的，
7: 荣叔啊，没有什么交代了吧？就真吃了啊。
2: 没事。
0: 没事。
11: 我切的比较厚，一个菌只起了2块到3块，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吃这一锅，我们黄玉生可以不吃的，吃牛肝菌就可以了。
1: 是的，刘叔。啊，
2: 我就等一下那个老爸出局，儿子晋级吧。
0: 黄师傅，我的名额呢已经满了。
3: 榕树现在还没有哪一个选手是要取代上面已经坐满的选手，所以心里有那么三分忐忑吧，但是七分是对自己的自信。替代榕树现在的选手，我觉得是可以的。
0: 黄师傅，我的名额呢已经满了。我觉得吃到你这个菜，我还是一定要把你来，所以我给的结果是你入局。
1: 谢谢榕树，谢谢谢谢。哇，
0: 这个师傅对菌菇的理解很深，见手青一定要厚切，薄切的口感就没有了，做得太好了。
3: 杨子，我尝一下啊，这个干啊，
4: 那个。
5: 哎，你看他尝他儿子的汤，太温馨了。
1: Good。
6: 现在我们要等待榕树决定替换的人选。
5: 哇，榕树马上就要决定了，当场就要决定了。哇，这太残酷了，上面那几个。
7: 你说他们有没有那种可能是大厨换大厨，小厨换小厨？
8: 哇，天哪，今年玩的这个太刺激了。
9: 哇，要在我们这去掉一个
10: 云南人替换云南人了。
6: 评审榕树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

0: 闪惹人爱，
1: 闪闪惹人爱。
2: 走了，好，走了。四
0: 之一，这个太残酷了，当场就要下来。
2: 走，恭喜恭喜。好，
0: 谢谢谢谢。
2: 走了，
3: 谢谢。嗯，
2: 拜拜。
0: 其实我入选的选手，我觉得都是挺优秀的，两个都是传统菜。闪闪惹人爱做的烩粉条，完全是站在陕西的角度去看这个。剑手青焖黄玉生是云南菜和粤菜的一个结合，从这道菜里面可以看到背后的功力不一样。
4: 你儿子也在比赛啊？啊，哪一个？
5: 我旁边这个。啊，
4: 师傅挺帅，我看你在挤忙活的。
6: 王师傅现在可能比自己比赛的时候都要紧张。
7: 我跟儿子一起来，我是想让他做到心里不慌。
5: 大哥摆盘了，
7: 他确实不慌，反而是我最后上去的时候，我看着儿子，我开始有点心慌了，我怕他着实。
0: 好，介绍一下。
8: 这道菜呢，我命名为鱼生油鲤。
9: 我这次把我和太太的爱情的故事做成一个食物的情书送给我的太太。我把黄鱼拆解做成一鱼三吃，我想表达的是粤菜它鲜料广博，技法多样。
8: 这个叫鱼鲤邂逅之称心如意，然后这个呢就是红胡椒油人蒸肚脐腩。这个鱼块呢，酥炸鱼块佐鱼子酱，然后呢，你先试一下这个，
0: 先吃这个啊，
8: 鱼里邂逅就称心如意，那个呢就是我用这个黄鱼、拆肉，还有那个顺德的大头菜，做馅晾入料身，用鱼汤去味，然后呢用蟹粉味扣，也是借这道菜呢，祝大家生活称心如意。
5: 这大哥太能说了，
4: 厉害，能讲。
8: 要不我就继续介绍吧。这个呢就肚脐腩，我就根据往往简单最朴素的方法去烹调，可以把这个黄鱼最本真最健康原汁原味的鲜嫩。
6: 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个吃一个，就边介绍边吃。
8: 其实呢，我也是想介绍一下菜呢，就是表达了我对爱情的一个看法。往往平凡中有鲜有美。
5: 大哥别讲了，再讲他们菜都烧糊了。
8: 鱼生油里幸福足矣。
0: 还没开吃的时候讲了半小时，菜都凉了。你让我吃吧，你告诉我从哪里吃，慢慢说吧。慢慢说。爱情故事还得说一个小时。
8: 先吃鱼里邂逅之称心如意。哎，对，它里面呢就是有那个黄鱼的鱼肉剁成做了一个鱼胶，搭配了就是顺德的一个比较乡土的食材大头菜，然后呢还有这个烟仔蟹，这个特别嫩特别滑。这个你试一下。其实这个菜呢是我曾经呢在广州招呼新加坡总理的同款，结果他特别喜欢你那个鱼肉啊，很嫩很鲜很滑，酥炸鱼块。因为我想到就是要表达一个感情，就是有时候炸起来就是炸的意思嘛，一炸出来的时候很香很酥很脆，是不是？这是不是这个口感？
0: 我觉得这条黄鱼演绎得特别好，你的结局是陆军，
8: 谢谢。
0: 然后其实我的名额已经满了，但我还是觉得你的才华应该录取。其实第一口下去的时候还是有功力的，我觉得杂物里面它的脆度啊，包括蒸的火候，这个都控得很好，一看就是一个粤菜里面的高手，所以我也没犹豫让它录取。大黄鱼品质好的关键是要呈现整齐的蒜瓣状，肉质细嫩糯滑，自带清雅鲜甜气息。只有这样的品质的黄鱼才能最大程度地去释放嫩度，激发它的浓鲜。
1: 粤菜引擎入局。
10: 荣叔的那个黄鱼那个入局了，又要替掉一个人。
8: 好，谢谢。
2: 哇，如果有一个小厨可以替换一个大厨，那就厉害了。
1: 荣叔选择替换的选手是，
0: 好，我替换那个山野小飞楼吧。
1: 山野小飞楼，
8: 行了。
0: 小飞楼做的这个菜很野，很自然，最起码我自己觉得是优秀的。他也没学过厨师，都是自己到处为师，自己去琢磨。他的见识，毕竟跟其他的厨师还是差很多，这是可能我心里担忧的。
8: 走了，走了，走了，嗯，谢谢。
9: 能获得荣叔认可，我做的这道黄鱼非常的荣幸，太激动了。而荣叔他本人对黄鱼本身的肉质口感要求特别高。做这道菜之前呢，我确实研究过，野生黄鱼肉质好，但是价格不够亲民，很难到日常餐桌上。俊海用固定网箱养的黄鱼便宜，但是它的肉质松散，很容易有土腥味。而现在呢，有一种创新的养殖技术，能让大家以养殖的价格吃到野生的味道。小巷超市的千里洄游大黄鱼，一年要游1000海里，我都叫它马拉松鱼。而且从捕捞开始，最快48小时就能在小巷超市买到，它的新鲜度就很好。
3: 我们这儿太刺激了，我们还有两个哇，几个？
0: 好，你介绍。
11: 你好。这道菜呢是云南果酸冬青潘配炭烤海菜和毛菇。我希望把云南的食材和法餐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做一些有创新有突破的云南菜。
0: 这是云南的米线，
11: 腾冲的饵块，这是我给它切成的，
0: 切细了。
11: 对，
5: 一会儿我好在这接我儿子，
6: 跳下去接，抱上来把它，带吗？
5: 我们两个从小感情就很好。我从小到大没打过他，没打过他。这个孩子真的很棒，我希望他能够多入围几级。
0: 那我这样淋上去。
11: 好，然后搭配的一个炭烤的大理海菜。
5: 他那个汁调的挺好的，刚才我上来的时候我尝了一口，这个应该配鱼是非常好的。

0: 荣叔，你把我换了吧，上他来。
1: 今年几岁了？
2: 今年98年，28。
1: 哦，你的结局是出局。我希望下次跟你爸学的时候能够再提升。
2: 好了，
1: 好。如果他跟他爸商量的时候，他爸肯定不会让他出这道菜，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3: 滇小王出局。
1: 其实最好的东西可能就是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只是你平时你看不到，你不以为。
4: 淡定，别哭。
5: 哎，王叔，王哥老师，你二姐姐这一点都不遗憾。
4: 啊？眼睛都红了。
6: 哎，哪个是你儿子啊？刚，
7: 小孩这岁，
6: 叫什么名？
0: 滇小王。
8: 最后他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我的眼泪

0: 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哎，我只觉得那么好的孩子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暂时的机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可以替换他就好了。
1: 燕追追，我感觉你要哭了。
2: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看我的时候是有滤镜的，因为我们的关系在这里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参加节目的意义，因为就不想因为这个滤镜然后让我盲目的自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其实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3: 董叔好，先喝杯茶清清口，虽然有点凉。这个叫做千秋带一壶茶，先把茶喝了再做菜。
4: 一开始我觉得我时间是很充足的，所以呢我就一点都不慌。
5: 时间还剩30分钟。
3: 一碗清粥，你得快点啊！你先浇了会有优势。
4: 我那时候菜品已经是制作完成了，但是我没按铃，是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荣叔在试吃选手的那个菜品，所以呢，我就想等评委试完菜之后我再按铃。我就先把菜放冰箱里了。因为我的这道菜还是得保持一个低温的一个状态，才是一个最好的口感。
2: 丁小王按铃，丁小王按铃，丁小王按铃。
4: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有选手抢先按铃了。

0: 介绍。
1: 你好，这道菜呢是个云南果酸。
2: 我这是最后一个案例，那我这个就又等很长的时间，这可能会导致我后面的菜品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我看着碟子的温度已经回到常温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越来越慌乱了。这个是临时的一个状况，就完全打乱了我一个计划。王叔好，先喝杯茶清清口，虽然有点凉。最后一个了吧，都是最后一个了吧。
3: 什么出汗了吗？
4: 最后只剩下一个那个一碗清粥了，那是最紧张的时刻。当然，因为坐在上面的人都希望说不要再有入籍人上来了嘛，大家就那个不用再 PT 换嘛。
0: 刚才我看你用虾是泡在生腌汁里面泡过了，
2: 对，
0: 然后就是把料去掉。
2: 对，因为我餐厅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客人很喜欢吃生腌，但是他现在不喜欢吃那种香菜蒜啊这些佐料，然后呢我就想着把它过滤了之后呢再来泡这个虾，使这个虾还是有传统的生腌的一个底味。然后我结合了成都的一个飞鱼皮蛋蛋黄部分，用一点生腌汁去佐味，酿在我腌好的这个虾上面，然后上面又我用自己泡的一个辣椒醋做了一个醋冻和蛋清点缀在上面，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所以你只有吃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吃的时候注意是一口吃，口感是最好的。
0: 虾肉你这么软，肉是敲过它？
2: 我没有，我在虾的背上划了三刀，对，所以它的口感不会太紧实。老师请。
0: 谢谢。
2: 荣叔吃了我的菜的时候很严肃，他也没有什么表情，就一直很犹豫。这个时候我内心就开始很忐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菜他已经错过了他最完美的那个时机了。
1: 早教吧。
5: 对，这个有比赛策略的，这确实很吃亏，明明是可以早教的菜。
2: 我还真的做菜这么久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手都已经有点抖的这种。
6: 荣叔在那里考虑了半天，看到他纠结的时候我觉得又不稳了，他这把刀又要拿出来了。
0: 好，一碗清粥，你的结局是入局了，入局了，恭喜！
2: 谢谢王叔，谢谢王叔，谢谢谢谢谢谢。
7: 喝着茶过关了。
5: 对啊，就默默的喝点没茶就过了，还挺厉害。
8: 一碗清粥，入局。
0: 他做一个生腌的虾嘛，这个其实不是很难，但是他创意是什么呢？把皮蛋里面呢就分成两层，溏心皮蛋再加皮蛋的皮，然后在两个皮蛋之间用醋再滋了一下，变成了很立体的口感。但我没吃过这个生腌虾的呈现方式，听都没听过。
6: 这又得砍掉一个人了。
8: 荣叔，请选择您要替换的选手。
4: 又一次那个残酷的时间，我就在想说要做好准备吧。
9: 能让荣叔这么的难决定的一个小厨，肯定对他特别有认可的。说实话，我是紧张的，我现在三面都紧张。
0: 我想要替换的选手是吉吉厨皇。
8: 吉吉厨王
7: 啊，他被替换走了。
6: 哇，真的是从一二三来啊。
10: 加油，这把吹兄弟。哇，这把吹多的是你。
2: 我运气比你好，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机器厨王这道葱烧海参做成一个水墨画，我觉得很好，但在想象之中。但是这个一碗清粥，它这个创意最起码在我的想象之外，所以这是两个区别。哇，
4: 等这么久，纠结啊！
8: 时间还剩十分钟，
11: 这还有好多没交卷的，
5: 我也很意外。
11: 这后面那得多乱呀！
12: 写果汁快六十斤，哇！
13: 这些没按铃的人，如果真的时间没有进去，有点可惜了。
14: I was scared was not gonna finish in 2 hours. That was the biggest concern.
4: 时间开始倒数计时的时候，大厨小厨们都在上面盯着我看的时候，这种压力上升得非常快，我感觉我的手都是在抖的。
14: 其实很多选手他们都以为就是做120分钟就把时间用得越满越好，但其实越到后面没有时间的时候，你的心态肯定会有波动，越这样越容易犯错。
15: 光头酱这边刮到，能不能叫他弄个 OK 泵？

0: 一些人他来到这个舞台会有一些紧张感，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发挥。
1: 时间还剩五分钟，
2: 快没时间了，
3: 紧张，
4: 时间都来不及了。
5: 我看着他，我都有点担心了。
6: 检查一下，完成了吗？
5: 感觉他快交卷了，
7: 快点！
8: 你看，等一下，他们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时间完成。
1: 倒计时十秒钟，
9: 反正先把自己做好就对了，然后剩下的就让评审老师来决定。
10: I love you, Lorraine. Finish.
5: 天哪，这个太残酷了。
11: 等待过程中我心跳超快的，三个人一个位置，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12: 午夜时间家你好，
13: 老师好，
12: 请介绍一下你的菜。
13: 这个是来自台湾的卤肉饭，那这一次的卤肉饭我是用一个用煲仔的方式去呈现。
12: OK、哦，
9: 这是在猪肉的选材上，我混合使用了长白山山黑猪和西藏藏香猪这两种猪肉，这样猪肉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我们做卤肉的时候会先用肥肉来煸油，它的油脂感就会很强。那就把我这次带来的台湾特殊的植物马告和刺葱加进去，这样会综合掉猪肉带来的油腻感，最后再加入自己熬制的老卤。卤肉饭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比起日出我更喜欢日落，因为日落的那种感觉是告诉你该回家了。我也想传达这个东西给大家。
5: 哎，我特别希望什么卤肉饭呀、红烧牛肉面能进一个，太难了，从来没进过，就做这种的没进过一个。
14: 是啊，
9: 我在很专注在看他的表情，他微笑然后点头，然后我在想，我心里很紧张，是点头是什么意思？你倒是说句话呀。
12: 午夜实验家，你的结果是录取。
9: Yes！ 哇、oh, ！
12: 加油！午夜实验家应该是我吃过最丰富、最好吃的卤肉饭。它其实加了一些小创新，但是没有去打破卤肉饭该有的这种满足感，而且这个火候啊，这个温度啊，这个颗粒感，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它花了很多很细腻的功夫。
5: 刺激了，那边也开始刺激了。主要这底下还俩哥们儿的菜没吃呢，
15: 危险喽！
16: 原来坐在上面也是这么紧张啊。
4: 对啊，真紧张。
12: 直播间面达人你好，
17: 你好，聪哥你好，
12: 你介绍一下。
17: 好的好的，今天给您做的这款面呢叫所有女生的红烧牛肉面。
13: 做了两种面型，一个是手擀面，面要三揉三醒。然后擀制薄厚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呢，在吃面的时候，它的吸汁、它的耐泡是接近于我追求的那个完美的状态。第二个龙须拉面，我在一窝酥十扣的基础上拉到了十一扣，用170度的油温三浸三炸，它是有酥脆的口感。我做了300多次的实验，这也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面。

0: 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面？
1: 因为我爱吃。这个吃完之后呢，您可以吃一下泡椒芥蓝，野山椒的泡出来的，自创的。然后最后呢，吃完之后，您可以加一下，它有甜味，又有咸味，而且又有种酥的脆感。
0: 首先，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么专注的去钻研我们的一个美食，两种面都非常有你

0: 自己的个性。
1: 危险喽！
2: 哎呦，太刺激了！
3: 真紧张，快坐不住了。紧张来自于不可控。
0: 直播间面导人，你的结果是？Hello， 比如你好。
4: 比如好，
0: 请介绍一下。
4: 我来自比如，随后我来中国12年的时间。我是云南，还有宁夏，有广东，成都，每个地方的国语不一样的，所以应该慢慢学习。那个 combination 是好的，我应该需要用，做不得再。我的 style 是中国跟秘鲁混合的。我的第一个赛是南美到宁夏鸭肉饭。我就是属宁夏，他们有很多香菜，很多辣椒，一样重。这个口味差不多跟秘鲁鸭肉饭一样的。
2: 这个哥们儿就是阿拉庇护人啊，他是说是从庇护到宁夏，完全想不出来会啥味儿。
5: 秘鲁菜这些年很红，
6: 有一个榜单叫 Best 50，
5: 去年的第一名、第四名和第九名都是秘鲁的。

0: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在上面压力也不输在下面。
1: 因为在烹饪的时候呢，是我们的战场，但是坐到二楼的时候，我们只能干瞪着，会不会凳子都没坐热就要被替换下来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大厨们去把自己的风格放在盘子上，而这个就很像你。
3: 不是吧，
4: 天哪。
2: 直播间面导人，你的结果是出局，不好意思。
5: 谢谢，
2: 加油加油。
5: 好的，谢谢。
6: 好紧张啊，不到最后一刻不放松。
2: 你的结果是
6: 紧张啊。
1: 比赛的时候没出汗，现在出汗了。
2: 你的结果是出局。如果有这么多的世界各地的元素的时候，它会很容易融合不了。
1: 没了吧，全部人没了吧。
6: 恭喜各位到手了。
7: 恭喜各位，
8: 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恭喜各
6: 位。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6: 恭喜
1: 恭喜恭喜。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搞定
9: 了。好吓人啊，好吓人
1: 啊。好吓人，
9: 好吓人。
10: 大小厨入局战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恭喜你们！
6: 做到了。
10: 接下来将宣布本局比赛的隐藏入局规则。
9: 隐藏？
10: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二楼观战的嘉宾们试吃了每一位坐上了入局席位选手的菜品。经过他们的讨论和建议，我们决定追加两位入局者。哦，哇，
6: 哦，他们会回来。
10: 有请被替换下来的四位选手入场。
11: 加油！
12: 我的大豆豆回来了。
10: 山野小背篓，闪闪惹人爱，急急厨王。美味意中人，
13: 经过我们五位的反复讨论，重新复盘了各位双手创造的美味，我们集体决定复活的第一位选手是山野小背篓。
9: 加油
6: 加油。
4: 哇，它这里头很清香。
6: 哇，这个好好喝。
4: 好吃，
14: 就像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食材。
15: 山野小背篓，它的菜很容易做成是一个堆砌，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做加法，它的汤让在座的三个真正的厨师都说，这个味道没有尝过，那这就是属于它的东西吧。
16: 我是特别兴奋，一个高。

0: 闪闪惹人爱。
1: 加油！
2: 尝尝这个骨髓太柴人了，
3: 好吃。
4: 嗯，有我妈妈的那种味道，山东的炖的粉条。
5: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菜，也许觉得它可能稍微偏家常一点，没有任何的装饰，所有的东西都特别朴素，但是味道特别美好。
6: 也谢谢吉吉厨王美味意中人，请离开现场。
4: 好，拜拜。
6: 再次恭喜本轮最终入局的32位厨师。
7: 恭喜我们！
6: 有请小厨入场。
8: 哇，来了。

0: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1: 哇，你们都上去了。
0: 他们不会要挑我们挑战吗？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新一轮的比拼。
1: 哇，
3: 这什么呀？
4: 这什么东西？
0: 哇哇哇，
5: 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6: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7: 还有谁？来呀，你过来啊！
8: 限定的食材、限定的辅料和限定的设备，
9: 我觉得挺有意思。
8: 哎，拼了！
10: 信心肯定有的，因为本身在生活中我就是大厨。
0: 不，他们三个都一样食材的。
7: 排骨
11: 没有，我看榕树饿了。
12: 这道菜像个国宴菜，十八个挑不出一道菜不好吃的，很难选的。
2: 注意是，如果淘汰，则两人同时淘汰。

一帆封神，可不只是有一门手艺。现在我要做的另一道必吃的一碗饭，活海胆饭，这也是我们店的招牌菜。我的店累计8年上榜必吃榜。想做出这种一口惊艳的饭，第一，饭必须香。五常米用纯净水蒸透，加自制的海胆粉。第二，料汁必须有2道魂，2次加入，1次打底，1次提魂。第三，食材先后，整整的6只大连黄金胆，饭香，灵魂料汁点缀，这一口才记得住。我的店在大众点评必吃榜上榜8年，让人记得住，不是因为做法复杂，是因为它真的好吃。无论是大连还是到哪，把好吃的上必吃榜，没错。

上微博进入一番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知乎参与一番封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番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

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范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3: 正在热播。

0: 你让开，你不让我报警了。
1: 我等了一夜也没报啊。
0: 你脸怎么了？
1: 女人抓的。
0: 你有多少女人啊？

0: 王海，你怎么这么慢呢？大网点还行，这小网点一件都没跑啊！你磨蹭什么呢？
1: 银行那么忙，总是换人，效率太低。
0: 丁小河，你比他还慢。我看你吃饭的时候比谁都快啊！是我的问题，一开始没有把握好方法。
2: 朱慧挺快，这几天全都跑完了。但是，
0: 你这是什么呀？
2: 落了几家银行，你知不知道？光有速度没有质量，这种活不是不干，知不知道？拔了萝卜不洗泥，你急什么呢？带着你们去海边摸螃蟹。
3: 好歹他俩拿回来是螃蟹，你这是什么？蟹足棒啊，缺胳膊少腿的，丢三落四。看什么看？还不让说啊？你是不是不服气啊？
4: 不服。
3: 哪儿不服？哪儿都不服。说，他们俩不敢说，我敢说。我们是做的不够好，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吧？你是不是就对我有意见呀？你就觉得我爸妈都在公安厅上班，我就一定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娇小姐呗？
0: 还有吗？有啊，我们几个饭没得吃，觉没空睡，天天顶着台风在外边一家一家的找，鞋都快跑掉了。你呢？天天坐在这儿吹空调，门都不出，咖啡都有人给你买，啊，我们一回来，你劈头盖脸就一顿骂，我凭什么服你啊？
2: 委屈了是吧？讲辛苦，回去问问你爸。
0: 派出所刑警队缉毒大队、重案组都算上，24个小时连轴转，抓个人要跑几千公里，辛不辛苦？湖中区有4000多个环卫工人，白天睁眼的时候他们在扫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扫街，谁辛苦？你饿了在家点个外卖，风里雨里都有人给你送，别人呢？消防队不是有你同学吗？你去问问去，背着几十公斤的东西，动不动就是几公里徒步。 你们家旁边的医院，外科大夫做个手术就要十几个小时，随时都有猝死的可能，更别说那些搬砖盖楼的建筑工人。比辛苦，你比他们谁辛苦？跟我讲辛苦，你现在这个年纪就应该是辛苦的年纪。你别觉着我是针对你，我对你们三个都有意见。 在这儿干活，光懂吃苦没有脑子，那就是大傻子。哦，活干的不怎么样，我还得天天陪教练陪你们玩啊。我这是幼儿园啊，你们来跟我过日子的。今天就到这儿，嗓子都喊哑了。你们俩60分，将将及格。朱慧犟嘴扣5分，55不及格。
5: 这四个铺子是个化妆品店，有4个服务员，3个忙一个闲，闲的那人在干什么？超过5秒不算。往前走呢，有个甘蔗摊，榨甘蔗汁的，多少钱一杯？买几送几？
6: 二十五个，
5: 十块钱一杯，买3送1。
1: 半径50米，坏了一个井盖，
0: 所有人都得绕道走。
1: 旁边的奶茶店生意非常好，队排得很长。排在队尾的那几个女学生是哪个学校的？
0: 几个人？什么发型？
2: 国际学校，三个女同学，两个短发，一个扎着马尾辫。
1: 刚才进门的时候，有个戴帽子的撞了黄海一下。那个人穿的什么颜色的裤子？什么鞋？
3: 黑色的登山裤，灰色的骆驼牌鞋。
1: 他两个脚的袜子颜色不一样，一个脚深，一个脚浅。是左边的深还是右边的深？
3: 一样吧。
1: 确定？
3: 不知道。

0: 错误率20%还行，比我想象的好。我还以为你们得错50%以上。丁小河观察能力强，朱慧脑子快，记忆力好，王海平均分高，但是一根筋，比我年轻的时候差远了。你们这瞎蒙的勇气不输我当年。不吃了，朱慧，结账。
1: 老板娘，
0: 接着往前走。
1: 这面是不是给我做错了？
2: 哎呦，不能吧？我看一下啊。
1: 看看。
2: 你这要的是什么面？你当时，肥肠面啊？
1: 对啊。哦，
2: 我看看你这面啊。哎呦，啊是，我再给你做一份吧。

0: 买单。哦。
1: 这一个哈。嗯。五块。
0: 这怎么打不开呀？
1: 是网微信都行。可以了吗？
2: 怎么了？
0: 打不开。
3: 别卖这种垃圾食品了，吃了对胃不好。走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别跳了。等我。

0: 饿了，
1: 肚子很疼啊。
2: 晚饭到了，
3: 送你。
4: 这个证件呢，肯定是管用的，但是必须走正常程序。
5: 依法查询银行账户，人家呢是配合调查，
4: 所以遇到问题还是得需要你们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嗯、
0: 所以你让我们拍那些营业员信息啊，太简单了吧？
5: 嗯，对啊，我这不是担心有人背后嘀嘀咕咕骂我吗？刚才那些信息，你们分一下。
0: 嗯，然后呢？
4: 每一个营业员在银行的转账信息一定要清楚，至少两年以上的。外汇理财基金、现金存取以及支票网银，这些必须清清楚楚。我不管你们怎么去跟银行交涉，也不管你们自己怎么分配，我只要结果。不会的、不懂的自己去问。
5: 时间限定在48小时之内，如果吃快点、干快点，我觉得用不了那么久。
6: 跑去哪儿啊？想跑啊？拿着，快点走，走啊！别叫，快点。走，走！
5: 不是有人啊？你呢？
7: 借钱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利息该怎么算，到现在利息还还不清，绩效白学的。啊！我跟你说，今天啊，你要是不把这个钱还清了，把身份证给我举着，举高了，裸照给我拍清楚了，知道没？
8: 哎，你，不是
7: 你谁呀、啊、你？

0: 条例第四章第八条，办案过程中不暴露身份，不影响案情的情况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该怎么办？
1: 入会。
2: 见义勇为，保护人民群众不受危害。
3: 你不是说要以案子为主吗？
0: 现在有案子吗？不用侦查了吗？救个小姑娘，你们俩能怎么样？
4: 白长这么大个子，
1: 白长这么大个子，
0: 走了。

0: 南星，你跑什么呀？
1: 妈，
2: 妈妈过来啊！
0: 哎，你跑什么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没吃饭呢吧？走，吃饭去。
1: 我不饿，咱们回家吧，妈。
3: 快来！
0: 啊！
3: 衣服

0: 我捡的，里头有你的学生证。丢哪儿了？大前天你回外婆家要了400块钱，不是交补课费，外婆没告诉我，跟这钱包一样都是假货。沈星，你要用钱可以随时说，我想不出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理由让你骗钱。最关键的是你骗来的钱干什么用了，这个我必须得知道。赌博吸毒沾一样你就废了。
1: 我没赌博，我没吸毒。
0: 那你为什么要骗钱？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跟那几个小痞子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这么怂啊？说话啊！
2: 他们是校外的，
1: 我要不给钱学生证就拿不回来。
0: 哦，那钱给他们了，学生证你拿回来了吗？下次呢再扣你学生证你还给钱吗？
1: 不给钱他们就打我。
0: 打你哪儿了？打你这儿了。
1: 你干什么？
0: 你说干什么？
1: 我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你天天就知道说我，我爸都不懂我，你懂什么呀你？
0: 我懂什么？哦，遇到坏人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是你爸教你的是不是？你有手有脚的，你为什么不还手？你为什么不打回去？你的手呢？你的脚呢？你为什么？
1: 你管我？
0: 我不管你，我不管你，谁管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从上到下哪点像我儿子？你怎么那么怂啊？
1: 我就这么怂，我就这样，我就不是你儿子，我早就不想认你这个妈了。
0: 我这么说，
1: 你又打我？
0: 我打你，我打你好过外边人打你。
1: 你打呀，你打呀，打死我呀！再像小时候那样把我肋骨再摔断呀！
0: 我什么时候摔断你肋骨了？明明是你当时不小心，好不好？哎，这个陈华天天挑拨离间是吧？他不会别的，他的鬼话你也信啊？
1: 我要是我爸，我也跟你离婚。你就是个疯女人。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走吧。

0: 你去哪儿了？你喝酒了？你这几天是怎么了？你是不是？
1: 爸，我累了，想睡觉。

剑帝就像一个小卒子，过了河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敢回头看见的只有自己人的枪口，那些鬼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钱都是骗我们上船的谎言，这条船上来就再也下不去了。妖姬说过，世上最不能相信的除了老板就是女人，本以为她活得通透，没想到她背着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女人，必须要找到她，只有找到她才能解开妖姬的全部秘密。

晨11点，位于菊安街赵源巷的一处顾家中突然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动用高压水枪将火扑灭。对于起火原因，消防人员称尚未调查完成，但极有可能是由于房屋线路老化造成短路引发的。据悉，火灾已得到控制，目前没有人员伤亡，但因为一直联系不到住户，尚不清楚具体。

0: 老陈，老陈，
1: 吴经理，陈秘书不在，
0: 去哪儿了？
1: 请假了，说是您批准的，您不知道吗？
0: 哦，对了，昨天他跟我说了，着陈秘书啊，从来不请假，突然不在了，我还真不习惯。

0: 干活。
1: 我为什么不干？你自己不知道吗？
0: 我哪知道啊，懒懒散散，坐都坐不直，困了回去睡觉去。
1: 一人一把铁锹，你叫我填海都行，分工配活，凭什么每次都是我最多呀？
0: 来，你数数，我要比你少一张，这儿的活我全包了。
1: 别人呢？我为什么单要和你比啊？
0: 不是，黄海，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啊？
1: 你觉得是小事，我觉得不公平。就你这种方式，怎么一路当的班长和学生会主席？
0: 跟我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啊？
2: 朱慧，把黄海那份给我。给我。
0: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训练基地的第一节课就讲的是这八个字儿。你们的纪律先让谁吃了？你也说，他也说，这个屋里到底谁管事谁负责？我说

1: 我们这儿一视同仁，不要厚此薄彼。谢谢。
2: 给我一个火机。
0: 好嘞。
1: 杨焕，哎好。找我硬币吧。
0: 哎好。
1: 谢谢。
0: 给。

帮我订机票。3天之内，你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嗯。女人就是一道门，开锁不难，难的是怎么找到钥匙。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很危险的。哦，
1: 警察同志，这是我的房子。
0: 你的房子？产权证有吗？
1: 产权证丢了，这一忙就忘了补办了。亲戚转给我的时候做过公证，手续是没有问题的。
0: 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1: 哦。

0: 领导，你的手机怎么回事？是假的吗？要不然没信号，要不然就是不接，找你有急事儿呢。
1: 你等会儿倒完车再说。
2: 建福便利店的柳国香，记得吧？
1: 啊。
2: 妖姬在临死的前四天内，有人频繁的给他账户转账，至少有6笔是大数额。那个打钱的人姓钟，就是妖姬店里的那个小伙计。所以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马上找到这个柳国香，啊，明白吧？
1: 啊。
3: 不好意思，哎，派出所真是麻烦，户籍簿都已经登记完了，还要居委会的重新登记一次。麻烦你告诉我原来户主的姓名。
4: 怎么还管原来的人？
3: 你房本不是丢了吗？牵扯到赔偿就会比较复杂。
4: 药还有？
3: 哪个药？
4: 重要的药。
3: 哦，麻烦留下你电话，有了消息以后通知你。

0: 出发。
1: 哎，等一下，电话拿着，再着急也得吃饭呀，要不是一出门就办案。
2: 我不饿。
1: 我也得吃。饭是按点吃的，又不是饿了才吃，两三口的事儿。
2: 我不饿。
1: 那就吃一口，要不然胃还不舒服了，以后没日没夜熬的日子还长着呢。
0: 第一，你不是我妈，你也不是我姐。第二，我胃里难不难受我心里清楚，我是成年人了，你别再管我了行吗？

0: 我当了几十年的法官，判了几百起案子，见过上千起官司，别的我不行，看人我就没看错过。你听我的，这个男人靠不住。你看看你的年龄，再看看你的长相，你照照镜子，你哪一点比得上外边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他为什么看上你？ 你别傻了，他心里没装好事儿，你真以为自己中了彩票了吗？他
1: 就是骗我，我也愿意。
0: 你听我的，不要去见他。朵心，你要相信爸，那个人是个骗子，我看得准。
1: 那我妈妈呢？你怎么没看准？

你们的监控，我看一下。我是国家安全局的，需要调一下你们的监控。 1号监控到2分50秒以前，2号、3号。

走了，谢谢啊。

0: 王海能、赵王康、小雨跟我走，大风、小何、朱慧，还有你们三个去那边。
1: 好，
0: 老魏，你带四个人去那边，剩下人到那边去捡漏。走了。
2: 哎，给我换一下。
3: 换什么？

0: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你在哪见的他？你怎么会知道他的那些事情？
1: 即便是打死何小忠，你不知道吗？
0: 他怎么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什么也不知道。
1: 死了。
0: 为什么？他怎么会死啊？
1: 恕姐来不了，所以才让我来。他那些干着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想着表再烂，如果还想见他的话。

0: 制服脱了，就人都在地上。
1: 去哪儿啊？这是。
0: 一会儿分开走，咱们在猴子地窖安检。

到这儿，联系小何他们，搜每一个路口。钟慧，跟我上来。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说话，你的嘴呢？你那些借口，你那些理由呢？来说给大家听，你看看哪个人能原谅你，哪个人能理解你？你是不是觉得我天天偶像剧看多了，非要把你跟丁小河弄在一起啊？私自换组，你想什么呢你？你想没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分配？红海呢？红海，告诉他。
1: 体力分配。
0: 哦，你知道啊？你知道是体力分配是吧？知道你还跟他换？他让你换你就换啊？说到底还是我自己蠢，我选你们几个笨蛋打我自己的脸。还是那句话，吃国安这碗饭不能不动脑子。你们每个人肩上扛的不只是自己的责任，每个人脖子上顶的都不只是自己的脑袋，懂不懂啊？没有集体意识，什么都不懂还自大，你就敢自己换组？知己知彼，你连自己几斤几两你都不知道，你就敢分配啊？这个屋子里每个人都了解吗？谁眼睛好，谁耳朵好，谁脑子好，谁跑得快，谁能盯梢，谁能抓捕，你都知道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混？你就这么混啊，以后提鞋打水都没你的份儿。我刚才说的不弄清楚了你不许下班，以后要不然你专业打水。

0: 说他要把你的车剐了蹭了，这当时立马找交警啊。
1: 他跑了，警察也找不到他，但我记得他车牌号，所以就到你们这儿来查了。
0: 您看这确实没有啊，您是不是记错了？
1: 不可能，打死我也忘不了。
0: 您看这都三遍了，确实没有。
1: 你说没有就没有，他人他的车我都见过，啊，把你们的租车协议都拿出来，我自己找。
0: 咱俩换换，您看行吗？

0: 哎，主任，可能你刚来不知道，老段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喜欢谁在骂谁的，因为直。你要不是那块料啊，他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别往心里去。来，
1: 我来就行，我自己来就行。

0: 您好，我要举报，有个人是间谍。
1: 先生，您怎么这么确定啊？
0: 我是个退休法官，我有警惕性。
1: 那您能说明一下具体情况吗？
0: 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一直在追求我的女儿，我女儿既没钱也没权，年龄也大，长得也不好看，你说谁会去追求她？
1: 先生，这种民事纠纷呢，应该找警察。
0: 姑娘，你听我说，110我会打的。这个男人用假车牌带走了我的女儿，这里头一定有阴谋。
2: 你们怎么开车的？都把我给撞了！
3: 你看，把我车撞了！
2: 你没看？我不管你俩谁的责任啊，再赔钱啊！哎呀，我的腿动不了了啊！
4: 腿，我腿也动不了了，我的脚。
3: 过那边走的。
4: 我的脚，脑袋也疼。
5: 报道，据听众反映，今天下午2:30左右，红丝田桥发生高空坠落事件，一名女子当场身亡。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据查，该名女子为附近便利店工作人员。交通受到事件影响，附近街道拥堵，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接下来是下周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去年交通数据，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逐步回暖，对外交通建设、国际航运发展、中欧班列等取得喜人成绩，全年交通运输事业呈现持续回稳、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0: 妖姬，就是这儿了。
1: 来了来了，你们是？
0: 你好，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老郝在家吗？
2: 这些资料都是要保密的，你们其实可以去找我们单位的董事长。
0: 啊，您说对了，就是因为单位保不牢密，我们这才过来麻烦您的。
2: 你是说我们公司有泄露的问题？
3: 我们只管我们的部分，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2: 好吧。好。我要给上级打个电话啊。

0: 活没干好，钱又不给发了是吧？命都没了还想着钱呢，穷疯了。不是我疯了，是丁美琪要疯，我没有买房子，我要开出租，到要钱，他天天催催催，催的我都不想干了。钱已经要到了，拐几个弯就到，等钱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好吧？又来这套。
1: 你今天没把我丢下，说再骗你妈祖都看不过去。哎，这都是咱们卖命挣来的钱，我把这个钱吞了，你就让我不得好死？
0: 你不是跟我说，这样特赚钱吗？啊，特赚钱，钱呢？

0: 人去一个地方。
1: 你平时经常去，但是连话都不敢高声说。
0: 我让你到你去近的地方，
2: 去我上班的地方。现在我们两个就在银行的大门口，我拉着你的手，我们一直往右走，走到底就是楼梯，我们顺着楼梯上去，二楼右手的第一间就是我的办公室。

0: 11个月03天，记住，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回去。
1: 17年11个月03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2: 也许是他自己下的毒，他糊涂了，他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1: 不会，他不说废话，就是遇上事儿了。到底是谁把他逼死的？好好的一个人都能跑了，为什么要自杀呢？

0: 事儿？
1: 哎，你好，干嘛的？
0: 我在这上班。
2: 那个时候在干演还是
3: 干在什么地方啊？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赵家那一段，但我最近还在那个区。我跟你说，刚才真的好惊险，
2: 今天早上接待这个客人。

0: 把门和中间几道门都好好的，这屋的门锁也好好的，就这个柜子被撬了。你要是外贼，不可能啊！你要是内鬼，那就更不可能了。要是我们自己拿着呢，
1: 哎呀，别的无所谓，这高净值客户的资料可真的不能丢啊，都是存在这儿的家底子，一旦给人家露了富，以后谁还相信我们呀？
2: 这道门的钥匙就一把吗？
0: 两把，我一把，陈秘书一把。
3: 哎，小陈，来得正好，
0: 把你的钥匙给警察拿来看看。跟你说话呢，把钥匙给我。
3: 在家呢，忘带了。
0: 赶紧回去拿去，快去呀！

0: 我这个月工资少一半都随份子钱，教数学那孙老师又要结婚了。我跟他是同学，我了解他，他那人吧特别小心眼儿，你要是给他份子钱少了，人家就不高兴，背后就说你坏话。牛主任他妈不是进 ICU 了吗？也说就这么一两天的事儿，你说像这钱你不都得提前准备好吗？那个新来的体育老师教三年级的吗？你也有吧？人刚来这请柬可一个都没落下。不瞒你说，其实我炒股还亏了不少钱，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李小满他爸说呢。这一边是窟窿补不上，这一边还紧着花钱。你要是能还还吧，我就下个月工资开出来的时候再见你，你看行不行？
1: 美希啊，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跟你借钱，钱呢还是你的，不经我手，咱俩共同投资啊。哎呀，我知道你谨慎，咱们一个教研组待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是那冒险的人吗？我不是啊。要不真是因为这个项目好，我也不敢出手，我还敢拉着你，那我多担责任呀，是不是？
0: 但是黄老师，这互联网金融咱们可都不懂啊。
1: 你看这你说的就不对了，
2: 那些有钱人投了那么多电厂银行，他懂吗？
1: 再说了，咱们下周那最贵的幼儿园，那院长一个月都不去一次，他懂怎么教学吗？他不懂。哎呀，说句自私点的话，我呀就是手里钱不够，这16%的利息，我要有那么多钱，我哪舍得别人投啊，是不是？
3: 丁老师，校长叫你去一趟。
0: 嗯，好嘞，
1: 快去吧。
0: 不知道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啊。

0: 彻底清查有偿补课。仲和清，你怎么也拎不清呢？啊？现在外面那么多大牌的培训机构被限制，更何况你的家庭小课堂，你说吧，该怎么办？你不说，好，愿赌服输，发你2个月奖金，奖惩公开。学生家长投诉，打的是校长的电话，我得回复。你说你也是老资格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吗？啊？
1: 老师好。
2: 哎，你好。
1: 丁老师好。
3: 丁老师好。
2: 嗯。
4: 黄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项目，我有兴趣。
5: 如期，如期。
4: 陈先生，有药是吧？
5: 哦，有有有，我去拿。
4: 我来吧。
6: 陈老新，我进来了啊。
7: 大风，
6: 来，哎，把手举起来，给我吧，你去大院里。
5: 若曦。

0: 这是一个网友用自己的手机拍的，发到了微博上。
1: 这就是鲶鱼，
0: 现场所有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除了坏了还没有修好的摄像头，所有的影像资料都看不到他的脸。现场呢也有人发朋友圈，但是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也都看不清楚。
1: 办案抓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运气的，这次我们就差了点。
0: 但是呢，
2: 一到这时候就但是了，
0: 有两个发现。第一，鲶鱼右耳朵后面有一个痦子，非常明显。第二，是他行为上的一个特点，我亲眼在现场看到他抓东西、拿东西、扔东西，全都是用左手，完全是下意识反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左撇子，这辈子都改不了。
2: 鲶鱼，这是他的代号吗？
0: 不是，我瞎编的。黏黏滑滑的又不好抓，这外号起的怎么样？
2: 随便你，继续。
0: 哦，陈秘书。陈秘书的父亲是个老法官，年轻的时候还做过片警，有一定的跟踪经验。他打举报电话的原因呢，是觉得这个年轻男人不太靠谱，可是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也说不清楚。事实证明他的感觉是正确的。
2: 这个叫金世达的人现在消失了？
0: 还在找，不过现在应该不会再叫这个名字了。我们捋了一下陈秘书所在的那家银行的高净值客户的名单，冻结了每一笔存款，但是柳国香的账户被提走了好几笔钱，有现金也有转账。我们查了一下，对方的账号都是地下钱庄。老魏那边已经抓着一个小辫子追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希望不大。
2: 鲶鱼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1: 你说鲶鱼会不会真的是他的代号？

0: 可以了。
1: 船班开航前三十分钟停止办行李
0: 登记手续。
1: 船班开航前二十分钟停止办旅客登船手续。有取到下经航线赴台的旅客，可在抵达金门之后，直接在金门上林机场转机，飞往台湾本岛的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嘉义五个城市。
2: 哎，付了，好了，
3: 好的。
2: 可以了，您的业务已经办好了，您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就是。
0: 亲爱的小婷，这些天有些忙，公司的生意多，总得出差，耽误了给你的汇款。不知道你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下周最近的雨少多了，天气也不错。我还在想，要是你在有空的时候陪我在海边走走，该有多好。真希望能在你身边。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过得比我更好，照顾好自己，有空再聊，再见。
1: 14:12，前往金门的旅客可以开始登船了。
4: 你好，你的书好像忘带了。
5: 不要了，谢谢。今天怎么称呼啊，金先生？
6: 国家安全局。
5: 给我！

0: 房间的天花板上不知道谁装了一个小东西。哎呀，你看起来像是个窃听器啊。啊，
1: 拆了它。这怎么拆啊？这会不会过电？我试试啊。

0: 请问您是刘小华吗？
1: 啊，您快进。

0: 刘小花同志是吗？
1: 啊，
0: 你刚才说被人窃听了？
2: 别怕，说吧。
1: 是我报的警，不过是我弄错了，不是窃听器，是这个报警器。对不起。

0: 小的时候，我看我爸，好幸福的送送垮垮的，想打我就追不上，后来连打我妈的力气都没有了，抽的一辈子烟，一走就喘，晚上咳的都躺不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啊？不如死了算了，谁都不厉害，吴川最厉害，太讨厌了。
1: 你看我自己一点点变成他的样子，他掉头发，我也跟着掉。后来终于明白了，老天爷不让你死，活着多好，四十不惑啊，这都是命。
0: 你是在说你，还是在说妖姬？有区别吗？
1: 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命数。那小柳呢？他的命，
0: 认识妖姬，这就是他的命。钱和感情，全都是饵。当初他要是不咬钩的话，会到今天这一步吗？觉得我心狠是吗？我不这么做。
2: 咱俩还能在这坐着聊天、钓鱼吗？在公安审讯室的大灯底下，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觉得这样更舒服吗？自己人，折腾自己人。你不想给自己积点自尊多，不怕遭报应吗？
0: 陈秘书自杀了，金世达被抓了。 你能像一个女人一样反反复复的跟我说什么积德报应？你是活菩萨吗？你和丁美熙不会暴露吗？等有一天李小满看见你和丁美熙被公安的人摁在地上死鱼一样，那个时候还要当圣母吗？
1: 我们的退休金什么时候给我们？
0: 是你问还是你太太问？
1: 怎么说？
0: 如果是你太太问的话，跟她说快了。
3: 你怎么了？不舒服？
1: 死不了。

0: 姐夫，哎，
1: 刚回来，
0: 我也刚回来。

0: 姐，我们回来了。
1: 哎，你们俩怎么一块回来了啊？啊，
0: 咱们我碰上，我先去洗个手。
1: 好，马上开饭。
2: 我先不吃了，我浑身发冷。
1: 怎么了？这是发烧了，走，去里头躺着。来，

0: 除了接近陈秘书，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偷那份高净值的客户名单。
1: 小角色。
0: 夏州这边接头的人非常狡猾，他们见过面，但是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地址，也没有电话，被动联系，没有什么线索。
1: 会是鲶鱼吗？
0: 觉得是。
1: 理由？
0: 直觉。
1: 还有别的吗？
0: 他挨过一次打，是个女的，不知道是谁，还坐过一次出租车，查过了假牌照，那个司机也很谨慎，没留下什么痕迹。他今天坐船用的身份证也是事先说好的放在一个地方，没见到人。我观察了一下，他应该没有撒谎。
1: 只要找到鲶鱼，这一串的鱼就都找到了。

0: 事儿，出点汗就好了，别收拾了。你最好再找一个被子，咱俩盖一床，我怕我冷。
1: 你说这早不关晚不关，偏偏要买药的时候关。我看这药店离倒闭也不远。这腿上踢，你想蛮小时候的，都过七八百年了。平常也没有人去买一下去。
2: 吊盒也是，这可是让他去买个药。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呢？
0: 哎，行了，烧一烧挺好的，排毒。
2: 我不怕呀，反正大陆管医保，得了就切呗，怕啥？你说咱们俩活的，还不如两个普通小老百姓。这要真是得了绝症死了，上面都没有人问咱俩，你信不信？

0: 摊上我这么个庸俗的女人，你后悔了吧？
1: 后悔也没办法退货呀。哎，咱俩这婚结的比进了股市还惨，肉都割不了。
0: 不庸俗怎么办呢？一家这么多口都等吃饭呢，周末还想吃点好的，水电煤气得交吧，你那车份子钱得垫吧，你还得换烤瓷牙，李小满要张罗着换卡西欧，我还得给那小婷准备着。我这都两个月没做美甲了。哼，我们教研组那些小姑娘一到周末，哎呦，那花枝招展的，就跟老黄两个黄脸婆。你看我那化妆品就敢用拼音的，你说我图什么呀？我
1: 哎呀，小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图个乐。哎，你找点别的乐呗。
0: 乐什么呀？乐一堂这日子哪有乐呀？你要这么说你管家吧。哎，每个月就挣这么点工资，你说海那边那些住别墅大人物每天想什么呀？你说一年到头能想起咱们一回？哎呀，我就一想这些我真是受不了了，我去。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抱怨了，冰箱里切两片肉在我身上烤烤，沾点孜然，什么都忘了。哎，李小满最近这个老是心事重重的，但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那还不是情情爱爱的早恋初恋，他但凡能有点有出息的想法都行。我就是因为有他，我这才这么累，才这么拼命赚钱呢。
1: 最近金价要涨了，把钱取了，换点黄金吧。

0: 跟你说个事儿啊，那钱我买理财了，保本的，而且利息特别高，就两个月，
1: 全搁进去了。行，你说了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拿着。
1: 来来来，你放这边，放里面，放里面啊！
0: 啊，好看。啊，这个我不要了，这个不要了。
2: 老师给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不然倒。
3: 老师虽然是给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只要把它做对了就行了，找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行不行啊？

0: 对呀、啊，对，我知道。嗯，嗯，对，我那天说过，对，我跟他讲过，没错。
1: 哦，你给我，没错，我没想到这个，谢谢。
0: 那天就说过。好，这样我现在有点急事啊，我一会儿开会说。对，嗯，好，好，我挂了，我先挂了啊。哎，好，再见。怎么了？
1: 今天难得坐在一起，咱们就好好聊聊。我觉得咱们之间的事情，不能再像一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地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咱们今天就做个了结吧。
0: 什么事儿啊？
1: 离婚。
2: 笑什么？我是认真的。
0: 你今天就是要跟我说这个事儿？
2: 对啊。
0: 陈华，咱们都是成年人。能不能成熟一点，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天天把离婚挂在嘴上，很伤感情的。再说了，如果真的离了婚，这日子怎么过？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其实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你看着我眼睛，咱们真的挺好吗？阿宝过得好吗？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婚必须得离。
0: 我不同意离婚。
1: 我不是来问你同不同意的，我是来告诉你离婚细节的，请你尊重一下，你配合一下好吗？
0: 陈华，我知道你心里头有怨言，但是我实在是工作太忙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这样，我直接让律师启动起诉离婚的程序，你配合一下，这样可以吧？
0: 我不要离婚。我知道你有怨言，我也知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对。可是，陈华，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可能你也不爱听，你也觉得我说什么都是借口。我改好不好？我保证。

0: 以后最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我才不信！那我今天就能回家。我今天10点钟有个会，所以我11点半吧，10点半能到家。我说的是真的。
1: 哎呀，我发誓，今天如果段莹莹不回家的话，
2: 行行行，不说。
1: 回来，
0: 你好。点菜。点菜，一点辣的，撒不上。点了。现在的孩子们这么早熟吗？
1: 那可不是。
0: 刚多大点啊？哎，你得跟他谈谈啊，别出事。
1: 我怎么说呢？
0: 这话就对你说，我才不好张嘴呢。
1: 行，我琢磨琢磨吧。你赶紧忙吧，忙完赶紧回家。
0: 回来。
1: 满嘴留油啊，吃吧。
2: 有吗？
0: 有。
2: 等你啊。
0: 我开完会就回去。

0: 掉了打手，吃不完饭打嘴。要是写不完作业，逮着哪儿打哪儿。我小时候，我妈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你们信不信？教育孩子，还就是这种方法最好使。鲶鱼，既然抓不着它，咱们就把它养在这儿。一天抓不着，看咱们一天；一个月抓不着，看咱们一个月。什么时候抓着了，什么时候吃鱼。早办事儿，早过年。这段时间搜集的情报怎么样？谁先说说？
1: 我先来吧。你什么都好，除了脾气性格，着急就骂人，不分场合。十几年前好好的副处级，就因为袒护下属，连带着受处分。
2: 老魏，百米全局第一，
1: 而且有耐力，能连续开27个小时的车不睡觉。我估计啊，下周要是个沙漠，
2: 你就是最后一匹追动的骆驼。黄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打死我也想不到你能是高考状元。
1: 脑子好，记忆更好，不管是考题还是人，只要见过一面，全都能记得住。大风，都知道啊，工作狂，能拼命，案子一来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专案组组长，我也得把你调来。
2: 哪吒，我们里边长得最显小的，心理年龄最成熟，会4门外语，懂黑客技术，而且性格比较内敛，能坐得住。杨晨，看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啊，保安、厨师、老师、大夫，说你是谁别人都信，天生就是块橡皮泥，扮上什么像什么。
1: 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
2: 我不应该擅自换组，跟着你和哪吒去追鲶鱼，是我的错，我道歉。
0: 完了，那个丁小河是透明的吗？
2: 我大学同学，也是我前男友。大二的时候，学校组织郊游，我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了，全学校只有他一个人跟我血型一样 ，Rh 阴性，熊猫血。我本来就喜欢他，又输了他的血，从医院一出来我就表白了。硕博连读，一起考国安的公务员，我都是因为他。这么多八卦，听够了吗？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只要记住。我们俩血型一样，能互相救就行了。啊，还有啊，从今天开始，打水的事儿我不管了。闲话就这么多，说正事儿。

0: 我们这儿有很多资料，进展都在这儿了。先听哪个？
1: 脾气这么大，先说哪个？姐，你定。

0: 给我泡个面。
1: 啊。
2: 岁月泛起波澜，人海两边，旧事难圆。

0: 就这家公司涉嫌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我们警方已经依法立案侦查了。我们警方一旦有消息，立刻通知大家。
1: 不行，不行，罚钱！
2: 他们就是卷钱跑了，根本不是破产。
0: 理解，但是请大家相信我们警方，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2: 这么多钱都没了，怎么冷静？
3: 怎么可能呢？那么大的公司，说没就没了？那我的钱呢？你现在在哪儿啊？我赶紧过去。
4: 你们动动脑筋好不好？来不来就提钱，钱很多事情跟钱没有关系。
5: 移民官他不好糊弄吗？啊？编理由啊，怎么弄虚，怎么作假，这还用我手把手教你吗？
6: 我再不行我就换律师了。行了行了行了，钱不是问题啊，

0: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啊？吃完饭带你去买东西。
1: 我今天太着急了，说话太重，对不起。
2: 我给你道歉，我没生气。
1: 这个给他吧。

0: 什么意思啊？你喜欢的番茄炒蛋？你不是不喜欢我了吗？番茄炒蛋又是什么意思呀？问你我哪儿不好，你又不说，天天让我参与，心情有意思吗？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我宁愿你当面告诉我，你一提分手就吃安眠药，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我现在还这样了吗？我不是不这样了吗？问你，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但你能不能别骗我呀？
1: 我怕你受伤。你吃米饭喜欢就着番茄炒蛋，是因为我了解你，但也只是了解。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你在骗你自己。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是同事。我希望可以保持这个关系。我说完了。
2: 我什么都没听清。
0: 我知道你跟你小声，杰乐意。
2: 来个煎蛋。
3: 第一次见他们负责人什么时候？越具体越好。几月几号，在哪儿？还有什么其他人？哎，他们老板你见没见过？
4: 第一次好像是在公司。
3: 具体经办人呢？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4: 我觉得找他们没用，咱得找法人。
3: 你可忘了法人吧？法人都是假的，都是傀儡，你知道吗？那个小姑娘刚毕业，整个身家加起来都不如咱俩，找她有什么用啊？
4: 咱现在找这些人有用吗？
3: 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就跟拆毛衣似的，你万一逮着个线头，你捋呀捋呀捋，你没准就全都能找出来，你知道吗？
4: 警察都管不了，你能管了呀？
3: 王老师，我可是听了你的话，把我钱全都压进去了。你知道吗？我这些钱里面有李小曼以后留学的全部费用，我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些钱全都找回来。
4: 好，我想想，我想想。
3: 你跑他们公司多，你好好想想，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见过他们老板？就是那种看着貌不惊人、不像老板，但其实就是老板那种人。
5: 喂，啊，信号不好，电梯里呢。我就不过去了吧，我在公司呢，金融公司呗，啊，周转点钱。这搞游戏也不是烧钱吗？烧完钱再卖、收购啊、套现。现在的小孩啊，都不出去打架了，全都窝在家里边打游戏。对对对对对，啊，用鸭蛋的利润养鹅蛋呗。啊，哎，可不。
6: 吴总好。
2: 吴总好，
5: 你好。
6: 吴总，
3: 吴总，
6: 对，

0: 是新浪网科技频道的记者，想约你们吴总做一个专访。
1: 你说你们也没有一杯免费的咖啡让我喝啊？这两件八折，买100返20，你听我说完，二合一没有什么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这个把戏我太清楚了啊，我也不是第一次来。
2: 哎，什么专访？要钱吗？
1: 还要钱？不就宝贝，宝贝，那个红色的，
3: 这个吗？好看吗？
1: 嗯，好看，好看。

0: 要不要搭个车啊？
1: 不要。
0: 不要钱？
1: 要钱就好了，省得听你废话。
2: 朱慧，你男朋友啊？
1: 你来之前刚分手。

0: 看这有几个团购，我应该是买哪个呀？
1: 这个两人餐直接买单，出门前台登记上就行了。
0: 那个没吃，能帮我退吗？
1: 不好意思，点了就退不了了。
2: 给我打包。
3: 我今天这电影不能陪你去看了，我得回趟公司啊。
0: 哎呀，我要不在呀，就这些打工的呀，就只会偷懒了啊。

0: 呀？
1: 他说他是记者。
0: 没空。
2: 宝强王也是您的公司是吧？
0: 现在是法治社会，得讲证据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保什么网没关系啊！你有证据吗？
2: 哎，快来呀！就是他。
0: 什么乱七八糟！
2: 来来来，就是他，拦住他，就是他。
0: 不是我，你弄错人了你。
2: 我告诉你，我们早把你调查清楚了，就是找了个替罪羊当法人，你的钱都在这儿呢，都在这游戏
0: 里。你傻子，叫保安去。
3: 把钱给我们。
0: 别拍我，我有隐私权，别拍我，别拍我。
3: 给我们。
0: 你别抢我手机！
2: 姐，
0: 把手机扔！
2: 王姐，
0: 你怎么回事？你啊！
2: 你把钱给我们！
0: 你别动我手机！
2: 我告诉你，别人我们都不管，你是大老板，你摊下手，我们就能活下去。把我们救命钱给我，本金就行，咱们这个事儿就到此了了，行不行？利息我们也不要了。对，
0: 没关系，来，手机给我。
2: 你想
0: 别碰我！
2: 你别过来！
0: 别抢！别
2: 过
0: 来！别抢！别抢！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这样！
4: 哎，干什么？干什么？
0: 你听我说一句话，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啊！你给我点时间，我去问问这事儿，行不行？我去问问这件事儿，行不行？
2: 你别骗我们了！我告诉你，你一手给钱，一手给你手机，你肯定也不想耽误大生意的，对吧？
0: 是，那哪么多废话，说一句话，给我！
3: 你不给钱，你别想拿手机！
0: 怎么回事？别拍我！
5: 下课了。
6: 哎，对，下课了。哎，李师傅，来接孩子吗？
5: 啊，是。
6: 家里怎么样了？
5: 您家里怎么样？
6: 那个丁老师请假，说家里边有急事儿，匆匆忙忘的，我就没说。
5: 哦，水管爆了，老毛病。
6: 哦，那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好，我先走了。

0: 平常挺好的，怎么现在这路又这么堵啊？市长热线也没用。哎，我都跟你们说了，别等我了，不是打过电话了吗？怎么还等着呢？
1: 你忙活什么呀？今天？
0: 嗨，别提了，今天银行有一个那个理财会，然后黄老师叫我去听，这不折腾到现在吗？哎，李小满呢？
1: 屋里呢，你叫他。
0: 叫他去。

0: 血红蛋白测试做了吗？心电图呢？尿白蛋白三个月一查，尿常规半个月一查，糖耐量和细碳释放最多两个月一次，这些都要去医院做检查的。
1: 胰岛素我一直在打，没停过。
0: 脚上有溃疡吗？
1: 没有。
0: 没有还是没有注意？挣再多钱你也得喘口气了，没日没夜这么累，生活和饮食都不规律，再这么下去你会死的。
1: 不是说不会出人命吗？
0: 人得了感冒不好好休息也会死人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或者失明或者截肢，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明白。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那就先封楼，你安抚他呗。等我正式回京，一定给他们条生路。
1: 好。哦，对了，楼里有一个姓金的姑娘，你尤其照顾着，把卖身契还给人家。
2: 真的喜欢嫂子，
1: 这生意这么好，说封就封了啊？不干了。
0: 不敢干，
1: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
0: 底线不敢碰。
1: 也罢，那我就不多留了。
0: 你呀，尽快回使团，别耽误了使团归京的日期。我马上回去。哎，殿下，滕家母子那边这段时间就麻烦您派人照顾了。哎，
1: 这个你放心。那二哥那边，你是打算？
0: 一定查到底。
1: 那就好。史家镇那边这几天会有新的消息，别的不多说了，等你正式回京，咱们干票大的。
3: 殿下，难道？哎，
4: 哥，我跟你劝你两句啊。这个太子殿下跟二殿下，他们斗归他们斗，咱千万别掺和，这是掉脑袋的罪过。
3: 掉对我不是你脑袋。
4: 哎呀，掉谁脑袋也不行啊！就上次你那个死讯传回京都，那整个京都都炸了庙了，
3: 那个轰轰烈烈的，多少人上家送礼去，你可别折腾我了。
4: 等我活回来，这些东西全退回去。人家不要，
3: 干嘛不要？
5: 大人您想啊，您要是没死，那这里谁敢往回拿呀？
4: 要是您活了，那董事呢，那不得再送一批礼过来？
3: 小仆人在当官的，财力。这都什么破事儿？
4: 这可不是什么破事儿啊，这就是京都官场人情办事故。
3: 哎，行了，把楼封了啊。
4: 该交代也交代了，我们走了。哎哎哎，不行不行，什么就交代完了？这还交代一位呢，他怎么办呀？
3: 你看着办。我看着办，不，你一手都给人批着了吗？不然呢？让他睁眼看着自己哥哥都揍成什么德行了。
4: 还真有点哥哥样，你是我哥，你得向着我呀，我怎么办？
3: 今天之后。 把资格关在家里，我没回来之前不许出来。
4: 行，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说。我懂。
3: 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我回来，
4: 等你回来，稍安勿躁。挣点钱容易吗？

0: 这不我的地儿吗？
1: 老哥，老哥，
0: 你怎么睡着了？最近可能长身体，特别困。没有，我怎么记着这屋里有个人，不知道从哪给了我一下子，然后我就趴这儿。
2: 不可能
1: 啊！你说从这儿出了一人，给你一手刀，然后你直接你就趴这儿了？
0: 好像是。
1: 不能！我跟你说，你今儿啊不知道怎么了，你一来啊就奔那榻那儿去了，说是提不起精神头，想睡会儿。我估计你是做梦。
0: 做梦了啊？哎，哥，你这眼睛怎么？
1: 让驴踢了。
0: 驴？
1: 你还养驴了？啊，没有，我梦见的。啊，我梦见这儿有头驴给了我一脚。
0: 啊，看这梦可够热闹的。
1: 是呢，我还梦见两条狗在这打架呢。
0: 那行，咱们继续吧，听曲儿啊。
1: 哎，小弟，听我的，今儿啊先别听了，你先回宫好好歇歇吧。
0: 为什么？
1: 我最近咱们啊这个精神状态都很差，对吧？你看梦特别多，我梦见让驴踢了，你梦见让范闲打了。对吧？
0: 范闲，
1: 有一坏人，你梦见让坏人打了，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算了。
3: 大人，没有啊？
0: 啊，
3: 这到底去哪儿了？
4: 您说要不是二皇子给抓了，他们能去哪儿啊？
5: 你在京都人缘怎么样？
4: 离开这半年，顶多是银钱上有一些纠葛，但也不至于牵扯到家人呢。
3: 大人，您先回师房吧。啊，庆年对不住您，不能陪您了，
4: 我得接着找他们。
5: 我陪你一块儿找。
4: 大人，您赶紧走吧，要不然来不及。
5: 没事，人最重要。
4: 夫人，你在屋内啊？你爸爸呢？
6: 躲什么躲？给你擦擦汗
4: 啊！
6: 瞧把你急的！哎，我们就在屋里，我哄他睡觉呢。
4: 啊，那我怎么没看见呢？你们怎么就消失了呢？
6: 被人带走了。
4: 带走什么意思？
6: 保护我们。
4: 保护？谁呀？
6: 还能有谁？
5: 陈萍萍，
6: 没错，陈院长托我带话给你，唐家母子已经放出来了，陈院长会把他们送去淡州安顿，他问你走之前要不要见一面。
5: 不用，我离他们越远他们越安全。
6: 陈院长劝你尽快回师团。
5: 他到底想干什么？
6: 陈院长说北清一行之后，你恐怕对他有所忌惮。他说他不用解释，语言有时候没有意义。他对你怎么样，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5: 你能看透他吗？
4: 天底下谁能看透陈院长啊？
3: 夫人，照顾爸爸辛苦了，
4: 我跟大人得回师团了。
7: 小范大人，你在哪儿啊？眼看都到京都了，你再不回来我兜不住了。

0: 看见了吗？此人每天都在对着范闲的骨灰说话，虽然听不清楚说的什么，但这份忠诚倒确实让人佩服。
1: 你在哪儿啊？到底啊，急死我了。
0: 好了，眼看就要到京都了，这范闲之死看来确实没什么意外。走，回京禀告殿下。
2: 这

0: 几天都没出门了？
1: 是，饭都送到屋里了。
0: 是不是生病了？
1: 能吃得很，我们还给他准备了好喝的酸酪，还加了水果，瞧着不像生病啊。
0: 屋里还有其他人？
1: 没有啊。
0: 说不准，孩子这岁数，做出什么都有可能。给我，你下去吧。

0: 娘，要不您进来？哎，
1: 送了。
0: 床底下您也翻翻啊。那还一会儿。

0: 没人吧？
1: 那你为什么天天屋里躲着？平时没这样啊。
2: 他不让我出去。
1: 谁啊？
2: 没事，我自己不想出去。
1: 为什么？闯祸了？
2: 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不能出去就完了。
1: 不是惹上姑娘家了吧？
2: 什么姑娘家？哪有姑娘家呀？没有没有，你别瞎猜。
1: 那你要在屋里待多久？
2: 其实也不知道，估计再等一阵就能出去了吧。
1: 等人？
2: 没有，你别问了您，哎呦，没完了您。
1: 姑娘家？
2: 哎呀，他要是姑娘就好了，男的。嗯。娘，我这几天没出门，爹有没有问过我呀？
1: 问你干嘛？
2: 我这么多天没给他请安，他不生气？
1: 没有啊，你不在他跟前晃悠，他心情好了许多。
2: 我一猜就是，爹从来都没有瞧得上过我。
1: 你这孩子，娘不是跟你开玩笑吗？
2: 没事，您不用慌，我一直都知道，从小到大干什么爹都不高兴，干得多好他都觉得我没用。娘，您说我这一辈子要是都做不出一件让爹骄傲的事儿，是不是活着也挺没什么意思的？
1: 死哲，他是你爹，不是真觉得你没用，他只想让你更好。
2: 嗯，
1: 现在可以说那个男的是

0: 哎呀，大人，好些了吗？
1: 本来也没多大事儿。
0: 怎么没多大事儿啊？自从秦火硝烟大战之后啊，您这身体内的霸道真气就总不听使唤，亏了我弄了这辆马车了，还能让您好好的休息休息，要不然又该吐血了。
2: 这次半仙之子，我们负了殿下的青丝葬礼，回京之后我给你们请供。
3: 哎，别可惜，人给烧了，
4: 不然让殿下亲眼看看范闲的尸体，他会更安心。
1: 行了行了，还多久回去？
0: 天黑之前吧，应该能赶上使团了。
1: 我得出去透口气。
0: 哎，您再忍忍吧。
5: 范闲，这么巧啊？
1: 那是真巧。
6: 谢必安，我都死这么多天了，你还跟着使团给我守头气呢？
5: 杀了他，让他再死一次！
6: 我冲！
5: 撤！撤！撤！

赌一把，生死在天。

0: 大人，咱赌赢了，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回吧。哎，回去告诉李承泽，在京都等着我。
1: 大人，不追了吗？已经离京都不远，无法再冲杀使团。我这儿，他就算真的活过来。

0: 哟，大人，你回来了！哎，哎呦，我也回来了，
1: 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不容易啊，总算是活过来了。哎，那小岩公子说你活不过来了，他跟那瞎说什么呢？我先把这壶给你砸了。后边那车队谁的？
0: 哎呦，
1: 北极大公主。 北齐大公主呢？哪来的？啊，一路这不就跟着使团吗？你们刚走不久就跟上来了。北齐小皇帝心下的旨意，要跟咱庆国联姻，这一路上跟着使团，天天催路上了。多亏小岩公子据理力争，这才每天走得慢点儿。嘿嘿嘿嘿，
2: 哎，
1: 跟谁联姻？
2: 咱庆国大皇子啊。
1: 大皇子啊，大皇子不是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吗？怎么成亲呢？

0: 老大要回京了。
1: 边军换了统领，大殿下只带着贴身护卫回京。
0: 这么多年怎么忽然把他给调回来了？
2: 听说要成亲，北齐大公主要和大殿下联姻。

0: 就这么把一辈子给定了？丽江是个公主吗？老大什么时候到京都？就这两天了，已经在城外准备迎接了。接就接吧。
1: 还是要跟范闲撞上。怎么说？我算了一下时间。 范闲的使团跟大殿下回京应该是同一天，
0: 这么巧、啊？
1: 按理说应该走两个城门回京，但如果从一个门，您说谁让谁啊？
0: 吩咐下去，巧合也好，修路也罢，总是让这两队啊走同一个城门。

0: 多人怎能不防？
1: 那你杀了他不就完了，还天天守着？杀了他对我并没好处
2: 也没坏处，
0: 自欺欺人。你回使团做什么？
2: 这话问的，我假死结束了，该活过来了。
0: 你活不过来了。

0: 高大人，
1: 高大人，
2: 阿宝
3: 在呢，
2: 拿着，
3: 这干什么？
2: 拿着，
3: 有事叫我呀？哎，自家兄弟啊，以后用不着啊。
4: 嗯，这是北齐的银子吧？
2: 嗯，你怎么知道？
4: 味儿不一样啊。
3: 哎，老高，
2: 嗯，
3: 给我这银子干什么用的？
2: 赔你的。
3: 赔？赔什么？你小子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
2: 没弄坏，有衣服钱。
1: 你当时不是走得急，有几件衣服留在使团了吗？
3: 你给丢了？不是丢了，那几件衣服也不值这么多银子呀。
2: 丢什么丢啊？在我手底下还能丢衣服？
3: 不是，那没丢，你赔我什么呀？
2: 让人买走的。
3: 买走了？就那几件破衣服，他能卖这么多银子？
5: 你是不知道，使团这一路每过城镇都是人潮蜂拥。
3: 拥什么拥？是收旧衣服啊？
2: 咱能把这收衣服的事情先忘了吗？人家都是来祭奠小范大人的。
5: 说使团是小范大人最后一站，
2: 一个个往马车上扑，哭着喊着说要收藏小范大人的遗物来寄托哀思。
3: 这死讯都传这么广了，我以为啊，只在京都里边瞎传呢。
6: 何止京都？你的死讯，庆国皆知，
1: 不合理。
6: 当然不合理。
1: 检察院做的宣发。
6: 什么是宣发
1: 啊？幕后推手传播消息。要做到这种程度，光是检察院还不够，得是陛下的意思。可是陛下明明知道我还活着，为什么要传播我的死讯呢？
6: 陛下目光自在天下，
1: 所以传播我的死讯是为了庆国。
6: 一切都是为了庆国。
1: 既然我死了对庆国更好，不如你借势来个假死并真死。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得活着回京都，李承泽的事儿我要查到底。
0: 不是我不让你活，是你没法活。
1: 我明白，除非我的假死合情合理，忍辱负重，才不算欺君。最好顺便把这个文坛传承的事情也做实了。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北齐大公主是不是也在使团？
0: 你要做什么？
1: 她人怎么样？
0: 反正就是个公主嘛。
2: 都已入夜，小妍公子有何？

0: 你见过我？偷偷见过。
1: 我比你还意外呢，什么叫偷？

0: 你们都见过呀？
1: 母后寿宴，在后殿，我亲眼瞧见你和我朝圣女朵朵姑娘，众目睽睽之下，脉脉含情。
2: 没有，绝没有脉脉含情。
0: 至于吗？
1: 捡起来，
0: 范时辰，你这是？
1: 没死透，不是真死，
0: 没事了，散了吧。

0: 初问范使臣噩耗，颇觉震惊。现如今见到范使臣安然无恙，本宫也颇觉欣慰，总算没有天妒英台。
1: 公主很少出门吧？
0: 身为公主，怎能擅出宫门？啊，
1: 明白了，所以有些紧张。
0: 大齐皇室。
1: 无论在何处，都得荣辱不惊，怎会紧张？行，明白了。公主殿下，咱们聊点正事儿。
0: 啊？
1: 你来之前，你家小皇帝和太后跟你交代什么了？
0: 都下去吧。
2: 后与陛下都与我说过，范使臣与大齐暗中走私盈利往来。他日，范使臣若是有讯息，可告知我，我便可把讯息传给大齐。
1: 所以咱们也算是自己人。
0: 嗯，断吧。
2: 所以我不能死啊！
0: 这不是没死吗？
2: 可以活不成了，我要是活不成，咱们之间这买卖还怎么做？
0: 啊，那范使臣要怎么活啊？公主会说谎吗？大齐皇室最为忠信，怎能伪言瞒昧？
2: 那公主要是不说谎的话，您家母后和陛下跟你交代的事情就做不成了。
0: 我也不会啊，
2: 公主放心，很简单的，我教你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恭喜诸位，终于逃出生死之危。使团离开大齐，进入庆国境内，就有人追踪而来，暗中窥视。
1: 公主危言耸听了，使团进入庆国，自有军方护卫，谁敢动手啊？
0: 这世上总有。
1: 千军万马也挡不住的人。哦，难道是大宗师？啊，没错，
0: 大宗师没使。大宗师没使。大宗师之威，胜过铁骑如林。大宗师为何要针对使团啊？
1: 庄墨涵先生临终之际，将一生藏书赠与范闲范大人，这代表什么？这。
0: 当然是代表文坛传承啊！
1: 没错，文坛盛世总在两国之间，其他人心中怎么想？
2: 是靖万难族，是杜宜城。

0: 公主怎会知道大宗师会出现呢？
1: 我本人亲眼所见，贵方使团中有人以一己之身直面大宗师，他以自身性命保住了文坛传承之路，保住了诸位的性命。哎呦，
2: 这是谁呀？
3: 什么人？
2: 知道了，绝对是个高人。
3: 是啊，有魄力，竟敢直面大宗师，有魄力。
4: 是，哎，你干谁呀？
5: 让我进去。不许靠近，不许靠近。
2: 小范大人，
6: 小范大人，
4: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0: 小范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讲讲啊！
2: 是啊，
7: 讲讲。
8: 哎，算了，不说也罢。
9: 大人，他这是不贪功啊，可是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8: 几年，
9: 大人，诸位，在这个大宗师面前呐，大人只有假死这一条路，只有小范大人他死了，那所谓的文运才能无人继承，那位大宗师也就不用杀入使团，才确保了大家的安全呐。
0: 原来小范大人假死是为了救我们，为了清国呀，
10: 不值一提。
8: 公主啊，凑巧此事被公主撞见了，多谢公主为范某隐瞒。
1: 文运乃国运，大齐南庆，分而享之，岂容他日然之？
8: 公主请坐。
11: 哎，公主喝水。
12: 敢问小范大人，对手是哪位大宗师啊？
8: 未曾交手。这大宗师若是真出了手，我怕是已经死了，只不过远远瞧见那人用剑。
0: 哎呦，你就白问，大宗师就四个，除了北齐大庆还有谁呀？
13: 四不见呢？
8: 我没看清楚，可不能乱说冤枉好人呢。
9: 没看清楚的事儿不能乱讲，万一人被这事儿杀过来怎么办呢？
8: 对对对对对，
14: 多亏了小范大人呐。
15: 多亏小范大人。

0: 给大家半个时辰的时间整装拔营，半个时辰之后准时出发。小范大人安然无恙是庆国的幸事，速将此消息传回京都。
1: 是大人，是大人，
2: 是
3: 大人，是大人，
2: 是大人，
4: 小范大人真乃庆国之福啊。
5: 终于活过来了。
6: 是啊。
7: 小范大人，嗯，你不怕那四国剑亲自赶来？哎呀，
5: 他要是为了这点事儿啊就能赶来，那他早就赶来了。啊，多谢公主配合。
7: 范大人，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问上几句？
5: 你问呗。
7: 贵国与我大齐联姻，那位大皇子是怎样的人啊？
5: 大皇子常年领兵在外，我跟他没见过。哦，
7: 哎，你见过大皇子吗？
5: 没有。哎，您慢点。

小燕公子，多谢啊！通过我的手，你死了；通过我的嘴，你又活了。范闲，没下次了。

0: 小王大人，哎呀，你可回来啦！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有
1: 哎，邢大人，哎，
2: 慢点儿。
3: 哎呀，多谢，哎呀，多谢。嗯，范大人，此行真是大展国威啊！如今回京，比平步青云，可喜可贺呀！
4: 那这么说起来，陛下没怪罪我欺君之罪？
3: 啊，哎，陛下没说，就让我等迎接使团归京啊。
0: 邢大人辛苦，那咱们现在进城。
3: 使团一行啊，万众瞩目，这个礼部早准备下一应礼，只不过
0: 什么？你说呀。
3: 只不过巧了，大皇子自军中归京，也是今儿到。
4: 那是真巧。
5: 本来啊，能避开。无奈前日涨水，把东边的官道啊给冲垮了，大皇子又临时改变了行程，这不就都怼在北门撞上了吗？
4: 他这伙人呢？
3: 不远，离此不足三里。
4: 所以呢？
3: 大皇子的骑兵亲卫待会儿就到，
4: 所以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城外不太好看。
3: 正是，
4: 礼部专门让你过来，劝我让个路。
3: 嗯，人家毕竟是皇子。
6: 范大人劳苦功高啊！大人，您啊，待会儿就在路边上，您稍微歇一会儿，等殿下一过，礼部鸿胪寺各位主官必亲自出城迎接使团进城。
4: 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办事儿的跟我说一声就行，怎么新大人自己跑一趟？
3: 无妨无妨，我对范大人也是日思夜想啊，您看兴奋的我昨天晚上都一宿没睡觉，您看我现在见您多激动啊，激动的我眼泪都。
4: 新大人收，新大人晚些再哭。
3: 行，我待会儿再哭。那您这让路的事儿，
4: 这事儿简单呀。
3: 哎，是是是，
4: 我做不了主啊。啊，北齐大公主也在车队里，知道吧？
3: 啊，那是知道。
4: 将来两国联姻，这位就是大皇子妃，也知道吧？
3: 啊，知道。
4: 那让路的事儿咱是不是得跟人请示一下？
3: 哎呀，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4: 你想瞒着？
3: 瞒着好。
7: 好，都听见了。
8: 听见了。欺瞒皇子妃这事儿啊，那是新大人主张的。
3: 别啊，那还是请示一下吧。
4: 行啊，都听新大人的。
3: 别都听我。

0: 我的呀。
1: 新来人，
2: 哎，别，
3: 新来人，
0: 我做不了主啊。
4: 怎么会这么巧？
5: 说是换了行程。
4: 换了行程，就碰上我这边啊。

0: 你故意接近青爷，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赏金。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1: 你把我杀了，
0: 杀了我。
1: 轻易永远不会原谅你。
2: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2: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2: 那霍家的，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
3: 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
4: 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3: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渡过危机？想得挺美啊！
5: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6: 警察，开门！警察，不是霍家。你接着跑啊！
1: 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
6: 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1: 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2: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1: 你有办法？
2: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1: 你真是疯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都听辛大人的。
1: 别都听我的呀。
2: 辛大人，
3: 别，
0: 辛大人，
1: 我做不了主啊。
4: 怎么会这么巧？
5: 说是换了行程。
4: 换了行程就碰上我这边啊。
5: 虽说这公主车驾便代表着大国威仪，但是外神觉着吧，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这种事情不必在乎，好商量。让还是不让，公主定吧。
4: 我身为大齐皇室，所言所行都代表大齐颜面，我可以委屈自己，但不能辱没大齐国威。
6: 不

0: 我也是尽力了。
1: 那大殿下怎么办呢？
0: 那不成让他等等呗。
1: 不，那可是皇子。
0: 那可是皇子妃。辛大人，要不然让礼部先准备着。

0: 我听过你的名字，
1: 臣惶恐，
0: 敢与皇子抢答，胆量不下，却未免愚蠢的些。
2: 殿下，我也不想啊，这都是不得已。
0: 怎么个不得已？
3: 本宫身体柔弱，一路南下，有些水土不服。大殿下这样，是想让本宫等在城外，不许入城吗？
1: 回殿下，这就叫不得已。
4: 哎，

0: 倒是有几分胆色。殿下的家事儿，
1: 臣慌什么？
2: 如果我非要让你让路呢？
0: 那臣就只有一死，给殿下赔罪。
3: 是本宫想早日进城，与范大人无关。
0: 打扰你了，不行。
2: 范闲，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你是吗？
0: 殿下有什么不敢？

0: 好身手啊。
1: 殿下客气了，马惊了咱们这边帮着管管应该的。
2: 马死了，马死了，快快快快，
3: 这老高你这
4: 不至于吧，我没出刀。
3: 那这马他怎么死了？
4: 战马冲锋不使点劲怎么拦啊？
5: 出征归来斩我战马，范大人果然厉害啊！本王领军在外征战多年，没想到朝廷是这样接我们回家的。
6: 这是个意外，
5: 看在你是婉儿未来的夫婿，我不深求，把这人给我。
6: 陪马便是。
3: 哎，老狗，
5: 范闲。哎，你想清楚。
6: 大人，不知道。
3: 闭嘴。
6: 他的事儿，我担着。

0: 大哥，参见，太子殿下。你是我大哥，怎么能你拜我呢？常年在外征战，都瘦了。
1: 瘦不要紧，在外奔走，心情愉悦。要不是圣旨，我还不想活在那。
0: 你得回来啊！知道做弟弟的多想你吗？
1: 哥，抱抱。哎
0: 都到家门口了，为何不进去？
1: 不是我不想进去，实在是被人拦着了。
0: 啊？谁敢拦你啊？
1: 那个，又是你啊？
0: 拦我大哥是重罪，你知道吗？
1: 臣哪有那么大胆子呀？这不是北齐大公主殿下也在撤退？说着，一路远行，水土不服，想早点进城休息，是吧，公主？
2: 确实是本宫的意思。
0: 公主，稍安勿躁啊，车内安坐即可。
2: 战死军马，本宫赔付就是。
0: 可不便宜啊！
2: 我身为大齐皇室，这份担当总该有。
0: 那你比我有钱。我是赔不起，
2: 我也是母后给的，多少银两，告知我便是。
0: 好，回头我单独找你。

0: 大哥，公主是你未来的王妃，我未来的嫂嫂。可是人家范闲夹在中间，确实有点难办。
1: 当然啊，如果你想出这口气的话，做弟弟的一定好好教训他。
0: 殿下都这么说了，我还计较什么呢？
1: 对呀，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大哥多年未回，应该是第一次见吧。我呢，正式给大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大庆国的青年才俊范闲。
3: 臣参见大殿下。
0: 我知道他，婉儿的夫婿吗？
2: 对，现在还在给院长帮忙。
4: 监察院提司，好大的官威啊！
2: 大哥，那婉儿不就宛如咱俩的亲妹妹吗？那看在婉儿的份上，咱们放你未来的妹夫一马。
0: 殿下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拦路生气吗？
2: 那大哥是为何呀？
0: 成婚可是大事，可如今呢，父皇说只要娶了婉儿就能够接手内库的财权，然后他就出现了。他要娶的到底是婉儿本人，还是那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5: 自然是为了人，
0: 谁都会这么说。
5: 陛下开的口，非要搭上内库，我倒是不想要，总不能抗旨啊。
0: 父皇这旨意确实糊涂了起来。
2: 二位虽然未曾谋面，

0: 但是以我对二位脾气秉性的了解啊，二位啊，一定可以成为挚友。天色也不早了，这二哥和三弟还在里头候着大哥呢。依我看，要不咱们里边说。
1: 那敢问殿下，这进程怎么分先后啊？
2: 来的可真是时候啊！那可不是吗？还是太子做主吧。
3: 二哥，大哥不是要和使团起冲突吗？咱不去劝劝？
4: 咱们是来接人的，不是来劝架的。
3: 那太子殿下怎么过去了？太子跟我们不一样。
4: 那太子会帮谁啊？他呀，谁都帮，又谁都不帮。
3: 那太子可太不容易了，
4: 活着都不容易。
3: 来了。

0: 大哥，这么久不见，长这么高了。
1: 将来跟大哥一般高，也得跟你打仗去。
0: 留着心就行。
2: 久未谋面，你瘦了。
0: 我刚才看见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大哥好看看，结实了很多啊。早知道你跟大哥一起回来，我应该给你准备些礼物。殿下客气，您在路上准备的厚礼，我已经收下了。
1: 真的吗？我都忘了。嗯嗯。哎呀！
0: 笑笑笑！不
2: 过你放心，还有更好的礼物等着你，那就请吧。哎，要说还是咱二哥面面俱到。<笑>
0: 太子殿下功高盖世，力挽狂澜。
2: 二哥取笑我吗？
0: 这不夸你了吗？
2: 过奖了，二哥。嗯，是你。哎呦，这位就是三殿下。
0: 不是做梦，他是真的。
3: 躲什么呀？他们打晕过我。
0: 你确定？
3: 谁也定啊！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原来是真的。
0: 你对皇子出手？
3: 请问殿下，我在哪儿把你打晕的？
0: 就在
3: 报什么？

0: 您接着说，这儿没人能拦得住您。
1: 放心说，大哥在。
2: 抱歉啊，我记错了。
0: 记错了？
2: 啊，确实是噩梦。
0: 那这么说，咱们没见过？
2: 没有，头一回见。
0: 吓臣一跳。
1: 真记错？
2: 真的，我常年在宫墙之内，哪有机会见范大人？
1: 你们俩，我多问一句，
3: 不是说了，梦里见了。
0: 行，那臣就先告退了。
4: 急什么？久未谋面，不再多聊聊。
3: 归心似箭呐，
0: 出门这么久，确实想家想晚的了。
4: 倒是难为你了。
5: 陛下同意。宣范闲同诸皇子入宫觐见。
1: 这么着急见你，
0: 可能是因为刚弃了军吧。
4: 大哥慢慢习惯，这就是我们的小范大人。
1: 大哥，
6: 太子殿下，
1: 殿下，
3: 都说了，自家人不必多礼。
7: 二哥好啊！
1: 刚才那个叫什么，范闲，不是跟殿下在一起的吗？
3: 陛下召见，
1: 马上要开宴了，父皇单独见他，
4: 怕是要重罚。
0: 为什么？
4: 范闲出使归来，中途假死，闹出这么大事端，总要有个结果。
0: 听说是四顾见威胁，无奈装死。
4: 遇险是遇险，欺君是欺君，两码事。
1: 二哥这话严重了，毕竟对方是大宗师，
3: 情有可原。哦，
4: 太子的意思是，只要情有可原，人人皆可欺君。
1: 我可没这意思啊。
4: 随口说说，别害怕。
3: 不要私下擅论朝政。
5: 陛下到。
8: 参见父皇。
9: 陛下。
10: 啊，都坐了。
9: 李成儒，你精神头挺好啊。
1: 多年未见，父皇身体可好？
9: 死不了。
11: 坐。
0: 谢陛下恩赐廷杖。
9: 坐下吧。
0: 哎，臣范闲谢陛下赐座。
9: 妈呀，今天和大家一起吃个饭，顺便听听范闲的北齐之行有什么奇闻异事。范闲，
0: 回陛下，北齐一行顺利把严冰云接回京都。北齐那边呢，沈仲死于上山虎枪下，政局有些动荡。
9: 朕只关心神庙的情况。
0: 萧恩临死前透露，神庙真实存在，就在极北之地雪原之中。
3: 真的有神庙吗？
0: 萧恩说有。
9: 是否真的存在，要看见了才能知道。
1: 极北之地终究隔着北齐，不太方便。
9: 世上没了北齐，不就方便了？
3: 陛下胸怀乾坤，北齐指日可待。
9: 范闲，还有什么呀？
0: 回陛下，还真有。
9: 说。
0: 沈仲临死前向臣交代，北齐锦衣卫常年与我庆国。

0: 有走私往来，而我方行此事者就是长公主与二皇子。
1: 陛下御书房内家宴已然开席了。
2: 范闲没走，
1: 回皇后，范大人留下了。

0: 我把格子灭了，请皇后恕罪。
1: 外臣如昔，我这个皇后倒没资格。侠人，
2: 都聊什么了？回皇后，范闲参二殿下和长公主，罪名是与北齐走私。
1: 当众说的，
2: 是，几位殿下都在。
1: 陛下如何回复？

0: 陛下息怒啊！以儿臣对二哥的了解，他不可能行此等事啊！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1: 陛下，臣领罪，臣与姑姑从没做过愧对晋国的事情。可小范大人如此人物，若没实证，怎会妄言？臣或许是做错了什么事，让小范大人有了误会。小范大人。
2: 小范大人，范闲，你公然举证长公主和二皇子，可有人证物证？
3: 人证就是人证，
2: 人证呢？
3: 人虽然死了，但做过的事儿总能查得出来。
2: 人死了，没有任何凭证，你敢指责二皇子？你是什么人？
4: 臣是监察院提司，有执法仗剑、扫除奸佞之责。
2: 哼！再说一遍，
4: 臣是监察院提司，有执法仗剑、扫除奸佞之责。

0: 父皇，这范闲确实可气，在城门外还拦了我的马，原来见了你也是一样。看来他天生就这脾气，您息怒啊。
1: 是啊，陛下，您息怒啊。陛下息怒。
2: 父皇息怒。
3: 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
1: 陛下，
4: 儿臣今日其实有件喜事想请陛下斟酌。
3: 喜事？
1: 是
3: 什么喜事？
0: 范闲虽有错漏，但毕竟出使北齐有功，
4: 加上才华经世，由此可见范府门风博学渊渊，范府之女范若若才女之名闻名京都，贤淑雅静实属难得。晋王世子李鸿成为人温厚，尚未婚配，加之对范府之女又倾慕已久，儿臣以为范闲与婉儿已有婚约，不如
1: 喜上加喜，亲上加亲，
0: 也算是成就了一段姻缘。
2: 说说婚事，并不着急。
3: 你倒是很会出奇兵啊，这门婚事正准了。
2: 陛下，
3: 另外，范闲出使北齐有功，加封一等男爵。你这么喜欢喜庆，那么朕赐你一桩婚事。叶仲。

0: 那女儿叶灵儿与你非常般配，朕把她赐给你吧。
1: 我与叶灵儿也并不熟悉。
0: 好了，你们接着吃吧。
2: 臣遵旨，遵旨。臣恳请陛下，为了天下万民，殉国律法，严查长公主李云瑞、二皇子李承泽。你查无实证，一片虚言，不查哪有实证？
0: 真是大清冷！
2: 此案冤魂无数，罪无可恕，望陛下严查。

吃吧。恭喜啊！

0: 哎，不是停当了吗？怎么好了？
1: 想要打错戏，演给我们看呢？
0: 为什么？
1: 欺君之罪，给个台阶儿。但陛下对范闲也太过恩重了。

0: 别灰心，毕竟二哥和姑姑是皇亲。其实我早都习惯了。这么多年，陛下还是偏心他多一点。他让人梦做成抱月楼，就是为了这个。赐婚这一招，着实阴了险。你弟弟是抱月楼的东家。 而现在，管事的袁梦成了你妹夫的情人，这脏水算是给你们范家泼屎了。这是硬要把我扯上车，扯在一块儿了。
1: 你可别认命啊！
2: 陛下有句话说的没错，
1: 有实证。
0: 殿下，史家镇的事查的怎么样了？有回音吗？走私物资都要从该处囤积转运，只要能查出劳尔和史家镇有勾结，这件事的实证就坐实了八成。
1: 怎么了？
0: 史家镇没了。
1: 什么叫没了？
0: 一个活口都没有了。从人赶到的时候，镇子已经被烧尽了，一个都没剩。
1: 二哥，这一烧太狠了。这村子烧了，走私的线就断了。关键是可惜了那么多条人命啊！
0: 镇子没了，怎么还有个说法？意外失火。

0: 既守成千啊！你别冲动啊！如今施政没了，陛下又想着二哥，你能做的就只有平衡心态，多讨陛下欢心，剩下的咱们伺机而动。还有啊，监察院提司的位子得想办法讨回来，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啊！
1: 皇后，请殿下相见。

0: 儿臣，
1: 参见母后。不必多礼，没外人了。
0: 这整日里端着一台，我这身子都是浆的。 你说二哥天天赤脚在地上走，是不是特别舒服？哈哈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这确实不错呀。
1: 母后还是那么怕黑，一向如此。要不然，咱们换个太医瞧瞧。没用的，这世上唯有心病难医。那你也不能整日喝酒啊。
0: 怎么？你是来
1: 教训我的？那儿臣哪敢呀！儿臣的意思是说，朕太亮了，熏了眼睛。你是太子，自当举止端正。毕竟那么多眼睛盯着你。
0: 儿臣也就只敢在母后面前这样，这即便是在东宫，也丝毫不敢懈怠啊！真的吗？日日如此，如履薄冰。
1: 这都是你画的。

0: 怎么会在母后这儿？是不是？
1: 闲来无事，做画取乐罢了。
0: 这不画脸也是取乐。你要不要我再问清楚，这到底画的是谁？你是太子。
2: 儿臣知错。儿臣谨遵母后教诲。儿臣再不画了。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闲来无事，作作画取乐罢了。
1: 这不画脸也是取乐，你要不要我再问清楚，这到底画的是谁？你是太子。
2: 儿臣之所，儿臣谨遵母后教诲，儿臣再不画了。

0: 池家镇又是怎么回事？
1: 二哥反应及时，我的人赶到的时候，他的人早都撤走了。镇上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你又何必放火屠镇呢？
0: 因为范闲是个好人，只有这把火烧了，他才能跟二哥势不两立，才会永远站到我这边。
2: 那就更不能让他知道真相了。
1: 母后，请放心，这世上除了疯子，谁会无缘无故做出这种惨绝人寰、卑劣行径呢？真相只有一个，二哥行凶屠镇。
2: 你就这么看重范闲？
1: 谁不喜欢好人啊？

0: 启年在这儿等您呢。
1: 我不是让你回家好好想想吗？

0: 在我身边全是危险。
1: 哎，想好了。
0: 这么快？
1: 没什么好想的。夫人说了，一个月能挣这么多银子，别的地儿那是赚不到的。还有，大人是好人。
2: 好人有什么用啊？身边全是危险。
3: 大人，这世上的危险到处都是，唯独好人太少。
2: 话说回来，我算是哪门的好人啊？我身上毛病多的是，我怯懦、自私、贪婪、自负，有的时候安于现状，有的时候瞻前顾后。说穿了，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遇到现在这局面会怎么做啊？
3: 会怎么做呀？
2: 撂挑子不干啊！提丝也没了，线索也断了，我拿什么查下去？我凭什么查下去？与我何干呢？人啊，就是得学会独善其身。
3: 大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的言行主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呢。
2: 谁呀？
3: 起码有我王启年。
4: 陛下的意思好像你还没弄明白啊。
2: 我明白，撤我提丝腰牌，赐婚李承泽叶家。谁不知道叶家有大宗师坐镇啊？这门婚事一成啊，李承泽将来就是前途不可限量。陛下呀，就是保护他呗。
4: 心里委屈？
2: 我哪敢委屈啊？他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呀？陛下护着自己儿子，应该的。
4: 所以你就不想查下去了？
2: 院长，我拿什么查下去啊？皇子犯法，我冒死进京向他进谏，他不听。好，我听他的，我活着回来重新向他进谏一次，他还是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什么有用吗？这世上我能相信谁啊？我能相信他吗？我能相信你吗？
4: 你信不信我没关系。我把这个给你包了呀。陛下把它扔到水里，说过要撤你的提丝吗？今天的所言，所有人都能看出陛下在护着李承泽，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化明为暗，这是要我潜在波涛之下寻找暗流，怪不得要扔在水里。
4: 想得过多，想得过多，意思是这个意思。
0: 可是史家镇没了，
4: 如果你要不冷静的话，还有许多史家镇会没有。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真正了解你的对手吗？你是不是想到了你今后怎么做？
0: 我的对手是李承泽和所有像他这样的人。

0: 我不是我那样，做不到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活着。但我活这一世呢，最起码想要做一个自以为的好人，让我的良心能平静一些。我不想再看到滕子京死了白死那样的事儿，也不想再见到老金头那样无处伸冤的百姓。 我要替他们说话，我要替枉死之人找回公道。
1: 所以你就要冷静下来，收敛。

0: 从头再来。
1: 监察院提司虽然权重，但孤身一人。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麾下。
2: 有王启年，
3: 报告。
1: 诸葛还记得吗？自然不敢忘。
0: 诸葛死后，易楚没有人治疗。我建议你呢，这个提司先把易楚担起来吧。
1: 见世面，是不是我这一生都在你们掌控之中了？如果我说我在帮你，你信吗？
0: 我敢信吗？
1: 毕竟你是他儿子。有句话我早就想问了。
0: 说。
1: 如果有一天我走的和我娘不同的路，你怎么选？
0: 不可能。
1: 如果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一定选你娘。
1: 所以归根结底，你们帮我，还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0: 说的对。
1: 那你们要失望了。我跟我娘不是一样的人。你要知道，世上没有一样的人，但你和你娘最本质的部分是一样的。
0: 我可不敢立这碑，
1: 立不立碑不重要。我想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走你娘的路，而且我现在做的就是确保你能走上你选择的路。
0: 一生都在被控制，还要确保走上自己选的路，这不荒唐吗？
1: 欲取先予，未必荒唐。
0: 你是早就想好了？
1: 我曾经说过，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在。虽然我骗过你，但这句话是真的。
0: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瞒着我？
1: 当然有，但要保密。我还能信你吗？可以呀，但不能全信，人心难测。
0: 那我信一半，多了。
1: 这还是原来那块吗？
0: 比我想见你的人来了。抱月楼的事别留后患，
1: 我知道。 您怎么来了？
4: 这是范闲，姓范，是我儿子。我知道，
5: 没人跟你抢。
4: 咱们庆国最讲究的是什么？是不是孝道？有没有父慈子孝这一说？
5: 有啊。
4: 远行千里回到京都，不是见驾就是见你，成何体统？
5: 他这是生的什么气呀？
4: 我没生气，我气什么呀？我是讲道理。我问你，范闲远行归来，不首先回府请安，是不是有违孝道？真闹大了，礼部是不是能参他？
5: 你说的真对，
0: 是。
4: 哼，你也有认错的时候。
5: 哼。
1: 但不是我叫他来的。
0: 不是你？
2: 其实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是想擦擦这石碑。

0: 您喝茶。
1: 宫里的事儿别太计较，陛下虽然扔了腰牌，却没有明旨，
0: 没有明旨撤去提司职务。陈院长提醒了，
1: 这里是京都，不是武者械斗，要想跟老二争锋，不靠一己之力，
0: 还要培养麾下嫡系，这点陈院长也交代了，回头我到一处上任。
1: 陈院长是在帮你，可这是京都，总得留个心眼儿。
0: 可以信陈院长，但不能全信，人心难测，这点他也说了。
1: 他倒是言无不尽呐。
0: 不过有一条我不太同意。
1: 哪条？
0: 人心难测，对别人是不可以全信，但对家人却不必如此。
1: 哎呀，礼部那些家伙经常拿孝道来说事儿，我赶过来并不是稀罕请安，我是担心你在官场上被人落下把柄。
0: 父亲大人金口玉言，我听了之后啊，茅塞顿开。
1: 想明白就好。
0: 哎呀，回来之后还没去看过婉儿，要不我还是先回家待两天，过几天我再去看她。
1: 哎呀，是得回去看看若若，你妹妹对你甚是想念。
2: 若若，若若，若若。

0: 哥，你终于回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浪迹天涯去了。
1: 浪迹天涯？
0: 嗯。
1: 去了多久？
0: 大概一炷香时间吧。
1: 你这浪迹天涯的还挺快。
0: 其实也不光是浪迹天涯，我主要是逃婚去了。陛下赐婚的事我听说了，我不乐意，所以收拾收拾就跑了。
1: 那怎么又回来了？
0: 走得太着急，走到一半冷静下来，想明白一件事儿。哥，你说这世上我最信谁？
1: 谁？
0: 当然是你啊。所以我想着是走还是留，我得先问问你。
1: 那我要是说让你留下呢？你干嘛？
0: 既然不走了，就把衣服收好放箱里。
1: 你不担心我让你奉旨成婚？
0: 不担心啊，哥，我都说了，这世上我最信你。
1: 柔柔，你是不是不想嫁？
0: 不想。
1: 哥知道了，你放心，我想办法。你不想嫁，咱就不嫁。
0: 好。
1: 真要是不行啊，我带你跑。
0: 行。哎，别别别，头发乱。
1: 行，那你先收着，我去处理一下范思哲的事。
0: 哎，哥，你不是刚回来吗？范思哲怎么了？事儿大吗？
1: 这么说吧，我差点想把他打死。
0: 我经常这么想，我帮你。
1: 是个误会。
0: 哦，那只能下次，下次动手叫我。
1: 那好歹是你弟弟。
0: 你可是我哥。
1: 你能不能一视同仁一点？

0: 那不行，啊，未来我可能有很多弟弟，但是哥肯定只有你一个了。
1: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若若，你放心，哥不会让你心错。
0: 那当然了。

0: 爹，人叫我，你来了，哥，你可回来了。这还什么都没问呢，就先跪了。这气氛我熟。
1: 包月楼的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
1: 谁是东家？
0: 我。这不胡闹吗？怎么能做这种事儿？
1: 娘，我就是想挣点钱。
3: 为了银子，连人都不做了。
4: 老爷，你饶他一命吧！啊，好啊，
1: 举家法来。
4: 哎，不用。
5: 其实他也是被人骗了。
1: 对对对，死者本来就不聪明，肯定是被骗的。
3: 娘，您平时不是说挺聪明的吗？
0: 这会儿就闭嘴吧。
1: 不论是否被骗，既然犯了错，就要受罚。这顿打，他逃不了。
0: 其实我已经打过了。对对对，范闲他已经打过了。你们见过？啊，见了。上回差点把我打死。
1: 为何不跟我说？
0: 我哥说跟谁都别说，就让我在屋里待着。
2: 这些天不出门，是因为范闲？
0: 啊。
2: 那岂不是早就回过京都？
1: 确实回过。
2: 到底怎么回事？
0: 爹，这事说来话长，别让他一直跪着。站那儿。说到底啊，这件事儿还是老二给我挖的坑。反正情况啊，就大概是这样。鲍月楼逼张维昌的事儿，他确实不知道。您听见了吗？
3: 我真不知道。
1: 鲍月楼一旦事发。
0: 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哎，别，爹，他没跟我说是青楼，就说听曲儿聊天的地儿。我
3: 那怎么办啊？
0: 其实这事儿啊，只要我妥协服软，就能过去。
3: 那不可能。
0: 姨娘这么相信我？
3: 什么时候见你服过软呀？
1: 死者这事儿你有安排了？
3: 短时间之内。
0: 鲍月楼要想跟他撇清关系，不太现实。现在要想保他，就只能离开京都。有道理，那我陪死者回儋州躲一阵儿，
3: 也不能留在庆国。
0: 不在庆国去哪儿啊？
3: 要北上，去北极。
0: 太远了吧？ 也好，那我就陪死者北上。
3: 姨娘不能陪，她得自己去。
0: 为什么？
3: 是啊，
1: 这是暗中远行，不是游山玩水。你好歹也是国公之女，你陪着谁不认识？
3: 那也不能让死者一个人去北齐啊，他都没离开过京都。
0: 死者，
3: 你害怕吗？
0: 有点。
3: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突然之间就要离家远行，从锦衣玉食变成无依无靠、前途未卜。
0: 你别说了，越说我越害怕。
3: 但这对你来说也是机会。
0: 这哪算机会呀？
3: 人不离开家，就永远不会长大。你是不是也想过，想对某个人证明，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证明？ 你并非做每件事情都是错的，证明你自己也可以被期待。

0: 如果你想证明，那就围上，找到你自己的路。他做不到。好。
1: 大声一点！好，我听不见。我能做到。错误是我犯的，我就承担后果。爹，我愿意去北齐。
0: 可你明明在害怕呀！
2: 娘，我是害怕呀。可是我也不能总在您的身后啊。我已经长大了。何时出发？
0: 今晚。 这么快，快点好，娘，我怕再过两天我变卦了。哥，北齐是不是特冷啊？有点冷。好，那我多拿几件厚衣服啊，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哎，
3: 怎么一下子人全变了？
0: 姨娘，有时男人长大，只要一瞬间就够了。
4: 不行，我得去交代两句。嗯，还真有些突然。
3: 说到底啊，他还是被我牵连的。
4: 你刚才说的没错。什么？男人长大，只要一瞬间就够了。
0: 命运嘛，总是突如其来。这小子没让我失望，不愧是我儿子。这些话，您倒是当着他面说呀。哎，
2: 天冷了就记得加衣服。 每天吃饭别马虎了。
0: 是啊，娘，您别送我了，再送我真舍不得。
2: 那不行。
0: 行了，别哭了，您再哭该出皱纹了。
2: 你才出皱纹呢。
0: 走了，娘。

0: 我们是来到这里，是为了救你。
1: 范闲刚才说，有些话该当你面讲。
2: 马车备好了。
1: 谢天，还有，你没让我失望。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一路小心。我跟你娘等你回家。

0: 看什么呢？
1: 看雨。我从小就在京都长大，什么样的雨都见过，早就看腻了。可是今儿这雨怎么还有点舍不得呢？
2: 你就当是京都为了给你送别。

0: 要不你也哭出来。
1: 我不哭，我现在是大人了，大人都不哭。
0: 大人也会哭，有的时候长大了想哭的时候更多。
1: 哥，那你陪我一块儿哭吧。
0: 北上的又不是我，我们哭什么？
1: 就一句好话都不会说。什么？银票啊？怎么都是给我了？
0: 这是本钱，等到了北齐啊，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赚钱。做什么买卖你自己听，出什么事儿你自己扛着。别忘了，你要跟爹争名，要跟你自己争名。
1: 你问疯了，
0: 这钱得还啊。这是投资，等你赚了钱，我得分红啊。
1: 咱们这亲兄弟还算这么明白呢？
0: 不要还回来了。
1: 不不不不，你放心，肯定不能让你赔本。你说这个挣钱是第一个任务，那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呀？
0: 你还记得郭宝坤吧？
1: 啊，
0: 他也在北齐。
1: 别了吧。
0: 什么别了吧？
1: 你都给他打得那么惨了，斩草还要除根啊？
0: 他现在给我做事呢。
1: 他都能给你做事儿了，
0: 你到了北齐，第一个先去找郭宝坤
1: 啊。然后呢？
0: 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别告诉第二个人。
1: 哪能告诉郭宝坤吗？
0: 别告诉第三个人。
1: 咱说话得严谨。
0: 闭嘴。

0: 辛苦各位兄弟，
1: 提斯严重了。
0: 这几位会护送你北上，一路上他们照顾你。
2: 他们几个是谁啊？
0: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路上小心，走吧。
3: 那我娘你帮我多照顾点啊。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2: 谢谢哥。

0: 不用担心，那几个都是四处的好手，你弟不会有事的。
1: 多谢了。
0: 不用谢我，若不是院长交代，我可没工夫管你的闲事儿。
1: 哎，明天我到一处上任，

0: 范闲吧？
1: 叶灵儿，看来我这轻功还得练啊。
0: 你快来快来，我跟你交代点事儿。
1: 你跟我交代什么呀？晚上
0: 别打岔，我记性不好。婉儿料到你会来，提前躲出去了。
1: 婉儿躲着我？为什么？
0: 他让我跟你说，第一点，婉儿知道你很爱他，他也很爱你。第二点，因为第一点，所以他很担心你刚回来会面对很多危险，他希望你能集中精力好好应对。第三点，因为以上两点，你最近就别来找他了，他是不会见你的。
1: 这话都是婉儿说的？
0: 啊，这都是我理解婉儿说的话。
1: 哦，
0: 他说你会懂他的。

0: 哦，还有一点
1: 啊，
0: 什么来着？哦，他说他一直都在。
1: 我懂。哦，那麻烦你也帮我转达两句呗。
0: 哦，行，你说吧。
1: 第一，想你。第二，放心。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不记了？
0: 就四个字儿我还记不住。
1: 好，有道理。
0: 你快走吧。

0: 真搞不懂你，想见就见呗，干嘛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
1: 眼下时局，他应该专心做他自己的事儿。我怕我见了他，就不想让他走了。
0: 真羡慕你们，我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
1: 灵儿，你要是实在无法接受陛下的赐婚，明日我陪你进宫，向陛下请命，把婚退了。
0: 我爹是不会同意的，我都想好了，大不了一死。
1: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0: 嘉玲已经在着手婚约的事儿了，我看着实在心烦。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啊？
1: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爹，我回来了。
1: 你是关哪一间啊？
0: 我没事了，是来接您回家的。
1: 你没事就好，别回去吧。我在这挺好的，不回。

0: 你有没有想过，帮范闲假死是什么后果？范闲进宫了，欺君之罪他一人扛。你还知道欺君之罪啊？这四个字，往往连带着满门覆灭、血流成河。
1: 我为什么待在这里面？真的是做个样子吗？我是准备把命给你赔上。我盘算过了，最多我死不牵扯家里。
2: 你参算过？庆国律法，陛下天威，都是你盘算出来的。
1: 若有差池，我一人顶罪。
2: 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命说不要就不要，死了一了百了。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怎么就不得已让你如此不计后果？此事涉及皇子谋逆，
1: 那你就回京再说呀。
2: 事关庆国，我不该坐等。

0: 这么说，你还是为了庆国？
1: 我所行之事，皆是如此。为了庆国，不惜欺君。庆国高于一切。
0: 那陛下呢？
1: 陛下当然深系天下，但是。 但是人，终究没有国重要。
0: 好大的胆子呀，严冰雨！
1: 您教我的，家国至上。

0: 总算你还知道，看有没有人才说这种话。
1: 我也没那么傻。

0: 在我看来说，你为什么要帮他？我不是帮他，是为庆国。但你也在配合他。是，他这人虽行事荒唐，但也算是有些胆色。
1: 这么说，你愿意辅佐他？
0: 为什么要辅佐他？监察院未来或许是他接班。
1: 陈院长无可替代。
0: 哎，我们老喽。
1: 陈院长想退。
0: 不止陈平平，我也想退。监察院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1: 您退不退倒不要紧，陈院长不能卸下担子。这话怎么说的？那监察院没人比陈院长更重要。
2: 3年前，你故意接近青怡，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
3: 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2: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3: 胖少了，
2: 杀了我，青怡永远不会原谅你。
3: 你跟我大哥之间。
2: 到底发生了什么？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3: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那霍家，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
4: 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渡过危机？想得挺美啊！
5: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 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2: 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0: 警察，开门！
1: 不是霍家。
2: 先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
1: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2: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1: 你有办法？
2: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1: 你这是疯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陈院长想退，不止陈平平，我也想退。监察院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1: 您退不退倒不要紧，陈院长不能卸下担子。这话怎么说呢？
0: 那监察院没人比陈院长更重要啊。
1: 你知不知道，你去北齐，其实早就在陈平平的谋划之中了。为国尽忠，求之不得。他就猜到你会这么回答。他让您这么问我的？他还有一句。
0: 是不是他的任何命令，你都接受？
1: 当然。如果他的命令是让你从此不再听命，只遵守自己内心选择而活呢？什么意思？
0: 哎，来，我问你吧。
1: 你没事，多接触接触范闲。
0: 是有差事吗？
1: 交朋友，也算差事。让你学学他，情感和律法有时候需要平衡，
0: 这一点你不如他。这怎么平衡啊？这是两码事儿啊。就像你把沈仲妹妹带回京都。
1: 这是我违令行事，甘愿守法。
0: 令不令的再说，对还是错不谈。你这么做，就是听从内心选择。
1: 对和错，怎能抛开不谈？
0: 不急于一时一刻，先回家。
1: 四处的差事，我会慢慢的都交给你。
0: 爹啊，累了这么多年了，哼，也该享享福喽。
1: 好，为了您，我以后尽量不欺君。
0: 要不，我享福之前，先把你逐出娘家。

0: 始差事吗？
1: 哎，慢慢来吧。
2: 严大人，
3: 来来来，慢点讲。
2: 还真来了，
3: 慢点慢点。
0: 院长的意思，让我给你带个路，熟悉熟悉。
3: 给我，哦、快快快，
0: 就这儿了。
2: 多谢多谢啊，多谢陈大，这边请。
3: 下面走。
2: 哟，这么热闹吗？
4: 医术嘛，与京都百官都有往来行走。
0: 诸葛死后，越发荒唐。
3: 来来来，这个关进去了。先拿。来，放那边，放那边。往里，
2: 走啊！
3: 里放。
2: 进来看看。
0: 你自己去吧，我懒得看。
2: 有好戏看，
5: 保证热闹。

0: 咱就这么进来，也没人问一句。云梦鱼，
1: 认识？
0: 南方大湖特有的鱼种，出了名的鲜美。
1: 南方，挺远吧？
0: 是。那这些冰块呢？去年从北方边境凿下来的，一直保存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些鱼吧。800里加急用来京都的，
1: 一个极南，一个极北，800里加急就为了尝个鲜。
2: 你们三个干什么的？老王，
3: 小猪，
2: 严公子，提斯大人。
3: 就，连我都认识。
2: 院里有谁不认识提斯大人呢？您平时这么忙，今日怎么来一处了？
4: 小猪，哎，院长发话了，小范大人以提斯之职暂理一处诸班事宜。
2: 哎呦，那是天大的喜事啊！小人这就去禀报。哎，
1: 我问你，小猪是吧？哎
5: 呀，这
1: 云梦鱼是谁送的？
2: 这小人刚办差回来，不太清楚。
1: 行，那我进去问问别人。
2: 哎，对，小人还是去禀报一声，让大伙出来迎接你啊。
1: 不用，我自己进去看。

0: 玉阳，我得思考。没办法，来，
1: 右撇，
0: 二四五，
2: 走。
3: 嗯，这是要碰了，
4: 碰！
3: 都认识我吗？
5: 哎呀，你住下！
6: 可以啊，挺气派的啊，麻将都是用琥珀的。
7: 大人是假的。
6: 我是假的？
7: 不，大人，琥珀是假的，只是瞧着像。
6: 谁送的？
8: 内裤，他给咱们八大处各送了一副。
7: 大人，咱平时有公务的时候呀，那是绝对不玩。
8: 只是进来确实无事，请大人恕罪。
6: 外边那些鱼呢？谁送的？
7: 什么鱼啊？
6: 云梦鱼，就八百里加急那个。
8: 这小人倒是不太清楚。
6: 这是谁管事儿？这也不知道。
7: 哦，回大人，几位主管都请了假，
6: 一个都没来。

0: 也是近来无事。
1: 怎会无事？一处每日案卷文书，该审阅归档的可都不少。谁来操办？
2: 处理的主簿，
0: 这些杂事都交由他办理。
3: 这人在哪儿？
0: 就在侧院，小子这就去叫。
3: 不用，我自己去找他。你们呀，接着玩，玩得开心一点。哦，对了，玩差不多了，趁早把外头那些鱼给放，放久了，鱼就不新鲜了。
4: 别动，还真打算接着玩啊？
5: 这怎么办呀？
6: 这什么？
5: 不知道啊。

0: 有人吗？纪连兄，
1: 老邓。
0: 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过大人。
2: 你认识？
1: 就是
2: 邓子越，
0: 正是属下。
2: 你认识我？
0: 从未见过。
2: 那怎么就跪了？
0: 回大人话，如今监察院谁人不知，王启年王大人常伴您左右。再说了，您这卓尔不群的气质，剑眉星目的样貌，不怒自威的神态，我说再猜不出来，我是不是瞎呀？小燕公子，
1: 行了，老邓啊，大人现在暂领一处诸班事宜了。
0: 当真？
1: 当真！
0: 天哪，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啊，是不是？小范大人如果能来一处，那您坐这一处的话，那一处这就从此以后就有主心骨了。我真是感觉，如久旱逢甘霖，他乡遇不知。
2: 行了行了，全是套话，随你是吧？
1: 就是。
2: 邓子越，站着说话。
3: 哎，老邓，起来。
0: 那谢过小范大人。
1: 小范大人跟其他大人那不一样啊。
2: 我问你啊，外面那些云梦鱼是谁送的？啊？别告诉我你也不知道。
0: 说。
4: 回大人。是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
2: 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
4: 那不是兵部，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京都。
2: 那简书司呢？
4: 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简书司，再由简书司按品序分类，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六部各大臣府上。
5: 当然，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联名送往一处。
2: 都吃了，
5: 此鱼异常珍贵，故此有人吃了，有人卖。
2: 卖到哪儿？
5: 简书司。
6: 好极了，简书司送来的鱼再卖回简书司，这买卖可真好做，价钱也不低吧？
5: 或许是怕浪费呢。
2: 那这简书司和兵部干嘛上赶着给咱们送好处啊？
1: 你就照实了说。
2: 嘿嘿，这屋里边没别人吧？
0: 没有啊。
1: 那就说。
4: 回大人话，其实不光是简书司，其他六部都有礼相送。
2: 人缘这么好？
4: 您看，一处嘛，咱们一处本来职责就是监

1: 监察京都百官，自然谁也不愿得罪一处。有了好处，当然也就不会忘了一处。这种好处你们也敢收？
2: 不收，
1: 不收。
2: 监察的，收被监察的好处，
1: 何其荒唐！什么名字？息怒，息怒。
2: 要说他们。
1: 不收也不行啊，所以这荒唐也算是合情理吧。怎么叫不收也不行？您看，做官嘛，大家都住在京都这片儿，三位大人也都应该清楚，京都百官之间关系本就错综复杂，有如蛛网密布，大的都不用说了，哪怕是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这样的小事情，你也绕不开这关系啊。
3: 如若不收这礼的话，那就算不肯同流，往后恐怕办任何事情都是举步维艰呐。
4: 邓主簿是为官的道理，倒是想得很清楚。一处案卷繁多，这些最近都是你在负责。
1: 一直都是。
4: 行，一处这边，你多费心，
1: 啊。
4: 范大人，我只是个主簿，下面还有好多主管呢。已经没了。哎，从今日起，王启年、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一处大小诸事。
5: 大人，那剩余的几位主管，
4: 今日不在的，往后就不必在了。回头我跟院里说一声，送到别处做事。
6: 快点，快点，快点！
4: 你们给我看好了，我范闲，监察院提司代理一处。我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严冰云，北齐回来的，心有多狠，手有多黑，可想而知吧。换句话说，那是要脸的人吗？ 你们看这眼神，杀气腾腾。他站在这儿什么意思？就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意思。这样的狠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你们懂吗？
7: 懂懂懂，我们都懂。
8: 都懂，
9: 我们都懂。
4: 我再重复一遍啊。
10: 从今日起，一处之前主办全部作废。
4: 王启年、邓子越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在座诸位，我话讲完，谁赞同谁反对？王总主管，邓总主管，哎，可敬可敬可敬了啊！那个以后大家互相咱们多帮衬啊！哎，哎，哎，这大风点，大家叫你了。多帮衬，邓某以后一定尽力尽心办差。我再多问一句啊，各位可还记得当初入监察院所发之事？第一句是什么？
11: 一切为了信我。
4: 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切为了生活。 当初发的誓都忘了。一处是做什么的？监察院是做什么的？求吏治清明，保百姓安宁。你们当初的初衷都他妈喂了狗了！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过的，从今天起，不许再这么过。 所有的礼不许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收礼在京都会很难，是吧？人活着，哪有不难的？你们出去上街上看看，看看那些百姓，他们都没说难，你们有脸吗？不过诸位放心，我这个人呢，其实还是好说话的。 各位要小心，做了错事儿，千万别落在小严的手里，那才是真的惨。
12: 我管不着你们一处啊，
4: 都是监察院，一切为了庆功。行了，话我也说完了，该办差了。邓子越。
0: 大人，属下应该办什么差呀？
4: 刚门口那鱼我也看了，我觉着不新鲜。
1: 鱼不新鲜？
4: 送来的鱼不新鲜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简书司看不起我们医处，这谁忍得了？邓子越，
0: 属下在。
4: 带人把简书司给我封了。
0: 大人，
2: 恳请大人知道，
0: 简书司的戴公公那可是舒贵妃面前的红人呢。
4: 我知道，老二他娘嘛，喜欢读书，我见过。
0: 那大人是不是在斟酌斟酌？
4: 怕什么？听我的，该封就封。
0: 就算要封的话，以何罪名啊？
4: 医处这么多案卷，简书司就一点过错没有？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自然是有。
4: 那还等什么？带人去封。我，
0: 大人，我本来就是初来乍到，根本就难以服众，而且我这个职位，我压不住简书司啊。
4: 那要不辛苦小严公子带队一趟？
3: 医处差事与我何干？
4: 都是检察院为国效命。
0: 那就有劳小严大人了。
3: 我带队去封简书司，那你干嘛去啊？
4: 请人啊。戏台都搭好了，总得有个看戏的吧。
3: 请谁啊？
5: 大罗金仙。
6: 范闲来了。
4: 慢点慢点，别摔着。哟，快剑也回来了。
7: 我就说这个人太冷漠没礼貌。
4: 自然是比不过殿下。
7: 我也得说说你，来京都这么久了，头回到我这儿。
4: 是是是，确实是我不对。这不亲自登门赔礼道歉。
7: 这是什么呀？
4: 云梦鱼听说过吗？
7: 云梦鱼那可是透骨仙。咱们先喝上两杯，我让人呐蒸上这云梦鱼呢。
4: 全程炒遍了，没鱼。
7: 心领了，千里送同水，礼重情更重。
4: 是吗？送你了。
7: 彼岸，清醒。
4: 哎，但我知道哪儿有鱼，
7: 所以呢？
4: 所以咱俩抓鱼去。
7: 我跟你去抓鱼？
4: 殿下没空。
7: 我就说嘛，满京都城里最有趣儿的人就是你了。
4: 我也这么觉得。嗯。

0: 我早就说过，京城里别的衙门可以不管，监察院必须侍奉好喽。我说过这话没有？我说过没有？
1: 您说过，戴公公，咱们不敢大意，平日里没少打点，这不今儿还送了云梦鱼过去呢，
0: 那还让人家一处把咱们给围喽？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哪位主管来的？
1: 都没来，领队的说是姓邓，是个主簿。切。
0: 起来吧。哎，弄的什么罪名啊？
1: 就是克扣些菜钱之类的。
0: 这算什么罪名啊？来打秋风的吧。
1: 要不您能出宫瞧一眼？
0: 一个主簿他也配？你别看监察院在京城里权势滔天的，他的权势谁给的呀？咱们宫里给的。
1: 您不去那边就还封着，这可怎么应对呀？
0: 爱封多久封多久，回头啊

0: 孙御膳房说，今天宫里的菜蔬少了一些，尤其是几位贵人爱吃的青菜，没有了。
1: 这怎么成啊？
0: 上边要是问起来啊，就说一处威风断了宫里的贡菜，我们简书司官小职微，无力抗争。
1: 那陛下那边也减菜量了？
2: 你来宫里多少年了？
3: 这种话你也分得出口？
4: 属下知罪。
5: 禀戴公公，
0: 又什么事儿啊？
5: 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去简书司了。
0: 你上前说话。
5: 范闲范大人已经赶到简书司了。
6: 怎么把范闲也惹着了？
1: 戴公公做事自有分寸，你下去吧。
5: 公公应该去。
1: 混账，戴公公做事由你来管吗？
0: 等，我为什么应该去啊？
5: 回公公，赶去简书司的除了范闲还有二殿下。
3: 你说谁？
5: 二殿下。公公莫急，我多问了几句，二殿下虽然到了，却只是旁观，并未有怒容，应该不是大事。咱们简书司依靠的本就是淑妃娘娘，既然二殿下也到了，公公还是露一面的好，绝不能让殿下觉得怠慢。
3: 你说的有道理，
2: 我得去。
0: 你叫什么来着？
5: 回公公，小的红烛。
0: 刚入宫的？
5: 在宫里有几年了？
0: 行，有个伶俐劲儿。你们都学着点儿。
6: 是，

0: 你跟我一起去。
1: 回公公，小人就不去了。
2: 大胆，戴公公的话你敢不听？
0: 你一边待着去。为何抗命？
1: 宫里得有人守着，简书司那边若出差错也好应对。
0: 怎么应对？
1: 自然是寻淑妃娘娘求情。
0: 你留下。
1: 公公放心。
0: 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啊，是。
2: 哎，小红公公。
3: 我有个事情想让您帮我拿大主意。
1: 诸位前辈都在，我也不敢拿主意，您尽管说就是。
3: 御膳房那边还要捡菜粮吗？
1: 戴公公人已经赶过去了，或许就有转机。这时候咱们这些下面做事的少一份麻烦，便多一条活路。
3: 小红公公说的是，都别乱来，咱就一个字儿，

0: 干什么你？
1: 这听说王先生是小范大人身边的红人，那么小范大人今天这个局面，他想要一个什么结果呢？
2: 戴公公常年给医术送鱼，情子呢？啊，
3: 那是有的，
1: 都是举手之劳。
2: 但是。我们家小范大人可没吃着你的鱼鳞啊！
1: 小范大人这不是刚刚到一处吗？您放心，
3: 我这都准备了。
2: 行，进去吧。
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二殿下怎么也来了？
2: 这还有一件事啊。二殿下在，这事儿那叫好办了，对吧？毕竟咱们都是在京都为官嘛，
4: 做什么事情还是得守规矩的。
1: 明白，明白。
2: 走，行行。
5: 小范大人吩咐出来看看，人来了没有？
1: 哎，来了来了。哎。
3: 见着有份啊。
2: 大家赚钱，大家花。啊

0: 老奴拜见殿下。
1: 嗯，起来吧。
2: 谢殿下。
3: 听说你这里有云梦鱼。
0: 啊，是，
1: 来买两条。
0: 殿下开玩笑，回头我让人给殿下送府上去。
1: 你这办的是官差，他不能不收钱。身为一个皇子，不能假公济私，这道理能明白吧？
0: 是是是是是，这老奴糊涂了。
1: 彼岸，给银子。
4: 不用，我请殿下吃鱼。
0: 不是，哎，
4: 银子我出。
0: 不是这
4: 入账。
3: 啊，回头我就入账。
4: 别回头了，这不有纸有笔吗？现在就记。
0: 哎，好。
4: 你别记这本上，记这本。
1: 戴公公认不认识老金头啊？
3: 谁？
1: 老金头，一个卖菜的，欠了不少账。
0: 哎呦，这谁好像是？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这老金头如果跟大人有关系，他所欠的账我可以一笔勾销。哦，
1: 不用不用，已经没事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哟，戴公公这字儿不错呀。
0: 不敢不敢。
4: 哦，跟这账册之前记的是一模一样。这么说来，戴公公都是亲自写啊。
0: 身负皇恩，不敢怠慢。
4: 那这账册将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都得问你啊！
0: 啊，这个简书司呢，是为宫里办一些杂事儿，账有些细碎。如果大人看不明白的话，我跟您解释。
4: 细碎。哎哎。
1: 不是细碎，是大局。
0: 简书司就是买点菜，哪有什么大局啊？
4: 戴公公，国家兴亡，你们这些太监是不是有责？
0: 是吧？
4: 咱们庆国刚跟北齐大战一场，也是边军威武，大获全胜。简书司该不该表示？
0: 啊，这边军的粮草不归简书司管。
4: 哎哎哎，大局。往大了想，
0: 什么意思呢？
4: 简书司是不是庆国的一部分？
0: 是是。
4: 那大战获胜，是不是与有荣焉？
0: 有，
4: 与北齐一战花了不少

0: 银子，对吧？
1: 对，
0: 这大战平定，朝中缺钱，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那咱们庆国人该不该共度难关？
1: 该。
0: 建书司该不该负责？
1: 该。啊？该负什么责呢？
0: 国库空虚，到处缺的就是银子。简书司不想着为国解忧，反而变着法子贪钱，这合适吗？
1: 不，绝无此事。老奴为人最为老实，平时见着钱我都难受，大人一定是误会了。
0: 老实？我们监察院听说过吧？
1: 如雷贯耳。
0: 我们办案的手段想必你也知晓一二，贪没贪钱自己知道啊。这账册查下去是什么后果？都缺钱啊，戴公公。简书司就不能担起责任，有难同当吗？
2: 范大人，可不可以到后边说话？
0: 没事，都自己人。
2: 自己人。关于账目的事儿，这里还有一些补充，如果您不明白，可以回去自己看。
0: 一千两千三千两，哎呀，三千两还行吧。那话说回来，咱们简书司每天买菜也不容易。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大家都是同朝为官，我做人也不能太跋扈，与人为善嘛。
1: 是，小范大人真是深谙为官之道。
0: 那说起来，简书司问题不大，是我唐突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的，查也是应该的。
0: 误会解释清楚就好。老邓，挂了吧。
3: 撤。
0: 没剩的饭了啊，咱各回各家吧。殿下那鱼你可别忘了啊。
1: 我一定给殿下送到府上去。
0: 殿下要不要找人送你回府啊？
3: 不用，回头去。
0: 好嘞，一定得去啊，等你消息。

0: 哎，这是欠你半年的水果钱。哎，
1: 谢谢，你还记得？
0: 应该的，应该还，应该还啊、哎！
1: 今天水果新鲜，再拿点。
0: 好好好，
1: 你挑挑。
0: 看这个红线，啊，
1: 你挑。
0: 哎，这个红线，哎，就这些吧。
2: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3: 受贿啊！
2: 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参你。
3: 你一个可不够，多找几个一块参。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里
3: 来一个，
2: 不吃。
3: 吃。就弹劾这件事儿，归哪个部门管？
2: 除了监察院，就是督察院啊。
3: 督察院。御史言官，怎么样？关系好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不是说了吗？多找几个人一块参我。辛苦您啊，把这个消息给我散出去。
2: 别人布陷阱，都是对政敌。你的好，比自己挖坑。
3: 拜托了，
2: 被参倒了没人救你。
3: 把这个还有那账册存档记录都交给陈院长。
0: 是啊，还有这个，如您所料，戴公公给的，
3: 都记上。
0: 是。
3: 那个戴公公根本就不记得老金头，没人记着他。

0: 其实我也没见过季明川，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忘不掉。老王啊，若是没人能站出来，他们这些人一辈子就只能忍着守着。可是谁能站出来呢？谁能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王法？这王法若是总见不着，谁还信呢？你说是不是我矫情？
1: 大人，我也想见见这传说中的王法。
2: 那就让京都开开眼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不是说励志清明吗？说是不收礼，到最后不还是收了？
1: 这话谁能在这说呢？闭嘴！

0: 殿下，嗯，范闲这是当众受贿一次，
1: 确实，
0: 他这不是自个儿把把柄送您手里。殿下若是借此机会发力弹劾，说不定就把他赶下去了。
1: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不参一本。
1: 他收简书司的钱，为何要叫上我？
0: 殿下的意思是，他故意送出把柄，莫非是认输了，有心投效殿下？
1: 换成其他人这么做是没错，可范闲嘛，我还真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猜不透，才有趣儿。
3: 陛下，督察院几名御史联名弹劾范闲范大人。
4: 什么罪啊？
3: 弹劾范大人营私舞弊、私收贿赂、骄横枉法。
4: 把这个交给工部。
5: 大家等等，
4: 把这个折子交给范闲。
3: 还要小范大人回话吗？
4: 不用，让他看看。
3: 遵旨。
4: 弹劾，
6: 监察院提司范闲当众收取3000两贿赂，是法度于不过，
7: 于大庭广众之下收取银票，胆大妄为，无视庆国法度，实为庆国之害。我等与其势不两立，是为国除奸。
8: 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我可真是个王八蛋。看完了，辛苦侯公。
3: 瞧您说的，这不是我应该的吗？那我先回去了。
0: 哎，来，送一下侯公。
3: 范小爷，哎，恕老奴多嘴，再问一句啊，此事舍范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啊？
0: 陛下让问的？
3: 啊，没有，我就是好奇。
0: 按常理说，应该如何应对啊？
3: 言官御史都弹劾了，这事说起来可不是小事儿啊。无论如何，小范大人，你得上折自便啊。之后呢，就等陛下圣裁了。
0: 那我要是不回应呢？
3: 这不符合规矩啊！督察院都弹劾了，您不给个反应，这不是往御史脸上扇嘴巴子吗？
0: 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那不够吧？
3: 哎呦，范大人，我的范小爷，呸！是我老奴多嘴，您可千万别冲动。
7: 听说了吗？那个范闲面对弹劾。

0: 弹劾迟迟不上折子便了，岂有此理！真是目中无人呐！置我清国法度于不顾，称弹劾视若无睹，这死真是胆大妄为！
1: 就是啊，
2: 还有
1: 你谁呀？
2: 我王启年，奉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之命。 给你们这督察院呀，送幅字儿。什么字儿？送给哪位？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啊，都可以看看。等会儿，等我走远了，你再看。
3: 谁呀？
4: 范闲派来的。
5: 干嘛？
3: 范闲，快打开！
5: 写什么字？
6: 什么字儿？这是，快打开看看。督察院御史参范闲，
7: 正是。弹劾的就是简淑思代公公那3000两银票的事。
6: 谁牵的头？好像是自发的。这范闲当众收了银票，御史那边收到消息也合理。
8: 3000两，也不是什么大事啊。范闲上个自便折，督察院那帮也不会死追到底。嗯，范闲
9: 没自便，他派王启年去了督察院，给参他的御史送了副字。
8: 写的什么？
9: 淫狂废，这不是骂咱们吗？
6: 全是这么说，简直太狠了！这边干的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
0: 凑这热闹干嘛？
1: 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
0: 是不是景还凉说咱们不下场，全当看戏。
2: 所有的玉石都在弹劾？
3: 是，本来就那么几个，现如今督察院同仇敌忾，正憋着一股劲儿参范闲和公公呢。
2: 这是关我什么事儿啊？
3: 毕竟那3000两是您给出去的。
2: 3000两在京城算个屁呀、啊！这芝麻大点的事儿，
3: 还骂人家是狗？
2: 哎，那不是我骂的。
3: 在督察院看来，范闲跟公公就是一条线上的骂。
2: 我一共跟他见过一次面，我怎么就骂上了我？
3: 人家说了，知道的就一次，隐藏未报的天知道有几回。听说督察院放话了，早就怀疑您和范闲狼狈为奸，很可能还拜他做了干爹。
2: 胡说！我几岁他几岁，怎么就拜干爹了呢？
3: 公公，事到如今就别争年龄大小。
2: 我跟你说，范闲真是疯了，督察院那帮将总死都不怕，就怕丢名声。他可倒好，他骂人家是狗。哎呦，他骂人家是狗啊！他小红公公，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公公，事情到了这步，已经跟您没关系了。
2: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呀、啊？他们参的人是我，是我。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呦！

0: 哎呀，这么早出门啊？
1: 你不比我早？
0: 是为了等你。吃点，早上不能饿着。
1: 简书思的事儿现在越闹越大，你到底想要什么？
0: 老二和北齐走私的线索断了，不过没关系，有人提醒我，我面对的不是事儿，而是人。放心，这儿没别人。
1: 这跟简书思有什么关系？
0: 老二跟北齐走私是为了银子，银子不花就是废铁。你觉得他挣的这些钱能花在哪儿？
1: 偷养兵马。
0: 还有呢？
1: 收买官员，培植嫡系。你借简书思入手，其实查的是贪污受贿。
0: 京都之内我自己能查，但老二的门下不只有京都官员，要查京都之外，我们一处不如你们四处。
1: 可以，京都之外我来查。
0: 这就答应帮我了？
1: 不是为了你。
0: 知道知道，为了庆国。
1: 哎，手下有没有合用的人借来用用？
0: 你掌管四处还用借人？
1: 四处主办是家父，并不是我。
0: 有什么区别？
1: 我不想监察院也来子承父业那一套，为国效忠岂能公私不分。
2: 小范大人，严公子。
3: 老王，
4: 老高。嘿嘿，
0: 这段时间啊，帮着小严公子做点事儿。
2: 是，听小严公子吩咐。
5: 高达，我记得你隶属虎卫。
2: 是，但从今日起，我们这批人就在小范大人麾下行走了。
1: 虎卫隶属禁军，只遵皇命。
0: 是啊，正要用人的时候就把高达送来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陛下究竟在想什么。
5: 天威难测，
6: 谁说不是呢？
7: 哎，你这就走了？你怎么不走啊？
6: 哎，这钱你还没付呢。
7: 这也得我来。
6: 小严大人来之前啊，小范大人说了啊，这包子铺啊改包厂了。
2: 这包场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6: 大概就是这馅儿啊，这面呢，这火呀，这水呀，都算作成本了。哎，老高
2: 啊，
6: 让兵士们啊把剩下的包子都给包圆了。
2: 好，
6: 这馅儿呢，我拿回我们家去，晚上给我家爸爸穿个丸子。哎呀，这个馅儿香啊。哎呀，这肉好啊！

0: 老爷，嗯，我听说这几日督察院参范闲的折子可越来越多了。
1: 嗯，有这回事。
0: 都这会儿了，你还不知道急呀？听说督察院的御史如今都天天骂娘了。
1: 何止骂娘，连祖宗都带上了。
0: 御史不都是读书人吗？
1: 读书人也是人，逼急了也跳墙。
2: 您这话可有点损。
0: 那现在怎么办啊？要不然送点礼？
1: 哎呀，没用。督察院御史最要的就是脸面，先不说那幅蝇营狂吠的字，这几日无数弹劾，范闲一道自辩者都没上过，该吃吃，

0: 该喝喝，完全不把督察院当人看。哎呀，这蹬鼻子上脸的屈辱，督察院怎么能忍？
1: 读书人都这么小心眼啊？老爷不在，你也是好好的招惹他们干什么呀？要不然我进宫一趟，皇后那边探探口风，让你找个机会给督察院道个歉。
2: 不对，你不是刘姨娘，刘姨娘才不操心我这破事儿。
1: 姨娘
2: 确实受宠若惊。
1: 撕扯他，
2: 撕扯没事儿。

0: 情况如何？
1: 前后看了，边远发现北齐联军调动了。
0: 看来他身边就剩这些手下，准备动手。除了范思哲，一个活口都没留。记住啊，咱们是北齐锦衣卫，与庆国无关。

0: 看司哲离京那会儿，你不挺有条理吗？怎么现在自己任性起来了？这么多弹劾的折子，你好歹上个自辩者，不能听之任之。
1: 好了，范闲不是司哲，他知道该怎么做。哦，
2: 怎么这也能数落上司哲呀？
0: 姨娘说的没错，督察院那边的弹劾，确实应该有个回应。
2: 怎么回？
3: 回头就知道了。哎呦，这肉不少啊！是啊，香啊，真的，真不错。多吃点，吃啊，吃点，多吃点。真好吃，真好吃。正事儿呢？
4: 是啊。大人，
3: 大人。
4: 这个肉，它可不是别人孝敬的啊，这个是咱们镇察院医术自己花钱买的，这名正言顺，
1: 给您弄点，
4: 不用。
1: 大伙好好吃啊，吃饱了好当差。
4: 什么东西？
1: 这有什么了不起？

0: 不用跪，膝盖硬点。阿四，几天没来，医术还好吗？
1: 托提斯大人洪福，一切正常，都是井然有序。
0: 大伙儿私下怎么说我？
1: 自然是对大人敬仰有加呀。
0: 真的？
1: 真的。
0: 我猜猜。

0: 在医处的第一天，说的冠冕堂皇，结果当天就收了代公公3000两，说一套做一套，要钱不要脸，是这么说的吧？
1: 绝无此事啊！
0: 你就吃这个，
1: 商大人见笑了。医处今天不是炖肉吗？我就对付一口，手头有许多没做完的事情嘛。
0: 听说医处炖肉的钱是从官账上出的，
1: 啊，自然。大人训诫之后，谁还敢瞎收礼呀？
0: 那这肉钱是哪儿来的？
1: 哎，不是大人说的从账上出的吗？
0: 医处的账我看了，这几日有出入，多了50两。所以从中取出一些银子炖个肉，也算是慰劳一下同僚们。这些你都知道了？
1: 我知道。
0: 这50两是从哪儿多出来的？
1: 处理杂物繁多，不过是区区50两，无伤大雅的事情。
0: 那天在检书司，王启年塞给你的银票是多少钱？
1: 回大人，50两。
0: 你把这钱记在医处官账上。啊，
1: 属下本来就欠处理的银钱，所以就还上了。
0: 欠账，有凭证吗？这几日我看了你的文档啊，邓子越，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你是一条也没拿过。
1: 大人，属下是不爱吃鱼啊。哦，
0: 既不爱吃鱼，也不爱吃肉，是吗？啊，医术今日炖肉，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你自己在这儿啃这个，怎么着？嫌这钱脏？
1: 属下不敢。
0: 有什么不敢的？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山珍海味天天翻新，处理从僚人人有份儿，只有你不要。除此之外，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什么玛瑙、麻将、白玉头子，你是一概不收。邓子越，你很廉洁吗？啊，你了不起呀！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这么廉洁，你怎么不上报呢？
1: 属下知罪。
0: 你别着急跪啊，我是在问你的罪吗？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
1: 大人，官场嘛就是为人，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是吧？
0: 是吗？这是现在的，曾经的邓子越可不是这样的。当年的邓子越慷慨激昂，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谋取私利，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
1: 惭愧，惭愧了，属下当时愚钝嘛。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改成跪了？
1: 回大人，我当时不谙世事，行事张狂，属下现在懂事了。
0: 你懂什么了？
1: 属下懂得做官不可特立独行，该当与光同尘的。
0: 与光同尘呐？那鱼你就应该拿呀。与光同尘啊，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邓子越，定州寒门出身，曾在边军养马。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借买马料为名，骗取官银。是你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将罪证送到监察院，院长念你孤勇刚直，特许入院。我说的没错吧？
1: 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
0: 你家境贫寒，年少时也曾立誓，才可以缺志不能穷。当年在定州一身鲜血杀进检察院大门，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还记得吗？

0: 记得，安静，记得。 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自相多不公，以血引雷霆，蠢就蠢了嘛，大人。好一个蠢就蠢了，邓子玉。 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腰也弯了，膝盖也软了。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越，会不会大哭一场啊？
1: 大人，
0: 做官吧，人情世故吧，大人，
1: 是吧？我知道。
2: 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结果就因为仗义执言一降再降，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小主簿。这么多年，所以你服软了？
3: 不，早都服了。
2: 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邓子越。不是与光同尘吗？都已经这样，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 既然这样，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我问你话呢，
0: 大人。你看。 我这个样子，早就没气节了。我邓子越，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独善其身就好了吧？那咱俩差不多。啊。 说实话，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我就不太想忍；跟我有仇的，我就得报。我这脾气在京都混到这地位，凭什么呀？
4: 就凭大人智谋深远，远非常人所能及。
0: 跟这关系不大。
1: 那就是大人，文采惊世骇俗，那更扯远了。哎呦，大人，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有人罩着。我这脾气，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在京都活不过3天，对吗？做好人手底线，最好先有个靠山。邓子越，你有吗？
0: 属下没有，现在你有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靠山。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别怕闯祸，我给你兜着。
5: 大人，
0: 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不气，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看他怎么做。
5: 走吧。
0: 先办事儿，大人办什么事？
5: 替我写个折子，自便者以衣处的名义送上去。大人，我写不合适吧？
0: 我字不好。
5: 啊，是。
0: 不用研墨，直接写。
5: 啊，大人，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
0: 够了。

0: 范闲的自辩者入宫了，
1: 是。
0: 看来是撑不住了。其实已经晚了，此刻督察院那帮御史群情激愤，这自辩者写的妙笔生花也不一定能够收场。
1: 没有。

0: 妙笔生花，一共才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2: 范闲自贬谪，奸臣当道，何罪之有？
1: 奸臣当道，何罪之有？
0: 这庆国立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贬谪。
1: 不光是庆国，有史以来这也是独一份了。我本以为淫淫狂吠把御史们得罪到头是我错了，这折子呀，才是登峰造极。
0: 可这把人当狗骂，不是更恶毒些吗？殿下，
1: 把人当狗骂，虽说气愤，不过就是骂街。可御史求名，奸臣当道这四个字儿，是在毁督察院的根基呀。
3: 昔日太深，
2: 这字写的不错，是他写的吗？
4: 应该是监察院一处代笔。
2: 我说呢，诗仙啊，丢人呐、啊！督察院范闲，互不相让，那就殿前对质吧。
0: 明日上朝，范闲和御史们殿前对质，旨意已经传下来。
1: 精彩，明日这热闹一定要亲自瞧。
0: 说起来，范闲入京都以来还从未上过大殿，明天这是头一遭。
1: 头一遭就是决战，未来可期啊。
0: 说不定就被御史给斗倒了，难说。反正咱们安心观战，看个热闹。
1: 那是自然。殿安。
0: 在。
1: 抱月楼的卷宗准备好，明日我带上殿。
0: 殿下这是要帮着督察院踩死范闲？
1: 有备无患。
5: 这扫的时间不短了。
6: 他是在平复心情。
5: 明天范闲好歹第一天上朝，真要闹得不可开交，老爷您照看着点儿。
6: 我管的是户部，他与督察院的纠葛我不好介入。
5: 管他什么部呢，你们都姓范，督察院那么多人，范闲就一个，这怎么斗呀？
6: 你不明白，明天上殿我不好开口，不然的话反而对他不利。
5: 死者能不能回来全靠他了，他可千万不能出事。
6: 放心吧，若真有生死之危，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护住他。
5: 你对范闲是真好。
6: 对死者也一样。
5: 那对自己的老命也好点呗。

0: 我要是一直看不见你，你就一直站在上面。
1: 怎么不让下人动手？
0: 自己有手有脚，不麻烦别人。
1: 院长让我转告你，让严冰云查的结果已经到了院长手上，请小范大人明日安心上殿。
0: 替我谢谢小爷。
1: 小范大人，请问五竹五大人回京了吗？
0: 这也是院长让你问的？
1: 我自己想问。
0: 我不知道。

0: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等你啊！
1: 专门来看我的笑话。你何必呢？
0: 没懂，
1: 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御史为敌吗？
0: 这些文人言客，你跟他们比，赢了没好处，输了万劫不复。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1: 没准过一会儿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呢。
0: 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踢。
1: 太子不必如此客气。
0: 总之一会儿多加小心，实在不行先退一步，我帮你求情。
1: 那倒不必，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
0: 说说。
1: 太子殿下也知道，今日是我首次上朝，对于这些什么礼仪啊、规矩啊，完全不懂，得找个人教教。
2: 哎，辛大人，哎，正找您呢，
3: 是吗？哦，
2: 辛大人，是，必须得再跟您说说。
3: 先行问，过来，过来。
4: 哎呀，太子殿下，
3: 范大人。哎呀，你说我刚才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
0: 你陪范协入殿。嗯，
5: 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多指点。
3: 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5: 那好自为之。
3: 辛大人。范大人，
1: 怎么不找我喝酒啊？
3: 哎呀，公事繁忙啊。哦，
1: 辛大人辛苦。哎，老二实在太累了呀，可以告病休假几天吗？
3: 哎，有道理。就是说的太晚了，殿下都走了。
6: 哎，那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
3: 那几位啊，就是督察院御史。哦，
6: 原来如此。哎，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
5: 你跟他们有仇？
6: 哎，这还俩这。
3: 范大人，跟您说实话，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谁跟他们不共戴天？
5: 辛大人放心，一会儿到了殿上啊，您安心看戏就行，千万别信说话，克制，克制，再克制，
3: 我尽力啊。这个，范大人，我多句嘴啊，这个督察院御史啊，憋了这些天的怒气呀，
1: 要放大，
3: 什么？
1: 没事，你继续。哦，
3: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呀，所以啊，您啊得小心应对。
1: 巧了，
3: 什么？
7: 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啊。
1: 辛大人，你说，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的？
3: 恐怕都是。
1: 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走吧，上殿。
8: 范大人，您到底要干什么呀？

0: 走，各位同僚，早上好，
1: 慢点去。
2: 陛下还没到呢，哎，您看这一片没有，都是文官站的地方。哎，待会儿啊，您呢就站那儿去，站那儿。哎，我呢，站那儿。你先过去了。
0: 来啊，这不还没来呢吗？聊会儿。
2: 聊会儿呢？
0: 早上吃的什么呀？
2: 啊，
0: 西施那肉饼不错。
2: 嗯。
0: 哎，我瞧着这好像也不是最大那个店吧？
3: 是，还需等陛下。
4: 没错，
2: 陛下呀，嫌那个正殿啊太大了，人站不满，说话又听不清，所以上朝呢就换这儿了啊。
4: 原来如此，
2: 那我先过去了。
0: 哎，正殿如此，万不能出来朝见，
4: 这是未必。啊，此事不可，定当仔细办妥。
0: 这什么情况
2: 啊？陛下给赐的座，
3: 拜托。
0: 太子都站着呢，他谁呀？
2: 枢密正史秦业。
5: 3年前，你故意接近秦业，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6: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5: 好，杀了我。
6: 杀了我，青逸永远不会原谅你。
5: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6: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5: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6: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5: 那霍家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
6: 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7: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夺魁旗？想得挺美啊。
8: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6: 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9: 警察，开门。
6: 警察，不是霍家。
10: 你接着跑啊。
9: 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6: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
9: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6: 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5: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6: 你有办法？
5: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6: 你真是疯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这什么情况啊？陛下该侧个座。
1: 太子都站着呢，他谁呀？
0: 枢密正史秦业乔将军。
1: 枢密正史啊。军方第一人，
0: 可不，咱们秦国所有的兵将都归秦老将军调遣。
1: 没穿盔甲？
0: 有没有入朝？这不上朝呢吗？
1: 哎，那另外这把空的椅子后的又是哪位啊？啊，别，不至于啊，不至于。
0: 我懂你。

0: 我们家史博这么威风的，
1: 百官之首啊。
2: 范大人，我这是我的位置，我就站这儿了。您的位置在那儿呢，您站那儿去，我就不陪您了啊。哎，
0: 龙椅呢？
2: 啥？
0: 怎么不是龙椅的？
3: 叫什么椅啊？
2: 这拽我干嘛？陛下嫌这个龙椅啊硌得慌，就别换了。
0: 我这么任性？
2: 哎呀，小点声啊！陛下说了啊，什么椅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看谁坐上去。
0: 陛下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2: 陛下的话都有道理。哎，
0: 所以说起来，这殿上除了陛下以外，能坐的只有这二位。
2: 三位，
0: 这不是两把椅子吗？确实是三位。

0: 你们闹出哪一出来？
1: 此话怎讲？范闲的思辨者是不是你教他的？
2: 孩子自己的主意，
0: 你就没煽风点火？
1: 真没。
0: 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你也知道，待会儿殿上我的身份不好开口，可督察院那边怨气又重，你等会儿护着点儿。
3: 怎么不说话？
4: 没法说，一句话都不行。
5: 你少来这套！哼，老家，使劲！这秦老将军一直这样。
3: 咱别拿老将军打趣行吗？
5: 我就问他了，这也不行。
6: 万贤，
5: 是我，您是？
6: 我读过你的诗集。

0: 也欣赏你的文采。
1: 不是我写的。
0: 我知道，仙人入梦，传你诗文。
1: 也不是什么仙人，是另一个时代。
0: 读书人应该知道克明俊德。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呀？不管你身后有何仪仗，不管你的文采有何经验，我今必正国法，扫除奸佞。
1: 阁下是？
2: 这位便是左都御史赖明诚。
3: 殿下，
2: 赖大人是督察院第一名士，人品学识都令人钦佩。赖大人，留着点力气，待会儿使。
0: 殿下见笑了。孰忠孰奸，一会儿便见分晓。
2: 哎，人品没问题，就是不懂得变通，要不然怎么会一直坐镇督察院？哎，今日打算如何应对啊？
1: 臣是老实人，自然老实应对。
2: 老实人，老实人好。
4: 哎，拜见太子殿下。
5: 二哥，请不客气。太客气了，容易伤了情分。
4: 殿下这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
5: 别烫着就行。
4: 这句话又凉了。
5: 凉这么快吗？
4: 与太子共勉。陈院长怎么还没到啊？
6: 我还就不信这邪呢。
7: 身体不如年轻时候了吧？连我这半个人都推不上。
6: 你快拉倒吧！你是往里面藏什么东西了？这么沉？
7: 绝世神兵。
6: 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不行，我得去找个人帮一把。你等等。
7: 不用了，现成的。
1: 院长，殿下也来了，我来吧。
8: 第一次见面，你挡我坐骑，
1: 怎么还翻上旧账？
8: 之前知道你打啥，没想到这么大，一个人对上整个督察院，硬气。
1: 殿下也是来看热闹的，
8: 这还用问？
7: 来吧，太哥。
1: 您怎么一头汗啊？
9: 待会儿可别动手。
1: 放心吧，我又不是疯子。什么情况？
10: 陛下马上就到了，麻烦点你赶紧回到你自个儿位置上去，记着千万别乱动啊！
1: 哎，这一共敲几声啊？
1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诸位，督察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范闲的自辩者你们都看了吗？没看。好好看清楚，

0: 都看清喽。赖明诚，
1: 臣在。
0: 你参的什么呀？
1: 参协律郎范闲收受贿赂，骄横枉法。
0: 范闲，
2: 臣在。
0: 你认罪吗？
2: 臣无罪可认。所谓收受贿赂，骄横枉法，臣不知从何说起。
0: 赖明诚，
1: 检书司贿赂监察院一处，范闲当众受贿，人证众多，绝无虚假。
0: 认吗？
2: 哪有受贿，臣冤枉。
3: 范闲，人证证词皆在此，你还抵赖？
2: 确实没有，这怎么承认呢？
3: 陛下，臣恳请人证。
0: 不用这么麻烦。检书司谁塞的钱呢？
3: 戴公公。
0: 传。
4: 传戴公公。传戴公公。传戴公公。
0: 陈明明。
5: 臣在。
0: 范闲是你监察院的人，你该如何交代？
5: 监察院也是陛下的臣子，国法当前，绝不徇私。
0: 那你看范闲像不像一个贪赃枉法之臣呢？
5: 像。不瞒陛下，臣主持监察院以来，看谁都像是不法之徒。

0: 看谁都像。
1: 确实如此。
0: 让朕来看看。

0: 你看林相像吗？更像。你想怎么回事？不发之徒，你胡说！陈院长，好眼光。
1: 老衙混的话，您多担待。林相。
2: 陈院长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臣喜欢玩笑。你们俩都跟范闲太亲近了，说话不算数。
3: 秦将军，
4: 臣在。
1: 你觉得范闲像贪赃枉法之臣吗？
3: 陛下，臣只知道带兵打仗，别的一概不懂。
2: 不过，臣觉得他不像。为什么？
3: 范闲出使北齐，在北齐王城升我大庆战旗，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
5: 确实，没错，我也听说了。
3: 是这样的风华少年。 不像是坏人，多谢秦老将军。我也就是实话实说，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长脸。

0: 陈老将军，这些可都是谣传呐！啊，
1: 也可能有啊。
2: 师傅，师傅，真不是。
3: 我就是胡说八道，您别往心里去呀。
4: 了然。

0: 我鞋掉了，让我穿上鞋再上店吧。
1: 殿前失仪，诸位也会受到牵连。

0: 老奴拜见陛下。
1: 待明朝。
2: 戴公公，请看。此为证词，监察院一处查封的简书司，戴公公当即赶到，塞给范闲3000两银票。戴公公，此事认吗？
0: 这
3: 塞银票有当众塞的吗？听着就不合情理，是吧？
2: 他封了信。
3: 疯了怎么知道塞的是银票啊？
2: 范闲直接拆了，他不仅拆了，而且还报了数额。此事在场之人皆亲眼所见，收钱收到了这种地步，可见范闲的气焰何其嚣张。
4: 看我干什么呀？问你呢。
1: 鬼话。
2: 戴公公，铁证如山，你要想清楚。
4: 戴公公，墨荒不就是3000两吗？简书司立出口供，这点罪名动不了你。
2: 3000两，3000两只是冰山一角。陛下，我督察院近日上下尽心细查，也是简书司作恶多端，轻易就查到了罪证。据查，历年来简书司压榨菜农，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位戴公公，他在城外的私宅就不止一两处，他还利用菜价设下圈套，好些菜农被逼至卖儿育女，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了青楼。如此恶行，天怒人怨，百姓私下里称简书司为血肉司。呸！
5: 赖御史倒是慷慨陈词，只是不知这罪证可否扎实啊。
2: 证据确凿，请陛下过目。
6: 赖御史，
2: 林下。
6: 我大晋法度森严，刑部、大理寺乃至府衙各掌其职，就算臣子枉法，也该按律彻查，哪有将罪证递到陛下眼前的道理呀？
1: 林下，你的意思是朕不该看这个折子是吗？

0: 陛下万圣之君没什么看不得，只是臣领六部，有违陛下分忧之责。若烦劳陛下长此以往，只怕六部懈怠，法令不彰。
1: 有道理，朕不该看。林相错了。第一，简淑司隶属后宫。 自当正裁。第二，我督察院有弹劾百官之责，将罪证呈于陛下，不算逾越。
0: 还有第三吧？
1: 这第三，六部皆由林相辖制，简淑司一案，我参了范闲。众所周知，范闲将是林相的女婿，林相理应避嫌才是。
2: 赖御史怕我徇私，
3: 林相清正刚直，要说徇私，朕第一个不信。
2: 我是第二个。陛下，赖御史言之有理，简淑司一案，该由陛下圣裁。
3: 我可信得过你哦，臣。
4: 不太敢相信自己了，任明成，臣在。给他自己看看。老祖错了，陛下开恩呐，老奴愿倾家荡产，将功补过。
1: 陛下，他认罪了，
5: 灰飞烟灭。
1: 杨子敬，陛下开恩呐！陛下开恩呐！开恩呐！陛下吗？范大人，眼见如此下场，你又何感想？
6: 这个姓戴的真不是个东西，
7: 赖御史为民除害，百姓会记住你的。
1: 到了这一步，你可认罪？我
6: 何罪之有啊？
7: 你敢说那三千两你没拿？
6: 那倒是拿了，
7: 这就是认了。
6: 哎，等等，
7: 赖御史的意思是说，这三千两我拿了，就是受贿？
1: 你敢说不是？
7: 赖御史啊，你怎敢诬陷皇子啊？你胡说什么？那天在简淑司，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
6: 正是因为如此，才能把铁证坐实。那我问你，殿下是不是也在？殿下，殿下也在。殿下是在的。我若有违国法。 那事情过去这么多天，殿下因何不参我？赖御史说我收受贿赂，殿下却视若无睹，岂不是殿下与我同流合污了？
1: 这构陷皇子，
7: 其心可重。
8: 殿下怎么参呢？

0: 而臣当日的确是在简书司。你看到他拿钱了？
1: 看见了。正如赖御史所言，收这3000两与国法不容，而臣本该参范闲一本。嗯，
2: 那怎么没参呢？
1: 因为我相信你，范闲才华兴盛。 入京都部久便有了诗仙之名，更是身担监察院重任，可谓是前途似锦。儿臣想来想去，又不觉得这样的人会为了3000两自毁前程。如若他私下如此，儿臣知道了必定参他一本。可他当众收钱，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儿臣以为他定是另有所图，因此也就试着再等等，再看看。
0: 说得好，殿下方才所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0: 那也许你以为三千两数目太小就铤而走险呢？
1: 荒谬！京都百姓一年存银未必能有数十两，三千两的银票对于他们来说
2: 就是无法想象的巨款。
1: 我等在朝为官，当守国法体民情，赖御史此般言辞真叫人心寒。
0: 那可是这三千两你收了呀？
1: 是啊，
0: 你真的大了。
1: 对呀，
3: 赖御史钓过鱼吗？没有鱼饵，鱼会上钩吗？
0: 你故意收受贿赂，是让简书司上钩？
3: 实不相瞒，简书司种种恶行我也早就看在眼里，为国除奸这想法与赖御史不谋而合。心有灵犀说的就是咱们俩。
0: 你们看，范大人真是巧舌如簧啊。
3: 事实就是如此啊。
0: 那你说你也在查简书司，可有实证？
3: 三千两银票一拿到就转交给陈院长了，要查简书司的想法也和院长说过。
4: 当真？
5: 当真。
4: 这不就成了个误会了吗？
5: 本来就是个误会。
0: 陈院长，不是不信你的话，我只是想再多问一句。范大人，既然你说是误会，当初我等众卿在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自辩折上把事情解释清楚？
3: 赖大人哪敢在那上面解释啊。
0: 为什么？
3: 一个小小的简书司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这朝堂之上贪腐之辈可不是一个两个，

0: 你怀疑我们督察院？不只是督察院，下至百官，上至皇亲，我呀，谁都不敢信。既然是查探，那3000两银票收了这么久，为什么至今不见下文？
1: 要不是我们督察院，恐怕简书司到现在还会安然无恙。是我犹豫了。犹豫什么？查探是应该的，但问题是能查多久，敢查多深？
0: 怕了？
1: 不是怕，是担忧。
0: 清正吏治是我等为官的根本。
1: 我们既受皇恩。 怎敢姑息此身？
2: 赖御史这话代表自己还是整个督察院？
3: 我督察院上下，皆以报国为己任。
0: 你们监察院不敢查的，我们督察院敢查；你们监察院害怕的，我们督察院不怕。
2: 好气魄，
4: 佩服！
2: 你听听，你听听，真明明？
3: 老臣惭愧呀。 这些年来，监察院确实有所懈怠。你要给朕一个交代，陛下。这段时间，各路府衙查出了一些贪官，有些牵扯狡猾。本来想放一放，今日看来，如此责任，应该交到督察院手中。
5: 那陈院长这名册是早就准备好的，
2: 凑巧，赶在今日，就等着这一刻了。督察院若不愿意接，我们监察院也不强送。
5: 贪官已经查出来了，剩下的事儿监察院把他办了，不就完了吗？怎么还不差事往外送啊？所以说牵扯极广。哈哈哈哈。
2: 监察院也是怕了吧？怕倒不怕，只是费时费力呀。有些官员不在京都，却跟京都往来甚密，甚至和朝内的皇子都有牵连。

0: 这个案子如果细查下去的话，旷日持久。检察院诸事繁忙，没那么大精力。秦将军既然问到这儿，是不是要看看这
1: 个？别，本人不识字，也看不懂，不看。
0: 林相。

0: 敢接。
1: 陛下，这名册我都察院愿接，为国解忧，岂能退缩？
0: 忠勇有加，你还是看清楚再说吧。

0: 陛下，臣忍不住有话说。启禀陛下，赖御史一腔忠肝义胆，叫人心折。只是此事若真与皇子牵连，只怕赖御史撑不住这重担呐。
1: 有国法在，有何撑不住？查明真相，释还皇室清白。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
0: 还请赖御史顾惜自身，切莫冲动。
2: 陛下，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我督察院也要彻查到底。
3: 天降御史不畏宗亲，为我庆国铲除奸佞，清正吏治，
2: 此乃庆国之福啊！
4: 天降御史，庆国之福啊！
5: 陛下，赖御史真乃国之干臣。
2: 臣愿收回送给督察院那幅字。
4: 你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吗？丞相督察院低头认错。
2: 哎，
3: 范闲，
2: 在
4: 你的思辨者里写着现在奸臣当道。朕想问问你，你指的是谁呀？
2: 自然是天下的贪官污吏，绝不是督察院诸位御史。
0: 赖明诚，臣在。
2: 好好办差。
0: 陛下，臣愿还我庆国，一片云散天晴。
2: 朕很期待。
6: 丞相。

0: 我来扶世伯，也没这么老。世伯的官威，非常人所能及啊！
1: 想借刀杀人，
0: 杀！
1: 想借督察院彻查老二。
2: 终究是瞒不过世伯，是陈平平教你的。我自己琢磨的。赖明诚确实是把好刀。只是我确实有几点不解，想请教世伯。方才殿上站出来那几位，并非是我事先的安排。若不是他们在那儿添柴拱火，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想知道。
1: 他们是谁的人了？是您的安排。
3: 可是您怎么事先知道我要针对老二呢？
1: 这么多年的相位，倒也没有白做。

0: 这几位站出来，不会牵连到史博吧？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不是，
1: 那是谁的门下？二哥，
2: 二哥走慢些。
1: 太子有何吩咐啊？
2: 今日是朝堂，可真是热闹。二哥觉得了，
1: 赖御史够硬气。 这么多年，这督察院都可有可无的，这些御史也都憋坏了。要不然也不肯接着查摊的差事。不过话说回来，查摊终归是好事，只要不是私怨，就是好事。
2: 私怨从何说起？
1: 莫非今日这贪官名册，二哥猜出来都有谁了？
2: 不知道，还是应当自行其身呢。咱们做皇子的，应该注意那些走得近的官员，不能丢了皇室的颜面。你说是吧，二哥？
1: 太子这话可真讲究，我也是刚刚有感而发罢了。你看刚刚跳出来那几个，说天降御史的，个个慷慨激昂，为官者态度如此鲜明，实属少见啊。 这说明什么呀？查摊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2: 怎么了？
1: 佩服。
2: 何以见得？
1: 对着厨子摔碗，太子这手段犀利。
2: 什么厨子？
1: 太子教诲，臣定当谨记，一刻也不敢忘。

0: 殿下。
1: 啊。
0: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帮着赖御史联系？
1: 咱们？什么意思啊？
2: 我等隶属太子麾下，自当尽心竭力。
3: 等等，督察院那几个一根筋，非要自己办案，咱们看戏不就好了吗？为何要亲自下场啊？看什么？
4: 那几位，不是殿下您的意思吗？
3: 不是，你说哪几位啊？
2: 煽风点火啊！华天将御史那几位啊，
3: 怎么就我的意思了呢？
4: 我他们不都是太子门下吗？
3: 不，什么叫我门下呀？
4: 我一直都是
3: 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2: 这就对了啊，这个投效太子者众多，就是这几位吧，职业清闲啊，没大用处，应该还没有机会和殿下见面。
3: 那几个真是我门下？
4: 千真万确啊。

0: 他们为何跳出来？
1: 不是您安排的吗？
0: 我安排个鬼啊！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怪不得又是厨子又是犯人啊！
1: 厨子？什么厨子？剪树丝的。
2: 太子门下，听您的调令。
3: 倒也不难，师伯厉害。
4: 美女厉害。嗯，回来这么多天了，也不去看婉儿一眼，怎么北齐圣女不让你去？
2: 师伯，传闻可不能信啊。我跟那圣女，我跟婉儿，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
3: 别跟我说，跟婉儿解释去。
2: 不是我不想去见婉儿，实在是回京之后诸事繁身，一刻也脱不开身啊。
3: 要不是借口，
2: 师伯，确实有难言之隐，与北齐圣女无关。
3: 她一直在等你呢。嗯。

0: 那我晚上就去看他。
1: 晚上？
0: 不是晚上，不是晚上，白天，白天一有时间就去。
2: 趁我还在，抓紧上去。
0: 吓我一跳，您这身子骨可比我硬朗。
3: 世事难料啊。
4: 范闲这么能折腾，是不是你教的？
5: 不是，是他自己琢磨的。
4: 论他的年纪，这般年轻，能有这心思也不错。
5: 自从范闲进入京都，没让人失望。
4: 你的腿没事吧？
6: 站久了腿酸，没事。
5: 没关系，
4: 以后在店上专门给你设个座。
6: 这千万别，臣受不住。
4: 范闲进范家祠堂吗？啊，不进也好，就他的性子，先别拜了。
6: 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还是姓范。至于闯祸嘛，臣多教他，真惹了事儿，臣给他担着。
5: 陛下，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

0: 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还是姓范。至于闯祸嘛，臣多教他，真惹了事儿，臣给他担着。
1: 陛下，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
2: 朕够体谅你们吧？可是谁体谅朕呢？
1: 陛下这意思是，
2: 范闲跟老二在殿上闹成这个样子，你们连劝劝都没有，为什么？说他走私，可什么实证也没查着，转头又去查贪腐，你们来回帮腔，是查贪腐吗？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
1: 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
0: 我可一句话都没说，都是陈琳琳帮腔。
3: 陛下，老臣觉得如果这个争端起了之后，不如把他闹大。
2: 他是朕的儿子，
1: 他也是庆国的皇子。陛下，二殿下从小聪慧，经营

0: 多年，现在羽翼已丰，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身边有很多心怀叵测之人，应该清扫一下。
1: 清扫。
2: 你们这是想清扫朕的儿子？
0: 能帮陛下清理门户的只有范闲。
3: 怕就怕鸟尽弓藏。
0: 不会的，范闲聪慧，只会把别人当刀使。
3: 今日朝上你也瞧见了，太子门下煽风点火，这种争斗范闲就不该牵扯进去。
0: 不是太子，
3: 明明是太子门下。
0: 不是太子，
3: 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还能是谁？
4: 庆国国法森严，朕与有容焉。
3: 什么意思？

0: 今天在朝上有一句话，陛下很不高兴。
1: 哪一句？
2: 陛下万圣之君，没什么看不得，
3: 只是臣领六部，有为陛下分忧之责，若烦劳陛下，长此以往，只怕六部懈怠，法令不彰。
1: 这话没错。松永太子门下的是凌相，他想挑起皇子之争，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0: 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嗯，
1: 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
0: 不光是眼光吧，是手伸得太长了。

0: 店上那份贪官名册，真是监察院查出来的？
1: 这还能有假？
0: 我猜，那名单上的人，不是监察院主动想查，而是小范大人提纲挈领，亲自选出来的。
1: 殿下真聪明。
0: 认了。
1: 为何不认？为国除奸不分你我，我个人的些许努力也不过是监察院荣誉的一部分。
0: 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你这也太会挑了。
1: 您门下？殿下恕罪，您也知道我在京都时日不长，我斗胆问一句，这六部九司各道府衙，您个人门下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什么编制啊？
0: 私人交往，只是朋友。
1: 那就没事，殿下放心，交友不慎，不为国法。
0: 那我可太欣慰了。
1: 殿下以后注意。
0: 我马车在前面，陪我走一段。
1: 没问题，走路嘛，也不违法。
2: 凭良心说，自打你来到京都，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乃至掏心掏肺。
1: 凭什么？那俩字儿没听清楚。
2: 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我依然能再退一步。
3: 名册上那些，查就查了。

0: 我希望呢，到此为止。做人嘛，别太过分。
1: 殿下这句“别太过分”可就太过分了。怎么查查到哪儿那是国法，可不能讨价还价。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
0: 把人往死了逼，
1: 又没犯法，你怕什么？
0: 我不怕死。
1: 你可真勇敢。
0: 京都城内谁都会死，但不是我。
1: 殿下慎言，老活着不死的可都张了口了。

0: 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
1: 遵纪守法，自然活得踏实。
2: 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有时候待久了，人脉总会多些。
3: 殿下说的对啊，来得晚没人脉。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怎么看也不是孤身一人。

0: 殿下什么都知道。你也太狠心，天寒地冻的，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我这个人心软，见不得兄弟离散，因此啊，就派人跟了过去，算算时间，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
1: 殿下重感情，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就完美了。
0: 我马车在前面，你那就别送了，等四车回来再聚。
1: 好，走。
0: 来日方长，

0: 燕，
1: 在。
0: 你说的没错。
1: 什么？
0: 是得有个回应，不能示弱。
1: 该怎么做？
0: 听说鲍月楼出了命案。
1: 暴露？没有啊。
0: 这不才听说吗？
1: 属下明白了。

照明册查下来啊，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着实不少啊。

0: 都是冻虫，全都跟上。
1: 真查吗？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多少都与二殿下
0: 的气魄。查，往深里查。要让陛下看看，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
2: 出命案了！出命案了！出命案了！
0: 哪里？
2: 上看青楼，叫抱怨楼，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
0: 那是京都府的事，与我们无关。
2: 抱怨楼的管事不见了，但是留了一封信给京都府，说这抱怨楼的东家是范思哲。
0: 范思哲，范建的儿子，
2: 范闲的弟弟。
0: 范家开青楼，
2: 据说是逼良为娼，那个歌妓他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
0: 京都府查了吗？
2: 不只是京都府，范闲也亲自去了。
0: 范闲，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

0: 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仵作正往这儿赶呢，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还有袁梦不见了，京都府正在查。
1: 大人，大人，那个袁梦留了封信，说这鲍玉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时常打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
2: 死者是谁？
1: 是楼里的歌妓。

0: 这是金家姑娘，
1: 她怎么还在宝玉楼？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
2: 大人，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
1: 凶手这是故意选的。
0: 大人，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那三个人进了院内，未曾询问，也未曾拣选，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
1: 这就是随便挑的，
3: 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
4: 就在那个地方，
1: 凶手呢？
3: 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行踪我们正在追查。
1: 别让凶手出京都。
3: 大人放心，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生天。
1: 老王，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怨楼，禁止有人进出吗？
2: 守了，大人。杀人者身手过人，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咱是防不胜防啊。
1: 因为在他们眼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死的是谁都一样。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0: 里追捕原貌。
1: 是。
2: 撕开青楼，这本来就换了朝官和读书人的名声，又逼良为娼，闹出命案，天理难容。我这就写折子。
3: 他范思哲，
2: 不仅是

0: 就差拜官，职责所在，管他是谁，绝不退缩。
1: 终于雨停了，最烦下雨天。对了，那死了的歌妓叫什么名字？
2: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我去查查？算了，无所谓的。
1: 谁会记得呢？你说，这下一场雨会死多少蚂蚁？殿下，都安排好了，那三名凶犯落网之时，才是范闲真正的末路。范兄，
3: 世子怎么来了？ 我向天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袁梦去了哪里。我与此事也当真无关。
1: 放心，我会好好查，不会冤枉人。
3: 范兄，我知道你在追查此案，能不能麻烦你不要把我和袁梦的关系说出去？毕竟牵连人命，余命生有憾。范兄，你等一下，你也帮我跟若若说一声。自从赐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袁梦。
1: 世子。 别再跟着老二了，
3: 啊！
1: 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你。

0: 您找我。
1: 包月楼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0: 范闲惹祸连累家里了。
1: 哎呀，一家人说什么连累呀、啊、嗯，没做错事的人无需致歉。
0: 哎，不过您放心，范思哲送走的及时，鲍月楼这事儿啊绝对跟他扯不上关系。
1: 人家要斗的可不是范思哲。
0: 是
1: 督察员赖明诚又准备上折子了。
0: 应该的。
1: 不生气？
0: 督察院这些御史其实人还不错，应该可以做朋友。
1: 这次备餐你打算如何应对呢？
0: 不做应对，查到凶犯之前暂不上朝。
1: 一理不合。
0: 爹，你信得过我吗？
2: 对范闲的事儿你怎么看啊？
3: 说实话。
4: 陛下是说鲍月楼一事？
3: 随便。
4: 啊，儿臣以为此事有些许蹊跷，这朝堂之上正在查探，恰巧在这时蹦出来鲍月楼一事，在儿臣看来有点像是栽赃陷害啊。
2: 朕听不见。
4: 儿臣以为是栽赃陷害。
2: 你真的这么认为？那天在殿上为赖明诚摇旗呐喊的都是你的门下，为什么？
4: 陛下，儿臣发誓此事儿臣并不知晓啊。
2: 这么点小事给你慌成这个样子。

记着，今后遇事要稳当，做人要稳当，做太子更需要稳当。听明白了吗？装不明白是吧？去，回去问你娘。

0: 陛下让你来看我，是。但即便陛下不说，儿臣也想来探望母后。
1: 其实你来不来看我，陛下根本不在意。在陛下心里，我这个皇后，怕是连模样也记不清了。
2: 他让你来，是怕你没听懂。说说吧，他都跟你讲了些什么？
3: 这还能说什么？范家父子一起染病，这鬼话谁能相信？
4: 是没人信，可人家说了染了病，这不能逼着上朝啊！这要传出去，倒显得我们太蛮横了。
2: 那范思哲呢？说不在京都，去哪儿了？问清楚，抓回来斩！
4: 不知道去哪儿了，范家父子染病，不见客啊！
2: 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一直病下去。
4: 那如今该怎么办？
2: 等吧，毕竟鲍月楼命案的凶犯还没有落网。这段日子继续查探府，范家和贪官一个也不放过。
4: 是大人。
5: 鲍月楼的事，民间已经传开了。此时猜疑范家的人确实不少，只是这范闲毕竟有诗仙之名，也有不少人猜测此事另有隐情。
6: 会写诗可真好。凶犯是不是应该落网？不急，这么快落网，太刻意。
5: 范家这会儿全家告密，不见客不上当，这事儿总不能一直拖下去。
6: 是想拖到抓到凶手吗？可染病了，得治，治病，请太医院最好的太医走趟范府，给瞧瞧，
5: 会不会不见？染病了就不见医，听着有点不太合情理。若是查了无病，那便是欺君，我去办。
0: 你把范家做什么？他有说过要投入你门下？那倒没有，但毕竟是跟二哥作对。那就让他们去斗，你安心看着就好，何必亲自下场？
4: 毕竟也算同盟，
0: 所以他才那么说你。 让你给个态度，是要让你看清楚他们争斗的细节。让你坐稳些，是让你哪怕看清了，也别胡乱下场。冷眼旁观，瞧他们争。超然于物外，方能以生化天机。他是在教你怎么做太子。
4: 一定要让人猜，就不能直说。
0: 天子之心，人心难测。至于在朝上替赖明诚摇旗呐喊，
4: 其实陛下知道，那不。

0: 不是我安排的，他只是想再确认一下罢了。
1: 那能是谁呢？毕竟范闲是林相未来女婿，
0: 林若甫。你猜到了？我知道，陛下也知道。
1: 刚才陛下的那番提点，其实你都听懂了，根本没必要来问我。
0: 听听母后教诲，儿臣心里还是高兴的。
1: 既然听懂了，还故作愚钝。
0: 母后，那做太子的愚钝，不就是聪慧吗？
1: 是太子。 更是父子。其实你很像他。
0: 误伤其类。
1: 这词儿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依我看，这词早晚得用上。
0: 难为你了，儿臣乃太子，坐镇东宫，万众敬仰，兄弟极限，何谈难为啊！嘿，老大，
2: 哎，来一个，别客气啊！大人做的这点心啊。
3: 人间美味啊！来来来，烫啊！不，嘿，我家爸爸最爱啊！来来来，坐坐，坐着吃。
4: 客气客气，不用不用。
3: 来来来来来，岳父，爸，嗯，哎，怎么不吃啊？热着好吃。
4: 大人，这不是现下正当值吗？我还是带回去细细品尝吧。
3: 董爷，你这还是没放开呀？是。 不相信我？
5: 属下知错了。
6: 我明白，你还想再看看，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值得你唤醒自己的人。起来吧。
3: 是。
6: 医处那边都安排好了？啊，
3: 都安排好了。
6: 医处的同僚可以说是摩拳擦掌，群情激愤。自从您在殿庭对峙之后，大家都觉得。
3: 对您的敬仰简直是无以复加，尤其是我，我觉得我就像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一般。敬仰的不是我，是陈院长站在我这头。我这年纪，他们敬仰不了。
6: 别人或许如此，但是我跟他们是不同的。
3: 有何不同？
6: 你看，您这个借力打力，简直是妙极了，借督察院的手，行成滩之风。
3: 绝了啊！可以说您就是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啊！
4: 你先把这糕吃了。我还是回去吃吧。监察院的规矩，凡入院者当差之时不可食院外饮食，是这条吧？你是怕坏了这规矩？
3: 是。
4: 低头哈腰，恭顺圆滑，这些你可全占了，却偏偏要守这么一条没人在意的规矩。
7: 邓子越，你活得挺矛盾。我是蠢，我还是回去吃吧。哎呀，
3: 老王，你看看人家，
7: 我要是跟他学呀，您早得烦死我。老邓、老王都是栋梁。哎，对对对。
8: 哥，
3: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
8: 太医，太医来了！哎，
3: 长的是哪位太医？哎呀，
8: 管他是哪位呢。
3: 哥，说是二殿下担心范府病情，让他也给瞧病。这会儿姨娘正领着往爹屋里走呢，怎么办呀？我先去拦他一道。你拦他干什么呀？
8: 不拦不行啊，这红光满面，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咱爹没病，你就不高兴了？
8: 哥，
3: 放心，爹可以的。
8: 啊，
3: 病这种事儿，心诚则灵。
8: 太医，这。
0: 您多大点事儿，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0: 应该的。
1: 来来来，这边请，小心台阶啊。
0: 夫人，这是找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2: 范尚书在屋里吧？
3: 在吧。
0: 我去看看。
1: 要不先喝口茶？
0: 不用，看病要紧。
1: 这你不出来拦一下，起码打个招呼。
3: 没什么，没什么。我说这病啊，突然就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0: 病来如山倒，夫人放宽心，我进去瞧瞧。哎。
4: 既然这太医也来了，看来时机也差不多，让医处把消息散出去。
5: 是。
1: 脸色这么难看，会不会绝症啊？
6: 先不慌，

0: 哥，叶深病了？没有，身体比我都好。那怎么办？他一查出来怎么办？
1: 没病那就更严重喽。那肯定，
0: 那是奇骏。
1: 若若，你想想，身体抱恙不能上朝，除了是生病，还能是什么？

0: 范尚书，
1: 嗯哼，
0: 范尚书，请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范尚书，好好休息。
1: 嗯嗯。
0: 范尚书不是生病，
2: 完了，
0: 而是中毒。
2: 啊？中毒？
0: 确实是中毒。
2: 中毒好
0: 啊？
2: 啊，好糟糕。
0: 夫人该小心一些，仔细排查一下府里的可疑之人。
2: 嗯，对对对，有道理。
0: 走吧，我也看一下小范大人。
2: 还要看啊？
0: 来都来了。
3: 是你给爹下的毒。
4: 哎呀，做戏要真，投入要深。
3: 那爹知道吗？
5: 废话，这种事儿还能瞒他？
3: 他没说啥。
0: 毒？
4: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绝对专业，这个十分安全，就是见效极快，瞧着吓人。
1: 嗯，闻着不错。
5: 毕竟是给您喝。口味我可是特地研制过，讲究一个入口柔一线喉。
1: 那我先尝尝。哎，
4: 真有医者上门，再喝也不迟，不然浪费了。
1: 嗯嗯，像是真像。
3: 那爹确实挺相信你的。那这毒你自个儿喝吗？
5: 我喝它干什么呀？
3: 太医也不来看你啊。
4: 我中毒没人信，大家都知道我是飞界的徒弟。
3: 那大家会不会怀疑这毒是你下的？
5: 不可能，儿子给爹下毒，说出去谁信啊？那还是人吗？
4: 我是不是骂着我自个儿了？
6: 嗯，也不算啊。大人是诗仙啊，是仙就不是人，不是人就骂不到。
5: 你这不还是骂我呢吗？
7: 这都能圆上。
8: 辛苦你了啊，太医！
7: 辛苦了，太医，连口茶都没喝。范闲，太医来了，你醒了吗？范闲啊，起来见见太医吧，过来给你看病的。范闲，范闲，
0: 夫人。不必客套，小范大人有病在身，恐行动不便，咱们还是进去吧。

0: 这位是专程从太医院赶来给你瞧病的。多谢。哎呀，大人呐，哎呀，您说说您啊，本来您应该在床上静养休息的，您偏要起来。您说什么？要对姨娘恭敬，要对太医感激感激。哎呀，您说您怎么就不想想您自己呀？
1: 先不用慌，人还活着呢。
0: 您陪大人想想办法。啊，
1: 我会尽全力。这脉象，
2: 又是中毒？
1: 不是中毒。你家大人有没有被什么撞过？
0: 撞过吗？
3: 怎么了？
4: 他气血紊乱，不像生病，更像重伤。
0: 大人。
5: 吃了吗？
1: 没吃呢。
5: 没吃，回家吃去吧。啊？
0: 不是，这是撞糊涂了吧？
5: 谁派你来的？
1: 二殿下，
5: 替我谢谢他。
1: 必定转告。
5: 姨娘，务必让太医吃了饭再回去啊。
2: 回头就交代后厨。
4: 小范大人身体虚弱，赶紧推到房间里休息，我这就开个药方。
0: 拜托您了，先生。
4: 必须的。
0: 咱们大庆呢，还是好人多呀。
2: 要不吃了再走。
6: 喂饱万无一失，咱们再来一遍。来，
7: 听说过抱月楼吗？
8: 知道，范家小公子开的，出人命那个。
9: 有人瞧着过，抱月楼那管事是个圆梦啊。
7: 那可是流金河的袁大家。
10: 听说那是靖王世子的枕边人。
6: 大家记住，一定要迅速把这个消息给我传遍京都的每一个角落。姿势体大，有劳诸位了。
11: 为了大庆。
6: 为了大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时间很紧，不得有失啊！
12: 真是这么说的？
13: 是。太医回来后说了，范建中毒，范闲重伤。他还说他行医多年，绝不会看错。
12: 范建的毒啊，是范闲下的。
13: 范闲？不会吧？
12: 你瞧，说了你都不信，说出去能有用吗？毒我能理解，范闲的伤哪来的呀？
14: 大人，您真的没事儿吗？
15: 没事儿，都是表演。
14: 表演为何物啊？
15: 就是做戏，晒会儿太阳就好了。哎。
13: 今儿怎么没太阳了？
3: 哥，这太医开的方子。
13: 方子没问题，太医是有真本事的。
3: 你是怎么骗过他的？
13: 我们学武的，装个病再容易不过了。
3: 真厉害。

0: 这里边可能是我们江南最早的文化遗物。这是一把八千年前的木桨，它精美如初。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它。这把桨长114厘米，一定是独木舟用的。你完全可以想象。 先民在大海和陆地的水网中使用它们的情景。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图景。距这把桨发现地13公里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瓦罐里装着河姆渡人的希望，稻穗文明已展示出灿烂的光亮。 从河姆渡沿北纬30度，向西180公里，是浙江浦江县的上山。稻穗文明之光就发端于11000年前的这里。这小黑点是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一例驯化稻谷。
1: 经常说，那四大发明之前，应该我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人工驯化隧道。上山的定居村落。
0: 是东亚最早的人类定居遗址。考古学家严文明称其为远古中华第一村。浙江中西部的金渠盆地共有22个这样的定居村落遗址。定居是人类走向文明革命性一步。
2: 这里我现在掀开的地方呢，就是10000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呢。
0: 人类山洞出来的时候啊，居住的地方呢。同属金渠盆地的荷花山，是祖先告别山洞后最早的一批村落，为半地穴室。这是屋里的柱洞，祖先靠这个柱洞撑起茅草棚，遮阳挡风避雨。
2: 它这个就是柱洞，这个是石块呢，这个石块放起来是什么？这样一个柱子不会向下塌，就是我们的底柱一样的，每个柱洞都有。
0: 我们整个世界上的四大古代文明都分布在北纬30度线附近，从最西边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到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我们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华古代文明。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北纬30度线穿越的最东端，我们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可以说跟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3: 我们今天称的这个中华华夏的文化圈呢，以前一直认为主要就在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的中游，但是在过去的不到200年的考古，越来越发现，在中华的大地上，长江领域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浙江杭州湾北岸的海盐，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定居，并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灿烂的史前文明。而水稻的种植和进步。 始终是江南文明的基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总是孕育在大江大河流域，因为早期的人类文明总是靠着水域生存，但同时又要避水。面对着汪洋泽国，北纬30度东端的这个文明中心。

0: 心几乎无例外地生存在高高的山坡上。江河向海，孕育了生命的大海也拥有无以抗拒的能量。祖先直面大自然，要抵御洪水，还要对抗海侵。他们挣扎奋斗，求生存，求发展。但经历了三次大海侵，依次出现的那些灿烂的考古学文化依次在海侵中消失。距今7000到6000年间是第三次海侵的顶峰，海岸线基本上到了萧山、绍兴、余姚、奉化一带，宁绍平原是一片海，太湖流域同样如此。
1: 这是我们考古神话传说和我们现实紧密连在一起的地方。
0: 尚书记载，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直到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江南仍是不宜居的碑诗之地。
2: 史记里面说叫江南碑诗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就改了一个字，江南碑诗丈夫多夭。这个区域就是说非常的潮湿，不适于人，特别不适于男性生存。还有一方面，这个传染病可以沿着河流进行传播，因为人可能要饮水嘛，造成了南方不适合人类居住。
0: 改变之艰辛，进步之漫长，江南离不开水，江南的生存与发展以治水理水为前提。这是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先民筑堤与风浪搏斗，发展家园。4000年前至2500年，绍兴发现堤坝等水利工程25处。历经无数次毁灭性的灾难，祖先生存下来了。堤坝是他们写在土地上的诗行，堤坝还有山塘、海塘以及无数的人工河，都是祖先留在江南大地上生命的颂歌。终于到唐代，白居易写下了《江南好》。然而，这样一个诞生了北纬30度线最东端的人类文明中心，究竟是如何从汪洋泽国变成田园水乡和山村的？如何从原始到宜居的？我们能解答吗？

0: 为什么叫两组呢？那个组字就是水的形态，水的地貌。两组当然是好的水貌了，它是优良的水组啊。
1: 良渚的故事发生在5000年前，良渚的先民濯玉成器，他的族徽和崇拜竟和古埃及乃至北纬30度线上的其他文明相似，器形纹饰后来表现为殷商的饕餮纹，600多种刻痕当是甲骨文之先声。
0: 人类最初的几束光芒中，良渚特别耀眼。
2: 4000年前，良渚的人很了不起。
3: 持证中华5000年，是从良渚开始的。
1: 良渚都城有9门，8座是水门。更神奇的是，在今天苏州的昌门仍然能看到它的模样。其实江南的千年古城如苏州、扬州、绍兴、杭州都是水

0: 城里有通衢，那时的江南通衢就是河道，连着城外巨大的水网。
1: 良渚人创造的水上的这个都市哈，就我们这样良渚古城，跟宋代的苏州啊、绍兴啊，跟我们杭州都很像的。城市是以水路来分割的，长三角平原的城市格局用水来规划，完全和良渚是一样的。
0: 良渚为后世在低湿的江南平原开发湿地、规划城市、建城墙、开运河，创造了因地制宜的范式。
1: 包括堆墩啊，良渚人的那个时候村庄跟现在我们太湖平原的村庄格局都非常像的，模式也非常像的。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良渚人创造了江南生活模式，从5000年到今天就没有本质上的变过，是一脉相承的。
2: 水是滋养江南滋民的最美好的摇篮，给江南的农作耕作带来巨大的益处。
0: 江南河西密布，植被丰富，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天目山逶迤，东条溪蜿蜒，良渚都城三面环山，坐落在山环水抱的丘陵盆地间，
3: 择良地而居，找好的地方去居住。什么是良地？当然风水好，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丰厚。
0: 与江南已发现的其他文明遗址一样，良渚也在高地上，只是良渚的高地是良渚人在沼泽地上靠堆墩堆起来的。因三面环山，高地还时常遭遇山洪。
4: 它是一个 C 型盆地，被山丘半包围的。台风来的时候，山上的大水啊是非常的厉害的，非常快的就下来了。
0: 研究表明，良渚还是在极端气候频繁的环境中兴起的。
4: 我们的研究显示，5300到5000年前这个时间段，良渚早期的时候，气候非常不稳定，台风很频繁。
0: 地处天目山脉余脉环绕的 C 型盆地，是浙江的一个暴雨中心。
1: 季风来的时候呢，它会下大雨。历史上统计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涝灾和旱灾的比值6:4。
0: 看似最不缺水的江南，古往今来总是与干旱相伴，这是常常被忽略的。
4: 大约5100年前的时候，这里气候很干旱，要种水稻的季节啊，很缺水资源，种水稻需要水。
0: 即使今天降水量在1600毫米上下，江南也是季节性降水，并不均衡。
2: 4000年前啊，良渚人花多大的劲改天换地，那个时代绝对不是适合人居的。江南以前水患一定很严重的，很了不起，他把这个地方搞得能够住。烟雨江南呢，大家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个美好不是很容易的得来。
0: 良渚的先民正是在这般环境中，开创了江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令人称奇的是，他的天文、祭祀和城市的系统，还能在后来美洲的玛雅文化中看见踪迹。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公元2011年，良渚又一次震惊世界。考古工作者发现，环绕良渚所在的 C 型盆地的山上，隐藏着一个巨大完整的水利系统，它拦蓄山洪，排涝防旱，调控灌溉。
1: 北边在两个山之间，它好像有一条土埂把它连着，就跟哑铃似的，两边山圆的，中间一条长长的东西把它连着。 远的地方呢也发现了很多水坝，都不连的，就是散的，东一条西一条。这个呢肯定是人工的一个遗迹。
0: 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根据良渚古城规模、规划和营建，推断良渚已从史前文明迈入了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同时判断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建设一个庞大的聚落或早期的国家形态，一定要有一个巨大的水利系统做保障。近20年的努力，考古学家终于发现了它。
4: 其中有一条老虎岭水坝，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土质很好，我们现代人要取那个土去作为建筑材料。
0: 这就是考古学呈现的老虎岭水坝，让我们看到先民是用茅草芦苇裹泥，类似今天沙包筑坝。也许是太珍贵了，这草裹泥的剖面被罩上了一层玻璃。
1: 它几乎周边每个山口里面都修了水坝，现在我们知道的数量大概有30多个坝。这是一个体系性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利体系，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这种小的管理设施。
5: 这是交接面的，它环的轻的交接，就刚刚好这两层土的交接面。这种就是刚刚紫草里面挖的这种轻灰土，这种土就是沼泽地里面取出来的，所以它里面的包含物很多。你看，这是树叶碳化的植物，沼泽地有水嘛，所以它这个包含物很多。良渚水坝基本上目前发现的95%以上都是这种工艺发型轻灰土，这种土粘性比较大，繁盛比较好。现在是发现了在唐山北侧大山的南麓，几乎所有的山谷里面都有条坝，这条已经是第八条了。刚刚昨天测验也出来了，是良渚时期的，4800年到5000年了。
0: 良渚的水利体系由高坝、低坝和山脚下5公里的大堤构成。当考古队员把散落在山峦中的水坝遗址关联起来的时候，发现这曾是人类最早最大的人工湖。
4: 建水坝来蓄水，干旱的时候它就可以保障水稻的种植。
0: 高坝建在丘陵谷口，用草果泥堆筑，6条坝体封堵山谷，拦蓄了超100平方公里大山中的洪水。堤坝和山前长堤进一步防洪分流，集拦蓄、灌溉、养殖、运输、调水为一体。当能控制和利用巨大的水量时，也就预示着华夏文明的到来。大规模的水稻种植和交通运输，以及早期的国家社会形态就出现了。
1: 它就是建在这里。当发现它们能连起来的时候，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6: 实证中华5000年的良渚文化，它核心的要素之一是治水，浩大的水利工程。
1: 5000年的体量这么大，那肯定是改写了这个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史嘛。
0: 梁主任用泥土和芦苇书写了一部超越时空的治水史诗，这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遗产。给出这样评价的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和水利史学家，而同为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如的研究表明，与梁主同时代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建设水渠、水窖、蓄水池等水利设施，只以灌溉为目的。良渚还为城市供水，靠着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都城，维系着一个王城的聚落。
1: 我们今天是有上帝视角的吗？是有卫星影像的，是有地图吗？他当时到底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有没有建立一种什么，就像沙盘啊，做过一些分析啊？我怀疑是有的。他肯定对这个地方做过非常长期的水文观察、环境分析、地形分析。
0: 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很可能是一次性规划完成的。
1: 它还不是拖了什么几百年慢慢建。
0: 但5300年前，先民究竟怎样丈量群山？他们又是怎么规划的？怎么建设的？他 它们是在沼泽水网中建设起来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7: 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良渚古城的沙塘，和水门看到都在哪几个，能找到吗？
0: 人类总是有很多的谜，良渚没有明确的文字文献记载，只有专家们的科学工作的成果逐渐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战胜洪荒的图景。但良渚文化持续了约一千年，突然终止了，各种原因仍然靠现代科学破解。距今4300年到4000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气候异常期，良渚地区极端天气陡然增多，海平面异常，地下水位上升。
4: 这个更像是良渚末期的那海平面上升事件了，然后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高海面时候的有一些波动。良渚末期那次海平面突然上升之后，它比较高的海平面它持续了有近千年的时间，超强台风这样的极端事件也很频繁。
0: 良渚被淹没了，河姆渡和良渚命运相同，河姆渡文化始终都与海亲相伴，它最后的消失就在海亲的极限之中。今天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山路是海水最后到达的地方，那时的海岸就在会稽山和四明山山路一线，宁绍平原已沦为浅海。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有著名学者认为，这一描述就是人逃生到山顶所看到的会稽山路冲击扇的实况。
2: 那个时代江南不宜居的啊，
0: 河姆渡人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抗争到最后，大约在5850年前，他们也用石块筑堤建坝抵御海水，江南的海棠由此发端。棠的本意为城墙或城防，防卫得之不易的家园。老一辈农田水利史学家缪启余认为，棠就是筑堤挡水。地球的运动太强健了，雄伟的喜马拉雅曾经是沧海，江南同样发生了惊人的巨变。江南沿海在距今110000年至70000年间发生第一次大海鲸，40000多年前是第二次大海鲸。那时的太湖和西湖都是海湾，广大绵延的山岭只是冒出头的小岛。距今2.5万年，海退了，江南的海岸线到达冲绳海沟和舟山群岛向东300公里的地方。这时江南有了远古先民的身影。但12000年前，第三次海侵又开始了。原本和大陆相连而辽阔的舟山丘陵成了舟山群岛。
8: 浙江东部、江苏东部的黄海和东海，中国的近海，近海底下有很多早期人类在这里生活过。长江口和舟山群岛海底下也有当时早期的水田的遗存，非常微小的微体遗物证据。
0: 历史漫长，祖先在严酷的环境中走过，海侵是他们绕不过的灾难。第三次海侵几乎伴随着江南新石器时代始终，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祖先辛苦地生存。他们在地球北纬30度东端创造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井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但都被无情地摧毁了，成为今天的考古学文化。 在良渚，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洪水的淤泥层，

0: 就是海清的结果。
1: 这纹身是潮汐的影响，潮涨潮落啊，潮流作用形成的。这层是海清层吗？植物，你比如上面长了芦苇啊，它的根不是可以一直下来的吗？都是这种植物的扰动。这个也是螃蟹挖的洞，螃蟹洞里面也会形成潮汐层。里良渚古城就是这些贵族精英们放弃这个良渚古城，大概在4500年前。这个跟我们研究所显示的突然的一个海平面上升事件刚好是一致的。
0: 就在这第三次海清期间，在江南的越族中出现了雨的传说，这是陈乔毅教授生前研究的成果。陈乔毅一生言必有据，宁绍平原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
2: 陈乔毅先生有一则是济山青青涧水长，神鱼原来出始发，大雨了，他认为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良渚都城消失了，王公贵族不知所踪，但在民族记忆中留下了大禹治水的叙事。
3: 可惜天地倾覆，洪水从天而降，地上巨
2: 浪。这个时候潮水最高的时候呢，就确实是到了会稽山的脚下。
4: 大禹治水的神话的起源地是在江南，在良渚，良渚才是真正的大禹治水的原初现场，它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非常完备的一个工程建筑，环绕整个城市。
0: 十九峰，最后一峰叫缆船峰。站在与十九峰齐平的山上，感受沧海桑田，当年的汪洋只剩一条细流了。传说大禹治水在这里驻足考察，当年四个缆船庄，如今只有一个山峰了。新昌虽不在海岸边，但那时也是一片汪洋，是祖先与洪水搏斗的现场。
5: 水和土是不可割裂的，土和水的结合孕育着生命。
0: 也许缆船峰是神话的载体，但新昌有着大洪水真实的印记。直到今天，这里的村庄仍然建在山上，山下无论是平地还是沟壑，都是给洪水让出的走道。山下的地再平整，山民的家还是在山上。
5: 万物连通，互相平衡。
0: 大禹完成了治水从堵到疏到平衡共生的历程。数千年来，在中国古代的典册上，大禹治水于黄河流域，是把北方从特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英雄。
4: 一直是个谜。大禹的主要的治水的地点在河洛地带，在河南嵩山一带，那问题就在这里，很难解释这个事情。他的遗迹在江南那么的丰富。
0: 江南是中华大地上雨季留存最丰富的地方，也是大禹归葬之地。大禹陵下仍有一守陵人的村庄，村民多为四姓，禹之后裔，只是今天这里已经开发成酒店了。
6: 大禹陵所在的禹陵村里面的村民基本上都是姓四的，四就是夏朝的王氏的姓，就禹字旁一个以为的以啊，这个四。那么我是很多年前就到这个村子里面进行调查，然后采集了大量他们村子里面的血样。
0: 李辉教授主要从事分子人类学研究，从 DNA 探索人类起源与文明的肇始。
6: 检测基因组，从基因组里面分析他们跟我们从良渚文化从石帽文化里面检测出来的这个父系的Y染色体的基因是完全一致，都属于 O1 这个类型。它代表着说就夏朝的大禹的这个血脉的源头上来自于良渚。我们现在在检测所有的这个夏的后代的这些家族，包括四姓的，包括夏侯姓的，他们的基因都一样，就是 Y 染色体，就父系的血脉上的 O1 型，它是跟石卯跟良渚这个文化都可能够串联起来，甚至还可以串联到三星堆。
0: 良渚遗存持续的

0: 发现，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了远古。而科学研究表明，大禹治水的精神一头连接着河姆渡和梁渚，又贯穿于后来四千年的中华大地，同样成为信史。大禹通过疏导、利用、发现规律、顺应规律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是中国先民具体在江南这片土地上面对海清、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求生存的映射和总结。到梁渚已经不是一味的堵了，不再如禹的父亲鲧那样只靠神奇的息壤堵和阴。大禹治水体现的哲理和智慧贯穿我们的历史始终。
1: 梁渚这个治水的文明呢，它直接就被大禹治水这样一个文明呢完全传承下来了。大禹最大的功业是治水。
0: 大海侵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大文明几乎都有大洪水的记忆。
2: 各个文明都有一些跟治水有关系的、跟大水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传说，所以这个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相通性、相似性的。
0: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洪水都是灭顶之灾，人类各个文明的神话体系似乎都融入了史前的灾难记忆。东西方都产生了有担当、守信义、道德高尚的英雄。在其他民族创世纪的神话中，灾难是神灵对人类的吵闹、贪婪、邪恶和道德败坏的审判和惩罚。因着救赎和智慧的引领，或与方舟，或山顶，靠避难重生。大禹治水不同，它更像是一部人类顺应自然、因地制宜，通过智慧的努力重建家园的史诗。这是会稽山脚下的禹穴，大禹归葬之地。大禹陵建于夏，四千多年来带有修缮和扩建。巨石叫扁石，相传为大禹下葬的工具，被视为图腾。因年代久远，最初的刻石早阴灭了，后刻的也难以看清了。鲁迅先生也只认出了11个字，还专门写在了文章里。出生在绍兴的鲁迅还写过大禹，先生写他这位老邻居没用治水，而用了离水，很妙。离水似乎更平和、更平等，有学习和敬畏自然规律的态度在里面。人认识了规律，明白了，才能去理。
1: 大禹，他并不是挥着一把剑呐、拿着一个矛啊，拿的是一把叉子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创世神话历史人物，并不是说拿了一个权杖要去打谁的，而是拿了工具在干活的。
0: 鲁迅把大禹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英雄。在鲁迅笔下，大禹万里勘察，穿粗布，吃糙米，埋头实干，敢于担当。其实，英雄就是灾难中坚持做他可以做的事的人。

0: 倒汗的时候哈，这个水井的水还是满的。有能力记住，他不一定要用水的。看到没有，脚上这个一个字都漂亮了，是上了一身釉啊。主要现在还没研究出来古代人怎么上去的。
1: 走出山洞的祖先们选择了山丘，确切地说是一片沼泽包围的高地。他们告别了漫长的借助自然和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大自然的秘密，其中就有土地、水、作物和气候的关系。于是农耕文明发生

0: 这是一系列革命性的认知和技术突破的集合。这一切发生在地球上有人类200万年，智人诞生30万年之后。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有29万年是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
1: 在我们这个中纬度地方，30度纬度的地方，生长出来一种野生大米。

0: 去而复制，复而去制，几千种里面的一种。这个里边呢，它是开花结籽的。这个籽呢，被我们先辈，我们先人啊，采集到了。
1: 这种野生稻成熟后，种子便会自行脱落，散落大地，完成自我繁衍。先人想获取粮食，就要让水稻听话，让谷粒留在稻穗上等待收割。但这与植物野性的抗争又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已无法知道祖先是如何发现水稻秘密的，但可以知道是年复一年的筛选培育，才找出了不易散落、穗大粒多的植株。他们是带着生存的渴望，在不断的失败中艰辛摸索，也一定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完成这伟大工程的。洪水、干旱、虫害，任何一种天灾都可能让一整年的辛劳化为乌有。
2: 先民怎么会想出来驯化这个水稻？哎，这个很有意思，在驯化过程中，他又如何掌握水稻的六步水稻的种植方法，而且产量是非常高的。
1: 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它的模样。它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驯化稻，距今10000年。就是这一颗小黑点闪现的文明光芒，照亮了江南农耕文明的底色，稻作文明。河王沼泽和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是肥沃的，它被后世称为水稻土。牛可以助力耕作，稻秆可以饲喂猪牛，粪便又反哺土地。就这样，水育土，土生稻，稻养畜，畜肥田，江南的基本生存模式开启了。而这一切首先是从艰辛的火耕水糯开始的。
0: 10000年以前，我们这个有灌木啊，有乔木啊，还有一些草本啊，这些东西非常茂盛。那我们去开垦的话，我们没有铁器，我们用手不行的，用石器也不行的，烧。烧了以后才可以烧出来一片土地，然后再辅助于一些其他的工具来进行农业的文明的进程。
1: 研究者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大量8000年前先民火耕的碳屑，今天火耕已不在，水糯仍然。告别借助山洞的漂泊，搭建房屋，守护稻田，筑沟渠，保障稻作的收成。水稻喜湿却不耐涝，且不同的生长期需不同的水量，不同的气候需不同的控水办法，否则土地就没有收成。土地得之不易，无法广种薄收，这就孕育了精心的耕耘，精细的管控，农人成了农匠。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发现了从水稻收割、加工到食用较完整的证据链，属人类最早的稻作农业定居点。
0: 这个是全
3: 人类加工的呢？
0: 然后这是木板呢？这是木板呢？
3: 这个稻谷什么，你一下那就搞干净了。这里是石器加工厂啊。
1: 这是一颗种子露白了，露白就是种子吸饱了水分，苏醒了，突破了种皮。就在这一个小小的环节上，怎样才是吸饱？什么温度？温度高低了怎么处理？什么时候破壳露白？都需精细精准的预知预判。
2: 到了今天，我们有种植手册，我们有网络视频，你不一定能种出水稻来。水稻不一定能结籽，这是事实。我的学生们一个个都不停地在我的实验室，每一年种水稻，新来的学生种水稻都是种不活的。通过多次实践以后，我们有这么多的资讯条件资料的情况下，还不一定能种活，那不要说我们的先民了。完整的得到这些知识，得到这些技术是不容易的。
1: 稻作文明蕴含了人类对天气、

0: 水文、土地和季节变化深刻的认知。种下一粒稻谷，需经过30个像露白这样的环节，方能收获。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实证、经验和智慧。到了4500年前，良渚茅山的水稻田已有规划，田块的方正大小已和今天相似，即80多亩，亩产可到140多公斤。经过上山、河姆渡、马家浜、松泽到良渚，已走过了5000-6000年，迈上了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高峰。这时，农耕文明的硕果足以迎来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质变。
1: 整个良渚文明呢，是建立在发达的稻作农业基础之上。因为你这个稻作发达，你才可以有这么多的人不用直接种稻子了，他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可以有很多人从事宗教活动、艺术活动，可以去构建这么大一个庞大的城市。
0: 荷花山遗址位于衢江南侧金衢盆地，地貌10000年没有大的变化，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近乎完美的农耕潜力。但是土地一旦被开发、被耕种，地力就会枯竭，因为再肥沃的土地，地力也是有限的。这是农耕文明中人口生存和繁衍的根本问题。
2: 你闻一下这个土的味道，
3: 有点香。
2: 它一般的土，像老百姓种的地呢，它农户它都会用药，你知道吗？它会有一股腥臭味，就用了除草剂、草甘膦那些。我们这个土闻起来特别舒服，它就是泥土该有的味道。
0: 从种下第一株水稻开始，10000年过去了，土地是这个农耕民族永远的命脉。上山文化遗址的相对高度多在10几米山坡上，后来依次出现的北纬30度线东端的各个史前文化都是如此。这个足球场大小、平平无奇的土墩，50年前还有7米高。1982年，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这里依次发现了马家浜、松泽、良渚先民生活的遗存，层层叠叠。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台墓地，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东方土著金字塔。这个有5000年时间跨度的考古学发现是令人振奋的，它让人似乎窥见了江南史前文明的模样，先民生存的社会方式。可惜为了保护，今天都回填了，但面壁粗糙的水泥，我们仍能遥想远古。良渚莫角山遗址让我们真切地回到了远古。这是东南丘陵脚下泥泞沼泽中的良渚都城。
1: 良渚人呢，进入一个平原以后呢，这是一个他全新的领域哈。原来他们生活环境不在这里。
0: 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这里也不宜居。长三角的气候和丰富的水资源适合稻作农业，但汪洋泽国、沼泽湿地是没有天然良田的。
1: 这个水很多，水网很多，它要解决稻作生产和居住的矛盾呢，他们就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微地貌的改造。在平原里面最典型的一个行为，我们称为堆墩。
0: 是良渚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让湿地泽国才有了稻作文明的发展，让堆田围田、堆墩筑屋成为可能。
1: 就因为江南地区的这个房子都是比周围的田地要高个1米、2米、3米，就是要略微高一点，这个就是能堆的墩的。这些村庄你挖下去，大概70-80%最早堆这个村庄的这个人，他就良渚人。
0: 这座人工垒筑的土墩莫角山土台，当时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最大的土木工程。土台完全由人工运输堆筑，面积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体积接近稍晚一点的胡夫金字塔。
1: 在这个湿地里面去营造聚落、营造一个城市，之前是没有的，完全是他们摸索出来的一种

0: 方式哈，然后又做得非常科学。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建设呢，它是奠定了江南早期都市的这种格局。湿地营城就是到底怎么样在一个很软的湿地里面，在一个平原里面去建立一个超级都市，以及它所反映的技术规划以及它的观念。
1: 世界各地也发现了很多苔形遗址，如两河流域就有一系列同为人工垒起的土丘或土苔遗址，其面积虽然很小，不能与良渚同日而语，但都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生存方式。
2: 这个它的生存智慧呢，就是说要找高地居住，相对高的地。当我没有高地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区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找不到天然的高地的时候，或者天然高地不够稳定的时候，我通过堆墩的形式，我通过堆墩上构建干栏式建筑的形式来保证我的居住。
1: 良渚的王公贵族早已不在，只有反山出土的文物映射着那个时代。留存的水坝、城墙、堆墩展示着良渚社会的风貌。沼泽中的高地、堆墩上的聚落，人们居住在上面，整理出沟渠，开辟出稻田。深沟成了河流，河流可以相连，用作了生活、灌溉和交通。水体有了新的形态，如水塘和水渠，是祖先规划并实现了它。
0: 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良渚人创造了江南生活模式，到今天就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他们开发湿地的这个策略哈，就是包括这种堆墩啊，包括外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啊，在很低湿的江南平原里面怎么样去建设一些城墙啊，开运河啊，等等等等，都非常像的。
3: 良渚的文化里面最核心东西传到现在了，就是它发展起来，发展到现在没断了。我们基因上检测的也很清楚，现在上海有些地方甚至占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左右的人都是良渚的后代，有些地方甚至更高，浙江南部也是占到四分之一。我就是上海土著啊，我就是良渚人啊。
1: 里下河地处淮河、长江间，和太湖、西湖一样，原本也是个海湾。在漫长的岁月中，长江入海的泥沙堆积起它南边的平原，北边的淮河带着的泥沙则堆出了它北面和沿海高乡。这片洼地还有一个锅底洼，就是兴化，这里是重水归海必经之路，但它地势东高西低，排水不畅，水患严重。难以想象的是，先民七千年前就在这里生活了。
4: 夏天也是涨水啊，夏天那个雨多，那个大暴雨，一天下来一次水，下个三年五天就不得了了。
1: 先民择高而居，然而让他们在这汪洋泽国中能世代生存繁衍的，是与良渚同样的智慧，向水讨泥土，堆土堆墩。从水中捞起泥，营造自己的生存之地，却没改变水的容量和流速，将水网体量完美地还给了大自然。水域原本的泄洪使命至今依然，这就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
4: 井里取材，他那么没条河挖起来，不是人工挖，都是个劳作中相当苦的一个工作。一或是你井里跟你啊。那个桥从中日中年一桥一桥的从那个湖里面弄桥了挖上来的。
1: 先民们水底揽泥，堆田成垛，在垛上种植。
4: 这是个老祖宗意思，下令就行，把这个地方弄高起来了，一高嘛它 MT 的。
1: 田在水中，水在田间，他们年复一年将富含有机质的淤泥铺洒垛田，每年数次，既疏浚河道，又护养了垛田。
4: 一个人撑船，一个人揽泥。
1: 在湖荡河沟间揽泥堆垛，要两个人协作。
4: 花里是个省的，

0: 代又一代的兴化人就是这样维持着生计，世代绵延。
1: 没搞过也不会，搞不起来的。
2: 我插队几年都没学会啊，这个很危险的，站在船的咽沿啊，拿那个像塔斗一样的啊，把河底的淤泥弄在一个斗里面，然后拎起来。
1: 那个泥相当于祖先用过的那个粪桶，你知道吧？一家伙搞满来就是一桶，最重要的六七十斤。
0: 垛田解决了洪涝，湖荡沼泽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使得土地更加的肥沃。堆墩、垛田和围田都是祖先的创造，折射了祖先对水和土及他们关系的深刻认知，也是江南五千年生存的根基。
1: 这叫油纸肥，你这个油纸肥长得东西好吃。
3: 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 Mark Irwin， 他就说，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中国几乎已经没有天然土地了，就是耕地都是人造的，其中以江南为甚，因为它改造那么多年，人工改造土壤之后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恶化，一个是变得更好。那江南是不是变得更好？江南是用的大量的精力开发各种肥源，补充江南的这个肥料，

0: 我在这家旅饭店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
1: 发现
0: 对
1: 了。
0: 嗯，你要管理这些党员，对吧？这些党员都是五湖四海的，你只要精神面貌不好，你怎么样去管理他们？怎么样去带头？像我这差不多年龄了，夫妻俩拉了手，吃了饭再散步了，他们说这女的能看，白天做书记，晚上回去能看，下了班还去做老板。
2: 叫做菜哪呢？叫菜。
0: 94年就到南翔的，我们这边的乡亲们开店做买卖开厂，我在想，人家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啊？所以开了家熟食店，成为了一名个体工商户。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开个天乐饭店开在一条路上，这条路呢是断头路。当时我熟悉的几个个体工商户啊，这个两个星期骑着自行车往里走，我好奇的就是我放下了围裙，我去跟着他们走了。走进去以后，他们在签到，我也跟在后面。签到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这是党员的活动啊，你不是你不能参加。”我回到饭店以后，我在想，我一定要努力的做好，把生意做好，要回报社会。2009年4月份的时候，我跟父亲说：“爸爸，我说南翔镇叫我做个体协会的书记。”这时候爸爸着急得不得了呀，女儿拉着我的手说：“哎呀，我们家欠你的，当时你为了我们这个家，高中的课堂里住了十几天，回来帮助妈妈一起种田，当起了卖菜姑娘，那你学历不高，你怎么？”

0: 好做素净啊。我说爸爸你放心啊，人家能行我也能行啊。当时我记得第一天做素净的时候，我就给党员们说，党员同志们，我不仅是你们的书记，更是你们的知心姐姐、知心阿姨。今后你们工作上碰到烦恼、生意上不顺、家里的琐事，尽管到我这边来倾诉，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担。
1: 开始认识阿姨，接触赵书记，就被她身上的这种精神力量，还有她的这种胸怀大度啊什么的去感染。就大家不由自主的希望说往他身边去靠，然后从他这边他有满满的能量去感染我们。这个是这么多年对我来说真的就像妈妈一样在照顾我。
2: 隔夜不跟你说，
0: 我下属有十几个书记，
2: 八点
0: 他们虽然学历高，但像我一样叫他们来做书记的时候，他们感觉像一张白的纸头一样。所以我把我的经验手把手的交给他们。首先我你们比较大的价值，我说我是一个书记的，不是你们一定要深入了解你们的党员，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
3: 还是赵书记，
0: 真的真的真的
3: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当时林祥祥要搬走的，我跟你说，
3: 我
0: 们南翔啊，那个营商环境这么好啊，我们政党委领导对我们的创业者特别关心，你就留下来了。2020年7月21日，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总书记呢给我说啊，他说你们个体户啊，是我们全国数量最多的，跟群众直接关系最多的，服务群众的。听了这个话，我感觉个体户的地位又高了。总书记对我们这评价，所以我把总书记的嘱托带回来，给我们党员们宣传，他们听得特别开心，很感恩感动。
4: 就是离开了家乡的党组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会觉得没有了组织的关怀，会比较孤单的这种感觉。但是自从我来到上海之后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地方的党组织，还是说张阿姨您，其实对我们这些流动党员其实是特别。
0: 很多人都给我说，哟，赵先生啊，你好，写一本书来个啊，因为他们看到我几十年的变化。我的感受就是，人生的价值很重要，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党建的带头人，我特别感到开心。坚守三心三真工作法，用心凝聚身边党员。我是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赵建珍，2001年入党。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
8: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7: 谈的 AI 去聊。
6: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9: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是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上海文旅市场火热，上半年接待游客3.13亿人次，邮轮航线持续上新，夯实上海国内龙头地位。上海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目前已经建成19个样板，集聚各类便民服务，明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覆盖率达60%。2026年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多地新线新站投入运营，提升综合枢纽便利。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绥加铁路多处发生水害，300多名抢险人员全力抢修水管线。希腊野火肆虐，逼近首都雅典，两架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一艘渡轮在印尼东爪哇省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0: 来看详细报道，上海文旅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全要素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同比上涨8.75%。暑期以来，上海入境旅游市场持续火热，依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各类涉外商务文旅活动加持，上海虹桥机场口岸迎来了暑期入境的客流高峰。
2: 在虹桥边检站，来自韩国、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境外游客陆续抵沪。今年以来，上海涉外展会、高端赛事、文旅相关活动密集落地，叠加免签政策持续发力，极大便利了境外人员入境出行。
3: We are very, very, very easy to travel, and I come to China a lot because of that. Well, it's the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4: Because I go to Suzhou, so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Hongqiao station.
2: 目前上海入境客源市场持续扩容，上半年接待境外游客超5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7%。光是上海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便吸引近10万人次的外国旅客。依托虹桥边检急速通关优势，外籍游客最快18分钟就能从虹桥高铁站直达金山，最快半小时实现入境加入园。
3: When you want to go to the to Legoland, you can just come to the station and then take one stop straight to the big place.
5: It's very quick, right?
6: I want to go to Legoland, so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from here.
2: 今年上半年，虹桥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76万人次，航班超9100架次。上海作为中国重要入境门户的功能持续彰显。
7: 暑运以来，虹桥口岸的出入境客流更是高峰频现。在刚刚过去的7月，虹桥口岸出入境旅客达31.4万人次，较上月增长3.5%。
2: 为积极应对暑运客流高峰，虹桥边检站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动态调配警力、5位支援，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国际邮轮巨头也正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地中海荣耀号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上海韩国釜山双母港往返航线，市民游客的度假选择进一步丰富。
2: 随着地中海荣耀号空船靠抵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这艘亚洲旗舰正式回归上海母港。邮轮配备2200多间舱房，最大载客量近5700人。本次回归上海母港首航，吸引了不少外国旅客通过飞机加邮轮的方式来到上海坐船。
8: Firstly, it's me and for my mom. It's our first experience of that kind of travel, and we just think that it will be really interesting.
9: 大概有5400多名的出境旅客，其中有700多名是外籍旅客。
2: 本航季，荣耀号以上海为核心，搭配釜山双母港布局，推出多条东北亚出境航线，覆盖济州等热门目的地。多条热门航次舱房早已提前售罄。
10: 除了暑期之外，我们已经延长到了金秋出行以及国庆假期。
2: 全球邮轮巨头维京邮轮也持续加码在华布局，已在上海发布了最新邮轮航

0: 线，并推出全中文服务的河轮、海轮等长线产品。
1: 那上海作为邮轮消费最领先、国际化视野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邮轮的产品的渗透率上也是领先全国的。
0: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邮轮市场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邮轮企业之间也从单纯运力竞争转向航线、服务、产品差异化比拼。上海正持续发挥母港优势，持续做大邮轮经济产业链。
2: 说上海的邮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市民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产品的选择，包括周边的居民，甚至包括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也来到了上海来乘坐邮轮出行。所以说，上海邮轮已经成为了整个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港邮轮靠泊126艘次，邮轮出入境旅客近75万人次，分别占全国的约60%和75%。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3: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目前，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4.32亿人次。
4: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5: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实验东站启用了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4: 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6: 成都车站持续优化铁路加航空接驳方案，加密两座机场站动车组开行班次，天府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65列，双流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52列。
4: 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7: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的高位运行，受到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带动，入境的外籍游客大幅的增长。同时，国内旅客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呈现出了双向的客流高峰。
8: 据统计，7月份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增长17%。其中，入境客流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是主要客源国。
9: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8: 面对双向客流高峰，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10: 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
3: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首站赛事上周末在海珠区黄浦冲举行，这是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界运营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汇聚了广州11个行政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城市的49支龙舟队伍参赛。
11: 上午9点，在广州市海珠区黄浦冲赤沙北古渡口，广州龙超揭幕战正式鸣锣开赛。本次揭幕战为期2天，由广州龙威组率先开赛，33支本土队伍齐聚于此，参加22人标准龙舟竞速赛。
12: 也是广州市的市赛嘛，就是广州市的11个区，然后每个区都有出3支队伍来代表这个区，就是比较大型的赛事咯，代表这一村集体荣誉感会很强咯，必须拿到前9吧，前9或前6吧，因为毕竟都是有30多支队伍。
11: 除了广州。

0: 龙威组，赛事还设置有湾区龙腾组以及岭南龙跃组。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采用分站赛加年度总决赛的联赛模式，会陆续走进海珠、越秀、白云、黄埔、从化等赛区，让龙舟赛事走进城市、走进市民，让更多人了解龙舟文化底蕴。
1: 刚开始他们是看中我的体型，然后就很适合敲鼓，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玩，状态肯定是都很棒的。我们都训练了1个月了，对对对，我们就等这场比赛，
2: 跟着这些叔叔一起出来比赛，反正就很开心嘛，可以学习到传统文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嘛，尽量争取进决赛拿第一。
0: 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推出传统龙舟点睛、水上巡游、醒狮莺歌等民俗活动，并结合非遗市集、龙舟文创、广府美食、亲子体验、快闪演绎等内容。
3: 香港大埔大美都铁人三项赛昨天早上在黄色暴雨警告下进行，期间一名59岁的男参赛者疑似溺水失踪，下午被追回后呢，最终被确认不治。主办方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对事件深表哀悼。消防蛙人对海面搜索了7个多小时后，救起已昏迷的失踪参赛者，随即在船上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之后送到岸边，再由救护员抬上担架，送医后证实不治。比赛于早上6点10分开始，当时正值香港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参赛者分批下水，而遇难者参加的是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属于较高难度的赛事。他在早上6点20分下水，进行1500米游泳。主办方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现他没有在限时内完成，怀疑他溺水失踪，于是报警。警方在早上近8点接报后，派出水警到场，消防蛙人也下水搜索。有参赛者表示，比赛时没有特别受到天气影响。
4: 水的温度其实都 OK 的，那些能见度都是跟平时一样的，即我们游开这些海啊，这样其实都是差不多咯。试过以前就会即怕有流会飘到第二度，但是今天即很正常地游得很直啊，这样看到晒啲波啊各样嘢咯。咁沿途都有好多独木舟啊、救生艇啊嗰啲咧，就系喺度即系帮我哋即系夹住我哋咁样咯。
3: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将全力提供所有适当且可行的协助。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本周前两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250至300毫米。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上周末，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3: 8月1日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半小时最强降雨量达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8月1日，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昨天凌晨，受连续的强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加铁路沿线的小白河和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了桃山至岱岭间多个战区发生了多处水害，部分区段灾情严重。此次的降雨过程极端，一小时的最大雨量达到了57毫米，24小时的累计雨量突破了2。

0: 210毫米。铁路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抢险预案，有序开展线路抢通工作。绥嘉铁路是贯穿黑龙江西部与东北部的重要普速干线，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封锁线路，启动防洪应急预案，统筹调配人力、碎石、沙袋等物资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抢修。在水害现场，抢险人员正在清理塌方泥土，填充道床空洞，疏通涵洞泄洪通道。铁路部门安排专人全程盯控线路沉降和边坡稳定，严防二次流塌和洪水覆冲。目前300多名抢险人员和4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正全力进行水毁线路抢修，采取人换机不停的轮班作业模式，累计卸填碎石、土锚石达440立方米。目前现场抢险仍在有序推进。东方卫视记者任斌源、孟雷，黑龙江报道。
1: 上周六傍晚，山西多地出现强降水，多条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交警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仍有多条高速路段未恢复通行。
2: 此次强降雨伴随大风，导致睢右高速大呼段、湖北高速右玉段、天离高速左离段等路段能见度大幅降低，过往车辆纷纷开启双闪减速慢行。受强降雨影响，山西境内的青银、二广、沧鱼、湖北、临河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蓝牌货车和摩托车驶入。平常高速长治东、平顺收费站入口等路段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严防雨天交通事故发生。气象部门预报，太原、吕梁、忻州、朔州、大同、晋城、长治等地仍有降雨，驾车出行需提前查询实时高速路况与天气信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0: 1号，在新疆阿克苏的克奇克泰兰河附近，自驾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的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成功脱险。
3: 8月1号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5: 非常感谢。
4: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前脚子弹上膛，后脚打击取消，美国队医军事行动又踩急刹车，德黑兰警告美方不要冒险。希腊野火肆虐，逼近首都雅典，两架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
0: 中东上空战云密布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踩下了刹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就在不久前，美方还在考虑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
6: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

0: 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就在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的前一天，美媒报道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
1: 伊朗方面对特朗普取消打击的说法并不买账。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以色列媒体称伊朗已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昨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也门胡塞武装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受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影响，已有八艘沙特油轮放弃从红海曼德海峡通行，改为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0: 胡塞武装称，这是其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一部分。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举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曼德海峡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2: 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的石油市场形势，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欧佩克加宣布9月继续增产，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7国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随着安全风险上升，部分船东已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推高邮轮运价。
2: 近一周以来，希腊的野火烧毁了超过1.2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该国面临着多处的火线，损失持续的扩大。据希腊媒体昨天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了2人死亡，1人受伤。
0: 2架直升机均为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贝尔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2名机组人员。视频显示，事发时一架直升机螺旋桨撞上另外一架直升机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希腊消防局发言人证实，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

0: 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野火季，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爱琴海岛屿以及爱琴海东部的莱斯沃斯岛均处于第二高级别警戒状态。
1: 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昨天介绍，一艘渡轮在东爪哇省马杜拉岛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
0: 涉事船只名为穆迪亚拉桑托萨尔号，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船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哥伦比亚北部的北桑坦德省首府库库塔市一个警察局附近发生了卡车炸弹袭击事件。据法新社报道，这起事件已经造成14人受伤，其中包括11名警察。
0: 当地应急部门在爆炸发生后赶赴现场，对周边进行安全排查，以排除二次爆炸风险。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哥伦比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实施了此次袭击。这起事件距离哥伦比亚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定于7号举行的就职典礼不到1周时间。
2: De aquí al 7 de agosto, el Ejército Nacional reforzará la seguridad en el área metropolitana con 7 pelotones adicionales.Cerca de 250 soldados, así como unidades blindadas y motorizadas.
0: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目前已建成19个样板，集聚各类便民服务。明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覆盖率达60%。三伏天过半，长三角落地的扶阳节火热进行，传统习俗成为城市文旅 IP， 释放经济活力。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5: 还能 AI 去聊。
4: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0，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持续完善的基础上，上海正在推进完整社区的建设。位于徐家汇街道的土山湾社区就是沪上最新打造的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在炎炎夏日里，这里成了居民们天天都想去的好地方。
8: 深城持续高温，户外烈日炎炎，而位于普惠塘路18号的这幢大楼却不时有居民赶来。
9: 我跟外头太阳介阳，这里有食堂，剃头老年人优惠，对吧？那么没事体嘛，看看书，经常搿样子来了。
8: 这里就是徐家汇街道针对居民区服务设施小而散的痛点打造的土山湾生活盒子。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便民服务分布在3个楼层里，包括理发、缝纫、修补、磨剪刀等。
9: 发台灯格剃头呀，
10: 洗车趟性价比高，环境好，价格

0: 理发师呢已经提了好了。
1: 位于三楼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门诊、中医理疗、康复推拿一应俱全。徐汇区多家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也会不定期来坐诊。
2: 其实中医和理起来，
3: 那里的医生都是好医生，那几个人干到就是好，我就觉得老好。
1: 中午，一楼的社区食堂迎来了最热闹的时段。
4: 晚上一个星期要来
5: 4-5次。

0: 于15分钟生活圈的2.0版，覆盖了周围11个小区的10000多位居民，提供公益咖啡、慈善超市、法律咨询等服务，并不断升级硬件设施。
1: 听取这个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会进行不断的更新迭代。
0: 目前全市已有19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板。明年底，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整社区覆盖率达到60%，并确保新增建成特色类完整社区15个以上。记者洪焕全报道。
2: 今天进入了中伏的第10天，也是三伏天过半的日子。在江苏、安徽等地，传统的民俗美食节日伏羊节正在火热地进行中。
3: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伏羊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伏羊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4: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去好久，什么宝莱寺、博物馆、纪念塔，我们都去一下。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伏羊节，徐州的伏羊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
5: 徐州人吃羊肉叫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3: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伏羊三件套、伏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
2: 一碗伏羊汤不只是带动了羊肉餐饮的热销，更是串联起了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间市集、农特产品与文创消费，多地把传统的时令习俗转化为了城市的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地释放暑期经济的活力。
3: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伏羊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伏羊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伏羊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3: 伏羊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伏羊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2: 伴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中暑的风险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那近日呢，市民王老伯在聚餐后独自回家的途中突发中暑，所幸呢民警和热心司机及时伸出了援手，老人最终转危为安。
7: 当天下午1点多，临空经济园区治安派出所接到市民陶先生报警，称其朋友王老伯

0: 突然身体不适，急需帮助。
1: 陶先生报警称，他与王老伯就餐结束后各自回家。出于关心，陶先生拨打了王老伯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公交车司机。司机表示王老伯身体不太舒服，情急之下，陶先生向我们警方求助。
0: 接警后，民警立即回拨王老伯的电话，得知他正在松虹路上的一处公交站休息，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2: 我说有乘客在车上晕倒之类的吗？已经走了。
1: 我们到达公交车站的时候，司机跟我们说，王老伯坚持自己没有问题，已经自行回家了。
0: 担心老人途中发生意外，民警在周边展开搜寻。与此同时，综合指挥室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很快发现王老伯步履蹒跚地走向天山西路，最后在另一处公交站旁坐下休息。
3: 怎么了，师傅？师傅没事吧？
1: 我们找到王老伯的时候，王老伯走路是跌跌撞撞的，而且说话已经不利索了，于是我们拨打了120。
0: 经医生诊断，王老伯因高温叠加体力透支引发中暑，加之本身有多种基础疾病，情况较为危急，所幸送医及时，经治疗后已经脱离危险，家属赶到后，民警才离开医院。
4: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上海的嘉定区嘉年路的附近，每天的清晨呢都有大规模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由于噪音扰民和道路的安全隐患，城管部门持续开展执法，但这个马路菜场始终没有消失。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早上6点多，记者来到南翔嘉年路，马路菜场已经绵延了数百米。
6: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是一条机动车道啊，但是两边全部都是围满了摊贩，有上百家。看这个后面的车子就是行进非常的困难，一直在按住。
7: 每天早上4点半到7点半都被占用，已经持续有将近2个月。早晨一条主干道被占用了，如果万一着火了，你觉得消防队能进去吗？
5: 属地城管坦言，他们对这个马路菜场多次执法，但反复回潮。
8: 马上说了啊，
9: 搞清了，搞个清，马上就跑了，马上，好了，
8: 好吧，无证设但还是不允许的，好不好？请配合，来，马上收走了。
9: 哎，好了，
8: 下次不要过来了。
9: 你看，这又吸毒又好，俺们我把你赶出来，就把你给拖进去了。
5: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距离嘉美路不到1公里，其实有一个超市，但马路菜场离小区更近，东西也价廉物美。
10: 这个人家都是人家自己家种的菜啊什么的，稍微便宜点。
5: 属地部门表示，嘉美路周边属于南翔云翔拓展大区单元，区域属于新建开发板块，公共配套建设暂时有些滞后。
11: 我们前期呢，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个管理、执法、整治，然后呢，周边的居民呢，普遍就是反映就是买菜不方便，所以呢，也希望我们进行人性化的管理。
5: 相关部门表示，这个区域已规划了一南一北两处各1500平方米的菜场，北侧菜场去年已经投用，南侧的菜场今年也将动工建设。菜场投用前，城管部门会加强治理，压缩马路菜场摆摊时间，在保证民生需求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记者孙启蒙报道。
4: 自称是某平台客服的人员来电说，你的账号呢是误开通了免密支付，每个月将会自动扣费800元。如果说您相信的话呢，就有可能会一步步地落入到电信诈骗的陷阱。近日，上海闵行警方就连续处置了2起冒充客服的电诈警情，为2位市民保住了超100万元的积蓄。
12: 7月21号中午，毕江路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吴女士正与冒充客服的诈骗分子通话，她名下账户可能有资金正在被转出。民警火速赶往吴女士家中，扑空后又找到其工作单位，最终在公司大厅找到了吴女士。此时她的手机已被远程操控。
13: 她一直在叫我操作操作。
14: 骗了多少钞票？
13: 啊，不晓得呀哥，
14: 不
13: 晓得。
14: 不要扣吧！我马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卡针，直接把他的那个SIM卡给把它拔下来了。
12: 民警随后将吴女士带回派出所，指导她对名下全部银行卡办理挂失冻结。因处置及时，吴女士账户内已被转出的11万元资金被成功拦截。吴女士回忆，自己当天接到自称抖音客服的人员来电，称她的账户误开通免密支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需立即关闭。吴女士信以为真，按对方指引下载了具备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
15: 然后我就照着她怎么操作下去了，然后呢就发现这个手机屏幕它不动了。
12: 幸好警方及时采取

0: 指副冻结挽回了损失。经进一步核实，吴女士账户内100多万元购房款悉数保全，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无独有偶，7月27号，梅陇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居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某平台客服来电，要求取消所谓的800元自动扣费项目，并已下载手机屏幕共享软件。民警火速上门劝阻，成功保住了王女士的24万元存款。
1: 签订合同，双方就应该切实地履行合同的内容。消费者陈女士此前呢看到了一家美容美发店，号称超级粉丝大使，可以免费体验，就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约定只要在一年内体验满36次的服务，前期支付的诚意金呢可以全额的返回。但是当陈女士履约后呢，商家却不认账了，最终陈女士将商家告上了法庭。
2: 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明确，36次体验需要在2024年11月20号到2025年11月19号完成。在体验项目中，陈女士选择了头皮护理，并向商家支付了诚意金5000元。根据约定，体验完成后，商家将会返还5000元，且通过现金的方式。但当陈女士体验后想要回诚意金时，遭到了商家的拒绝。没多久，商家转让了店铺，来了一个金蝉脱壳。
3: 案是美容美发店是一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那个体工商户注销或者转让之后，原来的这个经营者对于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仍然是承担责任的。
2: 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商家愿意退还现金5000元，并连同此前的储值卡内的500元一并退给了陈女士，最终该案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3: 在此提醒商家，在经营的过程中做出的有关宣传活动，一旦消费者看到这个宣传活动来进行相应的消费，然后与商家订立相关的合同，商家就应当有恪守契约精神，按合同约定来履行相应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合同相应规定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今年的上海国企开放日，暑期集中开放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活动覆盖45家企业，推出80多场专属活动，让市民近距离了解国企，亲身感受改革发展成果。据介绍，近年来上海持续开展国企开放日活动，已累计吸引超100万人次关注参与。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周末落日派对活动启幕，活动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走上舞台，伴着晚风与星光放声歌唱，感受海滨夏夜的松弛与欢乐。夜晚还有火舞秀《烈焰之夜》上演，活动将从8月1日起持续到8月26日。长江啤酒季暨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在芜湖老船厂码头启幕，活动以江畔节庆为抓手，打造音乐加啤酒加美食加市集多元业态长江落日仪式，滨江音乐会轮番上演，美食争霸赛吸引众多食客。当地依托老船厂独特历史底蕴，联动各大商圈，持续激活夏日夜间经济，推动文旅消费升温。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南通开幕，本届赛事共有8支队伍参赛，其中德方派出3支队伍，规模创历届新高，队伍中还包括一支德甲俱乐部后备队。中方则派出5支队伍，分别为江苏、河北2支省级代表队，以及苏州、扬州、南通3支市级代表队。自2012年创办以来，赛事已轮流在中德两国举办8届，吸引超千名青少年参与。扬州市首条低空医疗运输航线完成试运行，航线连接市中心血站与城区医院，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搭载医用智能温控箱，可实现2至8摄氏度恒温。单次运输时间约10至12分钟，较地面转运缩短一半以上。航线将有效破解传统血液运输受交通拥堵制约的难题，是扬州构建市域低空医疗运输网络的重要起点。杭淳开高速杭州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木瓜岭大桥施工栈桥进入合龙冲刺阶段，面对高温复杂地质双重施工考验，项目部统筹做好防暑、安全、水源保护各项保障，实行错峰施工，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杭淳开高速杭州段计划2029年建成， 线路落地后将串联沿线文旅和产业资源，助推沿线区域协同发

0: 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走势分化，其中上证指数上涨0.47%，深圳成指下跌1.42%，创业板指下跌3.93%。那本周 A 股的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整体上来看，上一周 A 股呢还是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反弹，但是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偏弱的。那其实从本周或者是本月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整个市场是在一个筑底之后会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呢，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呢是外部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美伊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整体上又出现了一些缺口啊，那整个油价在今天早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那其次呢，大家对于整个 AI 的叙事的逻辑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周呢，像微软它实际上是下调了资本开支，然而像英伟达和其他的半导体公司其实股价并没有出现一个回落。那此后我们看到亚马逊它其实是上调了资本开支，但是呢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然而整个股价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反而是出现上升的。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对于 AI 方面的一些发展的逻辑的担心情绪开始出现一些消退，这其实比较有利于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反弹的。那其次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内部的一些因素也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上一周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七月份的 PMI 数据是为49.2，其实呢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也是低于季节性表现的。那么这也说明当前整个经济确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压力。然后我们看到在七月底的政治预会当中，那其实有一些措辞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当中发现两点，那第一点呢是关于财政方面的措辞有一些变化，那么这意味着整个三季度啊，财政的支出力度会有所加大，从而去推导整个经济会重新出现一个上升。那么第二个出现一些比较明显变化的是在于货币政策的一些措辞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也不排除当整个经济压力变大的时候，当整个资本市场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不排除可能会出现降准或者是降息。那么从这几点来看，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整个市场对于股市的一种维稳的诉求其实也在进行上升的。那表现在呢 ETF 开始出现放量，那七月份整个 ETF 净流的规模达到了4800亿，那综上而言我们觉得八月份应该是一个筑底回升的一个月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接下来我们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好的，苏展，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的报道，聚焦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成果显现。报道说，无中转不枢纽，中转旅客的数量与效率是衡量一个航空枢纽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那么近年来呢，上海通过了硬件扩容、新航线加速开拓，还有航网不断优化以及中转服务持续提升，让中转更方便、更舒适、更有价值。上海机场集团的数据就显示，去年上海浦东机场的中转旅客量达到了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4%，那中转率达到了16.2%，规模位居全国前列，那东北亚领先水平。目前呢，上海机场定期的通航全球53个国家302个航点，通航国家的数量创历史新高。上海航空枢纽中转旅客的数量效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是上海新航线开拓服务升级的步伐更快了。那以吞吐量计呢，2025年上海两大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超1.35亿人次，居全球的第三。那油货的吞吐量呢达到了453.7万吨，位居全球城市的第二位。那可以预见啊，随着中转效率与游客体验的提升，那上海国际的航空枢纽的竞争力与能级也将加速跃升。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的一猫一狗成为了城市公共艺术领域的最耀眼的明星。在复兴岛，猫的叠加态超期服役半年多，它的灵感呢来自于量子力学经典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已经成为了复兴岛量子城市建设的象征。解放日报记者近日就获悉，复兴岛的猫将更换毛色重新上岗。而在苏河湾呢，潦草小狗已经延时退休了近3个月，它以松弛的形象承载着人与城市之间微妙的情感连接，并且激发了消费活力。一猫一狗代表了公共艺术融入到城市的两种路径，一种是与区域代表性的产业绑定，那进而

0: 成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象征，而另一种呢，是与市民游客建立到情感连接，但归根结底是作为城市与人之间的纽带，是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环境空间以更加温暖可感的姿态与人产生连接。换个话题，这个暑假呢，给孩子报名青少年研学团已经成为了众多家长的选择。我汇报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多个的研学场所，发现研学热的背后，研学机构资质不清、管理困难、研学内容存疑等乱象屡见不鲜。那前不久呢，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了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案例。社交媒体上还有高校在校生揭穿某近万元的名校研学营，那讲座都是机构在大学里随便找学生做的。那专家建议，暑期研学家长应该优先去选择这种偏公益性质的、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为目的的官方机构。那头部院校、科研场馆有能力和实力开展真正有内容的研学活动，很多高价的研学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比如培养孩子对于自然的兴趣呢，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在非寒暑假的周末就近开展观鸟、自然观察等活动。近日，退出影坛多年的演员王祖贤将自己的形象授权给了一部 AI 短片《倩影》使用。那《倩影》呢，将全程由 AI 生成，王祖贤本人是不会参与到真人的实拍的。那此事就引发了影迷的热议。当一张熟悉的脸被重新生成，究竟是演员完成了一次新表演，还是创作团队借他的数字形象完成了一段新的影像？那《新晚报》的评论就说，此事标志着演员 AI 化已经进入到了真实的内容生产与商业转化的链条。那倩影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证明 AI 已经能够替代演员表演，而在于让我们重新看见演员的工作。技术真正应当延展的不只是一张脸的商业寿命，那更应该是艺术家继续创作、继续做出选择的可能。脸回来了，演员未必已经回来，那演员真正回来应该是他仍能借助技术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表演。再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的报道。那上海黄浦区建国西路上的一家古书店，近来比以往的热闹不少。那透过玻璃窗，常能看到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方桌边，手持工具去修补一页页的破损的古籍。那这是由几位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的硕士生发起的体验项目“善书局”。那项目呢，从去年的12月发起以来，体验者大多都是95后。那有人喜欢手工，有人想亲近传统文化，那同时呢，也有退休老人和带孩子来体验的家长。那在善书局发起人看来，古籍修复体验项目呢，一方面是满足了年轻人的兴趣与需求，在渐趋稳定运营当中探索市场模式，那另一方面呢，或许是能够为专业古籍修复人才寻求社会岗位的一种尝试。当古籍修复这项厚重的非遗技艺成为了一种新型体验与消费，年轻人的热情似乎验证了一句话：最传统的也是最时尚的。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倩，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上海站的首场演出昨天晚上开唱，数万名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盛装出席这场期待已久的青春之约。
2: 从河北，
3: 我来自贵州，
4: 从四川来的，
5: 广西的。
6: 下午3点，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数万名观众开始入场，其中多数都是精心打扮的年轻女孩。
3: 从五一完了以后就开始准备了。
7: 粉色也是我最喜欢颜色，我就带我最喜欢颜色去见她。
6: 对这群 Z 世代年轻人来说，演唱会早已不只是听歌，而是一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从化妆、穿搭到饰品，每一个细节都是奔赴热爱的一部分。本次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上海站于8月2日至3日、5日至6日，在上海体育场连办4天，预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其中跨城观演观众占比近90%。记者冯丹报道。
1: 昨晚在上海体育场开启的首场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圆满的收官，据估算接待观众约4.9万人次。演唱会结束以后，大批的观众集中的散场，对周边的交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面对考验，属地的民警、地铁站纷纷启动了大客流预案，联勤联动，确保观众安全有序离场。晚上10点，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首场演出正式结束，观众陆续

0: 距离场，不少人选择地铁返程。
1: 抓紧时间进站啊，上下台阶，注意脚下安全。
0: 尽管一直有工作人员沿路引导，然而由于观众集中离场，瞬时客流量较大，进站口的楼梯上一度挤满了人。
1: 往前走起来，走起来。
2: 有需进站不要停留。
0: 为了方便未成年观众寻找家长，站方在站内设置了家长等候区，并有志愿者引导，避免观众在主要通道停留而影响其他乘客通行。
3: 我3点多到现在，他们坐这里又有空调，没那么多人。
0: 站方介绍，他们根据去年的经验优化了动线，并沿线设置引导岗，以提升通行效率，缓解站内和地面的客流压力，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客流对冲。晚上10点半本是地铁4号线结束运营的时间，不过仍有大批观众从各个进站口涌进场站内。为了满足这部分散场客流出行需求，上海地铁1号线、4号线在元末班车后采取临时延时加开措施。
4: 本来是10点多钟关的，现在给我们延长到11点钟，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5: 目前来看，现场的客流量与去年的演唱会基本持平。我们增加了运能，加开至23点，能够满足大部分乘客的出行需求。
0: 另一边，在地铁11号线上海游泳馆站，最后几位乘客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一路小跑，终于顺利搭上了11点07分的末班车。而在站外，还有不少观众在民警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等候，等到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解除之后再打车回家。
3: 等这个路边解封，我们再打车回去。
0: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6: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2026年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多地依托当地特色，丰富夏日文旅体验。香港大埠铁人三项赛昨天早上在黄色暴雨警告下进行，一名参赛者疑似溺水失踪，下午被寻回后不治身亡。进口保健品生产地竟然在国内，国产食品穿洋马甲高价收割消费者，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希腊野火肆虐，逼近首都雅典，两架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
0: 近日，我国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桑拿天，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出现了成片的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从早热到晚。东北一带这两天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将有高温，暑热程度同期罕见。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得到缓解，但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
1: 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三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市民游客在防空洞内不同的场景下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3: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